0: 是两个目前相处融洽。针对关税的问题，他提到美方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习近平预计会在本月24日访问华盛顿，和特朗普举行会谈。另外，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预计在周末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的议题展开讨论，为本月2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预先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升至五厘水平。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48点后，之后转跌，一度下滑280点，收报51682点，跌95点，跌幅0.1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升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0.39%。重磅股方面，辉达升逾1.3%，Meta 股价跌2.4%。美国记忆体晶片股向上，闪迪股价抽高11%。美光上扬3.9%，希捷科技扬6.9%。比特币突破8.10万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抽上 ，Challenger 弹高16.4% ，Circle 升7.9% ，Coinbase 扬11.6%。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08%，道指累跌约1.7%，而纳指累升逾0.7%。本港方面，有市民日前致电电台联播节目，话自己的女儿是精神科护士，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质疑医管局聘请内地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管局并没有招聘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而且不存在引入内地护士影响本地护士的就业情况，只有个别职位或短期交流才会聘请海外护士。现时近30000名公营医疗系统的护士中，少过1%属非本地培训。他强调，医管局首选是招聘本地毕业生。卢颂茂说，本港护士的毕业生就业出路多元，医管局并非他们唯一的雇主。例如有人会到药厂或保险公司工作，亦有人投考公务员，未必选择在公营医疗系统内做护士。医管局是没有机制聘请所有的毕业生。高盛发表报告，就美联储局早前宣布加息后，虽然该行预测10月底仍然有机会再次加息，但依然维持2027年底国际金价高见每盎司5400美元的预测。当局预计2026至2027年间，全球央行平均每个月购金量将达到60吨，远高于以往水平，为金价提供强劲长期的支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

0: 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国事小专家，
2: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日咧就想同你分享一项关于中国嘅创新好消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就公布咗2026年全球八强嘅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再次位列全球第一，北京就排第四，上海、苏州就排第六。中国总共有25个集群上榜，数量系连续第四年嘅世界第一。更加是连续两年取得上榜的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相第一，即是由实力较强的城市带领，再带动到全国更加多的地方一起发展，各自发挥所长。那究竟什么是创新集群呢？简单来讲，就是将大学、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创造业、投资机构和人才连接起来，令科研构思变成了专利、产品和产业。排名是参考了国际专利的申请、科学论文和风险资本交易，所以全球第一不是公司的数量多，而是反映了中国在科研、发明、产业转化和资金支付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深港穗集群就是中国区域协同创新的缩影，深圳科技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源同埋先进制造方面嘅产业链完整，就能够迅速咁样将技术制成产品。广州汇聚咗大学、科研机构同埋人才，亦都有汽车、生物医药等呢啲产业基础。而香港呢，就提供咗国际金融、科研同埋专业嘅服务。三地喺国家大湾区嘅建设之下，将科研、转化、生产、融资同埋市场连接成一条链，提升了整体的竞争力。创新能力亦都有制度和产业数据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资料就显示了，广东已经建设了573间的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在2026年的上半年就新增了17500件的高价值发明专利。同期专利的转让和许可合共有95800次那么多。继续是位居全国第一。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法律亦都提升，粤港澳累计开展了455项的知识产权合作项目，说明了创新正是由实验室转化成为生产力和市场价值。那我们放眼去全国这样看，25个的上榜集群之中，有18个的排名提升了，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都各有优势。宁德更加是由第99位攀升到去第75位，背后的是动力电池和储能企业的持续研发，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成长。中国就正在按照了各地的科研和产业特色，建设各有重点、彼此都联动到的创新网络，将大动力延伸到更加多的城市和产业。总括来讲，创新集群就壮大了对中国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好处。首先是科研人员、企业和资金的集中合作，可以加快到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除此之外，各地亦都可以按照自身的优势而分工协作，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带动到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间，创新的成果亦都能够应用到去医疗、交通、资源、能源和环保，能够创造到高质量的职位，改善人民生活，令到科技进步能够真正咁样服务社会。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创新集群能够将国家的部署、地方特色和企业的活力结合在一起，令到科技成果更加快落地，并且能够透过产业链合作咁样带动中小企业的共同成长。世界第一是重要的里程碑，不过这个绝对不是终点站。中国仍然都要提升到原始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的能力，争取更加多的重大发现和关键技术。深港穗集群就展示了国家可以透过到制度的支持、区域合作和完整的产业链，将不同的城市的长处

0: 汇聚成为共同的力量。只要打通到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金融，中国的创新就能够整体地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到新的动力。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
1: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2: Hello， 每个礼拜都会同呢两位嘉宾主持一起在戏曲大世界里面嘅游走嘅桃花源粤剧工作社嘅 Rex 同埋 Morris。
3: Hello，Hello，Hello，IP
2: 系列继续，我哋呢集就会集中讲下香港嘅舞台演出啦，应该咁讲啦吓。嗱、我都记得咧，以前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第一次去入剧场啊，叫做睇戏咧，啲人都系话诶睇舞台剧，睇舞台剧。咁、到到后期。啲嘅時候咧，識得分啦。我今次係睇 drama 睇戲劇，我今次係睇 musical 睇音樂劇，我今次係睇唔知咩劇場咁樣。
4: 舞蹈劇場啊，佢哋話係咁
2: 咯。冇錯啦，咁啊開始識分。咁但係總體嚟講，我哋都係慣咗用舞台劇嚟到泛指呢啲嘅表演啦，嗬、嗯。
4: 的確係嘅，我哋舞台個世界其實都好多元化。頭先我哋講咗啦，有 drama 啦，有 musical 啦。咁呢個係戲劇嗰邊嘅分類啦，我哋會大概咁分啦。咁、但係佢話你話舞台好多喎，可能舞蹈又有好多種嘅。咁芭蕾舞啊，當代舞啊，中國舞啊，各類又有喎。所以舞台嘅世界其實都幾多嘅。咁我哋要講呢個關於 IP 啊嘛。
2: 係。
4: 咁舞台上面嘅 IP， 咁我哋又點樣去睇嗰件事咧，
2: 仲要係香港嘅舞台嘅 IP 嚇，講緊唔係話嗰啲喺百老匯啊，又或者係West End 嚟嗰啲，唔係嗰啲喎。
5: 嗰啲已經好成熟啦，全世界都識嘅 IP 啊，佢做咗好多市場。我哋好多集都講一樣嘢，我自己都話，首先做好個本質，好做得好睇，跟住一個好重要嘅 department 就係推廣。點樣去將個 IP 建立出嚟？點樣打出個世界度響朵啦？呢叫做兩隻都重要嘅。不過我哋而家當我哋都要唔係因為謙虛，我哋香港舞台嘅 IP 咧，遠遠未去到世界知名。但係有冇 potential 咧？反而我想講呢個問題，睇下你哋啦。有冇啲有冇啲有潛質可以將嚟推出嚟嘅嘢咧？咁樣。
2: 近年我哋咪之前都有講過咯，大藏王咯，
5: 係啊，佢係近年最成功嘅一部咯，我覺得
4: 係啊，
2: 啱啱做完第100場啦，喺上海，喺上海慶祝，
4: 衝出香港啊！
5: 佢係 total 嚟講100場啊嘛，唔係喺上海100場
2: ，total
5: 係啦，由出世到而家啱啱做到第100場啊，好難噶啦，
2: 好難，都值得
5: 應該乾杯啊，幫佢啊嘛，
2: 冇錯，值得恭喜嘅，確實嚇。
4: 係啊，咁但我自己就好熟舞蹈嗰邊啦，咁舞蹈嗰度咧，如果話 IP 咧，我即刻就諗到一個，其實唔止香港嘅，國際上一個好緊要嘅 IP 就係咩呢？就係每年聖誕節嘅胡桃夾子 Nutcracker。哪怕你係邊一度，
2: 但係呢個就算唔算係香港 IP 咧？
5: 嗱，呢個係呢個劇自己嘅 IP
4: 係啦，呢個咧嗱，呢個就係借咗，譬如話香港芭蕾舞團每一年都會做，但係佢有佢一個特色嘅一個胡桃夾子，譬如話呢幾年啊 ，Steam 作為一個藝術總監，佢將呢個胡桃夾子咧同香港嘅環境啦、各類嘅係緊扣嘅，例如佢嘅佈景、佢所設嘅時空，並唔係一個西式嘅大宅，一個西方女孩嘅一個聖誕節故事，
2: 係 localize 咗我哋嘅本地化咗，
5: 佢好似一系列都係咁喎，
4: 係啦，喺佢。作為一個上身之後咧，就變咗一個咁樣嘅一個嘅胡桃夾子啦。咁呢一樣嘢又係咪一個可以變由一個國際品牌 IP 變成咗一個本地化嘅一個 IP？ 咁再遠少少嘅，其實我哋嘅好朋友啦 ，Yuri 啦，咁 Yuri 佢好耐之前有幫過 CCDC 做過一個咩咧？胡桃夾子何新春，將佢變咗，唔係喺聖誕節，係過新年，大家打麻雀嘅時候一家人圍埋一齊，
5: 三太公啊，
4: 係啦，嗱呢個亦都係一個將一個西方嘅 IP 變咗一個好本地嘅，
2: 好香港啊，
4: 好香港嘅 IP，正如我哋上一集所講嘅武俠。怎样可以将一个武侠世界再延伸一些角色各类的东西去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东西。那我们舞台上面刚才我所讲的舞蹈我立刻想到哇这个还不大这个 IP 由国际变成本土。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刚才我大藏王在我们的 musical 里面、但其实

0: 一個形式嘅舞台演出嚇，咁、嗯啊、變咗大家就會可以有一個前景可以望到。我覺得有好多時我哋即係表演藝術啦，無論你係一個學生去睇，即係學習階段，或者係我哋一啲已經做緊嘅嘢，好多時我哋都係望到前面有一個成功的人，
1: 嗯、
0: 或者一個範例喺度，我哋覺得原來係有人可以做到，我哋可以向住呢個目標出發。咁呢個就會令到嗰個行頭咧係更加有一個動力喺度去諗去做呢啲嘢嘅。
1: 而家講緊譬如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咧，係咪就係話你做完一次，跟住有機會再做好多次，跟住每次都會有啲即係同翻嗰個觀眾去再對應再對話，係咪用呢一種嘅方法咧？你講緊嘅 IP 係
0: 嗱，我諗重演當然係一個受歡迎啦。咁、可能有一啲我哋譬如香港舞團有啲好多嘅將出年又會重演嘅《倩女幽魂》，佢已經做咗幾次啦。佢、再之前係啦，小龍啦，跟住又或者係一啲漫畫改編嘅《風雲》啊，各類嘅嘢。咁、嗱。譬如用翻《風雲》做例子啦，佢已經係有少少，我覺得佢做到一個 IP 嘅效應，因為首先佢由漫畫改編啦，佢嘅舞蹈啦，佢亦都經歷咗一段嘅時間，都可以再重演，同埋都好受歡迎啦。佢開始譬如呢次多咗一個展覽喺出邊，係同一啲唔同嘅媒體嘅藝術家合作去做啦，即係佢其實擴展緊佢呢一個 character， 即係漫畫 character 加佢舞蹈嘅 character 咧，去擴展緊一啲嘢嘅，大家開始試緊沙煲啦，我覺得
2: 好明顯啦，祝佢哋成功啦，佢哋攞到政府一個巨額嘅資助，希望可以做到呢個定目劇啊，長遠嘅發展，因為政府係大力推呢樣嘢，做好想推得好好嘅，咁有兩個都係嚟自漫畫，然後變成。表演藝術嘅作品嚟嘅，佢哋攞到嗰、那個，咁啊，拭目以待佢哋之後，我哋可以再介紹佢哋出街嗰陣時點樣如何。
1: 除咗風雲之外，仲有邊個係啊？
2: 可以講嘅係嘛？又係呢個麥兜咯。
1: 哦，
2: 系啦，两个都系由呢、這个系咪叫漫画先啊？叫做
0: 系啊，动画漫画先啦，
2: 系啦，然后就变成表演艺术，然后去发展一个 IP。咁其实我哋呢个公布出嚟，我哋都有申请啊，当然我哋冇啦，但系我都好期待佢哋嘅制作啊，香港呢啲 IP 出到嚟系大家都受惠嘅。其实
1: 系，同埋我谂佢哋都有一个策略咧，即系市场推广同埋宣传嗰个策略咧，佢唔系逐个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季度或者一年咁样咧去推晒出嚟咧，跟住就会俾啲观众觉得，哇！嗱，期待啦，嚟紧就会有噔噔噔噔噔，嘣嘣嘣嘣嘣，几连炮咁样啊！咁每一个炮究竟系乜嘢咧？咁就先至再入去慢慢睇啦。咁呢啲嘅定位啊，点样去令到观众会有一个兴趣或者系注意咧，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好，转头翻嚟再讲。

0: 放弃是极其难。
1: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提及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2: 逢星期六上昼9-1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我哋讲呢个喺香港，譬如舞台表演艺术界咁样啦。咁当然有好多个剧目，我哋都好喜欢嘅，都成日都话，哎呀，几时 rerun 啊，几时再重组啊咁。咁但系咧，我哋都未去到讲话个 IP 啫，净系话可唔可以重组啊，都已经面有难色啊。通常啲制作人都系嘛，成日都话我真系唔敢讲咧，我真系唔可以应承。

0: 希望得啦，希望得啦，似乎即系第一个门槛，我哋都仲未跨到去，都唔好话打横去发生一啲 IP 有关嘅嘢先啊，系嘛？
1: 其实个难处好多时系咧，就系在我翻翻上一集，我都有讲嗰个自信心嗰个问题嚟嘅。有阵时好难喺我就好主观嘅，我作为一个创作人，通常一定主观。主观系咩咧？我几相信自己嘅牙医呢个剧得，佢有得推，就多过。去計佢有冇得推，嗱呢個好微妙嘅，唔知你有冇呢、這個，你哋有冇呢個感覺，或者有冇試過咁諗嘢咧？你好直覺覺得，咦呢、這個有得推喎，佢因為佢劇本好乜乜乜咁樣，噏一啲理由出嚟又得，唔噏理由都得。但係有啲你都係同呢個老闆咧，就變咗量化計算嘅會，咁你有時好難同佢講化學作用係計唔到嘅，你要俾佢撈埋先有得化學作用噶嘛。咁但係佢哋通常係唔會計化學作用嘅，因為太冒險啊！佢哋會計一二三四，一咩到幾多，二咩到幾多，三幾多，一二三咩到原來係三倍嘅，佢唔會信嘅。但係好多時我哋有時爆出嚟嗰啲嘢就係化學作用噶嘛。如果係例證嚟講，我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我覺得你要咁啊，你好難成，你好難，你有冇一條formula去計到化學作用，好難嘅喎。咁呢個係憑咩咧？我覺得係憑眼光。
2: 我覺得眼光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樣嘢啦，即係通常你喺個製作上邊，可能係導演，可能係監製去睇嗰件事啦，點樣游說你嘅投資者去繼續做嗰件事啦。咁我諗有呢一個嘅 hesitate 或者有呢個諗法係嗱呢個相輔相成嘅，可能係因為我哋唔係好似 Broadway 咁樣一個成行成市嘅一個製作公司或者一個做法。譬如呢個我覺得直覺有得搏，但係佢輸咗。可能我唔係，即係我輸得起。
0: 係有其他嘢可以補得翻，應該咁講。
1: 投資咁啊嘛，你有三成贏就贏曬㗎啦，七成輸唔緊要㗎，係
2: 啦
1: 係
2: 啦
1: 嘛。
2: 咁所以佢哋就比較願意咧去試一啲好唔同嘅，佢哋都需要一啲好唔同嘅古仔啦，唔同風格嘅嘢去做嘅。而我哋香港因為做唔到一個成行成市咧，就變咗好大風險啦。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對於老細嚟講，哇！你唔計點得㗎？淨係憑你嘅直覺覺得得。唔好唔穩陣喎，咁樣嘅，咁變咗我哋好多時就會攞翻一啲譬如重演啦，相對穩陣啲啦。但係你話再發展一樣嘢啊，就會即係諗一諗先啦，係啦，
1: 或者加幾粒星落去啦，
2: 係之類啦，
1: 咁就會浪費咗個價錢，就唔係靠個production啦，就要靠粒星嗱，因為星唔係唔好，但係星一定係貴。於是乎你成件事又計唔掂數，咁我呢個咁嘅
0: 又係一個循環
1: 打困窿啦，係嘛？你如果你話拍 production 嘅，你又識得去憑嗰個所謂化學作用計我所謂講嗰種啦，我明白 Morris 講嗰只嘅，你同個老闆逆地而處。如果我係老闆，可能我都一樣係會哇好驚喎，都係揾大揾窄好啲。你啲化學作用唔爆，咁我點算啊？咁樣餓死我咁樣，好理解大家嘅嘢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整個市場策略啊，公司策略有你說唔說服到一啲投資者，真係好似風險投資咁樣睇啲風投公司啲人係咁講嘅。哇！你十樣贏嗰啲，咪叫風險投資咧？冇傻啦，真係贏兩樣就贏翻曬嗰八樣輸噶啦，係預咗會有咁嘅比例噶嘛嚇。咁我覺得呢啲其實冇台，其實呢啲都係需要咁嘅。但係邊個去計呢條數咧？計得好唔好咧？我覺得係門學問咯。
0: 咁同埋啲投资者就通常就唔可以淨係投资喺舞台劇囉，即係佢有其他係 bread and butter， 即係嗰啲已经係確保佢完全冇问题嘅，即係开到饭嘅，咁跟住佢有啲其他嘢佢漏咗嚟呢度都唔介意冇咗嘅咁先得囉。
2: 其实讲喺舞台
1: 你电影界以前都係咁，
2: 都係
0: 咁，
2: 都係
0: 咁。
2: 嗱，我哋都係相信品牌咧，有陣時候品牌可能係明星啦，或者係某一類嘅古仔啦。咁其實因為你講開，我就諗緊喺我哋戲曲世界裏面能夠跨到去其他嘅行頭啊，呢個古仔或者呢個品牌，我覺得香港嚟講，帝女花都已經算多噶啦。譬如話喺舞蹈啦，大家都好似曾經有好多
0: 數嚟數去，咪就係得帝女花。
1: 對
2: 啦，
1: 三成
2: 字啦，喺音樂上邊啦，
1: 我哋都試到咁多。係
2: 啦，我哋都試咁多啦。我哋自己嘅唔講，或者講其他嘅香港舞蹈團試過做啦，或者其他話劇啦、舞台劇試過用一個出發啊現代版又好。
1: 林奕華都玩咗幾個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就信品牌，一聽到就會。 吸引到人哋去望下你发生咩事啦，
1: 睇你搞乜先
2: 系啦。即系戏曲嚟讲，粤剧嚟讲就一定系大女花啦。如果系以整个戏曲嚟讲，就一定系牡丹亭噶啦。即系鬼得最多，
1: 中国戏曲界啊嘛，
0: 系啊，
2: 系啦，
0: 系
2: 啦，成个界别嚟讲已经系最多噶啦。用如果用呢个 I P 能够跨个唔同嘅舞台，
1: 呢
2: 个
1: 就真系世界啦，打到个世界品牌出嚟啊，就系。
2: 咁但系其他嘅咧，就相对就系啦，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究竟嗰个化学作用喺边？有定冇信心有几多去做到嗰件事，而又可以有发展咧？当然，我觉得而家有个趋势系，我觉得都算系好嘅，就系我哋会有啲读剧啦，有啲试演啦，试下沙煲先啦。嗱，个成本相对少啲啦，可能试沙煲嗰班演员咧都未必系最终正式演出嗰班嚟嘅，因为可能试嗰啲咧啊，可以揾一啲 junior 啲嚟试下嗰个反应，试下成样嘢嘅。咁去到真系要卖飞好有保证嘅时候，可能我哋要揾翻啲有保证啲嘅演员啊，各类嘅嘢啊嘅制作人啊都会有嘅。咁但系已经相对可能系廿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咧，系相对系有计划一啲咁样去做。
1: 呢个其实就系 Broadway 嗰边 develop 出嚟噶嘛，我哋都介绍过啦。咁呢个咪就系讲嚟讲去，我哋要开始揾，我哋未有呢套策略。但我哋開始醖釀或者同同業傾多啲啊，大家去用建立一套制度，點樣令到一個工業係嘛？呢個藝術工業可以由好簡單開始，譬如讀劇簡單讀劇，或者甚至乎真係一個人演嘅劇，諸如此類。我諗多啲橋令到嗰件事，然後我哋有冇人去將嗰張件事去介紹俾人哋睇？咦，好玩喎、啊！嗰件事我又想去睇下，所以作為觀眾體驗。咁你先有得玩啊嘛！
0: 同埋而家成日都话要吸引唔同地方嘅观众嚟呢度吓，又盛事啦，又睇表演啦，吓又可以入马场啦，哇，又可以去行街啦，你话几开心咧？
1: 我赞成噶、啊。
0: 好，转头翻嚟再讲。
3: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早上八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是酒窖，异想前黄暴天地。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正如我哋细细个嘅时候都会好向往，就系话啊，我啊特登想啊飞去Broadway 啊，同埋 West End 啊嗰度啊，就系因为嗰度有 show 咯。哎呀，我夹下旗先，睇我飞唔飞到去睇先。
2: 好高档啊！
1: 唔系，即系都好想香港有啲咁样嘅剧目，系令到啲人会哎呀，等我夹一夹个旗，可唔可以特登去香港睇先咁啊？
2: 其实你要利用你自己，我哋尝试谂啦，并非专家，我哋香港未有呢一套 system 去玩呢个游戏，但系我觉得我哋有条。条件啊，
1: 开始有，
2: 无论软件、硬件、人才，其实系有。有冇人去吹鸡？有冇人去将佢变成一个系统化咁？譬如你话我哋个维港都好世界都好出名嘅，能唔能够喺维港里面之前做一啲嘢？我谂起好多年前，人哋大家话突然间出去话，哇，杜兰朵上去呢个故宫睇杜兰朵，一个外国嘅一个 opera。去到一個真正中國嘅地方去演喎，一件城市嚟嘅，但就係你頭先講，我聽到好多個哇，5000蚊張飛又唔知包咩嘢，我哋去睇啊，訂到飛啊，佢話睇到幾多呢啲嘢。
3: 嗱，呢啲城市咧就真係可以配合得好好嘅。我覺得啱你我哋所講咧，我哋為咗嗱，我哋唔係為咗去一個城市去旅行，我哋係啊。可能為咗一件事啱啱喺嗰個城市發生，咁就不如嚟個 trip 咧。咁呢個其實好鬼米芝蓮嘅喎，嗱，即係去嗰間餐廳食嘢啊，我要去。其實米芝蓮我講下啦，一星、兩星、三星，所謂三星嘅就係佢嘅意思係咩咧？你可以為咗嗰間餐廳特登去一轉呢個地方，
2: 值得啦。如果係三星嘅嘛，
3: 係啦，
1: 嗱，絕對有呢啲客路啊，話俾你聽。係
3: 啊，咁其實我哋做唔做到喺我哋呢個舞台界啊，舞台演出界、表演藝術界做到呢件事？唔系净系靠外国歌手嚟开演唱会呢个城市，系我哋本地能够做到一啲 performing arts， 系可以吸引到其他嘅人。我要为咗呢件事，所以我七月就要嚟香港一转去睇呢一样嘢啦。因为我唔嚟香港就冇得睇噶啦，啊过咗又唔知等几耐噶啦。咁呢啲我都觉得系嘅。头先你啱啱所讲，哇呢、這个紫禁城嘅杜兰朵，我都记得，我都为咗
2: 你去睇啊。
3: 当年我冇睇杜兰朵，
2: 我冇钱睇啊，
3: 我冇
2: 睇
3: 杜兰朵，但系我系睇咗三大男高音最后一次嘅演唱会，就喺北京。嘅五門前邊所做嘅
2: 五門，
3: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嗰陣時我都哇，佢三個年紀都唔細，呢次好可能係佢哋最後一次再開，我真係咁諗，
2: 做
3: 了已經好近啦，即係唔使飛去歐洲，唔使飛去美國嗰啲啦，咁所以我真係特登為咗呢個睇呢樣嘢咧，就買咗飛，跟住就買埋機票就即係去旅，即係其實北京
2: 旅行埋啦，
3: 旅行埋啦，係
1: 順道啦，
3: 咁呢個係。絕對有呢個
2: 大動大整
3: 個
2: 經濟，
1: 因為我之前都有分享過啦，就係話我哋嘅電影嘅 IP 已經好勁啦，所以啲外國嘅影迷係特登會為咗嚟睇香港電影嘅場景，順便留幾晚。咁如果我哋可以發展到就係話我特登要嚟睇香港舞台嘅演出，順便留兩晚，你話幾開心咧？
2: 喂，應該做到嘅，其實
1: 係嘛？
2: 我哋快拍專登做，有咩人可以我哋去執行啊？係咪老闆支持？
3: 其实讲好老实讲啦，而家就系话我哋嘅戏码未够多嘅，即
1: 系
3: 可以吸引到咁样啲人特登嚟睇嘅戏码未够多。大藏王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咁再发展多几套唔同方向啦，唔一定要重复呢一样嘢嘅。有啲咩唔同啲嘅嘢咧？Even 系话剧。定係舞蹈，定係其他嘢，其實都可以去成為咗呢個吸引人哋嚟嘅一個賣點，而去產生好多唔同嘅嘢啦。我哋所講嘅 IP 唔係淨係睇嗰套劇㗎嘛，嗰套劇嗰件 T 恤
1: 係啦，周邊紀念品，
3: 隔離餐廳嗰套套餐，
1: 限量
3: 係啦，大藏王套餐
1: 係
3: 啦，
2: 呢啲要傾嘅，大家要傾下周邊嘅嘢咩可以發生，
3: 要諗啊，係
1: 應該要發生添啊，
3: 係啊，要好有計劃地去諗一啲咁樣嘅，唔係純粹單純係紀念品睇之餘，哇呢啲嘢。一路擴闊嘅時候，又會做到啲乜嘢呢？會唔會變咗係 based on 呢一個大藏王呢一個音樂劇變成一個音樂電影或者音樂電視劇呢？其實係好多嘢可以發展，可以去諗嘅喺呢個世代，因為科技發展各類嘅嘢，成本其實可能未必好似以前咁高嘅，有啲嘢可能有啲方法可以做到，只要你能夠將呢個 IP 係諗得計劃得夠周詳咧，我覺得係可以玩好多年嘅。其實
1: 同埋點解啲人係特登要嚟你呢個地方嚟睇你呢個製作呢？就因為你係你先至諗到呢個角度嘛。而我譬如我可能去倫敦、紐約啊，去東京或者去首爾，我睇嘅時候唔係呢個角度喎。原來你唔係講呢個故事或者用咁嘅方法。 嚟讲故事，呢个先至仲重要啊！
2: 你用翻你自己呢个地方嘅特质去玩啦，大家谂桥啦，
1: 冇错。
2: 我即系我唔系。未成功，我哋由之前都介紹過，我而家係玩緊一個系列啊嘛，係就想頭先 Morris 講嗰樣嘢啦，嚇、啊，譬如你大狀元成功，萬一某一個劇成功咩？帝女花我哋嗰陣試過，用帝女花呢個膽去帶其他嘢出嚟，但你唔係要揾幾套都咁勁嘅一齊，你好艱難噶、
1: 嗯，
2: 但你有個膽，跟住去你引申其他嘢出嚟，咁你一來咧你就以大楞細啦。二來咧，你就將嗰、那個嗰一、那個一件事嘅底韻挖得更加深啊！呢個就係有既有娛樂性，又有深度，又可以 last 幾日，咁你咪有啦，咪咁咪可以立過夜咯，
1: 起碼過一晚啊！嗱，咁你話喺我哋嘅香港嘅舞台表演上邊有啲咩？我覺得好好嘅，有 potential 嘅，但系似乎都未去到 IP 嗰個位咧。我諗我同阿 Rex 嘅選擇都係呢、這個。啊！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2: 系啊！当年呢、這个讲紧几多年前嘅，
1: 好多年前啦，
2: 廿几年，佢系九零年代初出世嘅一个，三十年啦
3: ，三年前。
2: 咁我当时睇，我唔系睇初版，我系睇二千年版本嘅。咁我已经觉得，好有 potential 喎、啊、呢、這个剧、嗯。我当时已经留咗制作，喂，系咪可以拍电影啊？虽然我胆粗粗，我又唔系投资者，我就系觉得值得做喎、啊、呢件事。嗯、而且佢里面嗰个承载嗰个时代背景咧，就系香港发生战乱嘅时候，大家好好喎喺呢啲大时代。所以我都唔拍剧透啊，我自己嚟紧写嘅剧音乐剧咧，都系用呢个时代。我唔系用呢个剧目，但系用呢个时代，因为我好中意呢个时代底下。人喺如何自處呢個嘅命題，所以繼續發展。
1: 所以我哋又聽下嚟自嗰套劇嘅一個選段嚇，《天國之邊》。

0: 早上8: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两仔爷
6: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5: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6: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5: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记得留意
6: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香港嘅舞台界其实都历年有不少好出色、好出色，我哋都好中意嘅作品嘅吓，成日都话哎呀好正啊，哎呀点解咁耐先至重温啊，或者冇得重演啊，好可惜啊，做完一次就冇啦，咁样成日都咁样我讲啊。
2: 系啦，我就成日发梦啦，最衰我唔系老板啦。如果我系老板，除咗自己作品之外咧，其实我系好直觉嘅，真系，但系当然唔系冇理由嘅，背后不过唔。

0: 講，我就會揀一啲好得嗰啲嚟當 IP 咁樣去，跟住揾一班智囊團。
1: 嗯，
0: 即係除咗你做好個 production， 呢個一定是首位嘅，你個 production 一定要好好好睇，睇個個睇完都覺得哇，一定要再睇再睇再睇，咁你就成功啦。其實大狀王已經做咗第一步噶啦，嚇佢哋相當成功，即係祝佢哋能夠即係百尺竿頭啦，
1: 真
0: 係希望嚇，即係我哋都好開心。其實有啲咁嘅嘢啊，咁但係之餘我哋一定要多後續多幾套啊，然後去玩多啲周邊嘅嘢啊，令人哋覺得。留恋你呢个地方啦，睇、
1: 啊、
0: 你嘅嘢啦，食你嘅嘢啦，行你嘅街啦，咁咁你咪可以即係吓、啊、好好啦。
1: 嗯、所以就係、是、有时嗰、那个题目或者一个主题啦，咁、样虽然话我哋话係香港自己去諗同去制作嘅一个舞台劇，咁其实唔係话个古仔一定要係香港嘅，而系你呢个地方嘅人，香港呢个地方点样孕育到你一个角度，系好独特嘅角度去讲一个故事，即系呢个先至系最吸引咯。我觉得
0: 都得噶，都得噶，即
1: 系、啊
0: 就是、你一定要令到人觉得嗱，我呢方面就好路正，我成日咁讲嘅，但我又好相信呢种路正系正确嘅，就系咩咧？你要俾人感觉到你呢度咧系。唔係淨係娛樂咁簡單，但一定要有娛樂成分啦。你如果冇嘅啫，嚇死人嘅啫，係咪？商業同娛樂係走唔甩嘅，但係娛樂當中可以有好多好好嘅藝術元素擺落去，然後大家覺得係賞心悅目，又會吸收到一啲，咦？叮一聲，我翻屋企都仲有
1: 得，係啦，一定要有，
0: 好似微波爐叮咁樣，有啲嘢喎。喂，咁呢就正，一定要有呢種質感啊！即係有時同老闆傾咧，難就係呢個位啦。即係佢會睇到表面嗰陣，但佢 get 唔到叮一下嗰下嗰個重要性咧，嗰個係 last 好耐㗎，嗰、那個餘韻先係令你真正賺錢嘅地方。
1: 咦，Morris 今集要講嘅呢個例子咧，係咪有冇叮一聲嗰下咧？
2: 嗱，應該咁講，我未知佢會唔會有叮一聲嗰下、因為咧佢正式嘅咧仲未上演嘅，係、啦。咁但係咧佢都係做頭先我哋講咗，佢就做咗一部就係、有之前就話舊年有做一個獨劇啦，有一個試演啦。咁當然試演完之後好多反應，再去將嗰個劇啦，將所有嘢排得更好啦。嗱，佢係講一個人物嘅，佢唔係好似頭先我哋講緊一個大時代嘅某一個故事，譬如大狀王。當然佢講緊人物，但佢某程度上同嗰個時代同嗰樣嘢掛鈎啦。頭先我哋講啱啱播嘅《遇上1941的女孩》，就同個時代緊扣咧個人物裏面啦。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如果而家能夠有再進一步嘅製作咧，諗得再長遠啲嘅計劃好啲，應該係可以做到一件幾唔同嘅事，同埋因為。嗱、呢個就好香港故事啦，咁、可以帶動好多嚇、譬如阿 Audrey 最犀利嘅
1: 文化旅遊，
2: 行翻去嗰度嗰個鐘樓就喺度啦，尖沙咀碼頭喺邊咧？
1: 直情可以播一段啦，係
2: 啊，一路睇一路
3: 唱，
1: 係啊，
3: 係
1: 啊，得喎，
2: 係
1: 啊。
2: 嗱，呢個又唔同啦。咁但係最近其實咧，我就有一套啦，即將會上演嘅就叫《玉娘》啦，就係講呢個人物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啦，呢個畫家玉娘，呢個畫家，呢個女性畫家點樣去講一個咁嘅人呢？用一個音樂劇嘅方法啦，用一個舞台嘅方法去演繹呢一個嗱，畫家好抽象嘅，唔通喺你面前畫畫，一定唔係咁樣嘅。點樣講佢生命？點樣講佢嘅藝術發展？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好特色嘅一樣嘢，亦都係呢，咦？如果用一個香港人嘅創作嘅角度去睇翻呢一個畫家嘅嘢，又會係點樣呢？所以我覺得值得期待啊！其實
0: 係啊，佢哋好叻嘅，其實就同一個品牌出嚟嘅兩個作品嚟嘅，
1: 係演戲家族，
0: 係啊，恭喜阿 Mandy 嘅啫，我都想請佢上嚟，請佢上嚟傾偈，好爽朗嘅一個女士，
1: 係啊，嗰啲笑聲哈哈哈咁樣，
0: 幾投契同佢傾偈，好開心佢哋。我覺得佢哋打咗個天下出嚟咯，希望佢哋即係成想嘅嘢都推得好啦。呢兩個劇，呢個玉娘我未有機會睇，但係一個四一啊，咁呢啲都係佢哋嘅作品
2: 啦，或者早期啲嘅，
0: 都係佢哋嘅作品。我覺得真係好恭喜佢哋都做到一啲嘢出嚟。
1: 一屋寶貝啦，仲有
0: 又係啊，唔錯
1: 啊，
0: 佢哋嗰啲真係，佢哋已經手上有幾個 IP 都可以打天下噶。Mandy 姐快啲揾老闆撐，
2: 要做一個計劃一系列嘅點樣去部署，點樣去做咧？即係話點樣？雖然你係同一個製作，其實即係 really useful workshop 啫嘛，即
1: 係嚇。係啊係啊
2: ，Andrew Weber 係咁樣做，佢有幾個劇目喺手，點樣推咧？嚇，點樣嘅方法去運用咧？唔同嘅故仔，唔同嘅內容，好好喎。咁其實演戲家族已經有咁嘅潛力去做到呢件事。
0: 係啊 ，hold 住幾個 IP 唔容易㗎。
1: 係啦 ，hold 住咗，跟住有唔同嘅。 人可能就话啊，我想做一个唔知青春版或者校园版嘅，咁你咪俾个 IP 佢咯，即系授权俾佢咯，咁你又可以
0: franchise
1: 啊，系啦 ，franchise 喺唔同地方都有你哋嘅即系production 同埋嗰个足迹喺度啦，咁样咯。
2: 呢个就非常之好啦，我哋谂得好美好，
1: 好似好易咁样。
0: 我哋拉拢下啲老板同阿 Mandy 姐一齐倾，
2: 我哋好有愿景嘅 Mandy，
1: 咁你又想做系？
0: 一齐倾下，
2: 系咁打
0: 车
1: 咁我所以阿 Morris 都会带嚟一个同呢个玉良有关嘅，
2: 系啊，咁就一首嘅佢嚟自玉良呢套剧，旧年佢哋所试剧读剧嘅时候啦，试演嘅时候嘅一首歌叫《铁线》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早上九点。
4: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下个礼拜将会在白宫会面，预料届时会签署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两国目前相处融洽。针对关税问题，他提到美方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习近平预计会在今个月24号访问华盛顿和特朗普举行会谈。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周末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双方将会就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展开讨论，为美中元首峰会铺路。贝森特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依然保持领先地位，对于讨论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体系走向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500%的关税，目的是要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财源收入。新法亦都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白宫表示，

0: 普簽署影響廣泛的俄羅斯制裁法案成為法律，為對俄加大經濟施壓鋪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感謝特朗普和美國國會的支持。俄羅斯早前表示，美國國會通過制裁俄羅斯的法案是不友好舉動，警告可能影響結束戰爭的談判。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及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威胁正逐渐加剧。他强调，俄罗斯的恐吓行为不会奏效，法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在外丽社工表示，法国过去几个礼拜成为网络攻击、破坏和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经下令制定全新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罗斯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绷紧，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表示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即时禁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MS Now 以及 Political 三间新闻媒体进入白宫新闻采访区域。特朗普指控这些媒体长期发布虚构和不实的报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媒体在报道总统以及政府事务时不应该编造谎言，并警告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被他称为假新闻的媒体受到类似的限制。他同时批评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曾经获得拜登政府巨额订阅合约，质疑交易存在问题。今次的决定标志着白宫对新闻媒体的管制进一步升级。白宫早前亦曾经限制美联社等媒体的采访权限，五角大楼近期亦都限制大部分新闻机构进入他们的设施。诺贝尔基金宣布，适逢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本年度各项奖金将调升100万瑞典克朗至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超过110万欧元。基金会负责人斯蒂亚恩话，提高金额有助维持诺贝尔奖的长期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障。如果某个奖项有同场多名得主，相关奖金将会平分。本年度诺贝尔奖名单将会在下个月5号至到12号期间陆续揭晓。根据安排，最先公布的是生理学或者医学奖，其后会顺序颁发物理、化学、文学、和平以及经济学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芝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3: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

0: 子欣，
1: 耶、yeah!！
2: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早上九点至到十点有我陪住大家。咁其实咧留意住我哋嘅社交媒体啦，最近都知道我同一位朋友仔咧就 Jam 哥 Jam 得好开心，亦都系我哋嘅嘉宾。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呢一集咧继续有佢同我哋一齐 Jam 下儿歌啊，倾下偈嘅。咁所以都系有啲乜嘢嘅，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哋嘅社交媒体啦，我哋都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噶噃。因为咧好多时候就算我哋除咗我哋要保育我哋广东歌咧，其实儿歌咧，我哋都好值得去保育一下嘅，所以黐上我哋嘅节目，亦都会有好多嘅童年回忆，或者有好多而家小朋友好喜欢嘅歌曲咧，都系会送俾大家嘅。节目同样地精彩噶，大家记住密切留意啦。

只因有你 Funny Land， 今天大家讲的故事是真正的第一名。春天的微风轻轻吹进这个彩虹小学里面的课室里面，林老师在黑板面前就大声宣布，各位同学，下个月我们会在学校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脚踏车越野大赛，全班立即欢呼起来。坐在窗边的小灿眼睛就发晒光，好像天上面的星星一样，他很希望可以在这个比赛里面拿到冠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开始非常严格的特训，每日的

朝头早，天都未光啫，佢就已经戴好安全帽，带住佢心爱嘅蓝色嘅脚踏车出门噶啦。开始嘅时候，只脚真系好痛好痛噶，又不断咁样流汗，哇，真系觉得好辛苦。但后屘慢慢，佢觉得就算跌低，拍下系呢个裤里边嘅泥土，忍住痛就继续向前奔啦。到咗晚上，佢仲喺呢个园子里边咧，就摆放一啲空嘅水瓶作为障碍物。期待已久嘅比赛日终于嚟到啦！选手们咧就喺呢个嘅起跑线上边一字排开，每个人都戴好安全帽。当校长走到起跑线嘅高台上边，缓缓举起手，然之后咧瞬间呢个操场立即安静起嚟啦！大家都忍住呼吸，等校长吹响呢个哨子，大家就冲出去啦！小灿不断咁样跑，不断咁样踩住呢个单车。哇，好似一支箭咁样啊！喺佢经过学校后山嘅弯道嘅时候，耳边突然间出嚟一啲嘅微弱嘅呜咽声。小灿转头一睇，原来一只小黄狗咧唔小心整亲啊！小灿心里边挣扎一阵，如果停咗落嚟，这个杯就会冇咗啦。但系佢唔可以睇到这个，唔可以无视呢一只咁可怜嘅小狗。佢立即刹停架车，然之后就去将呢只小狗救咗出嚟。佢喺呢个时候救咗小狗，亦都慢慢咧让佢安全底下咧，佢深呼吸一口气，就话俾自己听，冇所谓啦，拼命向前冲都可以攞第三名嘅。最后佢加快咗速度，眼看终点嘅红布嚟到自己越嚟越近啦，佢谂都冇谂过，立即然之后咧就喺度咧就冲过去啦。但系正当冲过去嘅时候，赛道上有一个低年级嘅小妹妹唔小心跌亲喺碎石上边啦。佢都亦都冇谂到，立即刹停架车，亦都温柔咁样将架车移开，亦都将小妹妹扶起嚟，放喺安全嘅地方。佢重新再搭上呢个脚踏车，最后抵达终点啦。不过佢就成为最后一名，但系耳边传嚟一阵嘅掌声。小灿惊讶咁样见到校长、林老师同埋所有同学，大家都喺终点线度等紧佢，因为佢所有做嘅好嘅事情，大家全部都知道。虽然今次呢个比赛佢系最后一名啊。但是他其实比这个冠军，比任何闪耀的金杯是更加珍贵的。

0: 上昼8:35以及星期六上昼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1: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咗系选手之间嘅较量，更加系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呢种体育精神。

只因有你 Funnyland， 今日大家介绍的一个乐器就是去到印度了，认识一件东南亚音乐入面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西塔琴 Sitar。 很多世界音乐电影配乐都会用到它的，一响就知道有一种的异国风情了。西塔琴外形修长，木造的琴身，琴颈很长的，上面有很多组的琴弦，除了演奏用的主弦，还有一组的共鸣的弦。好多人都会以为演奏的时候只是弹可见的主弦，但其实底下这个的共鸣弦不会直接弹拨的，只会跟着主音震动，增造更加多层次丰富绵延不断的回响。这个就是西塔琴最特色的也都最标志的音色。西塔琴的声音很通透的，亦都很悠长，带着很多的细微的滑音，不像西方的乐器很讲分明的节拍，或者在印度的古典音乐里面，乐手会跟着这个叫做拉格 Raga， 自由地延展旋律，随着情绪慢慢铺开。六七十年代很多西方的摇滚的音乐人都会迷上西塔琴的，将它融入了在流行乐，令到这件传统乐器就走向世界。很多讲一些东方题材的电影配乐都会用到西塔琴，营造这种神秘辽阔的感觉的。而西塔琴看落就很漂亮，但学习的难度不低，都挺困难的。长的琴颈、复杂的音阶和独特的滑音技巧，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它不单止是一件乐器，也是印度古典的文化象征。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独特的情绪和意境的。悠长飘渺，层次万千，这个就是西塔琴了，来自印度古典音乐的灵魂乐器。这个这么特别的乐器，今天和大家介绍，大家可以多点留意印度的音乐了。

0: 冇错啦，就系呢首《世界真细小》啊！原来第一代嘅录音咧都系福头老师主唱噶，除咗《飘零燕》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经典嘅儿歌。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同福头老师倾下偈啦。
1: 只因有你 ，Wonderland，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上9:31，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系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你都本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狗主。
1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新城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啊，我哋今集咧继续咧请嚟我哋嘅夏日热辣辣嘅摇滚歌姬，就系风头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子欣你好啊，
0: 啊风头老师，其实我哋上集倾得好开心啦，由你即系细细个入行音乐之路，跟住然之后即系一个大饼啦，可以系叫做，跟住然之后令到你觉得啊，要做一啲义工嘅工作，
1: 对你真系立志啦，嗰阵时原来得个谂字。系咪啊？个心想，但系未正式系跨出过一步。
0: 因为呢个系一个呼唤嚟嘅，
1: 系咪咧？系啊，
0: 即系音乐嘅教育啊，同埋系对带俾唔同嘅朋友，其实系。
1: 系啊，就令我系即系人哋外表睇可以话我疯狂咁样做义工，但系其实我里边做得唔系疯狂，我仲觉得自己做得未够。
0: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个义工工作你包括啲乜嘢咧？
1: 首先只系。我自己无罪自荐好翻之后，我就去平洲天主堂嗰度咧，我就话我系教音乐嘅，你哋需唔需要教音乐嘅人去帮手啊？咁样，佢哋话需要开始嘅，
0: 系，咁就去教音乐啦。
1: 咁后来就原来做司琴啦，喺弥撒里边做司琴啦，
0: 系。
1: 咁跟住之后就话唔好嘥咗佢，可以咧。是邀请啲小朋友嚟免费学琴啦，因为喺嗰阵时几廿年前我喺嚟到都唔系大家都有得咁普遍有得学琴嘢咁样，咁邀请第一次冇学生，第二次冇学生，咁就坐喺度等。第三次咧就有一个我哋嘅教友硬嗯，咁咧佢就见我喺度等，因为佢早咗嚟望嚟晒，佢见我等未有，咁佢咧就介绍佢个书弟。咁佢孙嚟到好开心啊！原来学得咁，佢跟住又介绍埋佢个妹妹嚟咁样，跟住咧佢哋两姊妹咧又介绍咗好多好多小朋友嚟咁样咯。咁跟住咧，我最高峰系有18位嘅，每人学半个钟头。但系佢哋好多好多嘅小朋友一早就嚟噶，所以佢咧系一路学咗咁大半日啦，系咪好开心？佢系由朝佢就坐好开心，就睇住。前面的怎样学怎样学，还有有很多小朋友他是有心学的话，他是做定功课，他下个礼拜来他是交到个琴给我，还有他是问定的，他看着自己的音乐书有什么问，他是要问那些乐理的，有很多很想学的就会这样，有很多只是 喜欢呢跟我们一起玩的气氛很好，那可能就是勉强弹给我听、或者交功课、这样咯、大大下还说我不喜欢学那些歌、
0: okay.
1: 但也有继续学咯，就是学其他 的音乐，但有些已经叻过我了，有些、又去外国深造、有些做钢琴老师、很多叻过，
0: 一定有很多都是很有潜质，
1: 很有潜
0: 分，亦都是你成为了他们的启蒙老师。
1: 所以我有个名字叫做启蒙的，他们叫我做启蒙。
0: 真的啊？
1: 是啊。
0: OK
1: 那有些就叫我做启妈啦，因为我说见到那些领洗的小朋友，他叫我做启妈，叫 Anthony 做启爷。他就说、我不领洗，因为我家是拜神不可以领洗。我没问题、我又问过神父，我们那时候的神父很好。叫做马迪里神父，咁佢话冇问题啊。其实天父冇咁样分噶，系咪冇咁样分？你系我嘅人，我又唔系你嘅人，佢唔系咁样。总言之，佢系一齐喺呢度，系感受到天父嘅爱。咁神叫我哋彼此相爱，咁我哋彼此相爱，有个好开心嘅，咁天父就会好开心。咁跟住佢将来佢再自己拣啦，系咪？而家唔使。咁同埋佢就算唔系拣呢个，佢一世做一个好人，佢亦都系好好好开心，系咪？呢个系叫做真正嘅爱咯。
0: 系。
1: 咁所以咧，佢哋就叫我做契妈。咁嘅咧，叫 Anthony 做契爷，未必一定要真系领洗。咁所以而家有几廿个、30几个咁样。我啲孙都好多啦，契孙都好多，因为佢哋而家都好大个。
0: 桃李满门啦，所以好幸福、好开心。即系做义工嘅日子里边，同埋其实亦都好，即系好想呼吁多啲朋友一齐嚟去做呢件事，系咪咧？
1: 系，
0: 你想多啲义工朋友一齐去帮手啦。因为其实好嘅事应该系要传扬多啲，同埋多啲朋友去帮手咯。我觉得
1: 系啊，系 啊，所以我哋咪有 I G 咯。
0: 系
1: 嗱，你见好多时我哋啲青年自己拍嘅，佢自己拍，影我嘅咁样。系有阵时我又自己嘅影，就系希望咧，如果有啲志同道合嘅人啦，即系朋友啦，无论咩年龄都好，佢好想揾紧义工做嘅，佢嗰段时间系适合做义工嘅吓，咁佢揾嘅时候，佢见到我哋就可以参加我哋，欢迎佢参加我哋。同埋有阵时有啲朋友咧，佢系需要我哋嘅服务，即系例如佢系青年嚟嘅，佢结婚。 但系佢可能系做嘅工作咧系唔适合成日去教堂，
0: 嗯，
1: 咁佢可能咧就系冇嗰个支援啦咁样，咁但系佢又好想有一个即系好开心嘅婚礼，佢系教徒，咁佢可能想去又有歌咏团啦，咁、嗯、但系亦都系唔够人手噶嘛，系嘛，大家都明白，咁勤到嗰啲都未必有歌咏团，因为大家都翻工，大家都好忙碌，系嘛，大家有自己嘅家庭，咁更何况如果系突然间走两位，佢因为工作忙唔可以嚟成日嚟嘅圣堂，咁我哋就系做呢、這、一个即系充当呢一个歌咏团，即系我哋就可以到处去帮手，需要我哋就可以去帮手。咁即系话接受服务者，佢哋都揾紧呢一啲嘅服务嘅时候，我哋都有可以，佢如果睇到 IG 啊，睇到 Facebook 啊，佢可以嚟参与。
0: 其实嗱，见到 Photo 老师好开心啦，即系人生有积极啦，成日都笑啦。其实嗱，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话，有冇遇过一啲都系一啲嘅？低谷的时候，当然刚才你说过病那段时间，但是譬如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因为其实、今时今日的小朋友也好，年轻人也好，那个、情绪的健康呢，即是坦白讲这几年都真的麻麻地的。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难关困难，你又去怎样去即鼓励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呢？
1: 有的，有遇到很多无数的困难，
0: 是
1: 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愿意做义工就会是、人哋会即系会系话啊，你做义工我就因为知道你系义工嚟噶咋，你自己都要翻工，你自己好多嘢做，有家庭，咁、就会话比较即系唔咁执着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原来咧系都会有好多时咧系会好执着啊咁样，就例如有啲规则啦咁样，咁我觉得系我就曳曳猪嘅，我觉得唔啱唔正义嘅，咁我就会觉得就觉得系应该系嗰个譬如有啲歌嗰、那个亡者生前好中意嘅，咁、我就会希望系为亡者系去唱啦咁，咁、但系。当其时好多十年之前，而家系好宽松，而家系好好啦。即系大家都知道系为亡者，咁亦都有神父系讲个亡者为大啦。但系喺几十年前唔系噶嘛，咁咧就会有呢个歌唔可以喺呢度唱咁样啦。
0: OK。
1: 咁我系初期我会好计较啦，即系我会好伤心啦。咁点解本来我唔识唱呢只歌嘅，咁、我哋歌咏团亦都唔识唱呢首歌，但系听到亡者嘅亲人至亲话佢好中意只歌，我哋特登为佢
0: 练咗，
1: 佢练咗。咁但系到其时佢就话唔得咁样咧，咁啊唔啱规矩咁样。咁我觉得天父冇呢个规矩啦，我自己咁样谂，咁我就会系嬲嘅。我以前系会嬲嘅，我会喊嘅，
0: 都正常嘅，唔开心都正常，我觉得
1: 系啊。咁但系慢慢祈祷，亦都系天父，亦都系用爱打动咗好多人嘅心，亦都系而家就好多都系冇问题嘅。其实系天父是想我们爱的嘛，一个好好的人生毕业礼，是可以令亡者光荣咁样毕业，同埋亡者系光荣咁翻天家，咁系咪 tailor made 系最好？所以我系好坚持要 tailor made 嘅，唔系快餐嘅。咁如果系唱佢生前最好嘅歌，或者弹奏佢中意嘅歌，系最有意思。最重要就系亡者嘅至亲朋友。都会好释怀，
0: 是
1: 做一个好好的毕业礼之后咧，真系见到系同做得唔好嘅毕业礼咧系唔同，亲人系释怀，即系做好呢件事，放低，但系冇忘记个至亲，佢会笑住去记住呢个至亲。

0: 如果做得唔好，成日都系争啲嘢，争啲嘢未做好咁样，就唔可以话摆低个伤痛而向前行。但系做得好好嘅时候咧，就我已经尽晒力做得好，即系亲人咁样，亦都尽咗，咁我哋亦都尽咗啦。咁但跟住咧就一齐向前行，一齐系笑住咁怀念至亲。呢个系我哋整个义工队系好着重，即系就算唔识唱，我哋都会特登。抽時間練，我會特登寫過嗰啲譜，去令到可以嗰、喺聖堂可以唱嘅。我哋曾經係唱過《滄海一聲笑》，
1: 幾好啊！
0: 喺瞻仰慰容嘅
1: 係幾好。最緊要係我覺得係細姐佢中意呢只歌，
0: 係
1: 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
0: 係啊，係啊。咁我哋用嗰個其實係好好感動啊，真係好感動，亦都好多係唔係信教嘅人，佢都話你哋個宗教咁好，咁有愛，家人又好好温馨咁。曾經亦都有兩個孫，佢就係講分享，佢話婆婆每一日。都是去接送我哋翻學，係遮風擋雨，無論日曬雨淋，佢都係成日都兩姊妹咧，就係匿喺婆婆嘅懷嘅即係抱住攬住咁樣嚟。如果太曬，佢遮住遮陰；咁如果係落雨，佢就攬住佢，咁等佢唔好撇咁大雨。
1: 係，
0: 但係到佢中學嘅時候，佢就覺得好似好醜咁樣啊！婆婆仲送佢翻學，好似有啲醜我即係會俾人哋笑，會俾同學笑，咁就嫌棄佢，令到婆婆好傷心。咁但係咧，到大過咗之後。佢而家即系大学啦，咁佢觉得真系好锡翻婆婆，好彩佢话好彩有机会俾佢系锡翻婆婆，
1: 系
0: 咁样分享。但系佢送支咩歌俾佢咧，就系送《真的爱你》
1: 啊！呢啲真系好好感动啊！吓
0: 系啊！咁我哋当年初期就唔识噶嘛，我哋学咁而家都会久唔久都会有一啲后生嘅会碟翻呢只歌俾忙啫吓，婆婆啊、嫲嫲啊、爷爷啊咁样，
1: 好有意思嘅，
0: 好有意思。
1: 系啊！嗱，我哋转头咧翻嚟啊吓，再同阿 Photo 老师再倾偈。嗱，其实亦都要同阿 Photo 老师 jam 歌嘅，不过咧我哋倾埋偈先，我要搵个时间同阿 Photo 老师再 jam 下啲歌吓。咁但系咧继续倾偈，因为实在太好倾啦，我哋转头见。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泳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继续翻嚟我哋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继续有我哋嘅福头老师，
1: 多谢大家今日又见面啦，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嗱，福头老师讲到分享好多关于即系音乐嘅义工嘅一啲嘅工作啦，咁我听到都系好感动嘅。咁其实有啲问题，有啲朋友成日问我，但我又好想将呢个问题又问下福头老师，因为大家都系从事做义歌创作嘅朋友啦。呢个问题成日都俾人问嘅，我唔知你点睇今时今日我哋呢、這个即系啲小朋友同埋啲义歌嘅市场，你点睇咧？好似话哦，小朋友已经唔再需要儿歌了。其实你点睇呢句咁样嘅说话咧？其实
1: 我有都赞成嘅，都同意呢个讲法，因为个时代已经进步咗，同埋个唔同年代有唔同嘅需要，咁所以咧就可能系有会觉得有小朋友唔系太需要吓。咁嗰个年龄层啊，的确咧就系、是早咗啊，即系话佢大到差唔多四五年班，可能就冇咁需要儿歌啦。
0: 系，
1: 但我开始我还年轻的时候，
0: 系
1: 刚出道写儿歌嘅时候咧，咁嘅时候咧就真系好大个都中意听儿歌，所以我哋嗰阵时有儿歌金曲啊、金榜啊咁样，
0: 哇，
1: 个个咧就放学之后咧就一定要翻去睇嗰个儿童节目啦，
0: 睇一个榜啦，咁我哋
1: 睇下个榜边个冠军啊，边个亚军，同埋只只佢哋都识唱，
0: 只只都中意嘅，
1: 系啊，之后就会系暑假临。翻學之前，暑假最後一日咧，就會個個都會屋企人啊，成家一齊咧，就係睇嗰個兒歌金曲頒獎典禮。
0: 係啦，暑假前一個好重要嘅，係廿幾點收視噶。
1: 当其时咧，就唔净止系细细个幼稚园啦，唔系净止三四岁，系啦，大个咧都中意儿歌嘅，
0: 成年人都要追呢个节目噶。
1: 系啦，咁嗱，即系话好幼儿啦，小朋友啦，青少年啦，仲有家长啦，
0: 系啦，
1: 咁长者都中意佢听到咁好听，
0: 好开心噶嘛，系啊，
1: 同埋正气嘅歌、正能量嘅歌，佢哋都好中意，变咗系大部分人都中意咯，系。但系后来咧，就因为个时代变咗啦，咁样亦都唔会话播儿童歌嘅时候咧，播儿歌嘅时候咧，
0: 少咗
1: 就系啦，少咗喺电视，即系入屋嘅电视里边。咁亦都系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少咗人睇电视，
0: 系
1: 咁样又喺网络嗰度就会喺 YouTube 啊咁样网络度听或者即系其他嘅平台嗰度听，变咗分散咗，其实分散咗，仲有嘅
0: 系。
1: 咁以我知，因为我都有写嗰个系教科书嘅，
0: 系。
1: 教科书的儿歌，我是其中一份子，就不是整本书我写的，我其中成日都每一个出版社我都以前后生的时候开始一路写，到现在都有，但是他们就会是在学校里面的儿歌，但以前我后生的时候那时候就其实没有那么多儿歌的嘛，慢慢就一路有，现在还进步到是会有时代曲的摆下去，即有郑国光老师的小时候啊，
0: 有的有的，
1: 小太阳，那那个教科书里面 的丰富了，个题材丰富了，那孩子们呢也都没那么不喜欢那本教科书的音乐书，因为成日讲乐理他们没有兴趣，所以又分散了，即那个儿歌在学校里面在屋企里面依然有，因为屋企里面咧就会系家长会有时click入去 YouTube 嗰度，你听你系呢一家人，你又听呢啲，佢系嗰家人，佢讲呢啲，就冇一啲歌好似以前咁样大家都识唱咯，系啦，咁所以就成个就好似好冇咗呢一份热情咁啊，即系成个兴好似唔兴啦咁样，但系你里边有冇需求系有嘅，个年龄层咧就缩短咗啦，因为佢系一到四五年班就已经真唔听儿歌咯，
0: 系，即系变咗好似本地嘅创作就少咗，
1: 少咗系，
0: 系啊，即系以前系好多噶嘛，
1: 系啊，
0: 可唔可惜啊？你觉得其实
1: 系好可惜，但系个时代要系咁样走，咁亦都系即系电脑化啦咁样。而家好多小朋友都自己揿一个掣，自己识作曲添，用个 AI 作曲添，系咪？咁变咗咧，变咗个系咁样进步落去咯，即系可以话系进步，但系亦都可以话就冇咗咁多，即系里边嗰个情啊，系啦，嗰、那个或者嗰、那个思想嗰个传承啊，嗰、那个落去，咁就冇咁多，同埋冇一首冇咁多歌啦，有
0: 咁多经典，
1: 冇咁多经典啊！你想话噏起上嚟，边个有经典？边只歌而家嘅小朋友最中意系？

0: 難咯，
1: 同埋係冇咗個温度啊。
0: 係啦係啦，你可想講我有冇叻咁叻？
1: 冇咗一種温度，就算你話我都明白，有時話AI 去撳一隻歌出嚟係可以有嘅，都幾多 AI 歌，但其實你會覺得個辨識度唔係太高，同埋就係個温度始終唔係即係。始终是很 tailor make 去做一件事，咁、我觉得我觉得是难以取替的，始终都其实是
0: 难以取替的，
1: 难以取替的。
0: 但是有的，
1: 你会继续坚持，
0: 我会坚持，我都有写校歌啊，毕业歌啊，教科书有啲佢哋，不过教科书就不可以写自己喜欢边。咩就寫乜嘢嗰啲咯，係佢今次係教呢一個題材嘅，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佢就會有呢啲，同埋呢個主題係乜嘢寫呢啲，同埋要改好多次嘅，我最高紀錄係改咗16次，
1: 哇！你好有耐心喎、啊，改16次。你點樣處理？因為其實我發現我同你嘅工作都好類似，因為又係校歌啦，某一啲教科書嘅一啲題目嘅一啲歌啦，咁即係幼兒又有，小學又有，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嘅學校嘅周年嘅特別嘅 theme song 啦，或者係某一些教普通話，最近我即係班門弄斧啦嚇，即係有幾隻歌係教普通話，其實我普通話唔係好叻嘅咋，
0: 講住講住，
1: 咁跟住又教下英文啊，跟住教下做運動啊咁樣，咁但係嗰啲歌真係坦白講。你都要 ride on 即对方对你的要求去写一些即迎合，即不是叫迎合，总之是我都要 serve 那个 purpose 去做那件事。改十六次你怎么处理啊？
0: 我不是改咯。
1: 有没有发脾气啊？没有啊。
0: 有喊啊，因为很眼瞓啊夜晚。我又住平洲，我朝头早很早起身。
1: 校歌定是什么类型的？透不透露得什么类型歌？
0: 是教科书，
1: 教科书
0: 是啦，小学的教科书里面的配合主题，同埋配合佢嗰课里面教嗰、那个乐理嘅歌。
1: 哇哦，系
0: 咁咧就到你改到差唔多全部啱音啦，因为广东话嘛，咁、我哋真系好有心，即系其实我哋个团队编辑团队佢哋都好有心，只不过就系话我哋想好啲啊嘛，但系自己又当时好急。即係好眼瞓咁，有少少喊咯，係啊，冇嬲，但係喊咯，想快啲，點解諗唔到啊？咁樣，因為一到佢啱音咧，又高嗰頭，因為嗰陣時係規定咧，就係話個 range 啊，
1: 唔可以太高嘅，即係因為驚佢啲小朋友跟唔到。
0: 咁咯，好多好多 rules 要跟啦，
1: 系，
0: 但又大家都系有一个火喺度嘅，
1: 系，
0: 成个团队都相亲相爱，好有火嘅，
1: 系，咁系开心嘅，
0: 系啊，不过就嗰个小跳豆嗰、那个系热辣辣，都系因为小跳豆嗰个团队啫嘛，就唔系教科书，所以佢哋宽松好多嘅，
1: 系，
0: 就系总言之夏天，你就写夏天啦，
1: 啊，咁啊好开心嘅。即系如果咁样做创作，其实系特别开心嘅咁
0: 啦。系啊，咁所以咪出咗个夏日热辣辣咯。
1: 系啊，跟住就 hit 咗啦。
0: 咁啊，感谢天父。即系热辣辣嚟讲咧，而家我去到边度，即系乜嘢年龄一唱热辣辣咧，佢唔需要知道我系边个，咁佢都会一齐唱热辣辣，咁就唔使 warm up 啊。
1: 系。
0: 咁啊，其实我系想正能量同埋去做义工啫。咁所以就系同任何年龄，幼稚园又得，小学又得，青年就夹 band 啦，系咪？大学又系夹 band 啦。咁年纪大嘅长者都中意。唱我原来
1: 中意噶，
0: 热辣辣好热好热咁样，
1: 系啊，同埋真系好热啊嘛，而家热得太过分啦，
0: 所以有真系好多个版本啊，
1: 系，
0: 即系横跨咗好多个年代嘅小朋友咯，而家做咗爸爸妈妈啊嗰啲咁样，都而家都仲系小朋友都仲唱紧，咁
1: 同埋有好多 cover version 咯，
0: 系啊，好多真系好多，
1: 系啊，
0: 我谂都有一百个，因为好多自己做唱咗之后都寄俾我听，
1: 系
0: 啊，真系好开心咯，系咯，即系天父嘅意思。我觉得呢个热辣辣就系天父祝福，就系俾我去做义工嘅时候咧，就系好容易系打破嗰埲墙。最尴尬就系初初啊嘛，系咪第一首嘅时候，系咪想讲啲嘢，可能因为大家都好陌生啊嘛，但系就系因为呢个热辣辣咧。就完全是很快就可以大家很开心地一起玩一起唱，那那个正面的讯息也都可以带到出去，
1: 是
0: 那就算有阵时可能未必吸收那个正面讯息，但是都会很开心，大家都一个钟头那九个字很开心，哈哈很开心，我自己都开心，
1: 是，所以其实都很忙碌的，福头老师是吧，都继续都有很多义务的工作要做，是不是，
0: 是好多，尤其是因为当其时有一个节目叫做有一个 channel 叫做人类关注组，佢就已经有晒资料，亦都有公教部系话有一个人称福头老师嘅蔡丽晶，佢喺平洲度义教钢琴，系几十年前个公教部。咁嗰位即系我其实未见过面啦，即系个 channel 里边嘅人类关注组佢嘅编辑，佢就 讲咯，佢就话即系已经有好多证据，但系佢本人未正式承认咧，咁都唔需要，即但系都未系肯定佢系两个人系两个名系一个人嚟嘅。但系咁样重要咩？佢系咩名系紧要咩？我哋就系祝福佢幸福啦、快乐啦、开心啦，同埋最紧要佢就系每即系蔡丽晶就系佢只系知道蔡丽晶咧就系佢横跨嗰个年代佢哋香港人嘅美好回忆，咁亦都知道系福特老师咧就系即系而家一啲歌嗰啲笑好开心嘅歌陪伴呢一班青年啊、少年啊一齐同埋啲长辈啊即系个个人开心咁唱下热辣辣，咁咪得咯。佢话系边个名其实唔重要，咁样
1: 其实。
0: 咁就是、经过之后，仲多人揾我去即系教音乐啊，而教音乐啊，弹琴啊，咁样好开心咯、啊，好开心。咁又多谢，真系喺度要特别多谢我先生 Anthony。
1: Anthony 系喺度噶，
0: 佢系好支持咯。
1: 系
0: 旁边人可能会话我疯狂，咁但系佢系明白我嘅心，佢支持系啦。咁佢喺香港嘅时候，佢都会尽量都会参与一起去做义工啦，咁样。
1: 哇，太好啦！
0: 多谢 Anthony。
1: 要跟啊，福头老师好好学习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不过我会同阿福头老师继续再 jam 下歌，我哋喺节目度会听我哋 jam 歌嘅咁样。
0: 多谢大家，
1: 多谢
0: 子欣，
1: 多谢福头老师，
0: 祝福大家，祝福子欣，同埋祝福每一位开心健康，日日都过得有意义嘅。
1: 多谢你，我哋有机会再请你上嚟再倾下偈。
0: 好啊，
1: 我哋要多啲聚下，去平洲去探下你先。
0: Okay, 好啊，
1: 多谢晒。好，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0: 拜拜，最紧要健康开心啊！
1: 多
2: 谢。子欣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1: 再一次咧，好多谢福头老师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亦都咧同佢 jam 歌真系好开心嘅。而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我系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约定大家。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上昼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形容习近平回访美国是一大荣耀。特朗普又说，两个人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举行经贸磋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领土同埋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说，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向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护栏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五个国家加征高达 100% 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 500% 的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裁员收入。新法亦将俄罗斯总统普京 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到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对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感谢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早前表示，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战略平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当局将发展核力量列为新一期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普京在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部分欧洲领袖更公开宣称正为开战做准备。俄罗斯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械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升级防空系统应对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不过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完全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俄罗斯仍然愿意和欧洲国家展开合作并恢复正常关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美国军方计划将原本部署在非洲的死神无人机 MQ-9 转移至南美洲，以配合当地的禁毒和反恐行动。消息说，今次转移的无人机主要用于收集情报和执行精确打击，当中大部分会拨归负责南美事务的南方司令部。美方预计会在区内展开大规模打击贩毒和恐怖组织的行动，包括可能与厄瓜多尔合作在当地进行部署。美军近年持续调配装备到加勒比海和南美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早前公布的国防战略亦将保卫本土和西半球列为首要任务。消息时表示，部分军事资产亦可能调往中东，以补充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损失的装备。有分析担心，由非洲抽调无人机等战略资源可能会削弱美军在非洲打击极端组织的能力。当局说，相关反恐行动仍会继续进行。来自新闻报道员。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

0: 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好快乐，麦卓华
3: 嚟到 Saturday 啦，周末好快乐嘅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今日我哋讲香港咧，我嘅拍档一样咧就喺直播室啦。Jerry 早晨，
4: 早晨啊 ，Alfred。
3: 讲香港咧，其实咧都系好多文化景点咧，大家遗忘咗噶。不过而家咧，政府咧就大力推动深度游啦，咁啊除咗咧讲紧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咧可以认识我哋多啲之外咧，亦都唔多唔少啊，令到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对于香港以前嘅故事同埋呢一啲文化嘅情况咧都会了解多啲嘅。今日咧 Jerry 嚟嘅时候咧，大家都谂紧啊吓，有啲咩地方咧，都一段时间冇同大家讲解过，咁啊其实当中都有一啲变迁，又都希望咧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鼓励多啲朋友咧去认识呢个地方啊。今日我就拣咗咧沙头角啊。沙头角咧，我谂都系一个我哋细个咧就系一个好荒芜、好禁区嘅地方，而家咧就好似一个旅游热点咁样。不过要去旅游咧，其实咧都唔系完全开放晒嘅，其实有啲嘢咧系要申请同埋准备。咁呢样嘢不如 Jerry 讲声俾我哋知先啦，好唔好啊？
4: 好啊。咁我都几耐未介绍啊沙头角呢个地方。咁其实预示咗咁都，我怀疑自己都好一段时间添。我哋搵次日再去下先。咁呢首先禁区纸系一个需要㗎。但你记住禁区纸呢同以前已经唔同啦。如果你申请个禁区纸系一张纸嚟嘅，真系。上面有你个名啦，咁亦都有嗰个你能够去即系去边一日能够去探访呢个沙头角啦。同埋呢个沙头角究竟系个范围系咩范围啦？这个好得意喎！禁区纸其实咧，香港有好几个禁区
3: 嘅，
4: 即系你要留意，佢系左上角会写咗你能够去边一个禁区。
3: 哦，即系唔系话一张禁区纸就通行全场，好似我哋嗰啲演唱会 pass 咁样系嘛？
4: 系啦，亦都有呢张纸嘅，但你系唔会申请到噶啦。
3: 哦，
4: 系啦，因为你我哋以旅游身份啦，唔系讲紧你系居民啦，系咪？咁我举例子啊，咩禁区咧？嚟香港有普通嘅沙头角啦，
3: 罗湖，
4: 罗湖啦，
3: 系
4: 有
3: 大屿山。
4: 系泰山敏感度，敏感度亦都有呢个打鼓岭啦，
3: 系
4: 跟住有入唔入到中英街啦，系啦等等嘅。
3: 喂，呢张我想要，
4: 呢张想要喺屋企。
3: 我系咪唔应该带起电波咁讲啊？
4: 我个个都想要，
3: 都可以申请到噶。
4: 因为我哋咧其实都仲系等紧呢一个解封。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听一直都消息话2026年咧中英街咧就系想开放咧就旅行团咧就断入全出嘅，咁我哋都等紧呢个资料，但我讲啲基本先，我哋入
3: 沙头角先啦，系啦，唔好扯到咁远啦，
4: 未入到中英街。咁其实咧就系你两者分别就系嗰张禁区纸咧系冇系一条有冇划线，划咗条线咧就系冇得入中英街部分，如果未划线咧就系可以咧。入埋去國內嗰部分。首先我哋認識下禁區係點樣嘅先。咁其實咧，這個禁區咧係將深圳嘅禁區部分加香港嘅禁區部分，然之後中英街係一個兩者之間嘅邊界嚟嘅。呢條其實就一般咧香港同埋深圳係用深圳河做界，唯獨是沙頭角咧就係因為佢係冇一條河，條河已經乾咗啦。OK， 咁所以喺明渠上面咧就有一條咧一條街。呢条街咧，其实就唔系外定嘅，系当时候咧一个英国人洛克啊，洛克同埋洛克，然之后去划界嘅。咁咧
3: 呢条亦都唔系麦华街，
4: 系麦华街系啦。咁呢个咧，佢哋个街上面有八粒嘅界碑，呢八粒嘅界碑咧，佢冇画一条线出嚟嘅，但系咧喺呢个石头里面，大家唔好过，
3: 自己连线啦，
4: 系自己连线啦，咁就可以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去嗰部分咧，为咗因为呢真系要自己连线画，你其实一行就行到过去噶啦，所以避免咗呢个即系安全啊或者好多等等嘅问题咧，佢哋要入呢条街嘅话咧，前面都仲有一个闸嘅，
3: 系
4: OK。但系你要去到呢条街，去到呢个闸，其实闸出面仲有一个闸，所以我哋讲紧咧就系香港嗰部分系点样嘅先。
3: 咁香港嗰部分嗰个嘅签证或者我哋讲紧要申请嗰张禁区纸系点样申请咧？
4: 系啦，有两种嘅。咁第一种咧就系叫做个人嘅名义，

0: 个人嘅名义咧，咁咧就系、是、你喺呢个警务处啦，去申请一个嘅账户啦，然之后咧就将自己嘅个人资料，几时出发、日期、大概系几多点，
1: 系啦，即系要确实嘅资料嘅，
0: 确实嘅资料，包括咧，其实你身份证嘅副本都要去交上去嘅。
1: 哦，咁系个人亲身去做定系网上可以做噶？
0: 网上去做得噶啦，咁喺个警务处呢、这个沙头角，即系本地呢个禁区游啊，系啦，就申请一张旅游嘅，系啦，呢、這个嘅好似签证咁样，咁咧一般咧一两日咧佢都会批噶啦，咁咧留意 email， 千祈唔好打错 email，
1: 系
0: 咁或者你唔好打错嗰、那个即系电话号码，佢会收 SMS 咧就即系通知你嘅，然之后咧。你咧就上翻去嗰个嘅 account 啦，然之后你就可以 download 翻落嚟噶啦。咁样 download 落嚟就唔使打印嘅。
1: 嗯，
0: 咁咧你就只需要将呢一个禁区字咧，佢里面有个 QR code 嘅，
1: 系，
0: 同埋有讲明系边一日，
1: 系
0: ，OK， 你咩名，然之后咧save 落个电话就得噶啦，或者你 capture 得噶啦。但要记住咧，一定要对清楚个日子，同埋望清楚个时间。
1: 嗯，
0: 佢有一个时间限制嘅，一般系七点到到夜晚，可能我举例子可能十点、十一点咁样啦。你咧过咗个时间就。就唔得噶啦，
1: 系、
0: 即系要尊重规则啦，系啊，你后果系点我就答唔到你，
1: 系啊，冇人试过，
0: 系冇、
1: 啊，即系我哋身边冇人试过，
0: 系啦，
1: 咁所以有呢张禁区纸，咁但系都不能揸车入去噶喎，
0: 系啦，嗱呢、這个就系、是我哋讲嘅两种，呢一种就系不能够揸车嘅，
1: 系，
0: 亦都好多人问我，我真系要揸车点算咧，好难。
1: 系
0: 啦，我谂 Alfred 你知噶啦，
1: 系
0: 要周围揾泊车都好难嘅，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有停车场个停车场都喺禁区嗰边，你都唔系可以乱咁使用噶，所以点咧？一系你可以坐的士，或者有巴士同埋有小巴系可以入到去。
1: 我记得上次你带我去嘅时候就系坐小巴噶，
0: 系啊，
1: 就喺粉岭啊定系上水嘅火车站附近，
0: 系上水火车站就有噶啦。巴士咧就反而粉岭嘅，系啦，粉岭就有，咁所以睇下你需要咯，系啦，咁就可以。入到去里面，系啦。如果的士点算呢？有一啲的士司机系有禁区字嘅，但系真系唔会遇到噶嘛，未必遇到噶嘛。咁佢一般就喺个关口出面嘅。咁咧，无论点都好咧，个警员咧都会上嚟咧，会去睇下你张证嘅。
1: 系
0: 咁啊 ，OK， 如果外国朋友咁点咧，都申请到噶。呢、這个 account 系适合例如护照啊。
1: 系，
0: 甚至我哋遇过系有一啲即系本身人签证嘅，即系啲特别签证嚟香港嘅人士都会申请到嘅。咁当然个决定权咧系喺即系
1: 警务处啦，
0: 警务处啦。但系你可以尝试申请。
1: 系，
0: 咁另一个签证啦，一班朋友，后几一班朋友，我哋想申请嘅时候咧，哇，好论尽啫，又要。小巴，跟住你知道嗰部小巴中间停好多个站噶嘛，有好多居民噶嘛，咁啊唔系分五六部啦，系咪？如果有成30个或者学校点算咧？咁、其实你可以搵一啲嘅代理商啦，或者系自己申请啦。咁你可以将埋个你可以去先第一部旅游巴先。咁其实一般都系搵代理商去做旅游代理商即系旅行社啦。然之后咧，佢会帮你安排车。咁咧嗰部车咧，佢会俾晒车牌照你嘅时候咧，或者佢帮你申请埋啦。咁咧你就会申请另一种叫团队嘅签证。
1: 系
0: 呢种团队签证嘅好处系咩咧？其实咧就系可以连部车揸埋入去。
1: 哦，
0: 系啊。咁
1: 咁我五个人可六七个人可唔可以做一个团队噶？
0: 可以噶。
1: 哦，即系我用团队嘅签证，但系使唔使解释呢个团队系咩团队咧？即系当我其实即系都系懒想揸架车入去啦。咁我同爹哋妈咪咁系咪一个团队咧？
0: 都可以，咁當然你要俾個行程佢噶啦，
1: 哦，
0: 即係佢又冇話好即係執
1: 好
0: 呢樣嘢嘅，咁但係就嗰部旅遊巴要持牌啦，要又買保險啦，
1: 哦即係唔係普通私家車可以做嘅，
0: 唔可以嘅，
1: 哦，咁即係我唔得啦，
0: 要一部即係可以話係雙型嘅一部車，
1: 明白，
0: 係啦，自己揸車又真係自己揸車唔係唔得，但係自己揸車就複雜好多，
1: 不過其實入到去你揸住架車都係冇嘢做到嘅，即係我一陣間我哋再講當地嘅環境嘅時候咧，你就明白，不過這個时间啊，如果你话啊，你都对于咧呢一个沙头角嘅旅游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挥挥手嘅，可以 WhatsApp 我哋啊，5501-4997，即系麦华街嗰条热线啊，5501-4997，睇下大家咧想唔想去沙头角嘅地方，或者你想去边度，点解上去都讲下嚟俾我哋听下先，睇下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咧，好似疫情期间咁样咧，都同大家组团去玩下吓。呢个时间咧，听 Chantel 姚卓菲嘅作品《别让爱被爱人杀死》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周末好快乐。

0: 活好快乐。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翻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季军作品歌名叫《完美》。

0: 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系单眼皮，一个系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0: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周末好快乐，麦卓华。
5: 继续今日嘅周末好快乐啊！带你周围去嘅环节直播室入边咧，有我嘅好拍档 Jerry 喺度，当然仲有小麦喺度啦。Jerry 好紧张啊！头先咧，即系我哋呼吁完之后咧，啲电话又开始震啦。即系原来有咁多朋友咧，都希望我哋带佢去沙头角未成团噶吓，睇下你哋嘅反应先，我哋先再慢慢啊。我又要再揼下 Jerry 个心口啦，又要揾好多唔同嘅一啲联络啦，所以呢个唔好咁快啊吓。不过睇下你哋嘅心态系点先。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不如都可以咧就 WhatsApp 嚟大家认识下先啦，5501499 7啊。好啦 ，Jerry 继续我哋讲紧呢个沙头角，攞咗张禁区纸，经过咗个警岗啦。咁啊，我记得有个回旋处位落车嘅系嘛，好似
6: 系咁啊。个回旋处位咧，其实就系最穿，但如果你坐到入去即系入面咧，里面其实就会有个壁画嘅，
5: 系
6: 啦，一个壁画嘅即系嗰个叫做巴士总站啦嘅位置落车，咁啊见到一幅好旧壁画，佢哋会攞住一个
5: 系
6: 一条鱼啊，
5: 系咪就火车站啊？你哋叫做
6: 系啦，我哋叫火车站，其实争少少一个位，我哋而家系巴士站嗰个位，咁个位其实系旧消防局嚟嘅，咁咧佢嗰个见啲人攞住啲一条鱼，好似鲤鱼咁喺度舞龙舞狮咧，其实呢叫鱼灯舞，其实就
5: 系
6: 呢一度里面咧，啲人咧渔民啊嘅一种信仰嚟嘅，因为佢哋以前咧要去即系祈求啦，渔业丰收啦，咁一种叫鱼灯舞，咁佢隔篱咧就有个火车头嘅，呢火车头唔系真迹嚟噶，但系咧因为以前个沙头角咧系条铁路嘅，咁呢个我哋之后有机会再讲啦。其实就系联和墟啊，以前会有个沙头角嘅

0: 支线。亦都系香港铁路第一条支线，系支线啊，咁就
1: 会我认识阿 Jerry 嘅开始嘅支线，
0: 系哇呢、這个 topic 真系
1: 有最开心地好快乐，我知我讲紧乜嘢，冇追开嘅朋友就算数啦，我哋讲埋嗰集先。
0: 有啲感动啊，因为哇好似好耐之前，
1: 你知唔知联和墟如果冇呢一个站，冇呢条支线，我唔识 Jerry 添嘅，
0: 我都唔会识你啊，真系系啊。好开心添，
1: 好
0: 夹硬
1: 嚟，我觉得我自己
0: 系唔会咁嚟。咁咧，咁我其实呢个得意嘅，以前咧，我呢条火车路，我系用呢个主题嚟讲呢个。
1: 系啊，你呢个故事真系令我好感动嘅，我觉得。
0: 我冇谂到今日系会因为呢条铁路咧，而家就将一个模拟一个火车站喺个旧址嘅位置咧，就起一个公园，就放咗一个蒸汽火车头，就俾好多。香港人都好啦，全世界都好啦，认识而家条消失咗嘅百年嘅铁路。
1: 但我识 Jerry 嗰日咧，其实新闻咧系未有讲呢一样嘢，但 Jerry 已经将呢个故事好完整咁话咗俾我听。我本人俾个 credit 你吓，其他人俾唔俾呢个留翻俾其他人啦。
0: 总会有啲人更加早嘅。
1: OK， 好
0: 嗱，要睇真迹咧，就去香港铁路博物馆啦，喺太和嗰度啦，大埔啦。咁咧呢个地方咧可以睇到，原来旧时咧。香港是即係个支线是可以呢就由呢一个粉岭呢是博德沙头角呢可以话第一个铁路嘅口岸。
1: 是
0: 啦唔系罗湖唔系落马洲。是啦呢个系其中一个特色啦。而喺附近呢其实已经海边嚟㗎喇。即係话呢香港嗰条铁路呢假设我喺呢个中游上车啦。其实你上到去粉岭再转车然之后一直坐落去喺100年前都可以坐到海边
1: 㗎。
0: 是啦咁所以呢我哋可以睇呢个铁路嘅历史啦。亦都可以系睇到当时有沿海嘅景色。其实唔好当时候而家都系。咁沿海景色咩睇呢其实最好睇系睇香港最靓嘅公屋啊，
1: 系
0: 沙头角村啊。
1: 喂，呢、這个真系真啊！好多朋友咧会抢去到咁远睇公屋，你睇完之后你都想搬入去。我记得我问 Jerry 啊，我话呢度真系值钱噶、哦，无限海景、无敌海景，再加嗰条村咧个游游，即系真系彩虹色嘅游游，游得靓过彩虹村啊！俾你听，
0: 系啊，咁个个都会话，哎呀，早知系住呢度啦，
1: 日日都系日落下的彩虹啊！嗰度
0: 真
1: 系
0: 好夸张，
1: 好靓，
0: 好靓，系咁啊。五颜六色啦，跟住楼宇密度低啦，咁亦都唔算高啦，唔会挡住视线啦，好好风啦，咁同埋佢一个避风塘嚟嘅，亦都唔使担心，即系香港到呢地方话会水淹上嚟，亦都唔担心。咁啊，亦都附近有街市啦，有超市啦，有便利店啦。咁而呢个街市我都好中意同大家强调就系食呢个客家菜早餐。
1: 系
0: 阿 Alfred
1: 有
0: 冇印象咧？
1: 有我同你食过，
0: 有
1: 我食过，我拍过嘢噶。
0: 系啊，我哋早上系食住啲，
1: 我哋做食住早餐嚟好快乐噶。
0: 系啊，我哋系食烧味，食呢个客家咸鸡啊。
1: 我几惊俾人冚档
0: 啊！
1: 系啊，
0: 我哋饮奶茶，
1: 系即系呢个我觉得几高度推介嘅。喺即系沙头角入边，你唔会想象到我哋个行程系咁他条咯。咁同埋即系我哋而家快讲一次有啲咩行程啊？即系除咗头先讲个公屋啦。跟住去睇下附近嘅环境啦，
0: 系啦，
1: 跟住去食嘢啦，其实都几多嘢可以玩。
0: 同埋碧华街啦，同埋一条叫新楼街，新楼街系一条100年嘅骑楼街。呢条骑楼街里面咧会有啲旧嘅街牌，因为好多人中意影啲旧嘅嗰啲 T 字街牌。
1: 而家得翻嗰度有啦，系嘛？
0: 系嗰度最多咯，市区好少有嘅，但系主要集中喺沙头角。
1: 我细个就仲有，
0: 系啦，同埋啲骑楼街全部老字号，虽然好多都冇营运，但系你了解到当时候我哋叫做改革开放咧，嗰个其中一个起点喺个位置
1: 系。
0: 咁然之后咧，我哋行到骑楼街会亦都而家有啲新嘅碧华村啦，跟住另外有一条路咧入到去有个叫协天宫，系香港其中一个法定古迹。呢个位置除咗睇关帝庙喺个学校里面之外咧。完全是零距離，你好似仿似置身喺國內咁啊！因為國內高樓大廈喺你完全喺你隔離，但係其實你位於香港。
1: 但你記住，當嗰度咧，香港啲樓係好矮嘅喎，
0: 係好矮嘅喎。
1: 國內啲高樓大廈咧係高過曬我哋香港呢邊嘅樓嘅喎。
0: 係啊，咁我哋喺 Covid 年間就更加覺得係好得意嘅，因為可以 say hi 嘅，真係啲人喺個鐵絲網行隔離 say hi 嘅，
1: 真係啊，
0: 係啊，咁同埋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一間酒樓啦，酒楼
1: 有海有山嗰间，
0: 有海有山，佢就喺呢个边界中间嘅。我哋成日讲就以前啲人咧选入去就系呢个地方啦。
1: 嗱，选入去点样选咧？我哋就唔会教大家，亦都唔应该做。不过咧，其实呢间酒楼咧，如果你上二楼食饭咧，佢就有个骑楼咧，望落去咧就一览无遗咧，就系中英街。我记得当时咧，我哋喺疫情期间咧，我就派咗 Jerry 去做代表咧。真係現場直播咗，喂！當時好慘啊，中英街咧係完全冇人嘅。今時今日嘅中英街係咪已經回復翻以前咁樣？

0: 强啊？
1: 还好啊，
0: 中间嗰个水闸系咪冇咗啦？
1: 冇咗啦，
0: 系啊，都当时佢一定唔俾你过嘛，一过去你就要隔离啊嘛。
1: 诶、哎，呢、這个水闸其实
0: 呢啲就系最近嘅远距离啊，系咪？
1: 好早拆咗啦，系啊，冇啦，系啦。
0: 咁啊，所以我都要 update 下自己喎。
1: 系啊，我谂我哋尝试啦，应该我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啦，可以入去啦。
0: 吓、啊，我都好希望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呢个谂法嘅话，我哋又要 call 下程主播啦，即系程主播要同我哋一齐去啦。嗱，我呢个冇嘅，今日真系咁啱做节目嘅时候谂起。send 个 WhatsApp 嚟55014997，等我睇下有几多听众有呢一个嘅兴趣先，我哋再慢慢安排呢个时间听听 Fat Boy at Era 嘅作品错先啊 ，Jerry 今日我哋未讲完啦，我哋再讲下沙头角同埋周边嘅地方有啲咩话，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好嘛？
1: 好啊，
0: 下个礼拜见。

0: 周末好快乐。
1: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正面啦，四十五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2: 即系镜包围住。
1: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3: 为你钟情。
2: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子
1: 有那么大好
2: 但是我想问一下艾米高这首歌前辈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1: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6: 情寻记情海恩
5: 为把往日美好保留
7: 上午10:35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14: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5: Hello 早晨
1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7: 早上8:30至11:00，
16: 我是梁继章，
17: 我是黎莉
16: ，Hello 早晨。
18: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二上前黄埔天地
10: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3: 装修想顺利开工前先做全屋验楼check 清楚问题先开工，了解预算成本，仲可以减少日后争拗。
1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8: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每个星期六从品味出发。
0: 好快乐，麦卓华。
20: 品味生活圈。
9: 好，你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喺度，喺我身边嘅咧有嚟自博裕发展集团嘅 Victor，Victor 你好啊！
11: 你好，小麦你好。
9: 每个星期咧，小麦都会请嚟一位嘉宾同埋一个品牌咧，同我哋讲下点样咧可以过到一个优质又有品味嘅生活。今日呢一个话题咧，对我哋非常重要，尤其是咧我咁中意电子产品，成日只眼咧都要望呢啲蓝光，点样可以令到只眼咧舒服啲，唔会成日干干涩涩，而且黑眼圈咧都可以帮忙咧击退嘅。今日咧我哋就要请教下呢一位专家啦。早晨，
11: 早晨。
9: 喂，我其实讲紧咧就系眼睛嘅健康。当然啦，眼睛嘅健康我哋要成日去验眼啦，就睇翻咧正确嘅一啲医学上面嘅健康。但系除咗咁样之外咧，我都知道啊，其实有一啲嘅中医方面嘅学说，或者我哋讲紧一啲中成药咧，对于眼睛嘅健康咧都系有帮助。喺呢一方面，我知道你都好有研究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11: 系噶，因为其实咧，特别系而家都市啦，都会系用眼嘅时间好多啦。譬如我成日都会留意到，好多时搭地铁、搭车，啲人都耷低头系咁玩手机，同埋又成日 zoom 啊，对电脑啊，对电视嘅用都多咗。咁所以眼睛嘅保护其实都系，我相信嚟紧嘅未来十年都。

0: 系好重要嘅一个课题啦，
1: 系
0: 咁我哋其实都有研究过一啲咧，关于一啲嘅一啲嘅中成药或者一啲嘅supplement啦，有冇话可以帮到？譬如好似牛黄咧，
1: 牛黄唔系净系要嚟解毒嘅咩？我哋成日都话牛黄就系解毒片，大家都以为系热气先食牛黄。牛黄对眼睛有啲咩好处？
0: 其实眼睛里边有好多炎症噶嘛，其实牛黄就可以消除眼睛嘅炎症啦。另外都有一个咧叫做红花啦，红花因为其实咧好多时用眼过度咧，特别系或者系啲空气唔好嘅地方咧，成日会塞咗泪管啦。或者咁佢红花就可以帮助通啲泪管喎、
1: 哦。
0: 咁另外仲有呢就係、是、譬如好似嗰、那个冰片咁啦、天然冰片其实就係一啲树木嘅一啲树皮嚟嘅。咁佢其实作用呢就係去蚁呀。因为眼睛里面呢长年累月咁多毒素呢其实会积咗好多嗰啲垃圾喺眼底。咁但係因为有眼压就所以啲污糟嘢又清唔到走啦。咁但係呢个去蚁呢个冰片呢就可以将里面眼睛啲毒素垃圾全部排走清出嚟，好似当系即系瞓醒咗一啲眼胶啊，一啲咁排出嚟，对眼睛睇嘢就会舒服好多。
1: 系咪即系我哋成日讲紧咧嗰啲眼屎啊？即系有阵时咧，我哋瞓醒觉唔知点解嘅，可能有阵时系冇嘅，有阵时就好多。其实呢个系咪同我哋身体嘅状况咧都有啲关系？
0: 都有关系噶，因为可能长期接触电子产品或者系有时即系有，譬如去咗啲空气好差嘅地方咧，嗰啲泪管啲尘埃越嚟越塞，因为其实泪管就喺我哋嘅角膜嗰啲位置噶嘛，其实暴露喺空气度噶嘛，咁你长期喺啲空气唔好嘅地方，个泪管啲沙尘啊、污糟嘢咪一日系咁入去咯。咁如果你唔排走佢，其实佢咪塞住你泪管。好多人点解会成日眼干啊？就因为咁嘅原因咯。
1: 喂，其实咧喺我哋一般人咧，即系以前咧嘅观念咧，就系讲紧咧，可能只眼干嘅话咧，一系就可能眯埋眼，等佢慢慢有啲泪水走出嚟啦。有啲朋友咧，可能就用人工泪水啦，或者甚至乎就用一啲防眼干嘅眼药水，其实坊间都几多呢一类型嘅产品。我想问下，其实坊间呢啲产品咧有冇效，或者咧即系用完之后会唔会搞到要成日用住嘅咧？
0: 其实呢佢如果眼干呢，其实佢坊间一般用嗰啲都系人造泪水，或者我哋叫做生理盐水啦。其实主要就系我嚟表面嘅角膜嘅消炎，同埋就系令眼湿湿地就冇咁干涩啦。就
1: 系
0: 咁嘅原因，即系佢呢长时间要用嘅，因为佢唔能够通到泪管，咁变咗呢佢本身人嘅泪管自动会分泌啲泪水㗎嘛，佢等佢只眼滋润㗎嘛。咁如果冇咗呢样嘢，佢咪要长时间一干佢一睇电脑内或者对手机内就要长期滴咯，
1: 系即系讲紧咧，唔系有话有啲咩副作用，但系因为佢本身就系佢令到你冇咁干啫，佢冇嘢系帮到你手，令到佢真系识得只眼睛自己分泌多一啲唔同嘅眼泪水，或者就系令到入边咧淤塞咗嘅地方咧可以通翻，所以可以用，但系就讲紧个功效上面就只系你用咗嗰一阵。
0: 系啦，
1: 就冇一个可能好改善或者帮助嘅功效。
0: 同埋好多眼科嘅视光师都讲咧，因为一般嘅眼药水咧，佢会有防腐剂噶嘛。防腐剂如果长期用咧，就会对只眼睛咧会有一啲嘅影响，一啲毒素会影响嘅。所以甚至会令到眼底里边啲结构会变化，可能容易会出现有青光眼啊，或者飞蚊症啊嗰啲问题都会噶。
1: 喂，头先讲到咧有咁多问题咧，我哋有讲到咧，其实咧即系喺一啲中医角度上面嘅中药上面咧，都会有啲帮助嘅时候咧，其实坊间会唔会有呢类型嘅产品嘅咧？
0: 有嘅，有嘅。
1: 系喂，咁其实讲紧呢一类型嘅产品系点样啊？系要口服啊，定系话原来眼药水都有，定系两样都有咧？吓，
0: 口服亦都有，眼药水都有。
1: 不如讲下眼药水先啦，好唔好啊？我都见到你好好啊，你带咗相关嘅眼药水上嚟啦。嗱，其实眼药水头先都有提过啦，你就话俾我听咧，坊间买嘅眼药水咧，一般呢个功效咧都系有少少治标唔治本。今日你带上嚟呢一个眼药水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0: 好啊，我哋依啲眼药水咧，其实配方有250年噶啦，由清朝乾隆到依家，咁佢咧亦都系香港唯一咧中成药注册咗嘅眼药水。
1: 哦，真系有一个中成药嘅注册号码噶喎，嗱、大家咧即系坊间揾嘅时候咧，都可以即系睇清楚。喂，有中成药喺入边滴落只眼度，惊唔惊嘅咧？
0: 嗱，因为佢本身冇类固醇，冇任何嘅化学成分，所以咧就只会对眼睛有帮助，就唔会有副作用嘅。
1: 系。 咁我想问下，用嘅时候咧，同一般嘅眼药水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同埋用咗之后，头先你都讲啦，嗱，嗰啲啊，嗱呢度见到啦，成分上面有人参啊，有好多唔同嘅红花啊，天然冰片咁。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啊嘛，食落口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帮助咯。咁如果你话滴落只眼度嘅时候，嗰、那个帮助嗰个起效啊，或者即系嗰个疗效会有几耐先见到？同埋系咪即系用多啲，反而就会系通到啲眼泪管淤塞啊咁等等嘅情况？
0: 其实呢，因为我哋啲眼药水呢、本身人嘅眼球呢就眼压㗎嘛，眼压就係阻住啲污糟嘢进出啦、即係污糟嘢排唔到出去啦，亦都冇嘢可以入到嚟啦。咁我哋啲眼药水呢，因为我哋有一个高科技嘅技术叫 AKK， 就会将啲中药嘅成分呢带到入眼底、然后用中医嘅机理，其实好多时有眼底嘅问题都系里面有淤塞啦，有血管泪管塞咗，营养唔好啦，多垃圾啦，咁我哋就用中医嗰个活血化瘀啦，活通经络、就嚟将里边啲污糟嘢排走，所以就会有好多眼屎会出嚟啦，同埋就会令到里边消炎啦，通血管泪管啦，其实所有淤塞嘅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噶啦。
1: 所以讲紧除咗口服有嗰个疗效之外咧，其实咧滴落只眼度，第一，因为呢个已经系通过咗政府嘅一啲测试啦，咁亦都有一个中医嘅号码，所以其实就系安全啦。咁二来咧就系头先都讲咗啦。是可以帮到你解决嗰个根源嘅问题。我諗呢个好紧要啊，係咪？因为我哋有阵时呢即係等于我哋讲緊发烧可能你可以食退烧药。咁但食完退烧药你解决唔到嗰个根本嘅问题。眼都系一样，虽然听落去好似简单啲，咁行咪捽下囉。咁但唔系咁解㗎嘛。即係有阵时喂成日眼干眼涩可能会衍生到一啲其他嘅问题。你一定要喺个根源开始去着手。我反而想咁问，如果泪管成日都系咁样呢塞咗啦，我哋只系靠一啲人工泪水去做一个舒服啲嘅感觉，其实长远会唔会引发其他唔同嘅一啲疾病啊，或者唔好话去到咁远啦，会有一啲大啲嘅问题出现嘅咧？
0: 嗱，会有嘅，因为泪管塞咗咧，譬如好似咧角膜咧，同埋嗰个晶体咧，我哋成日话咧老人家容易会有白内障，其实就系因为个晶体混浊，咁因为佢本身嗰个位置就冇血管嘅，佢系靠泪水去清洗佢啦，咁、如果泪管塞咗就。你冇嘢可以入到嗰个晶体个位置咧、如果长时间就会令到容易有白内障出现啦。如果你个角膜冇晶冇液体冇嗰啲泪水清洗咧、就好容易会有嗰啲炎症啊、所以成日会捽眼啊、会红啊、发炎都系咁嚟嘅。
1: 明白啦，我哋呢个时间咧，大家消化一下先，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 Victor 倾偈。
2: 周末好快乐。
3: 上昼10:48。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活好快乐，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品味生活圈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卓华喺度之外咧，今日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佢好好啊，用咗第二个角度咧，同我哋分析下咧眼睛嘅健康咧，可以点样咧帮手令到我哋咧平时虽然成日都睇啲电子屏幕，但系都唔会成日眼干眼涩，甚至乎咧就会延伸到去一啲唔同嘅问题啊！喺我身边嘅有博越发展集团嘅 Victor， 你好啊，
3: 你好，
2: 早晨，多谢你啊！
3: 早晨，
2: 头先你都讲咗啦，就系眼药水咧，的确咧就可以帮到我哋。不过就系睇下你点选择嗱，一般喺坊间上面，我哋揾到好多嘅眼药水咧，可能入边都会有啲类固醇嘅成分啦，或者可能佢只系一啲人工泪水令你舒服啲。但系你话要长远解决眼睛入边啊，即系嗰啲泪管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问题咧，原来都有一啲咧就系中药成分系帮到手，但就唔系每一款眼药水都有，所以大家买嘅时候咧，都系要揾下究竟有冇呢类型嘅产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吓，除咗即系滴落去嘅之外，口服有阵时咧，身体入边嘅健康咧都好紧要。喂，系咪可以揾你头先讲嗰啲咧，即系中成药咧去药材铺执，定系为咗有其他唔同嘅产品可以用到啊？
3: 有其他唔同嘅产品嘅。咁除咗眼药水咧，其实有啲supplement咧，如果你选择得啱咧，佢都对你个身体咧系有个眼睛啊。因为其实喺中医嚟讲咧，眼系肝主眼，系一个连锁嘅机理嚟嘛。咁其实我哋都如果你简单一啲好嘅supplement，都会帮助到你个身体同埋眼睛都会好嘅。
2: 见到咧，呢度系其中一款咧嘅supplement啦。喂，你哋呢一个supplement啊，有一样嘢咧，我就可以抛下书包先嘅。蓝莓我就知道一定好噶啦，所以呢一样嘢应该大家咧听众朋友同我一样都系咁醒目
3: 嗰啲啊。
2: 系啦，应该就知道。但系其他咧，我又真系唔知道。喂，你逐一逐一同我哋讲下可以啊 ，Victor？
3: 可以啊，
2: 系。
3: 譬如咧，嗱，坊间其实一般嚟讲咧，头先我讲过啦，中药可以有，譬如牛黄啊、人参啊、冰片啊、葱慧子啊，嗰啲会有啦。另外咧，亦都如果以西草药嚟讲咧，譬如蓝莓素啦、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卵磷脂啦，或者维生素嘅B12 啊、A 啊，有好多唔同嘅成分都会帮助，包括咗系个黄斑啦、冇咁攰啦、冇咁干啦、以及就
2: 系
3: 防蓝光啦，眼睛会明亮啲啦、清晰啲啦睇嘢，咁但系要识得选择咯，呢几样嘅成分咧，都系好对于眼睛好帮助嘅。
2: 系啦，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唔紧要啦，我哋可以自己食下蓝莓。当然啦，你食天然嘅蓝莓，新鲜买翻嚟系好事嚟嘅。但系有阵时咧，就是、一粒蓝莓入边嗰个成分，究竟够唔够你令到个眼睛健康？即系我觉得好多呢啲健康嘅产品咧，你听落去嘅时候，点解我唔食新鲜，要食呢一啲嘅精髓？就系、是、因为佢入边含有嗰个分量，先至可以足以。確保到幫到你手，
3: 佢提取佢裏面嘅精華出嚟嘛。
2: 係啦，我見到咧，即係而家我手上邊咧呢一個產品咧，除咗有呢個藍莓萃取物之外咧，都有頭先你講嘅嘢嘅喎，牛黃啊、人參啊。嗱，決明子我都知道係對眼係有幫助。牛黃同人參即係話其實食咗之後，除咗就係對眼之外，其實身體其他譬如話排毒啊嗰啲都可以幫到手。
3: 補氣補血啊嘛，人參可以。
2: 哦，所以令到咧即係眼睛咧都係有幫助啦。
3: 有幫助，
2: 因為眼睛都有啲微血管喺度
3: 啦。
2: 係喂，咁所以但会唔会话要食好多先至会有头先讲到嘅一啲作用，定系话都系一个适当嘅份量就可以啦？
3: 适当份量就可以噶啦，
2: 系
3: 啊，即系其实佢系一个保健方式咯，即系其实眼睛你 keep 住一直要用噶嘛，好多好多信息你系用眼睇到先噶嘛，所以你其实一路保健住佢咧，对于只眼你将来做乜嘢都会开心好多咯。
2: 系不过有阵时咧，我成日都讲眼睛唔舒服咧，我就自己中意咧就系咁样按摩下只眼，咁我但系咧成日都俾我屋企人闹嘅，喂你只眼你只手污糟噶。
3: 系啊，
2: 即系咁样好容易就会有啲感染啦。
3: 有啲
2: 感染就唔系食健康食品噶啦，就要去睇医生就好麻烦。
3: 譬如有啲咧，嗱，其实你按摩咧，就系、是、因为咧你想促进啲血液循环啊嘛。咁其实如果我哋有啲嘅产品，佢本身就系有负离子、有远红外线。咁如果你当你滴完眼药水，然后你又戴住个眼罩，咁然后咧你又等佢改善嗰个血液循环，同埋令到嗰个红血球咧。 变咗唔好咁黏稠咧，咁你嗰个眼睛嗰个吸收啲成分咧都会好好多喎。
2: 系，而且咧即系如果个红血球冇咁黏稠，我相信咧嗰个含氧啊，亦都系会好咗咧，即系变咗只眼睇嘢就清楚好多，
3: 同埋啲黑眼圈啊都会有助改善。
2: 哇，呢样嘢好紧要喎！即系我谂而家都市人咧，好多时咧睡眠都系不足，黑眼圈呢啲熊猫眼可能冇去到咁严重，咁但系即下，尤其是女士好介意，系咁补粉，系咁补粉，男士啊粉都冇得补添。即系话如果用翻咧呢一类型咧。是养目修复的眼罩呢，我相信都有它的作用在这里，而且配合一些适当的，譬如刚才说有中药成分的眼药水呢，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
3: 是啊，事半功倍，吸收更加好，
2: 是明白了。那今天呢，多谢你介绍了这么多好嘅方法，令到我哋点样可以保护自己嘅眼睛。不过当然啦，如果你有眼疾或者咧发觉眼睛唔舒服嘅话咧，记得要寻求翻咧专业医生嘅意见啦。今日再一次多谢 Victor， 多谢晒你，
3: 多谢晒。多謝

0: 周末好快乐。
1: 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上昼十一点。
6: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今日由任以文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冇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是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样问题，给部门采取防御措施，以达至由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已经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 AI 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针对关税问题，特朗普说，华府曾经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对方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其后已经调低税率。他还提及有人指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他说美国亦都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说，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人工智能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贝森特并呼吁美中就人工智能护栏达成一致，防止强大的模式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体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关税措施，借此就俄乌战事向俄罗斯施压。新法锁定俄罗斯的能源和国防产业，以及用来规避现行西方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授权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加征高达100%的关税，当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并对进口美国的俄罗斯商品全面征收500%的关税，目的是进一步切断莫斯科用来资助俄乌战事的裁员收入。新法亦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多名高层官员、银行和金融机构等 等纳入制裁，同时将伊朗制裁法延长至2031年。白宫表示，特朗普签署影响广泛的俄罗斯制裁法案成为法律，为俄加大经济施压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俄罗斯早前说，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法案是不友好举动，警告可能影响结束战争的谈判。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知识做老板。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 好啦，知识做老板嘅时间翻到嚟，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杨全胜。
2: 大家好。
1: 喂 ，Eric 啊，我哋上一集咧咪讲到即系关于呢一个饮食业嘅一啲改变嘅。老实讲啊，你自己都牵涉到呢一个饮食业啦。上次你都讲咗噶，即系讲咗个实际情况啫。咁你应对咧，你总要应对噶，你唔会应对就系逃避噶嘛。
2: 应对咪要改变啦，即系你自己 either 一系就迎合个大挑战。譬如举个例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依家啲食肆咧，真系做紧啲小嘅一啲装修咧，又唔敢话大装修。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将啲台好搞笑噶，真系将啲台改细啲啦。你会见到可能冇咁多大台啦。改为做多啲即系民生嘅嘢啦。你见到其实真系有咁嘅挑战存在，或者系做啲小嘅家庭客啦，即系你见到我最近同我一啲做连锁嘅飲食嘅一啲铺头嘅 train， 佢哋都觉得系咁嘅 train 嘅。你话好似以前咁，要再做间有啲大酒楼，跟住有个大围嘅台，公司 book 嘅食饭嗰啲大嗰啲，真系少咗，亦都真系系啊。
1: Eric 啊，你讲起咧，其实我觉得咧，其实即系就以呢一个飲食业为例啦。彼此之間都有競爭，所以咧，我 that's why 點解我頭先同你即係上一集同你講完之後咧，我即係翻去諗咗一個星期，我終於明白點解咧一啲即係譬如大啲嘅酒樓、大啲嘅即係品牌，總之做一啲大型集團啲嘅嘢咧，其實反而佢哋面對嘅環境係更加艱難，
2: 好艱難。
1: 點解咧？因為你講香話，即係一啲
2: 我哋啲 friend common friend 上嚟傾下偈，你就知啦。佢新嘅樹葉都落埋，我同你講
1: 嗱，因為咧。我最都唔係最近呢件事嚟嘅，即係你知道我有兩個小朋友啦，咁我哋屋企係一個成家庭啦，好簡單啦吓，咁有埋姐姐就五個啦，不過而家最近就冇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呢就變咗要即係大家一齊照顧兩個小朋友啦，點煮飯啊？系咪？咁啊，所以咧，正正咧，你头先讲过一个 case， 我谂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嘅即系小型家庭咧，成日都会做嘅嘢嚟嘅。落去茶餐厅，嗰度就
2: 系
1: 你嘅饭堂。
2: 系啊，打饭落去。
1: 系啊系啊，落去茶餐厅嗰度就系你嘅饭堂。我连两餸饭都费事买。
2: 同埋我唔知佢先有冇咁嘅感覺。如果你唔係成日都會上去內地買餸嗰啲，有啲朋友依家已經成日。如果唔係
1: 點上啊？
2: 係啦，嗱，你翻其實依家街市買啲餸咧，其實買完啲嘢，你分分鐘其實都唔係平嘅。其實都大家都知啊，即係依家啲嘢一啲都唔平嘅。
1: 係啊，
2: 尤其是譬如我九龍城個街市嗰啲咧，哇，唔知點解特別貴咧，即係你其實一啲
1: 原來咧，
2: 我想講，
1: 我個區街市同你個區街市咧都係數一數二嘅貴
2: 啊。係啊，係啊，係啊，你估唔到㗎。係
1: 啊，係啊，我以為啲咁民生區咧應該。
2: 错啊！原来系街市同街市之间个价钱个 variation 系可以撑同一粒番茄系可以赚到五成至七成价钱嘅。嗱，你真系估唔到嘅，有时啲
1: 不过咁即系你咁我都要赞下自己先。咁我都系一个贤妻良母嚟嘅。咁我朝早咧，因为而家翻学啦嘛，啲小朋友，咁我朝早咧会即系帮佢哋整啲 lunch 嘅。
2: 系，
1: 你讲得啱啊！即系我去买一餐餸咧，
2: 唔平嘅。
1: 唔平噶，
2: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变咗
2: 自己感觉健康啲，
1: 系啊，所以我就变咗落去咧，就嗰间其实嗰间系一间连锁品牌茶餐厅啦，咁啊，梗系下下落去就食饭。我试过一日最夸张系去咗四次。
2: 你做咩入咗股啊？你
1: 早餐跟住就 lunch 啦，咁然之后
2: 佢有冇俾个 VIP club 级嘅 membership 你咁啊？
1: 咁跟住咧，就系啦，见到同学
2: 嚟食饭啦，
1: 见到同学仔咧就又一齐入去饮杯嘢，食个少少嘢，跟住夜晚咪食饭咁样咯。咁 anyway 啦，系啦，食足四餐咯。Emily 我想讲咧系咩咧？就系、是、因为点解佢会造成一啲嘅竞争咧？点解啲大集团咁辛苦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你知道最近就中秋节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连嗰啲酒席都做埋
2: 酒席茶餐厅酒席，我真系冇听过。
1: 明咧，嗱，我觉得佢都几犀利嘅，
2: 做乜？
1: 系咯，
2: 又真系好神奇。
1: 譬如咧，佢都系得几张台，其实嗰啲台啊真系唔系十二人嗰啲台咁辛苦噶啦，即系咁舒服噶啦。咁你谂下茶餐厅个地方都唔系好大啫嘛，但系佢做咗一围菜。
2: 明。跟住啲家庭聚會平平地，
1: 冇錯，
2: 我唔使去周圍去，又幾聰明喎、
1: 啊。嗱咁樣講，即係你對比翻個價格，
2: 我真係冇諗過。
1: 係咧，你對比翻個價格咧，其實佢同大。

0: 酒樓嗰啲一圍菜或者半圍菜咧，相差唔係好，即係唔係平一半
1: 嚇。但係你會覺得喺嗰度食會抵啲，個最抵死就係呢樣嘢啦。同埋佢啲嘢食，你會覺得可能係抵過喺酒樓食嘅。
0: 系，
1: 所以咁先跳楼。
0: 同埋咧，
1: 系啊，
0: 佢喺我楼下啊嘛。
1: 系啦，呢啲咪民生嘢咯。同埋讲真，我最近都有个经验，就系、是、我去嗰啲酒楼，唯一个原因就系食嗰啲围菜。点解去食嗰啲围菜？
0: 一围围嘅菜。
1: 系啦，点解咧？就系、是我有个即系外父外母嗰啲生日，咁大家话佢哋好传统啦，又唔中意去食啲咩特别嘢啊，咁去酒楼。咁原因就系因为想食佢嗰啲蟹啊，即系有一家连锁店，你知我讲呢啲啊，佢啲好大。咁咧，老实讲，你依家做我想带出嘅系咩咧？你依家做呢就是如果你真系全都净系乳猪全体再加咁样去到尾食条鱼咁样，你真系几难做嘅，因为好烂啊个事。我想讲真系做得好难。你谂下我食埋个蟹，
0: 你除非系有个好特色嗱，系啦，譬如我一要食海鲜，我就谂起佢咁样。
1: 好过分嘅，讲紧都系3000多蚊、你十几个人咁样食，我真系觉得好过分嘅价钱。我其实唔知佢点搞嘅，即系蟹都唔系平噶嘛，即系我 as far as 我理解。咁你变咗有个 anchor 喺度，咁我就觉得啊都。好舒服啦，使得你谂下3000-4000蚊，其实真系非常之抵食嘅。我加多个龙虾，加多少餸，咁你去到你食得好啲，你咪自己再加多少少，即系加钱做啲龙虾，做啲食。咁其实对佢嚟讲就咁样就有得就做。咁佢生意都 OK 喎。我想讲嗰间嘢系爆喎 book 台。
0: 咁即系话，其实嗱，而家简单啲讲啦，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大集团，你真系要做一样嘢出嚟，令到大家
1: 有啲 signature
0: 系啦，令到大家一谂就谂起你。
1: 如果唔系咧，你做一间，我朋友都咁讲嘅，即系我做饮食嗰啲 friend 都，如果你真系做一间 ordinary， 你系冇一啲叫首本名菜，人哋系因为呢样嘢上嚟食 ，either 嗰个系蟹又好，片皮鸭又好，即系一只好特别嘅乳猪又好，即系咩都，你一定要有啲好 signature， 而人哋觉得你系。哇傻噶，唔去食嘅，即系蚀俾佢啊，咁样即系好抵食啊嘛，即系你一定要有呢啲嘢。依家搞笑
0: 打价钱，
1: 唔系价钱咁简单，而系 differentiation 嗱有分别嘅、你如果纯价钱咧，我仲样都同你斗平，佢唔系，佢其实其他嘢唔一定特别平，但当然都唔可以太过分啦。但系其实佢一定有啲 signature。譬如举个例啊，你讲起嚟，我啱先食，我九龙城有间即系我都识嘅个老板就系、是、一个酒楼啦，佢做咗好多年点心，啲点心好好食，咁。佢嘅晚市咧，之前我知道一路就越嚟越難做，亦都係正如我所講啦，你見佢開始戒啲

0: 化，即係做呢行咧，其實我哋要諗個差異化。人哋你要俾個原因啲人哋食，香港食肆唔會死嘅、嗯。我想講各位，即係你唔會冇咗呢個需求，唔會冇食，只係咧你一定要轉型，或者你唔可以用舊嘅方法同內地嗰啲咁嘅做。大嘅即又平又大碟嘅去做，咁始终个 location 唔同啊嘛，咁我觉得有挑战，但系都有机会嘅。
1: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2: 上昼11: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5: 节奏人生，
6: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1: 知识做老板，
7: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1: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8: 继续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营商导航啊！咁啊，今日咧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亦都有我嘅拍档杨全胜 Eric，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系啦，我哋今日咧喺营商导航呢一个嘅环节里面咧，继续都会同大家讲下关于中小企嘅话题。Eric， 你讲到中小企嘅话题，除咗有现金流之外咧，我相信融资都系一个好大嘅范畴嚟。
9: 梗系啦，中小企你知最缺就系咩？缺钱。
8: 你成日都话你自己缺钱嘅，
9: 唔系缺金咯。咁啊，讲真，亦都咁讲啦，好多中小企做生意的过程之中，你都 不多不少都会遇到一些哇喂、嗯、我的周转问题啊，哎呀突然之间要买批大的货，哎呀我要啲钱嚟做周转又收不到钱咁样，或者可能喂啲客迟找数，你知道我最讨厌嘅，但系都冇办法，总会面对啲 issue。咁呢啲你梗系有好多短期嘅需要。咁呢啲情况之下，嗱老实讲句。銀行的服務就很重要啦，
8: 所以我們今天繼續請來恒生銀行董事總經理暨商務理財業務主管黃宏活 Alex 在這裡。
10: Hello，
8: 正正就要跟我們講一下這個這麼貼地的話題。 Alex
9: 沒錯、啊、老實說其實呢、借錢就做我諗做生意就好正常嘅事、嗯，因為我成日都講你唔會攞自己銀包嗰一蚊去做曬所有生意，因為做大噶嘛，你一定希望一蚊就仲有做到10蚊生意最好。咁呢啲情況之下，合理地去運用到啲即係貸款或者銀行呢啲服務係好好，我相信一定會幫到手。但係嗱，大家都知啊，其實尤其是我同我爹哋係最典型噶啦，我有一蚊我做到10蚊生意，即係後生嗰時啊。
8: 老一輩唔係咁諗，
9: 肯定唔係、嗯、最好咧，就佢哋冇咩就唔想借錢，最好我銀行有十蚊咧，我淨係做8蚊生意添，即係佢哋會好驚，會覺得係個負擔嚟嘅借錢，因為喂要還嘅後生仔你咁薄咁供幹啊，即係好大件事嘅。咁我係好想請教 Alex， 其實喺銀行角度嚟講，點樣判斷我哋一個融資究竟嗰件係健康嘅貸款啊，定係一個高風險嘅貸款咧？
10: 不過先回應我哋第一樣嘢先啦，其實即係可能老一輩嘅做生意話：，哎呀，我都係唔會好借錢啊咁樣。但係其實咧就用財務嘅理論啊，即係我細個讀大學嘅時候啲財務理論咧，適當嘅槓桿咧，其實係幫企業發展嘅。所以你見到好多企業咧越做越大，
9: 我都
10: 係
9: 咁同我爹哋講嘅。
10: 越做越大咧，就一定係好正常嘅。咁你話而家你香港啲首富啊，好多都一定有借過錢。

0: 啲生意做大，
1: 係咪先？
0: 咁就當然啦，去到呢個位就話誒，銀行咧都好擔心啲客，喂，過度借貸都唔好噶喎，因為嗱。完全不借貸，你生意可能做大。
2: 嗯，
0: 過度借貸你就好容易會令到自己
2: 誒比較
0: 風險會太高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諗有幾個方向要睇嘅。
3: 嗯，
0: 第一，其實你借嚟做乜先啦？係咪？因為好緊要，因為銀行都係一定係望呢樣嘢先。係話你買完嗰樣嘢，你買完翻嚟咧，其實佢係會幫助到你有
3: 更大生意嘅，
0: 賺到錢嘅。咁呢個係絕對一件好事嚟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喂，唔係，我買嚟享受嘅，呢個咧你就可能要望清楚，再望清楚少少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咧呢樣嘢咧就 relate 去咧你現金流嗰方面嘅，因為其實咧。有時我哋都係話，哎呀，我好多資產㗎，我好多固定嘅資產，
2: 嗯、
0: 見到佢咧做咗一生意都可能後屘咧就個資金咪越嚟越緊張，到最後咧就可能生意失敗添。咁、
3: 嗯、
0: 啊，明明咁多資產，點解你又會失敗咧？咁其實咧現金流好緊要，因為我成日話咧，即係嗱，又係啲前輩教落嘅，即係佢話，即係現金流咧對間公司嚟講咧就係、是、一個身體裡面嘅血液，係、
2: 嗯、
0: 嘛？你五官齊曬。內臟齊曬，但係你冇血，你就瓜㗎啦！你明唔明？即係都係咁樣。所以咧，其實現金流咧就係令到你成個身體裡面循環嗰個 circulation、嗯。所以咧，其實你話誒、哎、借錢，第一我要睇用途，第二我睇現金流，
3: 嗯、
0: 第三咧就即係話有冇一啲自己 contingent 啊？萬一有咩緩衝，有咩風險出現嘅時候緩衝，令到你可以咧渡過一啲危機，因為冇人知道發生咩事噶嘛？
3: 哦 ，Alex 呢個講法同即係好老實講啊，我諗好多人咧，有時大家尤其是唔係做生意，可能特別係未必會成日都要約，喂，我有好多資產喺度，咁你銀行實借俾我噶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咁諗噶嘛，喂，我有嘢押俾你，你就借俾我。咁其實 Alex 啱啱帶出啲好啱嘅概念，就係、是、我哋做生意其實有時反而唔係你話資產多就好，因為你資產多，你嘅現金流如果係負數，其實你等於 burn 緊
0: 啊。
3: 即係我諗成日都最怕就係做 startup， 成日都興話，你 burn 幾耐先至可以 break even。做生最多，所以點解生難借錢我都明嘅，都明嘅。咁但係你講到正常就話，如果真係一個生意，如果係一個健康發展，個現金流你係不斷有錢有出有入。冇都唔係好，即係冇出冇入就係都未必係好事啊！即係最緊要係有出有入，而係有錢賺嘅。咁可能嗰啲就最非法咯，我諗係嘛？
0: 如果咁樣借法，你能夠令到盤生意
3: 做得更加好嘅數，
0: 銀行又覺得，咦，你又可以好準時還到錢，跟住我哋又繼續再循環，又再繼續幫支持你。其實生意就諗住做越大，就係中小企由中小變做大企就係慢慢變出嚟。
2: 不過咁 Alex 啦，其實咧即係我哋講話借錢啦嚇，即係依個融資呢一方面啦。咁其實要係即係可以令到企業向前發展之前咧，其實我覺得即係自己都應該要作為老闆，自己都要自己審視一下。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審視嘅時候，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問一下自己先咧？
0: 頭先有一個一定要問嘅，即係銀行會問你啦，你自己都問自己，
2: 嗯、
0: 你借嚟想做乜嘢？
2: 嗯，
0: 因為其實咧做生意真係好 pure 係想。做大盤生意賺錢是最重要的目的，因為如果我借完夠錢回來不會令到我盤生意好了多了的賺多了錢的、嗯、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借呢？這個是第一樣最重要、
2: 嗯、
0: 自己要問自己，還有要很真誠地去問自己，很真誠去答回，即當然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哎、我有一個很正的 project 肯投下來就在碰著，那這些你都要自己過得，即過得自己
3: 的人、嗯嗯、
0: 你都相信這個真的會得，那你先去，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有借就要還的、
2: 嗯、
0: 你怎麼還先？你是靠什麼方法去還？嗱，呢個頭先講啦，現金流緊要。如果現金流能夠支援你去還款，呢個非常好啦。話唔係啊，我每一次咧都可能要靠啊賣屋企啲古董啦，又賣下啲名畫啦，又要賣下啲名車咧先還咧。咁呢個就好，呢個大件事啦。因為點解咧？有啲嘢咧唔係話你想賣就係賣。譬如你話哦，我想買一啲好 liquid 嘅嘢，譬如哦，我想買股票要買嘅咁樣，你容易啲啦。但係哦，我有一個黃金要買，其實你都諗下你去攞邊度賣，你都要揾地方賣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啲位咧，就要去諗下你還款嘅方向係啲乜嘢，係咪能夠好適時地咧將呢啲資產變做現金去還？如果冇嘅話咧，都好煩。咁另外第三個咧好緊要，這個好緊要就係話你緊借幾多，同埋你借幾長。因為點解咧？你咧頭先講啊嘛，適度嘅借貸係啱嘅，過度就有問題，係嘛？即係哇，借到根本我成個現金流俾曬你都唔夠還嘅，咁你梗係搞唔掂啦到最後。同埋借幾長咧？ 因為咧，其實有陣時咧，我哋會發現有啲問題嘅。咁呢個就好多中小企可能話：，我唔想借咁長啦，嚟時我借短啲得啦，我兩年之後還啦咁樣。但其實咧，佢可能係愛嚟咧支持嘅一個比較長啲嘅 project。佢話：，其實咧，我呢次嚿錢咧，其實係愛嚟起廠用嘅。咁但係起廠咧，可能你要啲時間，個廠成立啦，再之後做大盤生意，多啲錢翻嚟。其實咧，可能真正能夠作完呢個投資翻轉頭咧，係三四年之後，但兩年要還喎，咁你咪唔 match 咯，咁就變咗，喂，咁第二年你想還錢，但咦，好似啲錢未翻嚟，咁我點還咧？咁所以其實咧，你想借短嘅，你有短嘅用途就借短錢，你有長嘅用途就借長錢。最現實嘅例子話，其實咧，我想買個 office。我嚟支援，即係自用啦，咁樣係啦。哇！咁但係咧，你知啦，買 office 好貴噶嘛。咁唔通你話我三年還曬你咁樣？咁你又係 match 唔到個 cycle。但係可能話，唔係，我都係攤翻係七年啊，咁樣去再做啊，咁就容易去處理啦。所以呢幾個咧，都一定問清楚自己，要好真誠咁答翻呢個答案。
3: 喂，但係 Alex， 你頭先講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可能啲企業都有啲壓力，即係嗱，我又想擴張，又想借，又好有呢啲咁嘅壓力。咁我想問一樣嘢，作為一個企業喺呢啲安排上，我點樣可以降低到呢啲借錢嘅壓力咧？
0: 其實政府都好多支援計劃嘅，
3: 百分百啦，
0: 好啦，以前啦嚇，咁後屘九成啦，而家就八成啦嚇。咁同埋咧，其實亦都好多一啲支援計劃，有啲不分啊嗰樣嘢。其實坊間係好多呢啲政府支援嘅計劃嘅，尤其是中小企咧，我覺得。有一啲咧就政府係即係真係支持你，
3: 先睇下工先，阿工有啲咩可以幫到我哋。
0: 先喺嗰度睇下有啲咩幫到手，因為阿財爺係好支持中小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我哋係覺得真係好好嘅。咁喺嗰度去諗啦。另外當然就公司本身嗰個能力啦，同埋咧我覺得有陣時你想擴張盤生意，咁你都有一個進度嘅，即系我明白，即系话好掂啊！我呢铺咧一做咧一定得，咁但系都可以分少少层次同时间性去做，因为所有嘢都唔系话你预计中啫，咁仲有一啲你预计唔到嘅嘢嘛，系咪？即系我哋唔会知道啲打仗几时打完，或者几时会发生。
2: 突然之间又有个贸易战，
3: 估你唔到，
0: 系你估你唔到。咁你所以有啲嘢你要系喺嗰个位度要去自己准备下咯，系啦。
2: 系，咦？咁 Alex 啊，其实如果真系作为中小企啦，咁我又想即系系啦，即系融资去作为呢一个嘅持续发展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其实我都自己擔心過度借貸噶嘛，咁我諗銀行更加擔心啦。如果即係要真係作為一筆融資嘅話咧，其實銀行點樣可以幫助到個中小企去理解到自己其實融資都可以係一個即係可控嘅風險咧，控制喺呢一個範圍底下咧。
0: 所以我諗咧，其實最起碼第一件事情有溝通，
2: 係
0: 因為咧唔係個個人都係一個好專業嘅會計師啦，或者好專業嘅一個銀行從業員啦。咁佢對計風險嗰樣嘢咧，可能相對地係冇咁精準啦，
2: 又或者冇咁全面，
0: 係啦，冇咁全面啦。咁所以咧，同銀行商量，咁銀行其實好多時都會同你講，喂，我哋分段睇睇啦，我哋唔同時間睇下啦，同埋佢都真係會同你講解嘅，因為有時有啲貸款咧，可能係一啲比較專貨某一種類型嘅，譬如頭先話，我想買 office， 咁佢會繼續叫你用按揭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唔識嘅，你去你咁借用咗個透支，咁你就大件事啦，咁
3: 啊
0: 就
3: 大件事啦。
0: 咁於是，我諗第一樣係要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利用唔同嘅方法，譬如分段式啊，或者用一個適合佢嘅product 去令佢去滿足到件事，因為嗰啲設計出嚟就係為滿足佢。當然 ，always 都一樣嘢，就係要咧，一定咧都要留一嚿錢，留一個 buffer 俾自己。
3: 嗯，
0: 即係萬一有啲乜嘢真係出事啦，咁我都可以有啲空間同一啲嘢可以幫到自己去過一啲難關，
3: 安全線啲
0: 咁，冇錯。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一度啦，唔該曬 Alex 嘅，咁我哋下一次咧再揾阿 Alex 傾過。
1: 知識做老闆，主持林淑敏、楊全盛。知識做老闆，營商導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每日嘅生活之

0: 是要上午11:37，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

0: 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企业急症室嘉宾。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5: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7: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蔡身边，就是 BCM 企业顾问公司的创办及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Brian Sir 你好。
8: OK， Christine 好，大家好。
7: 喂 ，Brian Sir， 你又成日去外地那里公干啦，喂，其实呢外地有啲咩新嘢噶？可唔可以在企业急症室嗰度同我哋 share？
8: 嗱，我就如果大家知道我是来自，我是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你听我啲广东话知道啦。咁但系我周围真系要周围走，好啊！咁尤其是系即系欧美嗰边，我走好多。咁上一排我过去LA 洛杉矶嗰度咧，咁啊公干嗰度，咁啊坐咗架无人的士，
7: 哦，无人的士，真系冇人驾驶嘅，
8: 无人的士无人驾驶系去到自动开门，咁上到去咧由 point A 去 point B 系自动化咁样。好啦，咁啊初你唔会惯系咪？但系大家点解我会讲呢个 point 就系咧，系必定会发生嘅，各位，
7: 真的吗？
8: 都發生咗啦，已經，只不過未發生喺你面前啫，係咪？即係未發生喺香港呢一度啫，係咪？好啦，咁即係話，當我哋係，即係我哋點樣可以行快人一步，就係我哋可唔可以真正接受而家個世界發生緊啲乜嘢？
7: Brian Sir， 咁即係話你今日同我哋個主題咧，就真係咩叫做把握先機？咁如果要把握先機咧，就要相信先機係點
8: 嚇？係啦，即係好緊要啦。世界上有三種嘅，好啦，不如俾你講好冇？嚇，第一種就係咧，
7: 我實估唔到。
8: 第一種就係咧，發生咗都唔信嘅，係咪？
7: 係，
8: 即係見到都唔信嘅。第一種，好啦，死緊嘅你仲係咪？好，第二種就係咧。见到先信好啲，见到先信好啲。第三种就咧，因为信，所以见到。你见唔到啊？即系话你有冇一个，譬如话你见到而家已经嗰啲嘅无人驾驶的士已经出现咗，但系系未普遍啫。咁我可唔可以有少理由相信就系无人驾驶呢一个嘅技巧，将会唔单止用响的士嗰度。货车你见到所有出面的公共车全部都会换晒，就是不需要再有司机。你大家会不会接受到？好啦，咁如果你科斯多嘅时候，好啦，咁你又谂啊，咁究竟我之后系咪应该再做呢个揸车呢个行业咧？嗱，咁大家就应该成个思考，系咪？系咪？你见到已经系开始淘汰紧某一样嘅人，或者某一样嘅嘢，系啦。咁大家如果接受到咧，咁你发觉我哋点样去预即系？準備個未來，大家會係容易啲，就唔會突然之間殺到埋身。點解突然之間係冇份工？一個咁樣諗法。
7: 這個咧令我諗起咧，即係喺金融行業裏面咧，我諗應該都十年前。或者是七八年前啦，大家咧就讲话哦 AI， 你即系以前就讲 AI 应用就真系 AI 两个字噶嘛吓，咁哇大家 AI 咧应用嘅时候咧，咁喺金融业里面咧就率先咧受影响嘅一定系 trader 啦，即系啲交易员啊咁样，咁嗰时咧就即系众说好多纷纭，就好多讨论就话诶唔会嘅，佢系辅助啦，点点点点点，好而家证明 algo trade 真系好成熟啊。
8: 同埋已經成熟到嗰，即係嗰個嘅速度就係已經進入咗一個我哋叫乜嘢一個嘅唔單止係斜線咁樣，係一個 exponential， 叫做一個係倍增式嗰速度係快到而家大家如果真係接受咗呢個增長嘅時候，而家個世界上嘅改變係用個月啊 嚟做呢個單位，唔係用年啊，年已經係太慢。你見到而家有好多 AI model， 你見到佢每一次 update 係咪由22.53，係越用月份嚟計嘅。佢哋就喺度比賽緊係咪？咁如果佢喺度比賽緊嘅時候，邊一個用嗰啲 AI 工具用得合時同埋用得快同埋用得盡咧，就邊個贏個市場？
7: Brian Sir， 其實有時咧會唔會錯捉咗嗰個先機咧？即係我哋亦都有聽過，有時候個大環境嘅氣候未到，
8: 係
7: 咁，但係我真係捉得到嘅，不過時候未到咯。
8: 係我諗你要睇咩叫時機，因為永遠都唔會有人知道。邊個係最好時機係冇人知噶嘛？咁但係你發覺就係股票一樣啫。喂，而家唔好入住，係咪唔好入住？
7: 買早咗喎，點搞咧？
8: 係咪會買早買遲咗？通常你諗住買得太早嗰啲就係太遲會買嘅，你所謂係咪？所以冇話係會唔會太早，但係調翻轉，我哋有冇一個諗法就係我哋要睇下嚟緊嗰個嘅，尤其是喺大家嗰個行業嗰度，有冇啲乜嘢嘅科技係會影響到你嗰個行業？你真心同埋你真誠地，你睇出邊啦，其實你會見到有啲咩係嚟緊嘅。
7: 咁我諗即係唔多唔少，一定係講到係 AI 啦。即係我哋而家講 AI 咧，而家已經唔再係單純兩個字，亦都唔係再即係純粹當佢係 replace 咩搜尋器，而係 AI 咧，佢真係可以幫助到你去。加快咗個效率都真
8: 係好快，因為科技出現就係令到我哋做任何嘢加快啫嘛。咁樣如果係快嘅時候，其實大家要理解就係做生意或者做人一樣，唔係你做唔做到嗰樣嘢，係咪永遠嗰樣嘢大家一定做到？好似跑100米咁啫嘛，係咪你跑唔到100米咩？我哋咁多人都跑到啦，咪唔係跑唔跑到，係邊個跑得？
7: 邊個跑得快啊？
8: 快，而科技就係令到我哋跑100米跑得好快。而家摆喺我哋面前，同埋摆喺你嗰行有某啲 AI 工具，你用唔用嘅啫？呢个就系我哋个选择咯。你发觉而家尤其是而家去到一个已经系分水岭啦，边个善用科技，嗰班人会赢得好尽嘅，系赢到好尽嘅。但系你唔用嗰班咧，即时淘汰。
7: Brian Sir， 其實我反而想看看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樣，因為我看到你涉獵到很多不同的企業、不同行業、不同的 size， 即是有些大企業，有些是中小企都好。
8: 沒錯，沒錯。
7: 其實有講過話，即是如果我要善用科技，我是理解的，但是有些人說即系大企业咧，我要去转身好难嘅。嗱，我谂你都听过好多啦，
8: 好多
7: 系啦。即系中小企咧就话，喂，我系好接纳，不过冇钱咁样，即系各有各困难嘅啫。
8: 各有各转身难，系咪？
7: 咁点搞咧？
8: 我见到就系好睇大头人个意志喺边一度。大头嗰、這个呢个意志，各位朋友一定系 from top down 嘅呢、這个系，系咪？如果个话事人佢个意志，我哋一定要行得快，行得。接近嗰個科技，通常咧公司都行得快嘅，係咁樣嘅啫，係啦。
7: 好，咁我哋轉頭咧，不如問阿 Brian Sir， 你公司咧有冇行得快先嚇？你嘅意志係點先？我哋轉頭翻嚟傾。
5: 企業急症室。
9: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嘅曲风传达复杂嘅。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想前、黄埔天地。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3: 企业急症室的时间，我们讲的是科技怎样应用在不同的行业，看看老板们懂不懂得把握。我相信我身边这位 BCM 企业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车志健先生一定懂得把握。 Brian Sir， 我很心急要问一下你，因为就我见你其实都幾煙嘅，我講幾煙咧，即係大家喺媒體上面 search 下就知噶啦，即係破咗好多嘅健力士記錄大全等等。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都好想問一下你，你對於科技嘅睇法係點咧？我成日見你用系統，你講緊呢個字，即係同科技都好有關
4: 嘅。其實嗱，譬如我將個系統或者科技，我可以再落地啲再講。好啦，如果大家係跑步，而家有一個最新嘅跑鞋。是可以个防震又好啲，又轻啲。咁如果你中意跑步嘅，你会唔会都尝试都系用试下着呢对鞋，令到你可以跑速度快啲？
3: 咁如果我真系中意跑步，我觉得我都会试嘅。
4: 冇错啦，系咪样？即系话嗰个鞋咪就有工具咯。鞋咪就系统咯。咁如果我系跑同一个，我当我跑10K 嘅米，咁如果佢俾多快我一分钟，我点解唔用呢对鞋？其实个系统就唔简单，系啦，我哋唔好将佢复杂化咗佢。
3: 不过咁，有啲企业咧嘅老板们咧，佢会咁讲。我都系沿用而家现有嘅方法啦。咁啊，因为都唔系差，
4: 唔系差，绝对唔系差，
3: 唔系差，都做咗生意
4: 咁样。呢个选择你就咁样嘅，好啦。
3: 我谂你应该听过唔少。
4: 哦，绝对系每日都听到。好啦，咁样我会同呢啲嘅老板讲就话咧，其实冇乜所谓，系咪？你慢慢做，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啲客系唔会等你嘅，系咪？譬如话呢个信息，你明明可以系用两日时间都一定出市场，你要4日先出咗，好啦，咁悬空咗嗰两日，我可唔可以有理由相信嗰两日都有一啲嘅潜在客户都想揾紧你呢一个嘅方案？
3: 系啊，唔排除噶，系啊。
4: 但系因为你未出场，因为你话你开慢啲冇乜所谓啊嘛，原本属于你嘅客，就因为你出场出得慢，帮衬咗你嗰啲嘅对手，系咪？呢个系选择嚟。
3: 哇，咁样好抌心噶喎，
4: 系咪即系咪叫即系？唔系我要快啲，咁咪就系咯，各位朋友，咪最紧要系咪生意同其他嘢都系快，作决定快，咪有啲咪系统可以令你快嘅用，系咪有啲咩人做嘢快嘅用？其实咁样，
3: 系啊，我成日都听到有啲老板们话做生意要快、狠、准啦吓，咁我谂即系呢个快就即系准确都系靠科技啦。
4: 你见到其实啱啱好咁啊。快很准，系咪？讲真，我哋世界，无论你做有几多嘅 research， 有几多嘅准备功夫，你都唔会准晒嘅。
3: 都系，
4: 系咪啊？
3: 都系，即系你就算你几准都好，你唔行都系冇用
4: 嘅。系咪？你点样研究你个股票？你唔会 100% 赢啩？
3: 诶，系噶。同埋你就算研究咗股票咧，即系你有几多个原因都好咧，你唔买其实系冇用的。
4: 冇错，系都系嗰个 window， 系咪？呢个 window 你要作呢个决定就系咁解，一模一样。
3: 咁你對於咧，即係你嘅客户裏面咧，如果唔肯行嗰啲咧，你會點㗎？
4: 你要翻去瞓覺喎，真係啊！咪即係我成日都同有啲做翻生意朋友講咧，其實你應該翻去打工嘅，其實你唔應該做生意。講真，即係有啲係用緊一個打工嘅心態嚟做生意，係好大件事嘅，因為你會令到跟隨你嗰啲同事咧，係冇咗個動力啊！佢哋睇唔到呢樣嘢，所以大家係要加油呢
3: 份。咦，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打工心态嘅老板们，同一个好似 Brian Sir 你咁嘅，即系真系咁有魄力、咁有火嘅人咧，其实嗰个最大分别。
4: 最大分别就系好，就系好，呢啲会讲work life balance 系咪？唔想试新嘢系咪？唔想学习系咪？唔想。
3: 诶，我哋要有风险，要管理风险，系啦，我听得最多嘅。
4: 系啦，我听住各位同各位做生意嘅朋友，好啦，如果你觉得个管理风险系最重要啦，我可以 exact 话俾你听，人或者做生意最大一个风险就系咧，
5: 当你唔愿意作任何决定，呢一个就系最大嘅风险。
3: 嗯，我都希望即系啲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们咧，都了解即系呢一番话，好似好深奥咁样。咁但系其实都几易理解嘅，
4: 好易理解咪？其实好直接了当嘅，
3: 你唔转，你唔想试就冇。
5: 冇错，大家要接受，各位朋友。讲真嘅一个。市場是大家響一個很比拼的場地嚟嘅，唔係得你呢間公司係提供呢個服務喺查問人，唔係嘅，好多嘅。咁即係其實喺度咬緊手瓜嘅，係咪？你個對手最想你做啲咩咧？就係最想你乜嘢都唔好做，乜嘢都唔好用，係咪？科技又慢，乜嘢都慢，咁佢咪可以攞埋你嗰個嘅 market share 係咪？咁所以大家係咪調翻轉？如果你比佢快，你咪可以攞到 market share 翻嚟咯。其实一样，系咪大系一个好好直接，系好好真实、好残酷嘅一个嘅场景，系真系有个位，系咪打到比开比拼紧嘅？咁所以大家
3: 都
5: 快。
3: 打仗咁。
5: 其实就系打仗，其实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冇咁样嘅心态，谂住系可以系朝九晚六嘅咧，系啦，真系唔好做晒呢个位。
3: 好。咁我经过呢两集嘅教导之后咧。放心啦，老板，我下个星期咧会乖乖翻工噶啦吓。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再次多谢 Brian Sir 咧，咁啊上嚟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咧，我仲想讲股票上面嘅问题，有冇关于咧呢个做生意嘅个案咧？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同我哋一齐分享嘅。554508355 Brian Sir， 我相信咧即系好快又会同你见面噶啦吓。咁我哋下次再见，拜
5: 拜。
2: 企业急症室，
6: 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为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本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贝森特较早时在声明中表示，预计今次的磋商将涵盖人工智能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又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保持领导地位，美国对于如何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系统分裂持开放态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是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及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中，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展开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载什么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目的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自身优势，同时填补短板，全面把握机遇，保持内联外通，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给内地同胞以及国际投资者见到本港发展蓝图。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政府在五年规划制定的各项指标亦参考了内地编制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本港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所有指标都要落实。当局不会推出修订版本，如果未能够达标，就需要在施政报告交代原因。被问到在宏福苑大火之后，政府如何透过改革挽回市民

0: 信心。李家超话：本港唔能够固步自封，必须作出改革。施政报告已经提出优先改革措施，而佢心中亦已经有想法，期望十月底之前收到宏福苑火灾嘅独立委员会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提出更全面嘅改革。施政報告提出設立社區照顧者飯堂，在青年中心非繁忙時段為長者、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等提供便宜的營養飯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措施的最重要目的是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找到需要協助的對象，避免悲劇發生。陳國基在電台節目指出，政府早前已經在香港仔試行計劃三個月，共有250人使用，派出2200張飯券，形容計劃相當成功。他說全港有多個青年中心，但是設立社區照顧者飯堂不是所有中心的廚房都能夠應付，当局会研究怎样优化，令到全港青年中心逐步提供相关服务。对于在北部都会区设立三个大学城，陈国基说，本港过往聚焦金融贸易发展，未来期望加强教育、科技和产业发展，大学城可能是北都发展的最重要部分。他表示，不少本地大学都提出需要更大型的校舍，并且有兴趣进驻大学城，但是强调相关用地不只是用作扩充，更加要用于发展创科和经济，当局会综合研究大学城的长远发展。这是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欢迎你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前寻记有我程海欣，星期六的中午时间咧，会有啲特别的安排嘅，除咗一啲好靓嘅歌曲作品之外，今日咧出现嘅呢位嘉宾咧，稍后时间你会听到佢嘅声音，系嚟自《中年好声音二》嘅颜米高 Mike Go。

两首都是属于徐小凤的歌曲作品，先有的是来自 Carita 的版本，在电视剧《繁花》入面重新演绎的《夜风中》，接着就是小凤姐原装正版的这一首《深秋立楼头》，一早一晚的而且确有一种轻轻的凉意。

0: 街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灵，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5: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9周
6: 第三位。
5: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 Roman Toxic。
6: 第二位
5: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0: 嚟到今日嘅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湾区
1: 声势力，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机，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我找了一位嘉宾，他是中二生来的，毕业也有两年了。那问一下这位朋友究竟毕业这两年之间发生过什么事先。他刚才再三声明，他说他的名字叫 Mike Go,M-I-C-G-O, 颜米高先生你好啊。
5: Hello,Hello,Karen, Hello, 大家好。
4: 是第一次在直播室跟米高倾偈，颜米高。那刚才说你中二毕业，大家都知道中年好声音个节目啦，咁你系第二届嘅毕业生啦。咁呢两年之间，我觉得你都即系喺咁多嘅毕业生嚟讲，都叫做有几多自己嘅即系搞作，有演唱会啦，又即系而家排到第三首歌啦，做咗好多嘢。
5: 系啊，多谢你啊！我觉得毕业呢两年，我自己反而都仲觉得自己未够努力啊。首先中年啦，中年呢个字。都好有负担啊，即系觉得即系中年
4: 个样好后生
5: 啊，系咯，多谢。
4: 素颜，
5: 可能系心态，因为成日觉得即系中年咧，好多嘢系觉得以前可能 miss 咗嘅，即系有啲时间已经冇咗啊嘛，咁系应该要做更加多嘅嘢，去追翻曾经想发嘅梦啦，或者曾经讲过想做嘅嘢，咁所以即系回望翻两年，自己又唔系净系全心即系唱歌啦，即系以前都做紧制作啊嘛。啊、所以有话放低放唔低嘅，即系嘢系啊，所以系会有好多嘢唔同去做咯。但系都，我觉得都系同一个范畴啊。对我嚟讲，都系艺术范畴，咁已经好感恩。我嚟紧今年其实有更加多嘅，即系仲有四一季啦。今年仲有一季啦，其实仲有啲嘢系 plan 咗，系
4: 好搏杀喎，真系。
5: 我觉得咁系负责任啫，作为一个幕
4: 前歌手啦，摄影师啦，兼埋呢个即系电影嘅导演啦，即系好多嘅身份嘅。跟住喺演艺读书嘅，
5: 冇毕业，我中途自己走咗。
4: 咁即系话，其实你

0: 打從心裏面你最早開始嘅時候都係已經向住呢、這個呢、這個 business 啊，即係呢個娛樂圈啊，或者呢個演藝嘅工作，即係你心裏面，即係唔係你都唔去即係嗰間學校度讀書啦，係咪先？咁一陣間可以講下，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嘅？咁你咁中意，我哋話演藝其實個範疇好闊噶嘛，即係 in a way 我都可以話電台嘅，都係即係都係係啦，都係噶嘛，係咯。咁你冇諗下其實點解咁中意？我只系讲演艺咯，或者最中意系边样咧？又喺当中，
1: 我系由 Form Five maybe 即系差唔多嗰时候就
0: 系咪考会考噶？你知唔知咩叫考会考？
1: 梗系知啦，我当其时系未有 Syllabus A 嘅。
0: OK，
1: 即系我哋考嘅时候净系得 B 嘅啫，
0: 即系英文要好啲噶嘛，
1: 难啲嗰个系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太多年
1: 前，后尾先至再加埋，仲有普通话考试嘅会考，如果有嘅话，我应该会考会高分少少嘅，再系我普通话 OK， 系因为嗰阵其实我以前母校咧就好。好好彩啦，我嘅中学嘅母校系好着重艺术发展，即系我好多谢我个音乐老师廖月明老师 Miss Liu， 系我启蒙噶啦，即系基本上系艺术方面嘅启蒙。咁我哋由第一届学校有个叫做创艺坊，咁我哋第一届啦，啱啱第一届就一齐去做，就系嗰啲校际嘅即系音乐创艺展嗰啲，由嗰度开始就其实系培养咗一个上 stage 即系 on stage 一个状态。原来自己好喜欢在灯光底下。
0: 在舞台上的感觉。
1: 是啦，然后即是因为音乐创作是很多学生你知想出来古灵精怪很多一些夸张的装束啊或者是叫故事剧情啊。就变成在那里其实已经突然很 enjoy， 是哇其实在舞台上面是什么都可以发生，很舒服我、这个感觉。所以都是渐渐地是明白到因为会影响嘛人咁就留意到咦原来咁嘅光底下係會咁樣嘅，咁下次想張相靚啲，自己留意一下啦，即係自己會慢慢係融入咗喺嗰個空間度。咁到我自己去揀即係畢業啦，中七啦畢業啦，揀讀咩？
0: 咁但係你第一次上舞台係做咩㗎？喺舞台上
1: 嗱，如果第一個 stage 唱歌嘅話咧，係六年班
0: 小學啊，
1: 係啊，小學六年班俾啲、okay. 畢業嘅時候俾啲同學仔推出去死嘅，
0: 哦，
1: 即係推出去代表唱首歌咁樣，
0: 哦 ，OK，
1: 咁嗰度係覺得好過癮，
0: 即係第一次就係上舞台唱歌嘅，係
1: 啊，第一次咁。
0: 但頭先你話 Form Five 嗰個 project，Form
1: Five 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學校開咗一個類似。你可以当课外活动一些自己想报名
0: 一些 clubs and society
1: 系啦，系嗰啲啦，系一啲学会啦。咁嗰度开始就系真系会系校际代表学校去参赛啊，会有即系甄选嚟学校甄选啊，跟住入咗决赛就会去大会堂有一日系
0: 都系唱歌噶。
1: 其实又唔一定唱歌嘅，有音乐元素嘅嘢咯，即系艺术，即系身体语言都系嘅。
0: 就俾你哋好多创意啊，反而、
1: exactly.
0: 可以好 creative 嘅，
1: 系啦，乜都得，
0: 系乜都得。
1: 你可以唔出声或者净系扮动物叫都
0: 我都系谂啊，即系好似啲
1: 行为艺术，
0: 系啦，类似嗰啲，即系可以系做
1: 乜都得嘅，系啊，咩都得啊，但系一定同音乐有关嘅嘢，
0: 系
1: 啦，即系同音乐个表达上有关嘅嘢咁啊，咁可能由嗰度开始就培养咗自己最对艺术嘅爱好咯，同埋我成日咧喺比赛期间咧，即系中意比赛期间，嗰啲同学仔都话唔好咁认真啦，即系。你放松啲啦，我话我好放松噶咯，但系因为我知道，即系我哋惯咗，因为 live 嘛，你知 on stage 唔系录影噶，我冇训练录影噶，我系训练系一次嘅啫嘛，即系所有嘅 practice 都系为咗一个 shot 咁样一次，咁所以我系即系就算翻到影厂录影嘅时候，我都系觉得呢个系得一次嘅啫嘛，我唔会谂住呢个
0: 系
1: live 嚟噶嘛，即系 standby 就 standby 唔系人哋叫我 standby 嗰 moment 先 standby from 嗰朝我知道有演出，我嗰朝起身已经 standby，去紧个会场嘅时候系一个 standby，到咗会场系更加系 standby，任何时候都系要 ready 自己噶嘛，系啊，即系随时噶嘛，因为好多嘢系 live 就系 live， 突然间可能早咗两分钟又要上台，冇办法噶，你都要即刻嚟嘅，即系冇得话啊，
0: 几时都要准备好，
1: 系啊，我冇得话我未够钟喎咁样。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中午12: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好丑，真系命生醒。

0: 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7: 所以我是会有一种被人感觉，就是好像哇，使不使咁认真，使乜咁紧张？一完咗，我可以好细路仔咁啊，即系好嘻哈好玩嘅。但系即系喺过程当中，我就会成日好似好谨慎啊，随时 get ready 啊。

0: 不走。
1: 其实是很好得意的一样嘢，好亦都帮到我咧，即系无形中帮到我自己去舒压。我系唔系好识表达自己嘅，即系用言语去讲嘅话咧，可能要某一啲嘢 click 到，但系无端端咧坐低，我今日倾下，我系讲唔到嘢嘅，可能要讲到某一种嘅话题过程里面。
2: 但系而家 so far， 我觉得你好自如啊，
1: 因为艺术呢个字，系啦，因为讲呢个范畴，我就会觉得。啊！呢个范畴好舒服嘅，因为冇对错噶嘛。呢、
2: okay.
1: 个范畴。
2: 咁而家考牌啦，转一转先，好冇？咁而家讲读书啊，
1: 读书嚟
2: 讲。啱啱讲到演艺，你咪话其实未读完噶、哦。咁点解你扮 Steve Jobs 啊？即系 Steve Jobs 嗰啲咧，读完考牌，读书冇乜用噶、哦。即系不如自己即系用实践去。即系我又觉得呢个世界咧，即系条路咧有好多嘅。你系咪觉得人人行嘅，你就唔行咧？
1: 咁梗
2: 係好型噶嘛，讀讀下唔讀？
1: 梗係唔係啦，我梗係想讀啦，即係係啊！如果我有張沙紙，我應該可以多啲選擇啦，即係啊！咁但係。
2: 你已經好多嘅，三個
1: 冇 official 嘅一張一個
2: qualification
1: 好彩咯，
2: 係啦，
1: 當年係仲需要嘅，唔係啊，我係因為即係自己曾經都係比較有個性啊，但係我從來唔係覺得人哋係咁，我唔要係咁，即係未至於係咁極端，而係始終我覺得可能喺裡面嘅個空間，我覺得藝術係一個 inspiration， 即係一種啟發性嘅嘢，而唔係一種。不是一种记忆性的东西、
2: 一板一眼
1: 是
2: 的读的吗樣
1: 可以是的因为很多我明白艺术很多都由 copy 开始的嘛是的 copy 了之后才有自己的东西你不 copy 你怎知道 你手对训练如果当画画先算你不 copy 不写写回好些字你都你没有自己可言的就不是乱咁嚟话自己插支旗就话我的派不是的咁但係我覺得喺裏面嗰、那個令我自己有少少即係提唔起勁啊！即係突然間覺得，哎呀，我唔係真係想咁樣、我想刺激多啲喎、即係刺激唔係尋求嗰啲刺激嗰啲刺激，而係可唔可以吉下我個腦啊、即係另外有啲嘢啊，遇到困難要挑戰嗰啲感覺啊，
2: 滿足唔到你咯，可唔可以咁講？喺嗰個學校
1: 嗰刻，嗰一刻，你而家回想翻轉頭，我會覺得其實應該完成佢嘅，係、應該完成佢嘅，因為嗰個都可能一個鍛鍊嚟嘅，唔係所有嘢都可以自由奔放噶嘛，即係唔係任何時候都可以自由奔放嘅。
2: 係咁嗰陣時喺即係決定離開學校之後，你係。有自己嘅一啲打算嘅，已經
1: 做咗個工作室，個工作室到而家都仍然註冊中，
2: 係咪就係幫最主要係影相嗰個範疇咧？
1: 係拍嘢嘅，因為嗰陣係一班其實一班同學仔。即系柴娃娃自己整咗工作室，咁我唔
2: 即系几个人一齐开，
1: 系啦，但系有两个可以注册啦，因为唔系学生身份就可以嘛，学生身份系唔系好方便喺外面有注册公司咁，咁我唔系学生啊嘛，咁即系一个人嚟啫嘛，一个人可以注册啦咁样。咁就註冊咗咯，咁就開始做，就做到而家。咁但係當中路續續有離開，有人離開，有人剩啦。咁啊，但係自己繼續堅持。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海恩。
2: 咁又喺一个咩嘅机会底下可以有机会、因为你另外一个身份就系电影嘅导演啊。
3: 嗰、那个系真系谂都冇谂过发生嘅、即系自己一路生活做好自己，系总会无端端暗中有人观察紧自己咯。咁、然而，亦都系。即是彰显到曾经个我话随时要 get ready 嗰种状态、因为你唔会知几时
2: 有人会突
3: 然间有机会、例如你可唔可以即席 show off 少少啊，做啲咩咁样？如果冇准备，咁、那个机会。

0: 能就 miss 咗，又或者系原来自己日常做紧嘅嘢，人哋已经睇咗，可能已经面试咗你，唔知嘅自己系啊，咁、所以有个机会嚟问我，即系监制问我，其实因为识咗，但系又冇刻意去 sell 过自己，咁、佢就有人无端端，
1: 即系嗰系一个电影监制，
0: 系电影监制，咁佢问我你有冇信心做导演啊？我零点几秒有，跟住我先问，其实系做乜嘢？系答咗先，跟住其实系做乜？咁佢讲完之后，我好啊，因为我啱啱出 trip， 啱啱落地，但系我翻嚟即系揾你一落机，我就即刻去揾佢啦。其实虽然个剧本唔系我参与去创作，我觉得导演其实唔系咁任性地，系一定要系自己创作嘅嘢先至系叫导演。导演系一个 position 嚟嘅，导演其实唔系一个职业嚟嘅，导演系个岗位嚟嘅啫。即系好啲人话，诶、哎，你做导演，我唔系做导演，我系 as 一个导演嘅。能够做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我 all in 去做，每件事情我都 all in。怕的，即是胆粗粗是怕的，但是有什么会不怕，没事不怕的，但也是没事要怕的。
1: 但是怕对你来说那一刻是不是都是一种怎么说令到自己的神上线呢？兴奋。
0: 因为我觉得。
1: 好刺激。
0: 真的。哇。好啊，
1: 系未试过，
0: 系啊，咁啊，我由呢刻开始就要准备啦，咁样，咁但系未知要准备咩嘅，
1: 系，
0: 我要准备啦，我一定要我准备啦。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机，情海恩。
4: 中午12:46，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为乔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3: 有什么分别？
2: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3: 都会自己痛。
2: 都会痛。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 情寻记，情海印。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大过咗先识得观察翻自己啦，即系先识得去总结翻自己系点。我成日都会系被研究嘅，啲人好似第一次打招呼，佢竟然系会好似已经系 research 我咁样，好多次，哇咁得意，做乜要研究我咧？我心谂系啊，咁佢就讲一大堆嘢出嚟，啊，我觉得你点点点点，其实冇呈现过出嚟嘅，跟住就好似 Uncle Wong 咁样，佢系。诶、hey, ，你唱呢 rock 仔系 rock 仔啊，但系你自己知嘅，你可以嘅，你可以唱到咁嘅。我好中意我自己把声啦，嗰种状态系有啲人叫做玩声，我好中意，我会玩声，我会好似配音玩声，但系我亦都好中意放轻自己，有种听翻自己嘅声嗰种震动系，诶、哎，疗愈翻自己喎，系啊，疗愈翻自己喎。咁、其实我系觉嘅，不过我成日冇信心，究竟。即系成日会觉得啲人话啊，应该好澎湃啊、，expectation 应该我系要咁，但系我反转嚟行嘅话得唔得啊？啲人接唔接受啊？唔敢咯。咁但系直至 Uncle Wong 出现就话，佢话明你得噶，你把声系你系可以唱到嗰啲嘢噶，你俾自己去唱啦咁。哦，咁跟住就认识咗啦。咁因为有一次首映就同 Uncle Wong 认识咗嘅。咁佢太太就话：你知唔知呢个边个？呢、个就系为你钟情嘅作曲。哇，我晴天霹雳啦咁样。咁啊识咗啦，食咗饭。咁佢有嚟睇我上年2025年嘅演唱会。佢听完之后，后头就同我讲：我感觉系好舒服嘅，我觉得好有信心，即系好似喺个前辈面前，我合格咗。听佢讲完之后，完咗演唱会我就翻去先约食饭，就想听首歌。听嘅时候咧，我已经系好中意个旋律嘅，因为我好中意哥哥嗰啲歌。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

0: 好似妹姐同哥哥咁样，佢哋系训练到自己感动噶，喊紧噶，唔流泪，唔会啃口水，训练咯，鸡皮系起嘅，个心系开嘅，
1: 好高境界。
0: 但系就系要控制住，我继续唱，我感受当中，但系我继续 deliver 咁俾听众，俾观众。哇，我话好难嗰只，佢话梗系难啦，唔难，点解要训练自己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情寻记。情海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昼一点。
4: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报道新闻，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是跨部门的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的附近范围有没有同样问题，给部门采取防御措施，以达至由投诉后处理变成未投诉已经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的问题，会先交由人工智能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出决定。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本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未来10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以及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说，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调整为6:4，每次调整之后都需要整固，当局会在吸纳意见之后向前推进。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令到自治居所占比逐渐增加，政府亦会有空间再作调节。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每年的香港公开赛亦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而相关的协同效应亦都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指出，政府的目标是重建之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而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又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可以研究用在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以回应与日俱增的盛事场地需求。而重建之后的多用途场馆将会有1至2个副场，除了网球赛事，亦可以进行其他球类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到当地时间星期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就会结束访问。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对法国和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威胁正逐渐加剧。他强调，俄方的恐吓行为不会奏效，法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绝不动摇。马克龙在爱丽舍宫表示，法国过去几个礼拜成为网络攻击

0: 攻击、破坏同虚假资讯等混合袭击的目标。为应对威胁，他已经下令制定全新的应变计划，全面加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多名欧洲领袖早前亦都指出，莫斯科正试图透过非军事手段试探欧洲各国的底线。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次否认有关指控，重申俄罗斯完全没有攻击欧洲国家的计划。欧洲安全局势持续绷紧，相关各方正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对周边地区带来的安全影响。当局说会保持高度警惕，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天文台在下午1点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后补都可能一次多一次难启齿。
4: 佢自己有份亲自作曲同埋演绎嘅力尊啊，季军作品歌名叫。

0: 无从开口，却在厮守。
1: 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两位性格截然不同嘅两个人，互相包容而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嘅属于大家嘅世界。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
2: 愿站在旁边帮你把手。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欢迎各位嚟到致歉旅团。
6: 致歉旅团，我是 Belly，
7: 我是科林，
6: 系啦，今日咧星期六啦，咁啊多谢大家咧喺唔同嘅地方咧收听我哋啦。致歉旅团咧，今日一开始我想带出一样嘢，就系我最近咧睇 IG 啊，碌到啲片啊，睇到某啲嘅城市咧，佢哋原来咧海关咧系会拍咗啲片抌 IG， 然后提醒我哋，喂，入去佢嗰个境咧。呢啲嘢系唔带得噶，嗰样嘢唔带得噶咁样。
7: 肉类啊、水果啊、同埋盆栽啊，唔好带入我哋嘅境啊，类似系呢啲咁样啊嘛，系咪？
6: 系啊，跟住佢系咁 fit 俾我，搞到咧我嗰排咧睇咗好多。
7: 正常嘅，准备长假期啦嘛，准备中秋节假期啦嘛，
6: 下个礼拜啦嘛。
7: 系啊，咁所以喺呢个之前咧，我哋要提醒大家啦，用我哋嘅经验，即近嘅、简单啲嘅，韩国啦、日本啦，首先。入境有好多嘢唔可以帶住啦，嗱，佢會有好多嗰啲指令噶啦，大家睇清楚，尤其係嗰啲金啊，日本而家反而咧好睇你咧有冇帶金啊，
6: 真金啊，
7: 真金啊，
6: 黃金

0: 黄金啊，当然嗰啲肉类啊、植物啊呢啲唔可以出境、唔可以入境呢啲咧，我相信大家好多都知噶啦。唔知嘅话，而家提翻一提你，等你知道啦。另外咧，最紧要就系啦，如果你哋去旅行啦，记住去韩国又好，去日本又好，呢两个最热门嘅地方咧，记得要填嗰个入境嗰张纸啦，或者系嗰个 form 喺。
1: online 填
0: online 填嗰個 form 啦，咁樣，因為日本比較好嘅，日本就係可以 online 填就得，你落地填翻嗰張紙仔亦都可以嘅，咁就 online 嘅話，你有 QR code 就方便啲啦，咁樣。
1: 嗯，
0: 韓國都係啦，我唔太知道韓國係咪可以落地手填啦，但係咧去韓國咧，而家之前都會有好似日本咁樣，即係日本嗰個 Visit Japan Web 啦，
1: 韓國就係 ETA 啦，係
0: 啦
1: ，ETA 啦，
0: 但係咧呢個我要提醒大家啦。原来是有假的、
1: 啊、
0: 我有朋友前排去韩国的时候，喂，我搞定了啦，哦，他要我俾唔知几多钱美金，几蚊嘅啫，
1: 哦，
0: 咁但系就要最后有手续要俾钱啦，跟住然后、嗯、等紧俾咗钱啦，等紧佢咯，直都未 send 个曲过嚟，咁样，我哋就发现奇怪啦，唔使嘅，
1: 所以咧，其实咧，大家如果你上去呢啲网咧，唔好立乱求其揿 link 噶，或者又见到啲 QR code 咧，以为诶、哎、有 QR code scan， 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唔好啦，我宁愿自己上网搜寻啊，或者
0: 冇错，
1: 或者甚至乎如果有 official 嘅一啲 app 咧，就当然最安全啦、嗯。如果万一个骗徒喺啲当眼嘅位置知道，例如好多游客会出入嘅地方，即系当然啦，我佢梗系偷鸡啦，然之后佢 show 咗出嚟。你 scan 咗佢咧，咁啊中招噶咁样。
0: 嗰次咧帮佢 clarify 咧，就系我就去咗几个一啲叫做旅游资讯平台。
1: 嗯，
0: 旅游资讯平台通常都会有 linkage 去一啲呢啲入境嘅连结噶嘛。
1: 嗯，
0: 咁就反而系去咁样，跟住然后有几个linkage 到都系同一个 official 入境表咁样，咁就呢、這个一定系真噶啦。咁啊，同埋你试咗。起碼佢冇一個叫做叫你俾錢嘅程序先啦，真係要揾翻啱嘅一啲網頁咯。新加坡都係，新加坡咧原來而家咧入境咧都係要 scan 個 QR code 填嘅。咁你最簡單一樣嘢啦，就係你去到落機之後喺機場入邊嗰個 QR code， 咁就冇事啦。
1: 哦、啊，
0: 係啦，因為佢直頭喺機場嗰個過境之前，你要咧過一個道閘嘅。过嗰道闸之后先至攞行李嘅，即系一个唔同咗嘅程序。喺呢个过呢道闸咧之前咧，佢就有 QR code， 咁你就惊嗰个就填就一定冇问题。
1: 你话如果去到机场有晒嗰啲工作人员嘅位，然之后佢 show 俾你，喂呢、這个 QR code 嗰啲咧，我先至够胆咯。
0: 系啦，
1: 就算喺机场，唔系喺啲好重要嘅过关位咧，我都唔立乱咁啊。即系你谂下可以偷鸡嘅，有时
0: 真
1: 系系啊。即系如果可能呢条走廊冇乜人，我就粘张纸喺度，然之后你 scan 就
0: 真
1: 系真系得噶，系啊。所以如果喺嗰啲过关位嘅，有晒嗰啲制服嘅，有啲有晒啲 custom 嘅，咁嗰啲就安全啲咯。我觉得
0: 我旧年去过塞班岛，
1: 哇正
0: 系啊，好正，阳光与海滩咁样。嗱呢啲咧就系要事先咧。在網上邊又係填好咗一啲表格，佢批咗個日子嚟，因為塞班島咧隸屬美國嘅地方咁樣，咁但係就唔使做一啲嘅美國嘅簽證嘅、
1: 哦，
0: 但係喺你出發前少少時間啦，咁就要上網填一份嘢，佢係會批翻一張大約有一年年期 approval 俾你。咁然之後，你先至可以去塞班島嘅。
1: 嗯，
0: 類似啲人話去越南之前要簽證啊，類似係嗰啲咁樣嘅動作咯。
1: 哦，
0: 係啊，但係就簡單啲嘅，網上填曬噶啦。
1: 嗯，
0: 咁填完之後，到步咧一樣喺機場度咧係要 scan 個 QR code， 有少少嘢要登記。先至出到境嘅。
1: 嗯，咁嗱呢个程序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同埋每个城市咧，佢哋都有啲规定咧。啊，呢啲嘢咧就带得入境，嗰啲嘢唔带得入境咧，你就自己上网啊，或者你 check 清楚啦，即系免得费事系唔知道啊嘛。
0: 生肉一定唔得啦，
1: 系啊，生
0: 肉都唔得噶啦，
1: 系生肉啊、水果啊嗰啲好容易都唔得，或者啲钱过咗某个位咧，你就要申报啦。
0: 冇错，
1: 去到某一啲嘅城市，你入境嘅时候亦都会有唔同嘅。待遇咧，希望大家都要忍耐咧。有時你知我哋作為遊客咧，有啲人可能脾氣差啲咧，成日都會到最尾都係自己蝕底嘅。可能你又會俾人哋檢查得耐啲。例如、我記得去坐八粒鐘嘅城市，我唔講個地方啦。你幻想係由香港係坐八粒鐘去嘅。
0: 我已經諗到啦。
1: 成日都要我除鞋嘅，我好唔中意去除鞋。
0: 你知唔知？係啊係啊。但有陣時而家日本咧。 都要除嘅喎，有啲位，有啲位咧，佢覺得你對鞋要除咧，就要除啦。但我唔知道個標準係，即係通常係話啲 boot 啊嘛，又驚你唔知藏咗啲咩入去啊，係啊，咁就覺得你個底夠厚啊咁樣。但我有陣時著，你知我好中意著啲好高嘅，咁又冇嘢喎，又唔使過喎，
1: 係
0: 啊。
1: 不過又咁樣講咧，即係如果人哋嗰個工作係要檢查清楚咧，我覺得合理嘅，即係都慎防有啲不法之徒咧，佢哋收埋啲嘢啊嘛。我覺得如果大家配合。都是无需要在那些位置猛，因为通常在那些位置如果是不好的话破坏了你整个旅程啊。
0: 真的啊，我在想的，如果全部人都除鞋呢，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全部人在那段路都是不穿鞋的嘛，那我地下是干净的。
1: 所以不需要猛，不需要不开心，你都觉得个个都是这样的就没事的了。希望大家如果去旅行的时候记住 check 清楚这些东西。
0: 是啊，就来去长假期，我相信很多听的朋友都是去旅行，大家真的要 check 清楚，不要临到机场的时候就哎呀这样就糟了。
2: 放假是为了给自己动力，找更加多的钱去放下一次的假期。

0: 下昼1: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中年好声音科嘅冠军啊，运景顺，又好欣赏你，
5: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4: 你歌啊唱得好好嘅，
6: 一路以嚟咧，佢都系唱好多咧，即系嗰啲 lunch 嗰啲咧，佢话哇，佢啲歌咧多到咧
7: library 咁啊，
6: 系啊系啊，其实所以就知你识唱啦，定
5: 系啊，其实因为我哋喺马来西亚咧嗰度驻唱咧，驻唱系咩乜嘢歌你都要识唱，
6: 咩话都有嘅，
5: 系英文啦、广东话啦、国语啦，咩都要，
6: 闽南话，
5: 闽南话都有，
4: 都有啊，
5: 系啊。
4: 马拉歌佢都识唱噶，
5: 马拉歌识一两首咁啦。
4: 我识唱啦，西呀西呀，诶，我讲个咪西呀西呀嘿，
5: 西呀西呀嘿呀，
4: 咩咩乌龙格格杜啊，咪马拉歌啊，
5: 系，哦，系我唔识唱，
4: 哦，系，
5: 嘉燕姐仲劲过我。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志協旅團今日嘅團長係
3: 志協旅團，我哋泰國小院，
4: 我係遠生，
5: 我係遠太。
3: 今日要欢迎晒我哋嘅团长，就係、是、泰国小院远生远太。Hello，
6: 嗨，
3: 哇，卒之喺香港喺新城见到佢哋，
6: 我而家直头闻到阵泰国空气嘅味道啊！我好似喺呢个 CM Center 嗰啲味咧，
3: 系嘛，
6: 飘咗落去我个鼻度啦，已经
3: 欢迎晒，
4: 多谢邀请，
3: 两位好好啊，即系同我哋一问咧就一口应承啦，就做我哋嘅团长啦。
6: 系，
3: 而家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咧而家睇紧片啊，可能咧你哋都有睇过两位嘅YouTube channel， 可唔可以叫你哋做 YouTuber？
4: 可以，
6: 都
4: 系
6: 有啲架，有啲架。點解咧？
5: 因為覺得要非常之厲害先可以稱為 YouTuber。通常我都會話自己係拍片嘅人。
4: 係咯，
6: 拍片嘅人。
5: 誒，拍片嘅人。
3: OK， 咁即係我哋係講嘢嘅人。我哋講嘢嘅人。
6: 講嘢嘅人。
3: 最初就拍係咪泰國嗰啲片先？
4: 係啊，最初係拍國片。
3: 嚇！
6: 到而家都係咯。
3: 而家都
4: 誒，而家又去拍日本啊，即係去旅行嘅時候順便拍埋咯。
3: 你有去韓國添啦，我見到。
4: 係啊，因為我老婆好中意去韓國。
5: 第二个乡下喺韩国，
3: 同埋成日买嘢啊嘛，我见到你去韩国都，
4: 边度都可以买到嘢。
6: 呢个主力唔系净系韩国，
4: 系啊，
6: 即系本身喺泰国都系啊，
4: 系啊，
6: 香港都系，
4: 都系买爆嘅，
5: 香港都系买爆噶，
4: 系啊，香港好多嘢平过泰国噶，
3: 系咩？
4: 系啊，即系我哋每次翻香港咧，柴米油盐啊，纸巾都会买嘅，
3: 唔系啊嘛，
4: 系啊，平啲又质素好啲咯，平靓正香港，
5: 系，
4: 即系香港真系购物之都嚟嘅。
3: 人就係咁樣噶啦，
6: 長期喺泰國嗱，因為要解釋一下嘅，遠生遠太係住喺泰國嘅，而家
3: 住喺泰國
6: 已經幾多年啊？
4: 我四年，佢五年，
5: 係
4: 佢早我一年，
5: 我早去一年喺泰國住。
3: 講少少背景啦，其實遠生就係香港人嚟嘅，
4: 係
3: 你兩位就由細識到大啦，咁樣
4: 係
3: 遠太咧。
5: 我媽媽係泰國人，爸爸係香港人，所以我係有一半泰國嘅血統咁樣咯。
3: 哦。

0: 但系佢细细个都嚟咗香港。
1: 系啦系啦，我系啦，我系喺泰国出世，但系我好细个，一岁之前我已经搬咗嚟香港，所以我由细到大都喺香港长大咁样。
2: 点解你会去咗泰国嗰度住咧？咁样？
1: 因为小朋友想佢哋喺泰国读书。喺泰国读书好似 chill 啲，冇我哋喺香港读书嗰阵时咁 tense。咁所以就嗰阵时就有呢个念头，然之后就到实际实行嘅时候，所以我就早咗少少去 settle 成件事先。咁、然之后佢就搞掂晒香港啲嘢，先再过嚟同我哋一齐住。
2: 为咗小朋友就排除万难啦，总之有咩问题都解决咯。
3: 因为两位应该系喺香港都有自己嘅职业噶嘛，咁你要放弃噶嘛？定系其实系两边做噶？
0: 放弃噶，完全放弃噶，
3: 系啊，冇得。所以呢个系好大嘅考验。
0: 因为最主要嗰
3: 阵
0: 时系 COVID。因為我哋本來是太空人嚟嘅，即係小朋友喺嗰邊讀書，即係外父外母喺嗰邊照顧小朋友啦。咁我哋可能每個禮拜飛一次，咁過去探小朋友。但係 Covid 飛唔到啊嘛，咁你唔可以抌低小朋友俾外父外母太耐，亦都唔可以即係會 miss 咗佢哋嘅成長階段啊。咁所以就我老婆就辭職，咁我做住先睇睇下。但係原來 Covid搞幾年都未完啊，咁真係唔得啦。因為我個女去到三歲生日咧，我都未同佢慶祝過。
1: 未親身慶祝過生日，
3: 係啊，即係佢出世嘅時候就喺泰國度 stay 咗啦。
1: 六個月嘅時候就去咗泰國嗰邊，咁佢中間都有翻過嚟嘅，咁但係佢 miss 咗個生日嗰個時間。
3: 明，
1: 係啦，咁就變咗佢未同佢慶祝過，未親身同佢慶祝過生
0: 日。即係我旅遊意識，依個人係爸爸嘅時候咧，淨係喺電話度見過嘅啫。
2: 喂，其實呢件事好
0: 特別。
2: 好喺个手机先睇到，
0: 喺个世界佢可能系一个
1: 电话入边嘅人
3: ，Coco Melon 咁
0: 啊，系啦，
2: 所以呢件事令到你觉得哇唔得啦，真系走去会有女啦，
0: 冇错，
2: 辞职过去啦，去到嗰边就因为唔知做乜，所以就拍片啊，定系点解？
0: 系冇错啊，因为你 Covid 啊嘛，你唔出得街，即系我哋有谂过话可能开餐厅啊，或者做啲小生意咁样，但系 Covid 系咩都唔做得啊嘛。咁冇嘢做，咁咪試下分享下生活啦。即係橫掂你都會出街食飯，你都喺泰國生活嘅，冇人睇冇所謂㗎。你嘅成本就係冇乜成本㗎嘛。
2: 時間同埋心機咯，
0: 時間咯，係咯，
2: 係。
0: 咁啊，咪就開始咗拍片啦。
2: 哦，可能我睇嘅時候就係啱啱你哋開始冇幾耐嘅時候，我都係即係 Covid 嘅時候開始成日睇片啊，
3: 因為成日咧喺屋企嗰度冇嘢做啊，
2: 係啊，
3: 摁摁腳啊，
2: 係啊，
3: 食下手指啊，係啊，
2: 又唔使撈啦，係咪？由朝到
3: 冇得撈
2: 時間，
3: 冇得撈。你嗰時連節目都係喺屋企會即係用視像做啊咁樣噶嘛？
2: 試過㗎，係咯，係試過一段時間就喺屋企啊嘛。你哋嘅 YouTube 片啊，或者喺手機唔同平台嘅一啲 YouTuber 咧，都陪咗好多人。当然现在通翻关啦，就大家就四周围去啦。咁你哋亦都继续行呢个拍片嘅路线啦。
1: 嗯，
0: 翻唔到转头啦，你太多年冇做嘢，都唔会有人请啦，应该讲出期太耐啦。
3: 揾食上面而家嘅拍片嘅收入啊等等嘅嘢都 OK 嘅。
0: OK 啊，真系托赖，真系多谢大家支持。
2: 系啊，好好啊，
1: 好彩，
0: 即系可以生活到。
1: 系啊，
3: 因为有阵时听一啲系话啊，都唔系噶，我都要日头翻老人院，夜晚先至做直播噶。有即系有唔同嘅 Dima 啊、YouTuber 啊等等，都其实原来佢哋背后有啲工作去 support 佢哋自己想做嘅嘢嘅，咁样即系好好啊，即系可以用流量啊，用自己嘅片嚟生存。
0: 系，加上我哋泰国成本生活就可能比香港低咯，咁啊可以生存到咯。
2: 跳翻去之前，你咪话泰国成本低啦，但系香港嘅嘢好啲啊，即系香港其实系平咗啲咩咁样？
1: 应该咁样讲，如果我哋要买进口货品嘅话咧，即系外国牌子咧，一定系香港平啲，因为泰国有税啊，佢有入口税啊。同埋有消費税，所以一定係香港平啲，所以有陣時有啲日常用品啊，或者係外國牌子嘅嘢啊，咁樣樣，我哋都會喺翻嚟香港嘅時候會順便買埋咁樣。
3: 即日用品就香港啦，但係居住啊、交通啊、飲食啊嗰啲就喺嗰度嘅時候，即係喺泰國
2: 即食
3: 就會係平好多啦。
0: 冇錯。
2: 咁你哋 on and off 就會四周圍飛啦，又會翻嚟香港啦，所以咧耐唔中咧都會喺致歇旅團呢度出現咧，講下啲旅遊嘢嘅。係啦，咁大家一陣間有團長有料到嘅，轉頭就會有噶啦。但係而家大家你首先如果用手機咧，你哋冇睇過兩位咧，即刻去 follow 咗先，上去你哋嘅 channel 先，你哋可以講下你嘅 channel。
0: 我哋 channel 就係Yuen San Thailand， 係。Yuen San 嘅 Thailand，
1: 我中文大佬，我中文
0: OK， 原來係中文泰國小院，
3: 係啦 ，YouTube 搜尋泰國小院，
2: 個院字咧係點寫個院？
0: 係遠驚天嘅遠。
2: 啊 ，OK，
1: 好意思，好意思。
2: 頭先睇到阿遠生個遠勁天
4: 個遠，
2: 即刻個眼神有少少錯，
3: 耳仔邊係啦，就係嗰個啦，咁就可以揾到 YouTube 啦，係啦，IG 都係咁樣揾到啦。

0: 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下昼一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2%， 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天文台在下午1点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政府已经发表

0: 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3: 死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团长有料到，
4: 团长今日有咩料到啊？
5: 好得，佢哋啊，咪前两睇唔到，佢哋两个咧成日咧即系互相望住，跟住你讲啊，你讲啊，跟住然后咧。阿阮生一唔讲咧，阮睇就拍噶啦，
4: 好好笑啊！我即刻幻想到，
5: 好啊，
4: 系就系嗰个样啦。平时睇你哋嘅片就系睇到呢一样嘢啦，
5: 系啊，即系睇片嘅时候，睇佢哋两个嘅片嘅时候，就系会见到呢一啲咯。啊，两个有少少呢啲打情骂俏，
4: 好多男人有同感噶，个个男人都系俾隔篱嗰个闹噶啦，跟住咧明明想讲嘢就吞咗佢啦。
5: 好啦，
4: 系啦，有咩料到啊，阮生？
6: 西岩嗰度咧有条隐藏嘅美食街，
4: 西岩即系曼谷系嘛？
6: 曼谷西岩。
7: 曼谷市中心，即大家去曼谷旅行一定会去嘅
6: Central World 附近嗰个地区。
5: Central World 就系个商场，
6: 商场
5: 系啦，嗰个地标商场咁样。跟住个站就系
7: 西岩，
5: 西岩。
4: S I A M，
5: 我原来读西岩嘅，
4: 西系啊，泰文啲啦，唔该。C M
5: 系啊。CM 咁
4: 样啊，
5: 西岩，潜潜罗咯，就直接
7: 中文系潜
5: 潜罗啊嘛，系啊，
4: 哦，潜中文潜罗，哦，
5: 我唔识
4: 喎，喺西岩
5: 啊，
6: 西岩站嗰度有条隐藏嘅美食街，
5: 就出站嘅啫，
7: 出站应该行去，头先你有讲过西岩 centre 嗰度咪有两个小商场喺另外一边嘅，
5: 系，
7: 咁佢下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咁样样嘅商店街咁样样啦，咁然之后佢有一个好隐蔽嘅入口嗰度有一条大概200米嘅美食街，系啦，咁就系非常之 local 嘅，
4: 好似大排档咁样，一档档咁样嘅，
7: 系
6: 冇错冇错，
5: 花园街、女人街咁样嘅感觉嘅东西，
7: 系
6: 有位坐嘅，
7: 系啦系有位坐嘅，即系一边咧就系好多小摊档咁样样啦，然之后另外一边咧就有啲台可以坐低咁样食，
5: 哦，即系全部都系食嘢嘅，
7: 全部都系食嘢，饮品都有啦，水果啦，然之后热炒啦，如果预先整定，可能有啲双送饭啊、汤粉面啊、炒粉面都有，
5: 可唔可以俾个地标？Google 嘅地標，
4: 哦、okay,
5: 我直頭有嗰地標，跟住我哋嗰張合照咧，擺上我哋自己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個地標係嗰條街。
4: OK 喎，係
5: 啊，咁大家就知啦。
4: OK 喎 ，OK 喎，
5: 係啊。
4: 咁嗰度係咪要帶現錢啊？而家泰國係咪即係仲有冇好似香港啊，或者日本就 Suica 啦，香港八通啦，咁入喺泰國有冇呢啲咁樣嘅嘢俾嘅？
6: 泰國佢哋通常會用泰國本地銀行嘅 app 去俾錢咯，佢哋好少俾現金嘅。
5: 因為佢哋嗰張交通卡係真係淨係交通嘅啫嘛，有張類似八達通咁嘅嘢噶嘛。
6: 同埋你係地鐵就地鐵 ，SkyTrain 就 SkyTrain，、巴士就巴士。
4: 係啊，佢哋其中一個係入一個啊類似膠咁樣嘅嘢，一個 coins 大嘅膠嚟嘅，好兒戲㗎，成日覺得
6: 嗰嚿。我驚會唔見咯，每次搭親都會。
4: 即係但係嗰個嘢就
5: 唔翻出嚟，哎呀弊啦，出唔到閘咁樣。
4: 咁即係話去頭先你講。嗰條街咧就要帶現金啦，即係對於遊客嚟講，我哋冇泰國銀行，
6: 係
7: 最好帶現金。但你會見到佢哋嘅小攤檔有好多個 QR code 喺度，但有陣時即係你知香港有陣時去外國去旅行支付都可以用嗰個 QR code scan 噶嘛，佢哋未必用到，因為佢哋個人收款嘅話咧就用唔到啊。係啦，但係如果係對商户嘅話就可以用到咯，即係對公司同埋對個人户口嘅分別。
4: 意思係開檔嗰個，譬如個媽媽佢喺度煮緊河粉，其實佢可能冇開工。公司佢用个人收佢就唔得啦，
7: 系啦，咁就俾唔到。
4: 哦，咁样啊，
7: 系啊，
4: 所以去泰国一定要唱泰币喎，去到今时今日都
7: 稳阵啲咯，
4: 稳阵啲喎。
7: 系啊，
4: 咁系咪唱泰币对我嚟讲都算耐冇去泰国啊？都有
5: 落地咯，落地
4: 做两年落地咯，或者去到西岩都有啊嘛，
7: 系
6: 都有。
5: 点读啊？究竟
4: 西岩，
7: 非常标准，
4: 系标准。嗰度都有得唱啊，用港币唱得啦。
7: 系啊
4: ，OK 嘅啲兑换率。
7: 其实唔会争好远啊，因为你唔会唱好多。
5: 我记得喺嗰间好大嘅碧斯隔篱系有间成即系好大
6: 橙色，
5: 橙色嗰度唱钱最好啊！啲人话个 rate
6: 水门嗰度
5: 系咪真嘅？
4: 差唔多，
7: 真系差唔多。同埋而家喺网上面 check 个 rate 噶嘛。嗰間公司佢有個 app 嘅，就可以 check 個 rate 嘅。
6: 唔同分店有唔同 rate 嘅，你可以 check 嗰間分店。
4: 咦？呢個 OK 喎，
5: 係啊
4: ，download 定先，咁咪即係知道去邊度爭幾多咯。其實
5: 啲人就係話嗰間橙色一棟嘢，就喺嗰個 Central World 對面好大間碧斯嘅嗰個唱錢嘅位置啦。同一間鋪頭咧，如果你係同一個牌子嚟嘅，但係你喺車站同埋喺佢嗰度咧。 個 rate 係唔同嘅，
6: 有少少分別。
5: 哦，即係真嘅，原來呢樣嘢。
4: 係你買樓咩？你唱咁多做咩啫？都係跟住買包薯片，係咪抽完
5: 曬錢啊？
4: 大家如果好耐冇去，或者你想去啲地道啲又方便啲咧，曬眼嗰條隱藏街咧，大家就可以試下啦。嗯、另外，其實咧，你哋都四周圍去食嘢嘅。最近我都見到你哋去咩 BTS 有條片係咪啊？
6: 係係係，
7: 阿里區。
4: 阿里區啊，哇！呢、這個未去過。呢個其實，譬如我住曬眼嘅話，我應該點搭？
7: 其實搭 BTS 係
6: 幾個站？
7: 兩個三個站。
4: 哦，咁近嘅咋？個阿里區。
7: 佢會遠離翻市中心少少。哦、就是我想大概十分鐘搭 BTS 就到，但係嗰個區我是非常之中意嗰個區，因為佢冇細飲咁充滿住遊客咁嘈吵，但係有好多唔同嘅餐廳，有好多唔同嘅 cafe，
6: 比較文青嘅一個區。
7: 係啊，
4: 成日有時睇你哋嘅片咧，就係、是、有呢種感覺啊！明明我哋去泰國咧，唔知點解重複又重複去翻嗰啲細飲啊嗰扎啦，但係睇你哋嘅片咧，覺得啊好超嘅喎！你哋去嗰啲咧，又擔心自己我又唔係 local 人啦、啊。即係又見到你哋拍嗰啲片嘅時候，又唔算好多遊客啦，好超，你特登揾呢啲噶係咪？
6: 因為市中心好塞車，所以我哋特登唔去市中心。
5: 因為你哋住嘅地方都係比較遠離市中心嘅。
6: 我哋住舊機場附近咯。如果去市中心，如果塞汽車上嚟一個鐘至個半鐘度咯，如果揸車嘅話，係啊，所以就覺得。冇乜必要都唔好去啦，
7: 咁同埋其實曼谷仲有好多其他嘅區域，
5: 可以
7: 都唔係淨係得嗰幾個 spot， 咁所以我就即係如果個個人嚟都係去嗰幾個區，都係拍嗰幾個區，不如我哋試下拍下其他嘢咁樣。
4: 哦，咁我想問咧，其實你喺唔同嘅區咧，佢哋啲收費會唔會爭好遠？譬如有啲城市咧，遊客區咧，同一樣嘢咧就都貴啲嘅咁，例如可能食一個肉丸河咁樣，咁你嗰啲其他嗰啲冇咁多遊客嘅區，其實係咪都係差唔多定係點？
7: 如果曼谷嚟講，其實都差唔多，但係更多係會基於佢嗰個 quality 上面嗰個價格嘅分別，即係可能你
5: 即係性價比，可能係遠啲地方會高啲咁樣，
7: 高多少少咯。但係如果你都話其實係一個遠離市中心嘅一個地方，但係係一間非常之大、非常之靚嘅 cafe， 其實佢一杯咖啡都係貴嘅。
6: 我覺得最主要分係有冷氣同埋冇冷氣嘅分別。有冷氣咧係貴啲嘅，冇冷氣就平啲啦。
4: OK 啊，我好中意泰國嘅冷氣嘅，好唔吝嗇嘅泰國嘅冷氣。你去到韓國咧或者日本咧，有時有啲哇，真係焗噶嘛，有時啲冷氣都係啊。所以泰國唔錯，嚟緊你哋幾耐會出一條片嘅其實？
6: 正常呢目標是一個禮拜兩條的，最少都是一個禮拜一條，但有時是真的太忙啊，剪不切這樣。
4: 誰剪的你們兩個？
6: 我們有一個剪片師合作開的，那我們都自己有剪的，但我負責初剪，他就負責後製那些，加effect啊，音樂啊。
5: 遠山就初剪，遠睇後製，間唔時就會有外援幫手。
7: 是啊，但是現在
6: 最主要都是外援。
4: 拍多啲片俾我哋睇啦，同埋咧继续咧要嚟到致歉旅团呢一度咧，同大家倾偈啦，同埋带啲料俾我哋啦。记住呢一嚟香港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去泰国又揾你啊，立即要系啊，
6: 冇问题冇问题，
5: 就咁话。
4: 好，下次见，
6: 下次见
5: ，thank you，
3: 团长真系有料到、啊。

0: 帮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团长有料到。
2: 团长有料到，今日团长科林继续在香港仔中心同你分享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即是咁，了解过先知，原来香港仔传统节庆多罗罗，有红星夜诞、香港仔龙舟竞渡大赛，而好快脆就到中秋啦。正日9月25日晚就有香港仔舞火龙。商会提要，舞火龙呢一样嘢就历史悠久啦，而自2014年起。就在香港仔中心举行，成为了南区和香港仔的年度盛事。有几咁虚撼来讲呢，我交给负责制作火龙兼且安排舞火龙各样细节的黄卓元师傅同我们分享就最啱的了。有请黄师傅。
3: 哦，这里每年的中秋节的舞火龙呢就很多人的，过万人的，有最多香港仔街坊、香港人、本地人，同埋有很多香港游客、外地游客、中国人嚟嘅游客啦，咁啊嗰个盛世好夸张啊，好多人。
2: 唔该晒黄师傅，哇，几千甚至上万人，一定好热闹，一定好好气氛，能够吸引咁多区内区外、本地游客、外国游客参与同欣赏，当然有佢嘅特别之处啦。我就知道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除咗有重点嘅舞火龙之外，仲加入咗不同单位嘅巡游汇演，请出主办代表。香港南区各界联会常务副理事长兼师傅张伟南议员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4: 我哋舞火龙嘅仪式啦，咁啊每一年咧都喺我哋嘅中秋嘅正日啦，8点喺我哋香港仔中心嘅广场当中啦。咁首先我哋会有一个典礼仪式先嘅，跟住之后就会鸣炮啦，咁就会由我哋嘅打响头炮就系我哋英歌舞去做表演啦，跟住之后到我哋嘅主龙队伍啦，之后就到我哋一啲唔同嘅细龙，因为我哋喺社区当中有啲工作坊啦，师傅亦都系有教到一啲学校里面去制作佢哋嘅龙队入到去我哋今次。嘅表演當中一齊遊行嘅，過去就有7条龙、8条龙喺嗰個火龍盛會當中啦，而每一年咧都逐漸遞增，可以見到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遊行隊伍咯，包括咗有我哋南區裏面唔同嘅中小學嘅參與啦，唔同團體嘅參與啦，亦都喺當中我哋加入咗一啲唔同嘅中華民族嘅元素，我哋成支嘅遊行嘅隊伍咧，其實係好容易係同街坊去接觸。並且其實我們在香港仔遊走是接觸面是比其他更加大的。
2: 張議員，香港仔舞火龍最主要的路線就是香港仔中心一帶，而揀這裡其實是有什麼原因的呢？
4: 香港仔中心其實是我們南區的一個中心的地帶，所以今次我們希望一個更加容易給居民參與的一個地方，亦都是一個較為廣闊的地方去俾到我哋居民，所以今次我哋選擇咗香港仔中心為我哋香港仔火龍盛會嘅一個舉辦嘅地點咯。甚至乎其實有好多商鋪啊或者食肆喺我哋香港仔中心，咁其實我哋希望就係大家可以食完飯之後咧，嚟翻我哋香港仔中心呢個位置咧，去參與翻我哋香港仔火龍盛會，亦都係方便翻我哋嘅居民啦同埋遊客。
2: 團長科林喺香港仔其實都留過唔少足跡。的确，这个小社区地形加上香港仔中心各样商店餐厅一应俱全，以及地标性位置香港仔中心广场，实在有一种与别不同的凝聚力的。所以当有地区活动的时候，各方面的人士参与度就极高。而能够有这么正的火龙盛会，一定有很多单位支持，其中香港仔中心就不在话下了。不止场地的安排，商场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团长科林身处的位置有几幅特别的壁画，了解过知道是最近的作品来的。香港仔中心邀请了本地艺术家 Vivian Ho 在中心4个地点创作壁画，其中我身处的代表作品《月影舞龙》就是以香港仔中秋舞火龙为核心。送你小提示，有2幅的位置其实就在香港仔中心广场那里的，其他就留给你慢慢发掘细致欣赏。团长介绍俾你，等你可以早啲入到嚟，喺壁画度打下卡，然后先去揾嘢食。香港仔中心有齐唔同种类嘅餐厅，相信一定揾到啱你口味嘅。不过香港仔嘅海鲜咁出名，俾我嘅话就会拣间酒家 book 定位，品尝靓海鲜。若然再有多啲时间嘅话，就可以喺街市买你心水嘅海鲜，再拎去酒家俾师傅加工。点食都好，最紧要食。

0: 饱饱，然后早啲去香港仔中心广场八个靓位睇舞火龙。缘分嚟到呢度，若然你咁啱听到，又咁啱中秋节去边未拣好，咁就唔使谂咁多 ，mark 定 schedule 9月25号。都系唔好我讲晒，交俾议员同师傅讲啊。
1: 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
2: 9月25日晚上8点，
1: 香港仔中心，
2: 到时见。
3: 哇，科林今次真系正喎！呢两个礼拜令我了解多咗，即系关于原来香港仔都有咁正嘅活动。
0: 我想话紧接住咪嘉燕姐节目嘅，
3: 系啊系啊，
0: 阿凡啊，原来香港仔有冇火龙喎？喂，多谢你话我知喎，咁样啊，系啊，上个礼拜去听住，
3: 咁啊，以后都要听住啦。我哋其余嘅时间都有其他好正嘅嘢介绍俾大家嘅，咁我哋约定下星期长假期再见，
0: 拜拜。

0: 下昼两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共识。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下个礼拜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第二日，特朗普同习近平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到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五，习近平夫妇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就会结束访问。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国方面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说财长贝森特将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声明没有提及会面的议题。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质或者工作性质的会晤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议程将保持灵活，以便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实质讨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是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及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中，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展开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之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几乎引发一场战争。Google 的 AI 模型 Gemini 在进行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连上网络并错误入侵三间企业，是 Gemini 自主做出相关行为的首例。华尔街日报报道，以上几宗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当时正由一个独立网络安全评估机构进行资讯安全测试。在其中一宗个案入面， Gemini 透过不断猜测密码成功进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宗就是在公开储存库中找出凭证进而存取系统。 Google 表示，模型在判定进入真实企业系统之后，已经自行终止入侵行为。 Meta、 Anthropic 和 OpenAI 先前亦都披露过类似的事件。 Meta 在今年8月说，相关事件并未涉及突破沙盒限制或者复杂的网络攻击。随着 AI 代理获得更大自主权，事件引发外界关注，科技公司是否有足够的安全防护措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冇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简朴房登记率达到六成半，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东涌三座兴建中的公屋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需要进一步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认为，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而承建商亦已经更换供应商，强调当局有监管工程和处理责任的制度。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未来十年公屋资助出售单位和私人住宅的供应比例是4:33。何永贤说，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去年已经由7:3调整为6:4，每次调整之后都需要整固，当局会在吸纳意见之后向前推进。

0: 如果社会支持提高资助出售房屋比例，令到自治居所占比逐步增加，政府亦会有空间再作调节。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2:06开始节目之前，先来看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会是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的，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明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的，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的。至于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5%，而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的。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
0: 两仔爷
3: 有得倾，
0: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3: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记得留意
3: 逢星期一下午5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9周
1: 第三位。
2: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 Toxic》。
1: 第二位，
2: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儿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1: 第一位，
3: 第一位，
4: 多庆幸。
2: 嚟到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6: 想要开心两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开始啦！

0: 开心大派对。
1: Hello， 大家好，阿范好。
2: 你好，跟住好。
1: 哇，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啦，又靓女啦，又演戏好啦，又唱得啦，就系胡定欣啊。
2: Hello， 定欣。跟住
3: 你好，大家好，范你好。
2: 定欣而家系歌手嚟嘅。
1: 系啊，好唱得，点解？我啊，第一个请佢去云顶演唱啊！
2: 咁有眼光，第一个，真系点解？点为之第一个咧？
1: 因为我嗰时喺电视台已经听到佢唱歌好听，咁我哋要做 show 咧，要请我哋TVB 一啲 artist 上去噶嘛？我话咦，

0: 得喎，佢劇又得，因為你喺馬來西亞咧，你一定要多觀眾嘅，咁好多人認識佢、
1: 嗯，
0: 做戲又好，咁佢一出場，哇，掌聲如雷。
1: 嗰次你未去過馬來西亞登台嘅？
2: 都去過嘅，咁但係你知道咧，跟住嘉燕姐去做 show 咧，個氣氛係。已經被他一走出來已經推進了
0: 因為雲頂的大叔好像和黎耀祥他們是吧是啊是啊整班一起去
1: 但是定了即最近呢就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未知也好是吧、是為什麼即隔了那麼久因為你本身是歌手都是歌唱比賽出身的嘛、為什麼要等了那麼久呢中間一路其實可以拍劇都可以這首歌不如我唱不如我做歌手身份為什麼現在才推出呢
2: 其實以前真係拍電視劇的時間實在太長，嘉燕姐一定知道啦。咁根本上你係冇時間去諗劇集，即演員以外嘅嘢。咁其實中意唱歌，咁但係就變相雖然冇做到歌手，但係就。即係趁平時登台啊、商演啊、劇集歌嘅時候就滿足自己啦。咁、但係去到2026年，咁呢幾年亦都係即係冇咁忙喺劇集上面。咁、我覺得就可以多翻啲時間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又上堂嘅機會多咗啦，覺得自己進步咗啦，又多咗做自己嘅 show 啦。即係過去年幾，我就喺內地有做過自己一個兩個小時嘅 show， 咁、唱20首歌嘅。
0: 要啊，肯定要啊。
1: 在
2: 廣州嘛，咁我就覺得經過嗰四場係一個好嘅鍛鍊，咁、自己亦都係信心大咗嘅時候、去到今年年頭，我就覺得，咦，可以做呢一樣嘢啦，唔好再等啦。
1: 但以前有冇少少拍劇嗰陣時，雖然係好忙好忙，我知道啊，有時仲可能唔知拍一套添，劇接劇。咁但係嗰時會唔會有時閃過或者即係聽到邊個唱歌？跟住咧都其實
0: 想
1: 係咯，我都可以啊！呢只歌我唱咪啱咯，即係有冇呢啲？
2: 咁我又冇咁嘅感覺，但係點講咧？始終唱劇集歌同你自己嘅歌係好唔一樣，因為劇集歌雖然你都會係有份演出啦，你都係好表達嗰個劇個故事嘅一啲感受啦、一啲情節啦，但係去到做自己歌，因為嗰個內容個構思係真係完完全全嚟。至於你自己，咁、你就真係由心，更加由心而發咯。咁、就佢唔係再係一個角色啦，
0: 係啊，
2: 佢真係胡定欣想講嘅一樣嘢。咁、我係覺得呢一樣嘢係最開心咯。
0: 咁呢個未知也好，係你一個個人第一次出嘅歌係咪？
2: 係啊，第一首單曲，即係劇集以外第一首
1: 劇集歌都有嘅，係有唱。
2: 係啦，劇集歌有自己歌，即係無悔無愧啦，係啦，喺我哋嘅 show 都有唱。咁但係今次就真係。完完全全唔關劇集事嘅，咁就係個構思都係嚟自於自己一啲想講嘅嘢咯。
3: 嗱，有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咧，除咗大家咧聽住我哋嘅心機之外啦，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新城資訊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啊，一齊咧睇住 live 胡定欣喺呢度咧，同大家講佢嘅新歌啊，
1: 係未知也好啊，
0: 未知也好，
1: 有啲咩咁未知咧？
2: 啊，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會係喺未知嘅情況底下做。你知唔知今晚食咩啊？我其實呢首歌係第一首歌，咁我構思第一首歌嘅時候，我就好自己好清楚篤定係一首勵志嘅歌曲，做一啲湖面嘅歌曲。因為即自己入行咁多年啦，咁都有好多觀眾啊，好多 fans 啊支持我。咁我亦都從大家可能私底下同我分享佢哋嘅生活嘅一啲讀書又好，工作又好，有時好多。困惑啦，對前路未知，或者對自己將來或者工作嘅一啲情況，咁我就好想做我嘅第一首歌，係做翻呢首歌，當係鼓勵翻佢哋，希望以前即係咁多年佢哋陪我成長，其實我都想俾翻一樣嘢陪翻佢哋成長，喺佢哋可能迷茫啦，對前路未知啦，又或者好似呢首歌嘅內容，其實好想鼓勵大家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唔好怕難，唔好諗係咪成功與否，我哋其實可以擁抱呢個未知，就係因為未知嗰個可能性同空間係大，
0: 好大啊，
2: 係啦，即係我哋人生好多時都唔係一條直路，我哋都係一條要轉彎抹角嘅道路上面，可能轉到彎見到一個你好想見到嘅風景咧，或者有意外收获咧，咁、就想做呢首歌去鼓励翻大家咯。
0: 哇，好励志哦！真系啊，其实系啊。

0: 而家咧，因为好多人咧，因为工作啦，因为经济环境啦，因为个发展嘅前途又好似，哎呀，唔知点算啊，即系未知啊，未知数咁。但系咧，你即系鼓励佢哋唔紧要嘅，你未知，只要我哋努力，
1: 同埋继续向前行，踏出嗰一步，
0: 系啦，
1: 你就会行到去。
2: 但系其实呢个可以系一个好正面嘅一样嘢嚟，因为即系譬如睇翻阿定欣自己啦，因为其实我啱啱都睇咗你一个访问，同阿 Toby 嗰个访问，跟住即系都见到佢嗱，佢最初嘅时候即系本身系想去到参加新秀入行，咁点知诶真系未知。即未可以憑住呢一個嘅比賽入行，但系跟住就去咗選 Cover Girl 啦，然之後就入咗行啦。但系咧，我好記得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記得嗰陣時佢已經係啊喺電視上面有好好嘅成績啦。跟住啱啱呢一個嘅金像獎去到提名嘅時候咧，咁佢又有上嚟我哋節目嗰度、去到即係同我哋傾偈。跟住我哋嗰時問佢啊，即係你已經喺電視上面有一個好好嘅成績啦，突然間去翻做新人係點咧？嗰時我諗你都係未知。好啦，到到依家即系去到离开咗电视台，跟住去到重拾一个，应该咁讲，系重新进入呢一个乐坛嗰个嘅感觉啦、即系又系一个未知，好多人生当中你都好多未知，但我觉得你系用一个好正面嘅心态去到面对。
1: 系啊，呢排都做好多媒体嘅访问、我觉得大家都，又或者连我自己。可能我開頭個心好純粹，我想做我第一首歌，但係呢首歌其實喺呢個做歌嘅過程，或者去到而家同大家宣傳，我覺得我都係鼓勵緊我自己嘅。原來呢首歌我雖然係做俾大家，但原來可能同時間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我嘅演藝路或者我一路以嚟嘅個 path 都係咁行噶，我都係一副勇一副嗰份勇啦，
2: 心裏有個勇字，
1: 有係啦，即係有唔係係啦，咩都試。我諗我嘅心係咁嘅又或者可能會唔會做演員？其實咧，因為你每一個角色都唔一樣噶嘛。咁你嘅心一路嘅心態啊，都係有新嘢好啊，好啊，試啊，試啊，試啊。咁所以就你問我，我冇覺得因為我已經入咗行二十幾年，而我唔去做呢一樣嘢。哎呀，人哋會點睇我咧？咁冇噶呢樣嘢。如果你係中意做嘅，其實你做好佢就得噶。
2: 所以我就係覺得，其實你係用咗一個好正面嘅心態、去到迎接呢一個未知咁樣。
3: 但會唔會係即係有計劃以內嘅咧？即係譬如離開電視台，跟住咧，其實另外你之前已經諗好係啦。我其實咧離開電視台，咁我又唔係唔做嘢嘅，唔係唔做呢行，原來係要做歌手嘅。全部會唔會係你嘅 plan 入邊嘅？
1: 唔系，
3: 唔系噶，
1: 绝对唔系。我觉得反而系因为
0: 要全面嘅，
1: 全面系啦。其实我冇，我唔系转型，我系做翻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嘢，系咁多年，即系入行二十几年。咁依个你当即系去翻最初我入行，依个系我嘅初心咯。因为当刻我入行系想成为歌手。
3: 你嗰时冇谂过做演员噶，反而
1: 冇啊，
3: 真系冇啊。
1: 所以去到话训练班要开，我就会觉得我冇谂过做演员，咁唔紧要啦，入咗行先啦。咁点知就？幫你開拓咗另外一條，可能係更加適合我嘅路線。其實你而家即係睇翻轉頭啊，如果可能我當初有機會俾我簽咗唱片公司，我未必真係會成功噶。即係可能最後我都係去翻拍戲，但係而家可能最好嘅安排就係，你乾脆去做演員先啦。俾一個咁長嘅時間，你去了解你自己，發掘你自己嘅可能性，跟住再去到今時今日，你人生閲歷多咗啦，你又成熟咗啦，去翻我哋只不過用唔同嘅方法表達自己，即係過往就係角色演戲啦，而家就係用音樂。用我的聲音去表達我想表達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但也是很開心，就是因為反而大家已經認識你，你就可以更加好安心咁样去做自己想做嘅嘢。
0: 佢系好用心嘅。我记得我同佢一齐同一个老公嘅。
3: 系边个咁好彩？
1: 好多年前，
0: 好多年前。
2: 边个啊？唔
0: 记得咗。阿波哥啊，
1: 人流金杯啊，
0: 人流金粉啊，我啊做大嘅，
1: 大黎黎，
0: 我大啦，你系做第四啊，即系第四
2: 嘅，有两个嘅，
0: 系啊，唔记得咗边个添啊。
1: 是不是
0: 鄧瑞文啊？
1: 不是，吳姑娘。

0: 佢戲好好喎，即係嗰陣時比較新啲嘅啦，佢真係比較新的，
1: 即係好有天分，
0: 好有天分，好細微嘅戲，佢可以做到出嚟，俾個觀眾感覺，咦，佢喺度。有心去做一啲嘢或者咁样咯，
2: 有心计嘅，
1: 所以咪谂咩攞晒奖咁解咯，
0: 系啊，
1: 有原因，
0: 即系越远越好就攞奖。其实即系要俾个手指公，
2: 多谢金姐。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察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8: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

0: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

0: 好，喺呢度咧，再一次提一提大家，除咗咧听住我哋咧 FM 997新城资讯台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上到去我哋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啦。依家咧我哋就系 live 直播当中噶，嗱依家咧就系2:24:53啊，
1: 系啦，大家好。
0: 咁所以嗱，如果你咧有任何嘅问题，好想问下定欣嘅话咧，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咧我哋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留言啦，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已经系开始想问下定欣嘢嘅。咁我阵间咧会去到咧，即系收集晒之后咧，再一次过帮大家去到问下定欣嘅。
1: 系啊，其实除咗大家想问定欣，我都想问定欣嘅。我睇佢个 M V 嘅，阿反咗，咦，嗰个男仔几靓仔喎？啊，系咩人啊？
0: 定欣，你好成功，因为嘉燕姐最中意做咩咧？睇靓仔。
2: 首歌之外，佢亦都欣賞到個靚仔。係咯，好似唔知邊度有啲熟面口啊，唔知咩戲見過咁樣嘅，唔知。
3: 啊，佢係因為咖啡創辦人嚟嘅，係一後生年輕人。咁我點解會即係佢出現喺我嘅 MV 度咧？因為我係之前已經有。

0: 有喺社交媒體度 follow 佢，我係俾佢一個 video， 佢係都係話啊，我而家要一個本身唔拍片嘅人，我而家要去嘗試自己拍片，因為我要去去推廣我自己嘅一個咖啡嘅產品。咁跟住我就
1: 俾佢咁樣好吸引咗，
0: 因為咧我都係一個唔係好中意拍片，但係因為而家嘅即係大家嘅工作或者所有人都係要拍片，咁我嗰個排就好 struggle 喺拍片度啦，跟住我覺得
1: 你要俾人拍開噶嘛，
0: 係啦，即係因為好多嘢你都係要自己好 daily 咁樣去做，咁我就會覺得啊，好啦，呢個人好似係好有心咁樣拍片，我又試下睇下佢點樣推廣佢自己嘅產品啦。咁一路 follow 佢，見到佢越嚟越成功，咁亦都有同一啲大嘅公司合作，咁我就覺得哇，好勵志喎！咁本身我拍呢個 MV， 咁亦都本身導演諗咗一個叫做 coffee shop 嘅一個場景。即係做生意嘅，即係佢想講創業嘅。跟住我後屘諗諗下，哇！咦，唔係喎，我有 follow 呢一個後生仔年輕人，咁跟住我話，我覺得佢都好勵志喎。咁我於是就邀請佢，我話你可唔，我話即係你嘅故事其實都好啱我呢首歌。我話你有冇興趣拍我嘅 MV 啊？佢就一口應承。
1: 哦，原來完全唔係演員嚟嘅，冇
0: 錯。唔係啊，好上鏡咯，大概。係
2: 咯，靚仔啊！
1: 表情都 OK 喎，唔係話好生硬啊。
0: 我幫你話翻俾佢。即系赞你靓
2: 仔，同埋佢又有佢嗰个故事咯，
0: 系
2: 啊，佢真系好用心去创嘅事业出嚟啦，未知也好，即系好啱你嗰首歌啦，
0: 系啊，
2: 咁即系几好啊。
1: 咁但系又话啦，去 coffee shop 拍噶嘛，但系有冇 coffee shop 嘅景嘅咧？
0: 唔系，佢唔系喺 coffee shop， 佢系一个做咗一个咖啡产品，系啊，咁就佢自己会 road trips 请人饮咖啡，
1: 咁就唔需要冇咗 coffee shop 嗰个，
0: 系啦，咁就变咗系一个。佢自己揸车，大家会见到佢揸车
1: 送咖啡
0: 去唔同嘅地方等人嚟嚟，
1: 跟
0: 住嚟揾佢就请人哋饮咖啡。
2: 咁一阵间佢会经过都攞咖啡又
0: 系啦，我叫佢得闲驶过嚟申请呢度。
1: 咁喺好啦，喺学校拍过有啲场景，系咪即系都系讲翻可能由细个一个即系长大，跟住咧一路即系可能遇到可能未好多嘢未知数嘅嘢，跟住咧就系产生而一个故仔。
0: 其实嗰间学校系我小学母校嚟噶。
1: 哦，
0: 系啊，
1: 好有感觉。
0: 系喺伯父林嘅。咁因为呢一首歌嘅内容我分咗几个阶段啦，有读书嘅阶段啦，即系小学啊，成日喺个班房坐喺张台度伏喺度。或者会发梦，去自己想做啲咩咧？又或者对前路一个迷茫嘅状态啦，跟住又有足球踢紧波嘅少年啦，你去寻找自己嘅即系中意做嘅嘢啦，到去再年长啲，或者你系咪我想？做自己中意做嘅，有冇俾一個年齡去規限咗自己咧？即係你大家見到個 MV 裡面有一個框框，有黑白色彩色。我好少講嘅一樣嘢，其實嗰個係個框框，即係代表你有冇框住你自己，去 step out 去做個跳出你嗰個嗰個未知或者嗰個 comfort zone 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所以我因為首歌開首係喺課室。其实一路做歌或者系唱嘅时候，我已经谂系我要翻我嘅小学度拍，因为我读小学嗰时候系学校嘅 choir， 好多唱歌嘅机会，咁我就会觉得好似你对唱歌嘅喜爱系始于呢一个小学阶段，
1: 发源地
0: 系啦，发源地，咁所以就揾翻虽然我自己嘅校长已经系佢哋退咗休啦，咁我就翻翻而家母校，咁同佢哋校长联络。
1: 你自己亲自去联络
0: 啊？我自己亲自联络啊！咁跟住我话我有个 MV 系有首歌系我第一首歌系一首励志嘅歌，咁我都觉得好适合喺学校或者小朋友即系读书年纪嘅去听啦。咁跟住校长都系一口应承，仲要咧，但系而家嘅场景咧，即系学校嘅陈设啦，已经同我读书嗰时唔一样嘅，反而佢多咗一个木楼梯咧，一级一级上咧，以前得两边嘅咋，好细条楼梯，而家系成排木楼梯，好靓，咁就好似好完全全好切合我嘅歌里面你一步一步行上自己嘅舞台，做自己想做嘅嘢，又或者当日小学年班嘅我点样去行上今日我自己呢一个舞台？
2: 哇！其实你拍呢个 MV 嗱，我感觉啊好用心啦。点解通常 MV 咧就系一个外景，成只歌就拍晒。 一系如果你话咖啡。

0: 只咖啡室度，你饮下，我对住你咩就上晒。但其实咧，你分好多阶段嚟拍喎，呢个
1: 阶段啦。我谂我有我啦，我两个小师妹啦，我帮我搵咗两个小师妹一齐拍啦。咁跟住喺度咖啡师少年同埋一个退休啦，你当退休阶段啊，系啦，爸爸妈妈嘅阶段啦。咁系希望鼓励翻，即系呢首歌系去到多啲人嘅生活上面。
0: 系
1: 咁我哋追梦其实系任何年纪都。冇規限到我哋。
0: 係，
2: 嗱有啲朋友咧就想問啊，歌名啊《未知也好》，手寫嗰個字咧就好似定音嘅字，係咪你嘅字手寫嘅喎？
1: 係啊，大家見到呢一個《未知也好》嘅 cover。嗰四隻字是我自己寫的。
0: 哇，原來是才女來的。
1: 寫字靚
3: 的。幾靚喎，住
2: 啊。係啊，即一路咁樣聽啊，定欣去到講的時候呢，其實呢一首歌你自己的參與程度呢，我諗係非常之高。係囉，即你諗下，由找人跟住去到聯絡場地。
3: 寫字又寫埋。
2: 字又寫埋。
3: 你唔係你
2: 自
3: 己
1: 嘛。你唔係。
2: 參與到好高，
1: 係啊！我諗可能呢一首係我第一首歌，我亦都有你，因為你自己嘅歌，你一定係對每一樣嘢你都會有諗法、有感受，甚至即係錄完音，當然音樂部分要交翻俾專業嘅音樂人去處理啦。去到之後宣傳期，點樣傳啲 files 啊，去 send 出去啊？個 YouTube 我要 upload 嗰啲片啊，啲 banner 啊。啲相全部都系我自己做，
0: 哇！
1: 系啊，咁亲嚟亲为下先啦，咁因为我想感受一下，其实会即系出一首歌会发生啲咩事，系啊。咁如果下次即系虽然都有辛苦嘅时候嘅，系啊，有啲电脑嘢好懊恼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全部都。啊、有曬經驗啦！第二次、第三次出歌咧，我知道、哦、如果有啲咩可以俾人做咧，就揾翻更加專業嘅人啦。
3: 即係分流嘅，
1: 分流翻嘅，咁就自己唔使咁辛苦。但係今次係好開心咯，即係到我嗰、那個 MV 啦，喺個媒體上面出現，好感動咯。
3: 即係由真係自己一手一腳咯，同你譬如可能即係而家年代又唔同，以前可能就、哦、大部分都係簽唱片公司，跟住、啊、或者你拍劇。就好多人處理嘛，跟住而家就唔係，可能即係喂，原來係自己都可以控制好多嘢，即係譬如而家叫即係其實算獨立公司啦，係咪啊？都咁你都有老闆嘅，我知道
1: 係。我就係自己嘅老闆，
3: 同埋另外一半係投資者咁樣。
1: 唔係㗎，今次我自己自己出錢做歌㗎，
0: 真
1: 係
0: 好用心。嗱，我想知嗰只歌係。是找哪个作曲的是哪个作曲的
1: 两位新晋的音乐人、作曲是夏依妮阿莉跟住作词是李冠伦 Canon 咁系啦咁我自己唱歌老师佢就做咗我今次嘅 focal producer 咁佢哋三位就做埋我系啦监制啦一起去陪我录呢首歌
3: 咁系时候听下咯
0: 好啊我哋一起听下未知也好

0: 哇，这首歌真的好听。定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1: 未知也好。
0: Good。
1: 现在时间是2:38。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好啦，我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会系天晴啦，下昼干燥同埋酷热，吹和缓嘅冬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而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噶。咁而现时室外温度33度，相对湿度55%，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
4: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上。

0: 谢谢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继续翻嚟啦，继续咧，除咗听住我哋心机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新城资讯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咧，一路睇住我哋依家直播嘅。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胡定欣。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头先咧喺广告之前咧，我哋就即系听咗阿定欣呢一首歌啦。其实我想问一下，嗱，即系呢一首歌系叫做你第一个 BB 啦，亲生 BB 啦。头先都讲咗话，摆咗好多嘅心力啊、时间落去。其实你喺录音嗰部分咧，你自己即系去到真系录咗几耐？你会唔会话，我听完之后又觉得啊，有啲乜嘢好同唔好，跟住自己会再去琢磨咧？
1: 今次录音系两日，
0: 咁
1: 其实两日。第二去到第二日已經有同第一日嘅出嚟嘅表即係嘅唱嘅
2: 嘅
1: 感覺都唔同咗。
2: 哦，係啊。
1: 因為通常第一日或者開頭嗰段時間都係要摸索嘅。
2: 係。
1: 同埋尤其是可能今次係自己第一首歌啦，咁亦都係真係完完全全哦胡定欣嘅聲音或者係聲線或者用點樣嘅去表達，咁去摸索，咁就要靠監製啦，同埋focus producer 去喺出边听住，都俾一啲方向我去帮我咯。咁但系整个过程其实都系好开心，即可能今次呢首歌都系一首励志嘅歌啦，自己都系笑住录噶。即我录完成咗成首歌出嚟，我都有私下俾即系同大家分，即系同我自己身边嘅人分享。佢哋。俾翻我嘅 feedback， 佢話：哇，我睇到你嘅，聽你嘅歌，但我睇到你嘅笑容。咁我就好開心，即係可能真係自己第一次錄歌，咁係好興奮咯。
3: 聲音表達到你嘅想表揚嗰樣表情啊，嗰個情感咁樣。咁聽首歌其實都唔係易唱喎，第一個音樂。系开头，尤其是都好静嘅，咁就好突出咗你个 vocal 啦。跟住咧，同埋都编去有少少都系好起步就已经系几高音嘅位噶啦。跟住同埋都好多嘅转音啊，
2: 转字
3: 假音啊，现场后屘个又如果后面就叫做澎湃啲咧，咁你都系好多即系要呜啊哇嗰啲咁样啦。其实难唱噶。
1: 有佢嘅难嘅，
2: 系难啊！因佢个 range 几阔下噶，佢高音去假音嗰度唱，然后又走翻去前面嗰度啊，咁啊
3: 转音位啊，尾度啊，咁同埋咁会唔会系即系录音嗰阵时都有啲即系有啲难度喺度咧？
1: 我谂系转音系会难啲嘅，即系。後尾嗰啲，因為少做一啲比較幾西方式嘅一啲演繹嘅方法，咁嗰度真係唱歌老師啦、監製啦，都俾咗一啲功夫我去點樣可以完成到咯。
3: 係咪有冇話特別要？你可能未錄音前，跟住咧就已經係咁，你都練咗好多次啦，熟曬。
1: 同步做噶啦，
3: 同步練噶，
1: 唔係即係當然如果未唱得好，真係行翻出去錄音室，俾啲點講啊方法，我去唱。咁跟住，因為有啲係關乎於個節拍嘅節奏嘅問題。咁以前可能唱嘅歌唔多機會要咁樣唱法，變相去到呢首歌你遇到嘅時候，咁你都係要累積經驗啦。去到最近咁啊，哦，真係要出歌啦，真係有機會唱啦，你又上堂再花多啲功夫去練，希望唱 live 嘅時候又可以唱得好。
3: 都唱咗一次 live 嘅，你話
1: 啱啱最一兩次啦，我自己 fan club 我生日會又唱過一次啦，跟住上節目錄影又唱咗一次啦，希望大家中意呢首歌。多啲玩我唱歌啦
2: 其实呢首歌拉唱是几巧功夫的，即不是那么容易拉唱。
3: 是不是 Live 和录音Live 都还尤其是初初未熟的时候，
1: 我第一次在 fan club 那个 party 度唱我都很紧张，虽然对着自己的 fans 但是真的跟录音很不一样。过往真的录音的机会都是因为唱劇集歌，其实真是两个技巧，还有
3: 劇集歌好像没那么难度高，
1: 不是的，劇集歌都可以很难的但是我会觉得是你即我都是一个新的一位歌手啦，即真的现在才开始去探索这件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首先我要接受我自己把声，我要认识我自己的声音。有时你会即自己看自己，你会有时很硬的嘛，有些东西。
2: 哎呀，
3: 即係你聽自己唱歌都仲未係好慣。
1: 因為你首先接受自己，即係好似第二日第一日拍劇，你唔敢直視睇自己 playback 嘅樣子，係呢度好遠咁樣喺度裝啊嘛。咁但係你要接受咗呢個係我嚟嘅，或者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自己聲線嘅能力高咗嘅時候，你先再去有多啲嘅變化咯。係啊，咁上堂就係、是。你的基本功練好啲，咁跟住希望可以自己多啲能力放喺唔同嘅歌度、嗯。
3: 不過最尾幾好氣氛噶，首歌我覺得一齊好咗大合唱啦，嗰啲係
1: 同行嘅感覺。
0: 所以其實可唔可以話係近呢幾年你先至再去到深入更加了解自己嘅聲音咯？
1: 其實是的，咁以前劇集歌你可能冇咁考究噶嘛，即係嗰同埋嗰個你通常會放個角色個戲嘅感覺落去多啲，就唔係你自己咯，亦都冇咁多時間個監製同你探索阿胡定欣你把聲咧係點點點嘅，咁冇即係冇呢個機會。
2: 有埋位置已經錄音，
1: 係啦，其實都係得一日嘅時間，幾個鐘，咁跟住總之冇乜差錯就 OK 噶啦，可以行出噶，你出嚟聽聽啦。
3: 你想錄多兩嘢咧？佢都話 OK 噶啦，幾好噶啦，得噶啦。
1: 劇組冇 budget， 咁所以今次就真係可以完完全全去玩啦，去試啦。
2: 係，即係一個好大嘅體驗嚟嘅，
1: 好大嘅體驗，
2: 亦都還咗你自己嘅心願。其實你一直都想做一隻歌出嚟。讲出自己的心声，令到大家有个感觉。嗱，我觉得是好啱嘅。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咧好多人咧，可能经济环境有问题啦，各方面咧系失意嘅时候咧，佢哋唔知个前途系点样嘅吓。咁所以
3: 未知啊，仲好
2: 吓，
3: 未知也好。
2: 乜即系你期待咯？你未知也好，但你唔知啊嘛。你咪努力啲啦，去創自己嘅未來啦。咁、應該係會好嘅咁樣咯。
1: 頭先嘉燕姐講咗一樣嘢，期待其實呢個都係我做歌嘅時候曾經其中一個點嚟嘅。我哋喺一個生活速度咁快，每一樣嘢而家大家都要講求即時，要知道，要有答案嘅時候，其實。好多嘢係要 take time 去俾耐性，或者去灌溉，或者你唔會即刻去到你見到個成果嘅。咁所以有時有啲嘢未知，反而係可以俾一個空間你去期待，更加去尋找嗰個可能性。咁所以係希望。可以鼓勵到大家啦，雖然可能喺而家大家有啲好迷失啊，或者不確定啊、懷疑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俾多啲時間佢，慢慢去探索，慢慢去揾呢條路未行到，其實可能有另一條路可以走到去，行到去你想去嘅地方。
2: 冇錯。
0: 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咧想問阿定欣嘢嘅，咁啊好，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嘅時候咧，就幫大家去到問阿定欣噶啦。
2: 好。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2:50，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

0: 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怎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怎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4: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5: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akira Burna Boy 就系呢首

0: 连环两个礼拜 number one， 今日星期廿一个礼拜银历，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电爆流行榜。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

0: 好啦 ，YouTube 上面咧好多朋友咧想问阿定欣嘢，咁所以而家帮大家问啦。首先咧就要问一下啊，究竟咧定欣觉得啊自己呢一首歌未知也好，边一个部分你觉得系最难唱嘅呢、
1: 我谂应该系哇，其实边部分都难唱。因为好似头先阿范开头讲咧，开头比较静啲，好清楚，即系个表达唔一样。
2: 系啦，你唞气乜嘢声都听到。
1: 因为开头嗰两段系一个唔同阶段嘅经历，开头系一个迷茫嘅经历，跟住又你当出咗嚟社会，有咗人大过咗嘅一个状况，唔同嘅状况，去到之后。后段啦，我唱嗰、那个嗰部分系觉得系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去唱俾大家听，亦都系做一个叫做鼓励啦、支持啦，我哋一齐同行啦、所以后面嘅vocal 系又唔同，多啲人声。
2: 一来同埋咁，你会唔会演绎都系有啲唔同咧？前面嘅 first 同后面嘅 chorus 都系可能为后面演绎咁样就要大个啲啦，咁就可能再第二转嘅 chorus 就再。用力啲定系点样？
1: 嗰后面系开心好多嘅，
2: 要开心，
1: 因为你已经点讲啊？你好似呢条路你行过咗，或者你经历咗某一个阶段，你对呢个未知嘅睇法已经唔同。可能喺我十八岁嘅时候，所有嘢都系未知，系咪？我未知道个事嘅人生，我而家拣呢条路啱唔啱啦？我会唔会成功啦？我有咩收获啦？你嘅前景全部都系问号嚟嘅啊！但系当你而家去到人生四字头啦，咁你已经经历咗好多嘢，其实已经某程度上有一啲答案喺度，喺各阶段啦。咁你而家又其实又系一个过来人身份，但系亦都系可能展开另一个开始嘅一个状态，即系好似我而家唱歌，我经历咗一个演艺路，即系二十几年嘅演员路，但系而家我唔其实。不是真的由零开始，我是只不过用我过往的经历去展开另一个，即是另一样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新的
1: 尝试。所以是你又是一个同路人，但是也都是我和你都一起去经历的一个感觉。
2: 即是每一段都有不同的难度在这里，所以就。
1: 是啊。
0: 咁啊嗱，另外咧，亦都有朋友就問啦，定欣你下首歌可唔可以咧做一啲關於愛情嘅嘢？因為咧，依家好多人唔相信愛情，你繼續去到激勵大家相信愛情呢樣嘢。
1: 即係我都揾到係咪？
2: 咁好啦，
3: 依家最緊要，
1: 好勵志，好勵志，希望係讚美嚟嘅。
2: 係就叫做我也可以。
1: 咩事啊？呢个系赞美嚟噶，因为我哋而家社会好多事业型嘅女性啊嘛，即系我哋都系真系好独立嘅。咁如果你话爱即系感情嘅歌曲，如果能够表达嘅，我会觉得系懂得爱自己先咯。即系你要好清楚知道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你知道無論有點缺點，或者你知道自己想要咩，你先至去揾到一個適合嘅另一半嘅，同埋咁有愛，遇到愛嘅人都係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
3: 即係好似你咁咯。
1: OK 啦，
2: 初初都係未知噶嘛，係咪？
3: 係啊，
2: 定係一早知。
1: 直情系会曾经觉得系应该冇啦，
2: 咁真系未好多嘢真系估唔嚟，
1: 所以其实最紧要自己心态好先，即系自己啲正能量好咧，你就会吸引力法则就会有好嘅嘢出现。
2: 即系唔好谂到咁灰啊，成啲吓，唔好放弃啊，啲人啊，
1: 系啊，锡自己先，
2: 好锡自己嘅歌下就。
0: 另外咧，仲有人争取时间啦，仲有朋友咧就首先多谢佢啊，佢讲翻俾大家听。另外嗰个系陈秀珠姐姐。
3: 朱姐，
0: 咁啊，另外就有朋友问，即系会唔会有想同一啲嘅歌手合唱啊？
1: 哇，都好、啊，如果合唱嘅话，其实。歡迎各位歌手向我推薦、啊、
0: 其實依家都真係好多 crossover 嘅，即係大家真係好興、好流行喺網上面、
2: 啊。好興嘅，或者你自己隻歌都可能叫好多個歌手幫你唱一段咁樣。但你自己嘅心裏邊有冇咧？或者平時由以前好多好多好好嘅朋友嗰啲，你會唔會又想咧？
0: 但你怕拍嘢喎？
1: 咩嘢？
0: 咩嘢？怕拍嘢喎？即係
1: 唔係㗎啦？都要拍㗎啦。 我都有興趣嘅，咁同埋都係音樂階段自己都係一個探索嘅當中咯。即係我其實出呢首歌嘅時候啊，咁去即係感受，即係睇下大家對我唱歌嘅反應啊。咁我其實同時都已經開始去諗我嚟緊下一首、第二首，因為我即係唔係淨係想出一首歌咯，我都希望每年都可以出到一首歌或者兩首歌咁樣去喺音樂上面嘅探索咯。咁所以真係歡迎，或者如果大家有興趣同我合唱 crossover， 咁就可以話俾我聽。
3: 都 OK 㗎，特別㗎，係
1: 啊，係咯，
3: 真好啊，
1: 玩下咯，我哋
2: 歡迎各路人士，
1: 各路人士。
0: 好咁啊！嗱，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好多谢晒定一上嚟啦，同我哋去到咧介绍佢呢一首嘅新歌啦，《未知也好》咁啊，大家可以咧上到去 YouTube 嗰度咧，去到慢慢温佢呢一首歌去到听嘅。
2: 好，定一，下次再有新歌再见你啦。
1: 好啊，多谢你，
2: 多谢，拜拜，
3: 多谢定一，拜拜。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三点钟，
5: 六福珠宝盛放35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会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都相处得非常好，下星期在白宫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双方将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第二日，习近平和特朗普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当地时间下星期五，习近平夫妇会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习近平结束访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 AI 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及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是推动将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入面，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器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部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该艘船只。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都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开展之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更加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及涉事中国船舶实际运载乜嘢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一批 F-35 战机零组件在今年夏季被错误运送至香港之后下落不明，引发中国可能取得美国敏感军事技术的疑虑。报道说，这一批零组件是一间中介公司代 F-35 的制造商洛歇马丁运送，原本由澳洲运往美国维修，但途中改道至香港，目前不知道改道的原因，亦都不清楚零组件的下落。消息人士透露，这一批零组件包括 F-35 战机的座舱盖， 含有只是限美国及其盟友才能够获取的隐形技术，若果落入对手手上并进行研究，有可能被破解。美国国防部的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说，已经知悉有一批已经无法使用的 F-35 战机组件在运输上出现问题，正同美国当局以及产业伙伴合作追回组件，调查事件，并制定防范措施，避免日后再发生同类事件。四川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有五人失联。据报当地正是组织紧急消防等救援部队进行抢险救灾。事发在石家沟隧道附近，四川省紧急管理厅已经调到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商讨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小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无人机在现场开展通讯恢复以及空中侦察的工作。上星期离世的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撤灵，只有获邀人士能够入内，大批由政商界以及公众人士致送的花牌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3点至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撤灵，听朝9点举行公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开始在铜锣湾、启德以及荃湾设立3个吊唁处，将会开放至听日俾市民悼念。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3:06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会系天晴啦，下昼干燥同埋酷热噶，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噶，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啦。而现时室外温度咧系33度，相对湿度48%。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
1: 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2: 由痛苦到冷眼旁觀，再到最後清醒，三種情緒在同一個聲線裡流轉，演繹一個完整的覺醒過程。

0: 运桥 Sypha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以下环节由天风智能保管商赞助。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我哋咧身边就有一位嘅嘉宾嚟到啦，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知啦，呢排咧嗰啲嘅金价哇，砰砰声咁样样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揾个专家嚟咧，同我哋去到讲下关于金呢一样嘢啦。
5: 睇我哋啲金器可唔可以即系尽快套现
4: 啊？你知嘉贤姐啦，十几亿噶嘛，系咪先？
5: 好多好多金牌，重点去讲咗好多次。
4: 系啦，咁啊嗱，所以今日咧我哋有一位专家啦，咁啊就系咧天风集团环球有限公司经理苏泳仪小姐 Winnie 噶
5: ，Hello，Winnie
6: 你好，
5: 你好，
6: 小姐你好，哇，今日请到你嚟，我非常之开心啊，
4: 系，
7: 多谢你，多谢，
5: 要钱啊
4: 嘛，系啊，
6: 唔系，因为金价咧就上升嘅，咁我老实讲咧，我以前咧就收埋好多好多金牌嘅啊，咁嗰啲金牌同而家应该唔同啊，我啲金牌系重啊，
5: 系，只口啫，都系嗰啲金嚟嘅。

0: 你就唔同嘅意思，即系而家啲金牌冇你嗰啲咁重。
1: 我可能係咧，因為我試過有一個金牌咧，佢揾個扣針啊，就想同我扣啊，點一扣咧個雪紡嘅衫啊，
2: 好稱重啊，
3: 重
2: 到
3: 係
2: 咯，變咗香煙場面喎，
0: 一兩斤
2: 喎，三尾難，
1: 所以我要請教Winnie 嗱，萬一我哋咧將嗰啲金咧去用啦，賣金嘅時候啦，咁樣可能會被扣嗰啲耗損啊，同埋會壓價嘅。我想知而家行內嘅標準回收嘅流程係應該係點嘅咧？
2: 我諗你應該講緊嗰個火耗啦，即係火燒之後嗰個損耗。係，
0: 成日都聽到。
2: 係啦，成日都聽到。咁一般咧，其實如果你去一啲金行買一啲首飾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有機會會同里面嘅足金同埋陶层咧一样咁样断重计算俾你啊，咁样样嘅。
1: 哦，
0: 买就会咁啦。
2: 系啦，买就会有机会计埋，有机会都有啲报酬。咁有啲会解释埋，哦，你足金系几重，你就断嗰个金重而买嘅。咁一啲啲铺头啦，你去翻相熟相即系有信誉嘅金行买就会比较好嘅。咁点样可以去翻即系头先讲到黄金回收啦？点样可以有翻个叫做標準嘅流程啦，咁首先我哋以公司為例，集團為例啦，我哋會同客人可能對磅重先嘅，來貨重稱咗，大家話啊，譬如十克嘅十克先，你跟住我哋就會對下個成色係點樣樣啊，咁可能係十八 K 金，可能係銀，咁啊諸如此類啦，咁我哋就大家知道有個 idea 先，然之後我哋就會行內亦都有一個專業嘅叫做驗金器啦，就 XLF 機，咁係 X-ray 嘅熒光測試。仪器嚟嘅，
1: 系、啊，即系睇到佢系里头真系几多系真正嘅实金喺度嘅，咁样测试
2: 系嘛？系啦系啦，佢就非破坏性嘅，佢就只会系测试到嗰件物件嘅表面嗰层啫，个陶层系咩嚟嘅？
3: 系
2: 咁大概系十八 K 金，咁我哋就知道哦，呢个系十八 K 金，我哋就会即时报一个十八 K 金嘅金价俾你，咁、你就知道哦。我原來呢一個條鏈係可以值5000蚊嘅，咁你 OK 呢個價錢啦，我哋咧先會同你剪一半，你一個 sample，我哋一個 sample， 我哋先會再去溶，真係用火溶咗佢，再驗多次個成色咧，就可以即係回收翻嚟，幫你回收啦。
0: 咁、但係有時頭先阿家姐問嗰啲，即係點解我哋有時會有啲人話嚇、明明我咁重嘅喎，咁但係你火燒完之後咧，喺出邊嗰啲金鋪就話
1: 唔係啊，
0: 實際個重量
2: 係啦，輕咗咁多嘅咁樣。係啦，就嗰啲就有機會會係平時即係行外人會可能講嘅燒青啦，燒青即係嗰啲珐琅嗰啲陶層嚟嘅。咁火一燒咗之後咧，佢哋就會消失咗㗎啦，或者係啲塑膠咧，塑膠啊，或者其他嘅補口啦，即係其他嘅金屬啦，可能啲阿來都會冇咗嘅。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咗，咦，同我買翻嚟嘅重量有啲唔同。
0: 因為嗰啲根本就唔係金嚟嘅，
2: 係啦，就唔係金嚟，
0: 所以啲人就誤會咗啦。
1: 係啦，咁即係唔係呃我哋，而係買翻嚟唔係真係咁多係實金㗎，
3: 因為有啲要七除八扣嘅。
2: 譬如十八 K 有75% 就係足金嚟嘅，咁其他咧就可能係銅啊，或者銀啊，或者鈔啊，其他嘅金屬嚟嘅。咁可能有一啲市面上嘅回收商咧，就未必會幫你買呢一啲金屬啦。
1: 佢哋即係因為佢哋都要測試過，佢唔可以即時俾個價俾你啦，係咪咁啊？明白。
0: 不過出邊咧，即係好多啲鋪頭多啦，即係回收啲鋪頭即係多到即係都唔知點揀。咁其實點樣可以揀啲即係話真係有實力啊、有信譽嘅鋪頭咧？咁啊，令到即係我哋因為普通我哋呢啲一般嘅消費者嘅希望，
3: 我哋唔識
0: 㗎
3: 嘛，
0: 普通散客嚟㗎嘛。咁啊，點樣可以即係嗰個透明度高啲又有保障咧？
2: 咁我哋一般都會建議翻。可能朋友介紹啦，熟人介紹又會係一個方法啦，
0: 即係幫襯過啊，
2: 係啦，幫襯過啲介紹喎，起碼有個口碑先啦。咁同埋其次就係有冇行內人同佢做開生意咧，即係譬如我哋都會幫一啲行家做一啲提煉嘅工作同埋服務嘅。咁都睇得出，咦呢一間鋪頭係有專業嘅儀器同埋人手去做，起碼。唔會呃你稱先啦，韓國人自己會算盡噶嘛，咁而嗰啲人都相信嗰啲鋪頭咧，咁你都係值得去相信。
0: 即係好似譬如天風咁樣，亦都我即係睇到喂，原來喺度合作以嚟咧，同其他都係大品牌嘅珠寶商啊，
2: 係啦，即係可能有啲行家啊，或者有好啲回收商啊，都有揾開嗰一間某一

0: 间公司做，咁、你都可以即系参考一下咯，
1: 即系有个信誉，
2: 系啊，有信誉喺。
3: 嗱，我想知道咧，即系近年嗰啲嘅金价就砰砰声咁升啦。咁我想问下，真系会唔会真系多咗人去到揾你哋做呢一样嘢咧？
0: 有噶，即系好得意噶，佢哋嗰啲即系嗰啲叫做 product 啦，叫做攞过嚟嘅嘢可以系蜡烛啦，因为银以前古代咧有啲蜡烛。嗰啲托啦，托都攞過嚟咧，洋燭托又攞過嚟啦，純銀嘅即係刀刀叉叉啊，筷子碟啊，就攞
3: 嗰啲可以好貴噶
1: 嘛。咁而家其實所有啲即係重金屬啊，都係升曬，
0: 係咯係咯，係啊，都好鬼得意嘅，大大碟咁樣樣嘅，我哋都好啦，幫你回收啦，我哋都做嘅。
1: 會唔會擺咗有啲係即係儲咗好多年？係
0: 啦，儲咗好多年，
1: 甚至上一代
0: 嘅
3: 留翻嚟嗰啲咯，
0: 係啦，嗰啲都會嘅。
1: 哇，咪發咯！
0: 係以前又以前金唔係咁貴咧，咁可能400多元一克咁樣樣，佢哋都。粗粗埋埋好多啊！咁佢哋就金價一升嘅時候就攞曬過嚟，諗住套現做 cash 啦。
1: 唔知哇，擺咗咁耐啊，一百一百都唔知。
0: 有啲諗咩都過嚟試下。
2: 嗱，我想知啊，咁啊金價咧有時可能每日都唔同噶嘛嚇，係咪佢攞嚟嗰日咧就計嗰日嗰個
0: 金價
2: 啦？係咪啊？
0: 係啦係啦，我哋公司就以倫敦金價計，
1: 即時嘅。
0: 有一啲鋪頭可能係以當天嘅上午或者下午兩個金價啫，咁但係你知金咁浮動啦，可能個一個鐘啊、半個鐘啊，其實都有上上落落。
2: 係啊係啊，
0: 咁我哋喺即係 office 嚟啦，咁我哋都可以提供到即時嘅金價嘅，咁啊真係可以確保翻。
1: 晚宴啦，有抽獎嗰啲咧，咁成日都會有人咧，哇嚟緊呢個哇超級大獎啊，呢個哇！捉金金龍咁樣啦，好大條，我自己都中過兩三條，真係喂幾尺高咁樣。但係拎啊，好似唔係好重喎。照計嗰度如果咁大條嘅話，嗰度喂可能成斤噶嘛，未必咁易攞噶嘛。咁但係 OK 啦，咁二頭嘢㗎攞咗啦。咁佢又講到個價值唔知幾多錢咁樣，幾多萬㗎。
0: 價值不菲啦，係
1: 啦，
0: 非賣品。
1: 咁但係其實後屘攞出去，有啲人又話，咁原來嗰啲擺設咧，尤其是嗰啲3D、5D 啊，又好硬身㗎嘛。咁出邊。有可能有啲叫电镀啦，或者叫电铸啦，镀金或者铸金咁啦，值唔值钱嘅？同埋咧，呢个电镀同电铸个分别喺边度咧？
0: 咁首先就分下电镀同埋电铸有啲咩分别啦。咁电镀咧就系可能有机会其他金属，然之后包咗一层另外一层金属嘅，有机会系18K 金电镀银。咁入边系会包银啊，即系金包银啊，简单啲咁讲，或者系18K 金包铜。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嘅，有啲鋪頭可能會啊講到明，我哋係18K 包銀，咁你就知道其實銀先係即係主即係軸心啦。咁啊18K包住嗰度咧，其實就好微薄嘅，嗰個可能係講一毫米咁厚嘅啫，所以其實好少好少金。但係你如果用 XLF 機測咧。又的而且確，你會測到係有18K 金嘅喎，
1: 因為真係有啊，係
0: 啦，真
1: 係少啫嘛，
0: 不過就好少好少。
1: 咁可能個價值就因為可能喺個銀度值錢啲啦，
0: 係就銀多啲啦。
1: 咁你就因為金屬，所以就叫做電鎂啦。
0: 係啦，嗰個技術就叫做電鎂。咁而家新出咧，因為科技發達啦，咁有另外一款咧就叫電鑄。電鑄咧就係有一啲金屬嘅離粒子，就陽極。陰極咁樣黐埋而形成嘅，而嗰啲陽粒子咧，有機會係鑄金嚟嘅。係啦，咁啊鑄金又得，銀又得，咁所以佢本身咧嗰個電鑄咧，嗰個產品就會變成空心嘅。空心又輕。而且佢可以係成為24K 嘅，
1: 即係佢入面都唔使有咩膠啊，托住都唔使
0: 喎，所以可以係一克嘅鑄金公仔，好似
1: 即係真係篤笠咗人，笠咗人哋嗰只，
0: 笠咗嗰啲
1: 嗰只牛，
0: 嗰只就會係傳統打金嗰只，因為本身24K 金係好軟熟噶嘛，你哋摸嗰啲龍鳳額咧都好容易變形，
3: 係啊係啊
0: 係啦，點解會變形咧？因為本身鑄金嘅金屬物料咧個物質就係好輕好疏。好容易扭到嘅，所以變咗佢喺工藝上面咧，佢個變化即係款式都唔會好多嘅。咁變咗而家以前就覺得啊淨係可能結婚啊先會用啦，打金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年輕化啦，
1: 咁頭先問嗰啲3D 或者5D 嗰啲好硬嗰啲
0: 硬金啊，嗰啲咧硬金就係屬於電鑄嘅部分。
1: 咁佢呢啲嘅譬如回收嗰個價值又高唔高啊？
0: 啊，這個回收價值就會比有機會比電導的高，因為它是真的用足金。

0: 嗰啲係點樣係用係咪用啲金嘅嚟立體嚟造成出嚟？
1: 即係個方式點樣做
2: 啊？方法嚇咁啊誒。如果你話油壓衝壓啦，咁係比較屬於現代化啲嘅工藝啦。以前我諗你哋應該有聽過倒模啦，好似焗蛋糕咁樣。咁啊，倒模就會用一個叫做我哋行內叫做種樹法，咁啊做一啲比較細件啲，但係又會係比較精緻啲嘅 detail 啲嘅，即係例如係戒指啊、耳托啊呢啲就會用倒模嘅方法做嘅。衝壓油壓咧，本身因為佢哋金水形成的物質形態有些不同，倒模呢就是用液態變成硬身的，而衝壓油壓呢就是固態的形狀，你再壓模壓下去的，就變了你那個效果有些不理想。
0: 我想我那個可能是倒模了，那麼大個整個好衣這樣
3: 心意來的
0: 咁我又唔捨得
2: 送禮物俾你，就要諗下應該係點樣送。
0: 我又唔捨得用咗佢嘅，因為好有型啊。
4: 得個支持啦，得個支持啦。OK， 好啦，嗱，今日咧時間差唔多啦，喺呢一度咧要唔該曬 Winnie 啦。咁我哋咧其實仲有好多咧，即係關於你哋嘅問題咧，想同你哋傾下。
3: 用好多金要攞，
4: 梗
3: 係要回收啊！
4: 雞姐，
3: 係啦，最好嘅價錢啊嘛，係
4: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下一集咧再請個 Winnie 上嚟同我哋傾偈啦。
3: 好，唔該曬，
0: 多謝。
4: 谢谢
5: 天丰集团提供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同智能保管箱服务，查询36925921。

0: 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归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4: 繼續咧，就是、歡迎大家去到咧睇住我哋，同埋聽住我哋開心大派對啊！除咗喺收音機呢度之外，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咧新城資訊台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住我哋 live 直播嘅。
5: 大家見到我哋噶 ，Hello， 大家好。
6: 頭先就啱啱啊，好開心啦，啊買咗好多金啦，
4: 係，跟然之後就即係賺咗好多啦，
6: 發達啦呢單嘢。
5: 唔係嘅，即係佢哋係咁以即係安慰下我嘅啫。
4: 係啊，點解咧？因為跟然之後好似聽聞。你唔係好開心，頭先啱啱睇到呢一個報道，你啲嘢要澄清喎，係嘛？
5: 哦，係啊，嗱，頭先啱啱睇個報道咧，就話薛家燕真發見人，同埋咧就係病咗嚟啊，嗰個精神狀態唔係幾好，即係咁樣。咁啊，第一咧就係我唔係病過嚟啊，咁啊根本咧系前几日咧，我就出席一个
4: 嗰张相系咪？我怀疑你嗰张相系咪你嗰一睇啊校长嗰个 show 啊？
5: 系啊，我睇校长嗰个演唱会嘅，咁啊影嘅。咁啊，佢话佢嘅病咧就咩令人担忧咁。唉，第一我前几日仲要去派月饼，仲唱歌添。咁我咧。就是娛樂新聞報道咧，就問過我：阿家姐，你今日點？我話今日個喉嚨唔係咁好，唔係好舒服，我驚一陣唱歌唔知點啫，只係咁啫。咁佢哋就話：阿家姐咧個病啊，令人擔憂。
6: 係咯，
5: 搞到我嗰啲 WhatsApp 嚟，家姐你冇乜事啊嘛？咩成日係咪先嗰排跌親啊？而家點？我話：哇，跌親已經成2-3个月前嘅事啊！
6: 係咯，
5: 周圍行啦，係咪啊？我行得仲快過范振峰
6: 嘅，食啊食得。多过我，又话你咩？又话你暴瘦啊！
5: 系啊，暴瘦，
6: 搞到我老婆都问我今朝
5: 系啊，
6: 家姐跌亲咩？吓，系咪瘦咗好多？我好翻啊，少少跌亲，一早好翻噶咯。系咪今日瘦咗好多？我唔系啦，我寻日先见完，但瘦咗，不嬲都 fit 嘅。我话
5: 嗱，如果瘦咗，我都开心。
4: 系啦，嗱，依家嗱，大家即刻见到啦，俾咗 close up 啦，
5: 系啦，瘦咗我都开心。
6: 系瘦咗少少嘅，
5: 我唔想咁肥啊，系嘛？咁但系咧又唔系暴瘦。
6: 嗰種啦，係
5: 啦，又唔係咩身體有咩不即係唔舒服嘅嘢冇事。
6: 不過都話你好犀利嘅，話你頭髮真係真嘅。
5: 係，
6: 哇！不準你頭髮真係好多。
5: 啊，唔係，今日呢個係假髮嚟。
6: 但係下次，但你本身都係多
5: 嘅。都多頭髮嘅，所以又唔使擔心嘅。家燕姐，唉，我梗係得閒就轉下髮型咁啦，因為體驗咗一個樣唔冇咁好噶嘛，係咪啊？
6: 係啊，有好多新形象啊，係嘛？即係襟底嘅啫。
5: 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家姐非常之精神健康 ，OK， 多谢
4: ，OK。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

0: 肥仔啊 ，Era 嘅肥仔呢首歌叫做《错》。好，时间3: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好，咁啊，先嚟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天晴啦，下昼干燥同埋酷热，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方面，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噶。至于现时室外温度咧33度，相对湿度系48%啦。请注意啦，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该要慎防中暑，多啲补充水分。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9: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到嚟啦，我哋开心大派对啦，咁啊，继续去到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星期嘅娱乐新闻啊。咁啊，首先咧，即系呢一个我都相信系今个星期咧，即系叫做最爆嘅一个新闻啊。讲紧咧就系王彦之啊，好小心讲个名，系王彦之系啦。咁啊，因为咧喺应该星期
10: 前日。
0: 系咪星期三左右啦？咁啊，突然间喺我记得下昼时分，突然间咧就喺网上面咧，哇弹到嗰个新闻出嚟。咁啊，睇完之后吓、啊，原来系咁样咁啊。咁就系话咧，阿王彦之嘅妹妹接受记者嘅访问，咁跟住咧就去到爆话，即系其实咧佢同哥哥咧依家嗰个关系咧就真系麻麻地。点解咧？因为年初嘅时候咧，原来哥哥移民去加拿大嘅时候啦，或者即系去嗰边。嘅时候咧，系冇通知过屋企人嘅，咁、而且咧系封锁晒佢同佢家姐嗰个嘅一啲 social media 又好，或者所有嘅联络方法，所以依家佢系唔可以直接睇到佢嗰个 social media 联络唔到嘅咁。咁啊咩事咧？就事缘因为咧。就係話阿王彦之之前就即係我哋有聽到啦，話佢破產咁，但係嗰時就話佢好似係因為欠債280萬定係300萬左右，咁而去到破產。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佢本身係一個嘅富三代嚟㗎啦。咁而且即係公司嗰個資產總值。聽講是30萬啦嚇，三十億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就覺得好奇怪，咦冇理由噶喎，
11: 200多萬即係對佢嚟講散紙啫，係
0: 啊，係嘛，
11: 同埋之前做過譬如東華嘅主席啊嘛，一年捐嘅錢都唔止啦，
10: 唔止啊，
0: 咁而且佢投資嗰個即係同性嗰個嘅
11: 綜藝節目
0: 係啦，咁其實佢投資都唔止。 钱
11: 好多噶，佢箍又好，同埋又话卖得好嘅，跟住即系因为赚钱嘅咁样，咁都大制作嘅话佢，
0: 即系个投资都唔止呢个。
11: 系咯，我都访问佢啦，系啦，即系觉得系啦，你又可以赚到钱，照计冇理由入不敷支啊，咁样同埋二百几万咁样，对佢嚟讲应该真系
10: 好心心碎啊，其实
11: 即系冇理由搞到要破产先
10: 嘅，因为二百几万而要宣布破产，其实就我觉得当时我都觉得奇怪吓。二百几万对佢嚟讲好少嘢啫，
11: 以为系做新闻咯，即系以为啲人都系乱咁写啊，
0: 系
11: 做新闻，得啖笑啫，搞笑啫。咦？但系后期一路发展落嚟，佢跟后屘其实讲当其时都有访问佢嘅，佢都有话其实话系有啲钱紧嘅问题，佢大不了佢都系咁讲，佢话咩破产啦咁样系，咁但系以为佢都系会唔会系即系讲下负气啊？你点会真系做啊？咁样，但系而家发展到。唔系二百几万咁少，
0: 系啦，咁啊，因为咧，妹妹喺做呢一个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其实咧，哥哥即系真系有欠债，而且呢个欠债咧系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嚟讲咧，可以话系一个天文数字啊，妹妹咁讲啦，咁啊，因为
11: 佢哋咁富有，
0: 系啦，
11: 咁都话天文数字，
10: 几十亿身
11: 家，系咯，
0: 咁但系
11: 个
0: 问题就系话，其实咁多年嚟咧，佢话阿 Vinci 嗰个嘅债务咧，都譬如爸爸同埋佢家姐都有去到帮。帮佢偿还嘅，咁但系佢话因为即系近年嘅时候咧，嗰个嘅债务咧，可能影响到家人啊，即系可能系直情根据报道所讲就啊去埋呢一个嘅佢哋公司嗰度有十几位嘅彪形大汉
11: 收数啊，
0: 系啦，咁跟住即系令到佢哋当然系好惊啦，咁而且系影响到阿表姨生咁嘅样，咁所以即系佢就觉得咦？真係頂唔順啦，真係要即係出嚟去到講呢一件事啦。因為佢話嗰啲嘅債務咧，係一分錢都冇話請過屋企人食飯啊，個人佢哋冇份去到用嘅。但係就即係佢話佢知道哥哥可能都會去到同其他人講啊，有咩你可能揾我啲妹啦咁樣。咁佢就覺得即係唔應該係咁樣喎，咁所以佢就選擇出嚟去到講嘅。咁嗱，呢個係妹妹方面嗰個嘅。

0: 讲法啦。
1: 系
0: 好啦，咁跟住系应该我谂沉寂咗一日至到两日左右啦。咁啊，寻日嘅时候睇到新闻啦，就话咧阿 Vinci 咧佢自己亦都喺抖音嗰度咧有去到表示话对屋企人唔住嘅，咁但系亦都需要大家嘅帮忙。咁啊，似乎咧嗰个心情可能有少少受到影响啦，但系就未至于太大嘅影响咁样。
1: 我谂咧就佢宣布破产咧，就唔系因为嗰二百几三百万，可能出边咧佢欠个债个银码系好大，佢唯有宣布破产咧，就冇得去追啦，系咪？咁另一方面咧，佢走咗去加拿大，咁当然啦，咁嗰啲要追债嗰啲人咧，好自然睇物，你走咗加拿大啊，咁佢咪追佢屋企人咯？咁依对佢屋企人嚟讲咧，系担心噶，
0: 同埋仲要即系大家都知佢屋企人系边个，
1: 系啊，
0: 公司系边
1: 度
0: 啊，
1: 知道晒嘛。咁听讲咧就话，佢爸爸妈妈都同埋佢家姐啊，都一直有支持佢帮佢啊，但系可能后尾个数字咧，可能都唔知屋企都唔知，原来个银码系咁大噶，佢都。即冇办法理到啦，佢唯有宣布破产。咁我前日呢我先至喺个网络度呢，就係我睇到萧定一啦，一哥佢喺度讲呢，就话听讲呢佢好多时呢，即我就话佢做生意点样唔见咁多咁大嘅数字嘅钱呢，点会借贷人哋咁大嚿钱呢，咁都会同屋企人商量啦。但我听讲话呢佢都好多时出入赌场嘅。咁其实呢你睇到啲网民都讲话，都问佢咪赌钱啊，佢咪赌钱啊。因为呢赌钱嘅银码系无底深潭嘅。
2: 同埋一啲人都知道你系边个呢，就实借俾你嘅。好多。即知你后面有你还到啫，你有机会屋企还到嘛，我有根有据嘛。嗰啲人就会即系向呢啲有能力有机会还到钱嘅人买手。
1: 同埋嗰个息口系。或者几大下噶，系咪啊？
2: 即系好主动噶，可能
1: 系
2: 咁谂嘅，攞住钱去，攞住去先啦。
1: 系啊，
2: 你赢到噶嘛？咁样即系可能有呢啲嘢出现嘅。
1: 咁样咁，所以而家变咗对屋企人讲，当然系好困扰嘅。
0: 我谂无论系金钱嗰个心情，
1: 系啊系啊，因为你成有十几人咁样上到嚟啊，咁啊喂，屋企有大有细噶嘛，系嘛？咁对佢哋好困扰。我谂咧，佢嘅屋企人或者佢妹啊，佢哋咧，其实咧。都忍咗好耐，
0: 逼不得已先
1: 都唔想讲出嚟噶，佢真系逼不得已先讲出嚟啦，即系咁咯吓。咁我都希望黄贤志咧知道屋企人嘅对佢哋嘅骚扰困扰啦，睇下点样，你谂办法去做翻一件保护屋企人嘅事咯，吓吓吓。

0: 啱翻咗去 New York 开学啊，佢系想听姚卓菲啊，别让爱被爱人杀死。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装修至惊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放弃是极其难。
4: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嘅《放弃的界限》。有单眼提及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千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大派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讲下另外咧，两位喺今个星期咧都。其实大家冇谂过将佢哋两个摆埋一齐做访问，但系有网台去到做咗啲，
7: 都几好巧嘅，都几有化学作用嘅。当晚嘅时候系夜晚收到嘅，因为夜晚做访问，跟住就出街。
0: 夜晚出嘅系啦。
8: 边两个啊？
0: 咁啊，讲紧咧就系梅启明同埋咧张智恒啦。
8: 吓，
0: 咁啊，呢两位朋友咧就破天荒合体啦。咁喺呢一个 YouTube 频道啊。顶峰城嗰度去到接受访问，咁两个人喺节目当中咧就讲佢哋嘅感情观啦。咁睇得出咧，其实我有睇咗少少啦。咁如果我咁睇咧，梅启明先生系一个情圣嚟嘅。系啦，因为好多时即系当主持人问佢嘅时候咧，佢话咁我好多时都系被动去到俾两追嘅。
7: 咁巴闭
0: 系啦，系啦，
8: 系啊，
0: 系啦。咁啊，但系我见到阿 Steven 喺隔篱笑。
7: 但系一开始其实佢已经好笑嘅，一劈头咧嗰个主持咧，即系嘅已经话我哋今日请到啊四大废男其中两个。
0: 但系其实
7: 佢两个又冇反抗，即系通常如果你请个嘉宾，你咁样我介绍你，我话你我今日请到系啦，乐坛垃圾边个嚟？喂，嗰个嘉宾可能即刻
0: 黑面
7: 反面走咗开始啦，系咪先？咁拍咪啦，系嘛呢啲嘢？跟住但系佢哋两个 OK 喎。

0: 我知道 Stephen 有幫呢一個即係網台之前都有拍咗啲嘢㗎啦，同阿怡一齊啊。
1: 所以其實會唔會有啲人就話其實都可能收錢嘅，收錢做訪問，或者有啲、有可能有啲關係利益啦咁樣。如果唔係，邊有咁好相遇啊？咁樣話你係咪啊？
0: 係咁啊，再講啦，即係呢一個訪問裡面咧，當然啦，即係阿梅啟明就去到為自己洗白啦，或自己係非常之被動啦。佢話感情觀嚟講就係被動嘅，同大家都係相。完全唔系你话单方面就可以嘅。咁至于咧问到经济同埋婚姻问题咧，咁啊 Stephen 咧就话由细到大咧都系恋爱脑。咁佢承认自己咧后生嘅时候咧好好胜，而且滥交，中意咧呢一个靓女就会不惜一切咁追。咁啊，甚至曾经试过喺女方嘅屋企楼下咧等咗五六日啊，咁啊俾主持人咧当场笑佢系痴汉啊。佢话不过咧，即系对于现任老婆文文咧，佢话点解即系会选择同？呢、这、一个女士去到结婚咧，佢话因为咧对方陪咗自己经历咗好多嘅风雨，不过咧被问到有冇喺行动或者思想上面出轨咧，佢就话思想上有嘅，
1: 好老实啊。
2: Okay.
1: 经历过好多风雨，好多风雨都系佢两公婆自己做出嚟嘅。
2: 系啊，
0: 系咁啊，即系当然呢一个嘅无厘头嘅访问，为好多嘅网民带上欢笑啦。
1: 但都几多人睇啊？
0: 有多人睇，好多时候你突然间。你冇谂过会将佢两个摆埋一齐噶嘛？即系当然我觉得嗱，俾我嘅感觉啦，睇完之后咧，就系、是、主持人同梅启明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其实佢唔系好 get 到主持人讲咩。
1: 你有你问佢，
2: 你有你问佢有佢答系嘛？
0: 可能点讲主持人比较年轻，梅启明先生就比较年长啲，即系真系有代沟嘅，我觉得。
2: 我谂梅启明最紧要讲就系我一定要同我阿妈咧风光大葬，佢最紧要呢样嘢，点样
1: 攞翻啲钱？
2: 点样去申请嗰个慈善基金啊？我唔理点样，我都要啊出禁制令咩成，要一定要风光大葬咁样。
1: 不过呢个就其实你系睇到即系呢个佢哋主持请佢上嚟咧。即主持嗰个角度啊，就系其实都系好似系啦，都系当佢哋两即系笑料咁样啊，冇咁计啊，你自己做过呢啲咁嘅嘢，咁啊你又肯做访问，都预咗啦，咁啊观众另外就最期待啦，因为讲四大废男啊嘛，咁啊几时请埋嗰两个咧咁样系嘛？
0: 但另外一个咧，我要先讲咗阿鼎爷先，系啦，点解咧？因为阿鼎爷咧喺寻日嘅时候就睇到新闻，就话阿豪仔去到话咧，诶好多谢啲有心人，咁终于找到妈妈思明那个即是他那个骨灰啦，咁啊寻日嘅时候终于上咗位啦，咁然之后记者都有去到，我见到今朝访问都有出，就是说见到鼎爷个样好似即系
1: 精神，
0: 系啦系啦，即系舒服咗啦个人。
2: 系因为我琴日同佢拍一个即系无线一个节目噶嘛吓，咁佢都系其中一位名厨吓，因为琴日邀请嘅成我谂三四十位名厨出席嗰、那个节目嘅，咁佢又精神好好啊，
0: 肥翻啲啦，
2: 系啊，又肥翻啲，同埋讲嘢即系又好顺畅啊，个人又好好啊，咁我谂或者佢个心里头已经放低咗呢件事。
0: 佢话佢系多谢阿细心抱，即系豪仔个太太好悉心咁照顾佢，咁同埋亦都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豪仔话。即系揾翻妈妈嗰个嘅骨科
1: 上
0: 咗位啦，咁即系成件事我谂系即系放下咗啦，
1: 上咗位安乐啦，跟住就可以去装香咁样，所以即系大家都个心情都应该系放下平复翻
0: 啦。咁嗱，但系头先你讲翻啦，回应翻啦，阿反头先讲话呢一个
1: 四大
0: 废男咁样啦，但系咧网民咧又有一个新噶啦，头先我哋讲咗黄贤志啦，
2: 系啊，
0: 跟住我哋讲咗阿梅启明先生啦，跟住啱啱就阿李永
2: 汉
0: 啦，系啦，即系大佬啦，咁跟住咧，即系网民讲啊，唔系我讲啊，网民话咧就系呢三个人咁样嘅新闻嘅时候，系啊，
1: 你拉住晒几个你都真系唔得闲，
0: 系啦，就话咦系咪斗对于揈钱嗰方面好似几有心得咁样样，
1: 使屋企钱啊，
0: 系啦，使屋企
1: 钱
0: 啦，系啦，
2: 咦？好就系同钱银好有关
0: 系，
2: 啊、反而张智恒冇钱银，
0: 系咁佢都系受困于，但系即系点都好啦，我都。 好希望啊 Stephen， 即尤其是我哋認識咗佢咁耐，都好希望佢嚟緊嘅時候咧，努力去到工作，有一個小朋友，因為真係四個小朋友係真係好難養嘅，
2: 艱苦啊！
1: 其實我覺得好多人都俾機會佢，
2: 係
1: 即可能要自己即把握下爭取，即大家都可能即睇佢，即以前真係靚靚仔仔啊，行出嚟好好款咁樣啊，跟住而家都睇。唔睇你嗰面都睇下小朋友嗰面啦，系咪咁有几个四个咁样，所以都大家都仲系俾机会佢嘅。咁但系最终点咧，都要靠自己啦。
2: 系
1: 你要自己都要做好啲，咁努力啲先得噶。
2: 系啦，冇错。
0: 嗯，咁啊嗱，当然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等下个星期咯，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咯。
2: 好啦，
1: 下个礼拜再见，
2: 下个礼拜再见，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1: Hello， 早晨。
0: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四点正，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以白色为主调，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悼念，社会各界和亲友致送的花圈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三点至晚上十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设灵，听朝早九点举行公祭和大殓仪式，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三个吊唁处，将开放到听日俾市民悼念。属富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因病离世，享年八十九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六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和制度限制，俾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警方在粉岭捣破怀疑制毒工厂，检获约值2300万元怀疑冰毒，三人涉嫌制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下个礼拜一上午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毒品调查科人员星期四晚采取打击毒品行动，在粉岭自塘村一间铁皮屋附近截查一个49岁内地男人，并在屋内检获大约9公斤怀疑固体冰毒，大约43公升怀疑液态冰毒，一批怀疑制毒工具和大量化学品。警员其后亦搜查附近一个单位，以及秀茂坪顺天村一个单位，拉咗一个55岁男人同一个56岁嘅外籍女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造访白宫，双方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话，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佢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两人下个礼拜将会有非常好嘅会议，将会达成好多不同嘅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将会喺当地时间下个礼拜三前往华盛顿近郊嘅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第二日，两人会喺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 到下个礼拜五，习近平会再前往白宫同特朗普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结束访问。而在中美峰会之前，双方官员先会面为峰会铺路。中国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至下个礼拜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展开经贸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发声明话，财长贝森特将联同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会在纽约同何立峰会面。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双方将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问题。中国同菲律宾的公务船昨天在南海发生碰撞，菲律宾外交部谴责中国违反国际法，因为危险操作而危及平民船员安全。菲律宾外交部说，事发时渔业局一艘船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执行支援渔民的例行人道任务，但是中国海警船采取非法胁迫、侵略而且危险的行动，导致两艘船轻微碰撞，菲律宾船受损，危及平民安全。菲律宾外交部要求中国保持克制，并尊重菲律宾在专属经济海域内的权利，避免采取进一步令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中国海警较早时话，寻日朝早在南沙群岛仙宾礁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期间，菲律宾一艘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海警艇的船头，导致发生擦碰，威胁中国海警船艇和人员安全。中国海警正告菲律宾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律宾承担。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由痛苦到冷眼旁观，再到最后清醒，三种情绪在同一个声线里流转，演绎一个完整的觉醒过程。

0: 运桥 Cypher 最新派台歌为谁来奋斗。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又准时翻嚟四点 B 十一分正啊，咁啊准备今个礼拜最新一期都系啊，继续未来三粒钟喺度爆。系啊，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四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七点钟都喺呢个频道爆。FM 99.7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啊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啊9月19号嘅话，亦都系九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榜地方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例牌唔系去到呢个节目一半时间咧，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就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系兴紧咩歌。咁当然就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外语榜嘅 Top 20。好啦，先搞到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廿个位，究竟有几多唔同新歌打入啊大位置以内呢？上个星期记得啊，就好多新歌啊，成80首新上榜嘅歌，就差唔多大洗榜咁滞。今个礼拜一样啊，都系有成80首新歌啊，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下游位置，大部分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而最好成绩嘅新歌喺中下游位置。咁究竟呢80首新入榜嘅作品系边80首好嘢咧？好啦，今个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要公布嘅位置出现啊！呢位朋友常常喺呢个音乐嘅幕后度见到佢，今次佢又喺呢个幕前出现，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新人嚟嘅。

系啊，呢位创作嘅男新人啊，又唱又装，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加演绎嘅 Kudos Slam。

成熟嘅幼稚咧，先系上品啊！讲到 Cruisin 呢一首啊，邀请咗咧 Wyman 为佢填词，监制方面除咗佢自己之外，仲有 James Wu 帮手，有呢一首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探讨喺呢个无可避免嘅，因人生嘅越嚟越成长啊成熟之后咧，点样去保留内心嗰份灵觉仲喺度，唔好俾啊出边嘅社会磨平嗰份，同埋嗰份保留嗰份嘅童真咧，就唔好变成一个好冇趣味性嘅大人啦。成长都要成为一个好有趣味嘅大人先得噶嘛，咁啊 ，Kudos Lam 呢位今年度乐坛嘅男新人有呢首比较有趣的大人啦，一日榜第20位。咁星期第二首段新上波作品立即，今个礼拜亦都系本地榜第二嘅公布位置，第19位出现，亦都系呢位朋友亲自作曲，再揾嚟 Mr 嘅吉他手 Ronnie 同佢一齐玩呢首歌，将呢举重啊比喻人生，嗰个就系佢啦。

上呢首今日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佢自己亲自作曲，佢嘅名叫做翟俊威 ，featuring 啊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佢就演绎呢首叫做《负重人生》啊，再加埋 T-Rex 电视 Adrian Chan 编曲同埋监制。

0: 成长本身就要孭住啲重量啊，向前行嘅。就算几艰难都好啦，都要不断咧推开所有嘅限制。就算辛苦都要不断咧要顶住个责任咁话喎。好啊，就算负重而行啊，就当系做负重训练啦。系咪会越嚟越顶一多重量嘅？冇问题。好啦，今日星期呢一首叫《负重人生》，集信威 featuring Ronnie and Mister 嘅呢一首歌，一日榜喺第19位。好啦，咁啊，八首新歌听咗两首，转头翻嚟仲有6首新歌听。
1: 新城劲爆，落榜。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

0: 就是他们一行三人的，有队长霍金，再加上唱歌的徐家慧，再加上吉他手 Leon， 一起组成这个叫做 FYP Final Year Project。在去年他们有两首作品成功打入我们劲爆本地榜下台廿大位置，除了星辰燃烧之时之外呢，还有一首天空崩塌之时 We Will Arise 更加打入我们劲爆本地榜五大位置。2026年有这首叫做天下也一样，是不是当现在你成长的时候出来就会做事，你想改变一些游戏规则的时候呢，或者你见到一些很荒诞的时候呢，你更加会听到很多话是这样的啦，好出奇咩？天下都是这样的啦。他们叫大家拒绝向这个现实低头啊，在逆境当中就勇敢追梦的热血宣言啊，我话知你话是咁噶啦，我是要改变现实噶啦。有霍金啊，咁啊队长负责作曲啦，加埋咧就系徐家慧啦，同埋梁月可可填词，咁啊霍金编曲同埋周石汉做监制。第三首全新上榜嘅作品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一日榜第十八，
1: 第17位。
0: 好啦，继续都系手拉手好朋友拍住上嘅全新上榜嘅作品啦。八首新歌听到咗三首，第四首喺度揾个靓仔出示现先，佢系魏俊生 Jeffrey。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

呢一首啊惨情歌啊，呢、這个靓仔都得唔到佢要嘅爱情或者系感觉同埋关系。魏俊生呢首歌歌名叫做《已出之物》啊。

0: 身边。
1: 哇，真系惨啊！我送俾你嘅礼物，竟然喺下一段嘅对方嘅恋情嘅另外一半身上，我几鬼阴公啊！好啦，讲就魏俊生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已出之物》啦。除咗旧年咧好好成绩啦，有呢个孤独美食家啦，咁啊白色踢死兔同埋一生原命咧，都系成功打入我哋劲爆本地榜嘅三甲位置，而白色踢死兔更加去到冠军位添啊！咁呢一首歌咁亦都系2026年呢一首嘅入榜嘅作品啊嘛，歌名叫做《已出之物》嘅，唔好用爱过我嘅方式咧，就再去爱下一个啊！我哋去过嘅餐厅。你又带佢去，我送俾你嘅礼物，你又将佢带喺佢身上，咁嗰度好惨噶。咁由呢个责任生活嘅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魏俊生呢首《已出之物》一日榜喺第17位。
2: 新城劲爆落榜，
1: 时间下午4:30。

0: 翻啲本港地区啊，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使唔使大姐先啊？大姐系天晴，咁啊，听朝早最低气温都有成28度啊，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咧就稍后会渐转为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又要大遮啦。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冬至东北风，而展望跟住嗰一两日咧，亦都有几阵骤雨吓、啊，都系要大遮。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啊。大定把遮冇死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3度，相对湿度46%啊，咁啊干干地，咁啊所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嘅。而酷热天气警告都生埋效，咁啊提提大家就市民咧应该咧慎防送中暑，多补充水分，又够中饮杯水。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

网上面睇啲短片咧，哇，真系压缩到好短好短。大家要反思下呢个行为啊，俾呢个演算法主导嘅快餐娱乐时代。

啊 ，Kelly 咧呼吁大家啊嘛，大家要放慢脚步，拒绝咧将自己嘅专注力咧就被压缩到咁鬼短嘅碎片化生活。你都赤裸可以描绘到而家啊，要反思下呢种嘅咁短嘅短片同埋演算法主导嘅碎片化娱乐时代。讲嘅就系 Kelly 陈慧琳呢首《三秒一生》啊，当日好拍档兼好朋友阿 Mark Lui 啊，雷仲德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加埋许宏毅填词。今日星期八首新歌，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由今日星期第二十位一路杀上嚟，而家第十六位都系全部新上榜嘅歌，真系犀利！好朋友拍住上 ，OK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一日榜喺第十六位。第六首，哇，仲有两首啫，会唔会跟住嗰啲位置都系新上榜嘅歌？唔知道啊。好啦，今日星期第六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系佢 ，Vince 泳儿。

0: 好啦，讲嘅就系泳儿啊。除咗之前咧有一首嘅五台冠军曲叫做《散光》之外咧，咁当然我哋本地帮你都系冠军咗。咁啊，今次咧佢亦都同大家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呢首歌歌名叫做《存活》啦，存在嘅存，活着嘅活，探讨存在同活着嘅分别。呢一首歌亦都系灵感系嚟自泳儿喺芬兰啊，想睇极光睇唔到啊，跟住就大彻大悟。佢话有时做人咧唔好过分计较啊、得失啊，有时嗰个人生入边嗰种嘅盼望、期望同埋有啲追求咧，先系最珍贵嘅动力咁话。咁所以咧，佢叫大家唔好净系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啊，存在就喺食饱啊，就有得呼吸啊，都叫存在。佢话活着咧，对生活上边咧有呢个盼望，有呢个使命感，有热诚啊，唔系求其其事，但但生活妥协就算数咁话。咁叫大家要存活啊，又Eagle Chamfer 的作曲加上 Oscar 填词，蔡德才编曲和监制。泳儿这首《存活》也是今天星期八首新歌第六首全新上榜的作品，今天榜在第十五位，
1: 第四位。
0: 哇，这首是今天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银历的作品，由上星期第十八位再跳升四级，也是今年度乐坛女新人。

0: 前嘅相啊，
1: 我都好似好奇望，你去直接打俾佢啦。
2: 系啊，今年做乐坛女星，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三个礼拜，人哋嘅作品亦都系女团 Viva 嘅队长，佢名叫 Karina 李希彤。呢一种啊求爱，又啊及一及对方嘅啊限动啊限时动态啊，睇下佢有咩发生啊，会提起我咧，就呢四个半夜跳进你限动。人家乐基乎嚟作曲，今日一吻言填词，苏道哲 Tom Wong 编曲，今日苏道哲做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十八位再晋升多四级第十四喎，
3: 第十三位，
2: 哇！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出现喺第十三位，系佢朱志贤。

星期八首新歌第七首全新上榜嘅作品，讲嘅就 Gigi 严明熙。嘉文呢间唱片公司除咗收嘅四台冠军嗰个风女之外咧，亦都系有呢个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而家就第三首就系呢一首叫 Bye Bye Bye。就蕴含咗呢个断舍离嘅自我释怀嘅深层意思啊！喺啊呢个生活入边咧，咪瞬息万变啦，好多人压力压埋嚟咧，咁有时你会好执着啊，要向呢啲执着啊，或者昨天嘅唔完美讲声拜拜，唔好再内耗自己啊，好紧要啊！我讲嘅就系由 Evan Tong 作曲加埋少少黑电池 ，Evan Tong 编曲 ，Evan Chan 同埋 Evan Tong 监制，严明熙 Gigi 嘅呢首 Bye Bye Bye 啊，咪三个 Bye 啊，咁啊就为呢一个自己以往嘅执着咧讲声拜拜，咁啊唔好内耗啊！咁一日榜第十三之后。哦，今日星期第八首新歌喺度，立即空降喺第十二位，最好成绩嘅新歌，佢系黄淑曼。有呢一首，佢叫自己嘅名啊 ，Hey Vienna。

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 Vienna 黄淑曼呢首 Hey Vienna 系写俾自己一封嘅成长嘅信同埋励志歌，要提醒自己咁话喎。在面对成长和困难当中，要好好地爱惜自己，为自己打气。他也希望藉着这首歌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现实生活当中，不要忘记保持善良和懂得爱人的能力。由 J 风的冯允谦负责作曲，加上 Serenity 梁嘉欣填词，黎颖彤编曲同埋监制，黄淑曼呢首 Hey Vienna 第八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啦，最好成绩嘅新歌，一日榜喺第十二位。换言之，今日星期八首新歌冚唪唥爆晒。呢一首就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力嘅作品，换言之就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啊。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两级，佢系 Eden 吕爵安。

0: 人一个啊，探讨喺呢个爱情当中咧，识得放手嗰种嘅温柔哲学。最深沉的爱呢，就是即使不可以拥有对方，都希望对方幸福。很多人都说哪个非人呢，就那个是衰人来的。但 Eden 就说，明知无法子给对方幸福，还要绑住他呢，这些才是真的衰人啊。所以你又当我衰人啦，我因为呢个现实嘅或者系好多唔同嘅因素咧，冇办法喺埋一齐，被逼分开，都系希望你幸福啫。Jimmy Jang 嘅作曲同埋填词，咁啊 ，Anson Chan、Jimmy Jang 负责呢个角嘅编曲，再加埋 Apple Chan 同埋 Anson Chan 监制住今个星期《女掌安 Eden》呢首《坏人一个》再跳升三级第十一，转头翻嚟爆十大。新城劲爆，落榜。时间下午4:54。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嘅。

0: 活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去榜。
2: 翻嚟啊嘛，时间嚟到下昼4:56，啊，准备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啦，9月19日啦，亦都系九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而今日星期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嘅十首歌咧，喂，原来有成6首作品啊，超过一半啊，6首歌系由十大位置以外咧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即系换言之，上个星期嘅十大嘅十首歌咧，仲有4首，多翻4首可以保留翻今个星期十大位置。位置资格，边手打边手，唔讲咁多，嚟啦！哇，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嗰8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20位，今个星期狂爆10级，今年嘅乐坛女新人，佢嘅名叫做 Kaylin。

0: 系啊，今年到乐坛嘅女新人啊，阿家姐出咗道啦，而家阿妹都嚟埋啦。家姐就系Casey 陈海琪，佢咧阿妹啊 Kaylin 陈海琳。呢一首歌仲巴闭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有份参与填词。Kaylin 呢首叫做 Up and Down， 佢就话咧人生咧就冇剧本嘅，好似做 live show 咁样啦，系嘛，好多突如其来嘅事情会发生，有 up 有 down 啊，有高有低，有起有跌噶，应该要接纳呢啲所有嘢。如果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咧就系爆声幅度最厉害嘅歌，由上星期一日榜第20位，今个星期狂爆10级，由 Kaylin 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Kaylin 填词。Daniel G 編曲同埋監製之後咧，準備要將時間交俾新聞部同事聽聽下晝5点嘅新聞，轉頭再爆。下晝5点，
1: 六福珠寶盛放35周年抽獎，送出總值1991万元獎品，大獎天然美鑽總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61804-6。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昼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以白色为主调，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悼念，社会各界同亲友致送的花圈陆续送达，殡仪馆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今日下午3点至到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为董建华设灵，听朝早9点举行公祭和大殓仪式，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3个调研处，将开放到明日俾市民悼念。属副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个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停泊区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6月起在南沙设立

0: 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嘅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越艇南下嘅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同全球目的地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并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同埋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嘅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会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同制度限制，俾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金管局、警务处同银行业界一直紧密合作，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许正宇出席一个金融安全活动时说，近年诈骗案件持续高企，手法日趋产业化、跨境化，网上投资骗案占整体损失近半，长者受骗情况尤其令人痛心。打击诈骗、守护市民财产，既是保障民生，亦是守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更加是深入贯彻金融安全国家战略的具体行动。他说，当局和银行业界紧密合作，从四个层面构建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收户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并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财富局将积极落实施政报告的内容，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和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第二十届亚运会在本港时间今日下午5点开幕。今届亚运由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联合主办，是日本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亦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和1994年广东亚运之后，日本第三度主办亚运会。开幕仪式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展现人、地方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连结。日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将会出席仪式。南韩表示已经就名古屋亚运误播国歌一事收到道歉。南韩的大韩体育会话，已经在寻日收到亚运会组委会的正式道歉，又表示亚运会开幕前主办方涉及南韩的疏失接连发生，对此深表遗憾，并要求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事件发生在南韩男子曲棍球队寻日同孟加拉队在其后院举行的比赛之前，主办单位将南韩国歌播错北韩国歌。南韩体育代表团随即向组委会发出抗议信件。日本共同社报道，组委会干部当晚前往南韩代表团入住的地方当面致歉。大韩体育会会长柳成敏表示，误播国歌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并表明将会竭尽全力保护运动员免受这类的问题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 童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6: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好，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08，听完呢个新闻之后，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啊？亦都唔该晒 Jeffrey 啦，报完呢个天气预测、温度、湿度，都知道呢一期都系大车出街稳阵啲之后咧，好啦，准备要启动今日节目第二个钟头嘅内容啦，劲爆榜啊！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00，爆足3粒钟啊，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啊继续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9月19日啦，亦都系九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10大位置。嗱，今日星期一10大位置，头先讲过啦，有成6首嘅作品咧系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公布咗1首系咁嘅款嘅，就系头先喺新闻报道前公布第10位，亦都暂时系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最爆得劲啊，爆咗成10级嘅作品啊，亦都系今年度嘅乐坛啊女新人啦，呢位妹妹啊 ，Kaylin 陈海琳啊，呢个首叫做 Up and Down。咁即系言之，今日星期一10大位置咧，仲有余下9个位，而9个位入边咧，仲有5首系10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噶。
1: 第9位
0: 系咪喺呢度咧？
1: 新城劲爆落榜，
0: 系喎。呢一首歌同头先第10位一首歌一样，都系上个星期咗8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呢首歌入榜第15位，今日星期再爆升6级，系佢。张敬轩。

0: 系啊，当一段嘅关系咧，真系搞唔掂嘅时候咧，为你能不分，有时真系要放手。一首探讨清醒同埋停止内耗嘅作品。当呢段感情走到尽头嘅时候咧，学识放手，设立呢个底线，先至系对自己嘅解脱。终于跨过境界线，周身是雨。嗱，传统就话坚持一定系啱噶，但系当一段关系咧嘅本质已经变晒质啦，系错嘅时候咧，有时盲目死撑所付出嘅代价可能仲沉重。讲紧就将你牵你呢手叫做放弃的界限啊！由邓伯幸福嘅作曲，加埋 Oscar 填词，我用舒服嘅编曲，加埋张敬轩 Isaac Chan 做监制。今日星期六首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嘅作品，呢一首系第二首，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五位爆升六级喺第九之后。
1: 第八位。
0: 啊，呢一首咧就唔系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噶啦。上个星期呢一首歌已经晋升到十大位置嘅第十位。今个星期继续向上攀升，亦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啊，最够韧力五个礼拜之力嘅 Irene 林千莹。

系咪啊？一个唔珍惜你嘅人，突然之间翻转头啊，你都唔会再要啦，系嘛？讲嘅就系 Irene 林千莹呢首《如果你记得》。

系嘛？我只不过冇咗个唔爱我人啫，但系你突然之间醒起啊，我好爱你啊，你会冇咗一个爱你嘅人啊？边个蚀啲啦？有最好嘅作曲加埋监制，一文言填词 ，You Can Love 嘅编曲。五个礼拜嘅力由上个星期第十位再跳升多两级去到第八。Irene 林千莹呢首《如果你记得》之后，继续向上望。呢一首都一样，都是暂时去到呢个级别另外一首好够韧力嘅作品，最够韧力嘅作品，超过一个月噶啦，五个礼拜之力，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再晋升多一级，是佢 Sammy 郑秀文。

好啦，咁就 Sammy 呢首《陨石与地球》。呢段关系明知会粉身碎骨噶，都继续冲埋去，够晒轰烈啦！呢段爱情啊，亦都融入咗电影《夜王》当中啊 ，V 姐同埋宽哥种无条件守护同埋接纳嗰种啊深刻情感。啊，呢首歌咧就源自新加坡歌手啊黄俊荣啊嘅原作，原版叫做《太阳与地球》，Sammy 呢个广东话叫做《陨石与地球》。由黄俊荣同林希玉齐齐作曲，加埋 Wyman 填嘅呢首歌广东歌词。

0: 释我。
1: 加埋黄兆明编曲啊，蔡德才监制啊，比上个星期再晋升多级到第七。听埋呢个位置，跟住好快爆五大咯。
2: 第六位，
1: 哇！又继续停留不动，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嘅唔喐嘅歌。

0: 系啦，今日星期本地风廿位，去到呢个级别咧，第一首出现系停留不动嘅歌，而呢一首歌更加系上个星期都系停留不动，今日星期继续停留不动 ，keep 住喺第六位。如果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最够眼力嘅歌，接近两个月七个礼拜之力噶。讲嘅就系佢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嘅 Oscar 张慈豪呢一首坏坏的嘅歌，歌名叫《落活道》。喺夜晚落活道咧，咁佢就曳曳啦，做 bad boy 啊。由张智豪 T 妈同 Jono 齐作曲，加埋 T-Rex 张智豪都有份填词啊！佢以前啲朋友咧就喺落户道做住嘅，咁成日都喺嗰个附近咧就系见到佢嘅细个嗰时候。加埋 Jono 编曲，加埋 T 妈做监制，张智豪嘅落户道喺第六唔喐之后，新城劲爆，落户道。对对时先，下昼5: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广播。

0: 第五位。
1: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到下昼5:22啊！今个礼拜本地榜最后五个位，五大位置啊！第五位呢一首歌，哇，犀利啊！上个星期先新入榜，今个星期狂爆。

哇！呢一段喺青春时期啊，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嗰种嘅遗憾啊，唱晒出嚟啦。讲嘅就冼正峰呢一首叫《由天台记载》。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

冼靖峰嘅阿全呢一首歌由天台记载，灵感嚟自经典电影《心动》啊。啊，呢一对嘅小朋友喺呢个天台一齐咧，就平时就喺天台嚟倾下偈啊，讲下呢个将来会系点啊。但系最终都各行各路啦，各行各自己嘅前程。咁唯有将想当年喺天台一齐啊，好开心嗰段日子收埋喺心里边啦。由小林制歌作曲，今日林宁填词 ，Tello 编曲，今日舒文做监制啊。广包十二级去到第五位，冼靖峰嘅呢首《由天台记载》。先系冼靖峰嘅榜十二级，呢一首一样都系榜十二级，一样都系上个星期嘅八首新歌。

系啊，呢一首歌歌名叫肺活量，肺活量唔系自己嘅器官肺，系好肺，肺柴嘅肺，系一本嘅躺平指南，勉励大家喺充满压力嘅社会入边咧，学识就系耍肺，拒绝内耗啊！同埋探讨下呢个成日都就系话要上进嘅呢个社会，反问大家，佢话点解喺咁窒息嘅生活当中要盲目追赶呢？佢话不如耍下废好过啦，不赶不敢不想不紧要。容许自己啊，适当啊要啊休息，同埋。歇下，咁先至可以呢、這个继续喺呢个疯狂世界入边继续生存噶嘛，吊颈啊，唞下气啊嘛。由 DJ 嘅两位成员啊，吉他手 Howie 同埋主音啊 Tim 齐齐作曲，今日曾乐松填词 ，DJ and Friends 编曲同埋监制，又系另外一首爆升12级嘅作品啊，亦都系另外一首今个星期暂时去到呢个级别爆升幅度最厉害嘅歌 ，DJ 嘅肺活量去到电军之后三甲嚟啊！今日星期有六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作品啦，第三位就系第五首，仲包入嚟三甲添。

系你嘅，就系呢一对啊，由音乐人啊伍乐成啊亲自培育嘅呢一对嘅女团一行六人嘅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礼拜排第四个礼拜嘅你。

又巴入嚟三甲位置以内，系咪喺度咧？系呢一首歌都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嚟噶，上个星期都系最好成绩嘅新歌添啊！今个星期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2位狂爆10级去到亚军，同亚运有关嘅歌。

系啊，佢就系蔡俊彦啊，林炳康加埋剑击运动员蔡俊彦，一齐演绎呢一首香港一间电视台嘅亚运嘅主题曲，就系呢一首叫做《高空突破》，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啊！咁今日就系9月19号啱晒啦，因为啊2026年嘅亚运啊，就喺今日开始。去到10月4号在日本的爱之县和名古屋市举行，你都说苗葵的运动员由低谷走向高空，所以这首歌叫《高空突破》，持续突破自我的心路历程，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2位成为上个星期最好成绩的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是我跟漆黑面对面都有我，由林美康亲自作曲，今日陈少琪填词，叶树辉编曲，陈少琪监制。狂暴十级去到亚军之后咧，亚军都公布完啦，咁系时候公布最后一个级别，亦都系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今日9月19号9月份第三期，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Yeah。近排咧就好中意呢一首歌，上到冠军好开心。今日星期五嘅礼拜行力啦，由上星期第7位爆升6级，系嘛？而家女仔可以追人噶啦，使乜等啫？佢系容祖儿，等等。

0: 啊，呢一首歌表面上就讲等待啊，实际咧就系颠覆传统反等待嘅爱嘅宣言。佢话而家时代唔同啦，女仔唔使等等人追自己，要主动出击。由 Pandora 亲自作曲 ，Selena 梁家欣亲自填词 ，Pandora 斯文 Jim Lin 齐齐编曲，加埋斯文 Pandora 监制。要反被动，主动出击嘅反等待啊！爱情宣言，恭喜晒容祖儿嘅等等等等成为九月份第三期，都系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得主之后咧，由上个星期第7位，今日礼拜过再爆升6级去到冠军，5个礼拜压力嘅作品，今日星期本地榜20个位冚唪唥爆晒啦！转头翻嚟就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啱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啲咩歌。当然仲要爆2026年第38个礼拜，亦都系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嘅外语榜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下午5:38啊。

0: 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系天晴嘅，听朝早最低气温都有成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听日咧稍后咧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而展望跟住嗰2日咧都系有几阵骤雨啊，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中期咧日间会大致天晴，不过但系都会局部地区有骤雨，都系要带遮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54%。都是乾乾地，所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继续生效，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是颇高的。而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市民应该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又够中饮杯水。
1: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4: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FM 99.7
6: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劲爆。

0: hey, 回来了，时间来到下午5:42，5:08了，要快手一点了。今个礼拜本地榜20位刚才听了，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 Joey 容祖儿一首的等等等等，成为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冠军歌兼冠军得主，也都恭喜幕后音乐人啦，作曲的 Pandora 啦，填词的 Serenity 啦，还有编曲的舒文啦 ，Jim Ling 啦 ，Pandora 啦，还有监制的 Pandora 和舒文之后咧，好啦，剩翻嘅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去到晚上7:00，剩翻嘅时间就会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由头先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嘅咩歌。咁当然就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嘅外语榜嘅 Top 20，话今个星期本地榜有成8首新歌，而外语榜都有新歌，但冇咁多，但系得1001首啫。但系嗰1001首新歌咧，一日榜立即喺今个星期嘅榜嘅极上游位置，咁巴闭，系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慢慢由第一个位置慢慢向上攀升啦。
1: Number 20，
2: 深圳巴闭。

音乐镜头，我哋嘅去南韩。呢一首歌就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嚟自 Blackpink 呢位嘅靓女，佢嘅名叫 Jisoo 金智秀。

0: 办呢一期嘅 Blackpink 啊，每一位成员都出嚟噶，个人嘅 solo 啊，全部啊全面发功啊，佢都唔例外啊。喺计旧年嘅十月咧，同阿 Sane 合作过一首叫做 Eyes Closed 之外咧，加成啊大概十一个月咁上下咧，再次推出佢个人呢一首新歌，歌名叫做 Click， 就系讲啊两个人相遇嘅时候，突然之间产生好强烈嘅契合感。哇！大家好 click 啊！而家相信咧 ，Blackpink 嘅唔同嘅成员咧，佢哋嘅焦点都系向呢个国际市场进发啦。所以佢哋啲歌咧就好多系英文嘅歌词或者全英文出现。好啦，今个星期呢首歌同上个星期一样 keep 住喺第二十位唔喐 Jisoo 金智秀嘅 click。
1: Number 19。
0: 好啦，咁啊镜头都继续留守喺南韩音乐市场。听完女仔，而家听男团，一行三人系佢哋，佢哋名叫做 Big Bang。

0: 系啦，就是、Big Bang 呢首啊，话俾大家知，我哋依然系大佬个 Big， 个 Big 字咧咁啊 ，B I I I G， 三个 I 代表佢哋现役嘅三位成员啦。今日星期呢首歌四啦，百万力金由上个星期十八位咧，今日星期未跌一级第十九位。咁啊，嚟紧系十一月十三到十五号咧，咁佢哋就会嚟到启德主场馆进行 show， 开 show 大演唱会，大型演唱会。咁啊，当然好多人扑飞啦，但系咧好多人都扑个空啊。一开售严重塞车，有些 account 被人 block 了，有些网民排了成八个字就卖完了，好惨情啊。 OK， Big Bang is a big
1: Number 18
0: 都是南韩音乐力量的代表。

0: 呢首歌啊，终于啊喺啊最新呢期南韩个 iChart 总榜咧就回落一级，又长期冠军，而家回落到亚军位置。睇翻呢条南韩嘅瓜榜 Melon 都一样啊，都系回落到去亚军位置啊。而喺我哋外语榜都一样，都回落一级，由上个星期第17位回落一级到18，今个星期啊10个礼拜两个半月噶啦。讲嘅就系呢一队嘅逆袭女团咧，一行五人嘅。世唱片公司的女团，他们名叫 Racine， 因为成员一句口号令到这首歌的爆红，逆袭成功的这首叫 Love Attack， 也都是说女仔可以主动出击这样的。这首歌呢就比哪一首歌在这个无论是 Melon 或者 iChat 压下来呢，那歌手是一首女仔歌，不知道会在我们外榜 Top 20 出现呢，不知道。新城劲爆落
1: 榜，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7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劲爆榜榜 Number 17。
2: 好，翻嚟5点52分，去到第17位，比上个星期跳升2级。

系佢 Jenny 金珍妮，啊佢都有出呢个个人嘅 single。除了之前第二十位 Jisoo 之外，仲有佢 Jenny 呢首叫做《堕落天使 Fallen Angel》。

0: 系 Jenny 啊，金珍嚟嘅，推出咗呢一张全新嘅 EP 啊 ，Digital EP 咧就有得三首歌啫，实体 EP 系加多三首六首 ，EP 嘅名咧叫做 Fallen Angel， 呢一首歌咧就同 EP 系同名啊。大家睇到啦，Jenny 咧喺呢个音乐嘅旅程入边咧，好中意咧就揾一啲嘅新进嘅后起之秀咧帮手啊！呢一首歌 Music Video 亦都揾嚟一个得廿岁嘅韩国跨领域视觉艺术家、导演同埋音乐人，叫做 Sunburn Kids 嘅执导。而呢一首歌亦都或者呢张 EP 啦，Jenny 话一个好私人嘅日记嚟嘅，亦都话俾大家知咧，表达就系话佢喺人生入面一路成长，一路啊经历过好多嘢，俾世界伤害之后咧，仍然相信爱，就算做呢个堕落天使咧，都会觉得咧，就系都会有呢个自我疗愈啊，都系继续相信爱啊。咁啊，星期呢首歌歌名叫 Fallen Angel， 咁由上个星期第十九位再弹到两级第十七
1: ，Number Sixteen。
0: 好啦，咁啊，终于离开南韩嘅歌手啊，音乐市场啦，而家又要去日本啊。咁啊，呢一部电影啊嘅日本版嘅主题曲啊。呢一队一行三名嘅摇滚乐团演绎呢个蜘蛛侠啊英雄重生嘅日本主题曲《Mrs. Green Apple》呢首《Brand New》。

啊，呢一首歌啊嘛，啲套电影上嘅时候咧，日本咧无论系几耐都好啦，都见到佢系歌曲总串流量系 number one 嘅。到套电影当然系我哋嘅吸引力啦。而呢一度嘅摇滚乐团好似喺日本出咩歌都好受欢迎嘅。

电影喺香港嘅票房啦，吓嘛，曾经高居过呢个冠军位置好多个礼拜，咦，过亿啊，香港啊，真系犀利啊！有啲嘅 Tom Holland 啊，越嚟越靓仔，啲女影迷话又识着衫啊，同上啲人真系好衬啫。OK， 今日识完呢首歌，九个礼拜压力啦，超过两个月啦。由上个星期喺第16位，今日星期亦都继续 keep 住喺第16位唔喐啊！

蜘蛛俠英雄重生就系将会有呢个三部曲啊。第一部已经喺香港过亿票房，唔知第二部同第三部几时喺香港上映啦。有人再次出场，除了刚才第十七位出场那一次之后，今次他还火拍埋澳洲的 One Man Band 一起添。这首歌哇，今个星期成30个礼拜了，7个半月了。Tame Impala Jenny 一起合作这首在美国很受欢迎的歌，最高位置是我们的亚军位。这首歌由上个星期

嗱，虽然咧喺我哋外语榜咧成30个礼拜，咁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首歌都系18位置嘅第6位啊，成50个礼拜添啊，仲夸张。而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Pop Airplay Chart 喺电台咧呢首歌都系播到亚军位，

0: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都是冠军，美国硬撑这首 Dracula 的 Jenny Remix 在我们外语榜回落一级第十五位之后，听新闻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个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是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是在兴建的宴会厅尚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时报报道，多名今年五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国宴的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南韩表示已经就名古屋亚运会误播国歌一事收到道歉。南韩的大韩体育会说已经在昨日收到亚运会组委会的正式道歉，又表示亚运会开幕前主办方涉及南韩的疏失接连发生，对此深表遗憾，并且要求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事件发生在南韩男子曲棍球队昨日和孟加拉队举行的比赛之前，主办单位将南韩国歌播错了北韩国歌。南韩体育代表团随即向组委会发出抗议信件。日本共同社报道，组委会干部当晚前往南韩代表团入住的地方当面致歉。大韩体育会会长柳成敏表示，误播国歌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并且表明将会竭尽全力保护运动员免受此类问题影响。上个礼拜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下午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兵、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名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等多名政商界人士到场致意。各界自送的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面的球场，附近一带有警员戒备。公祭和大殓仪式明早九点举行，随即出殡。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只限获邀人士出席。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在铜锣湾、启德和荃湾设立三个调研处，今日再在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调研点，等市民悼念。属副国家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今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中央成立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和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 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六成半，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6: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6: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啦。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啦。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翻嚟，咁时间嚟到黄昏嘅6:08，系咪亦都听完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咩大事啦？亦都唔该晒 Jeffrey 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继续带车。我就继续爆啊嘛，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00开始爆，爆到晚上7:00啊，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继续坐喺直播室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啦，9月19日啊，亚运开始啊，亦都系9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嘅倒数。你今日星期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啦！咁再一次恭喜晒 Joey、容祖儿一首等，成为今个礼拜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得主之后咧，咁头先5:08咧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又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紧咩歌，咁当然就系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个星期咧，外语榜都有1001首新歌啦，占据喺榜嘅极高游位置，哇！咁究竟嗰首新歌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呢？而头先新闻报道前先公布到第15位 ，Tim Impala、Jenny 嘅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回落级第15，换言之，最后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外语榜仲剩翻几多位未爆？14个。好啦，呢一首歌老都成我哋冠咗军啦。今日星期呢首歌喺我哋外语榜成29个礼拜硬力，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日星期再微跌一级第14位。唉，等咗佢成8年，终于下年嚟香港启德开 show 嘅 Bruno Mars。

系啊，呢一首冧到爆嘅，好有呢个墨西哥风情嘅歌啊，就为对方咧就系、是、豁出一切，乜都冇所谓啊，我乜都可以为你做嘅。Bruno Mars 呢首叫做 Risk It All， 啊，有16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佢，虽然佢系嚟自美国夏威夷，但系佢有菲律宾人嘅血统。菲律宾人咧，即系啲音乐嘅细胞就好强横啊！即系除咗喺呢个作曲方面啊，或者系演绎方面劲之外咧，佢 technically 咧，即系制作方面其实好紧要，好劲啊！即系佢制作佢都攞到格兰美奖，好多啲 high 友啊都话呢一张嘅唱片等咗10年啦，嘅个人唱片 The Romantic。在录音的音色的层次呢是靓声过上次的 Sonic 的。I'd risk it all for you。 好了，老老成我们冠军军、今天啦、退到听日啦，在这个港铁的中环站到香港站位置都可以见到 Bruno Mars 的样子的。接下来大家校定闹钟啦，下个礼拜三开始呢，开始在艺人官方网站就优先订票，就会在下年的五月份就会来到、香港的启德开演唱会，他肯定都是抢爆飞的。 Bruno Mars 呢首 Risk It All 回落级第14。好了，这首歌也都老老成为我们冠军，终于是三个礼拜冠军，今个礼拜56个礼拜的能力在我们榜里面，又是很强横的这位歌手，来自英国伦敦的他 New Soul 是这种音乐类型的后起之首。

英国伦敦佢，但系佢有啲牙买加血统嘅 Olivia Dean， 现年27岁佢啊，喺呢个英国音乐颁奖礼 Brit Awards 系大赢家啦。喺我哋外语榜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呢一首歌继续喺呢个外语榜嘅 Top 20以内，今个礼拜56个礼拜啦。由上星期第12位再微跌一级，第13，好多人都话哇，56个礼拜仲喺个榜入边嘅。咁我睇翻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呢一首歌喺 Top 10入边嘅第8位添，系55个礼拜。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男榜 Aris Luchan， 仲夸张系57个礼拜。

另外一位是英国出产的女歌手，我们曾经尝试过在英国流行榜的十大位只有三首作品。首先就是 Adele 可以做到这个效果，第二个就是她了。但这首歌 Man I Need 勇于求爱，也都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好了， Olivia Dean Man I Need， 今个星期回落一级第十三位，来自他这张得奖的就是唱片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有这首很重点的歌。好啦， Olivia 呢一个接一个，头先嗰个来自英国伦敦嘅，而家呢一个来自加州美国，现年23岁，佢嘅名叫做 Olivia Rodrigo。

歌亦都系老高成我哋外榜 number one 咗啊！就系、是、呢位朋友 Olivia Rodrigo 呢一张嘅唱片啊，喺过一个礼拜全球最多人串流嘅唱片就系呢一张，出道以嚟第三张嘅 studio album《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入边包含咗呢一首 second part， 歌名叫做《解药 The Cure》。今个星期17个礼拜硬嚟喺我哋外语榜由上个星期第11位再回落级第12位。11 11 number 11。好啦，

到国际旅团，而家剩翻几多人啊？呢一张 EP Wow 又有五位成员喺影相，但其实佢哋有六位成员，其中一位成员就顶唔顺，要休息一阵啊，压力太大。跟住队长又话顶唔顺啊，压力好大，证明佢哋面对嘅压力真系唔少嘢啊。好啦，有呢一首歌咪收录喺呢张 EP 啊，亦都喺呢一首歌。The music video 入面有呢个纪录电影啊，叫做 Cat's Eye Wild Heart， 反应都几热烈，仲加长添，入面有埋 Demi Moore 出现啊。啊，呢一首歌入吉他嘅时候咧，就感觉上好英国才子 Ed Sheeran 啲嘢，冇错，呢首歌 Ed Sheeran 咧有份参与创作，就系呢首叫做 Animal。今日星期日喺我哋外榜啊，两个月八个礼拜之内啊，最高位置有个第四位电军，上个星期喺第七位，今个星期就回落咗四级，终于打出个 top 10位置以外，喺第十一位。

0: 六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新城劲爆。

0: 嗱，呢一首歌《Lose Yourself》，我哋啊九个礼拜 number one 啊，讲嘅就系南韩嘅男子天团 BTS 啊嘛，将嚟嗰个世界巡回演唱会11月份就去到高雄添啊。今日星期喺外语榜都系保留翻喺 top ten 位置之噶，26个礼拜啊，超过半年啊，6个半月。由上个星期第6位回落4级喺第10位，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啊，唔计美国市场，呢一首歌都系18位至第6位添啊！喺呢个亚洲区域咧，就系好多 fans 好中意，咁甚至喺外国咧都好多 fans 好中意呢一队嘅防弹少年团嘅 BTS 呢一首 Swim。
1: Hi, oh my！
0: 哇！今日星期18位置有两首歌是今日星期先在18位置以内出现，一首是18位置以外爆入嚟，另外一首是仲未公布的全新上榜的歌，这首歌爆升6级，斯洛伐克的歌。

法克啊，喺啊欧洲中部呢个国家，人口得500多万嘅啫，就出咗呢一位朋友啊。佢系参加咗一个选秀节目，叫做 Dream Academy， 喺全球120,000人入面咧，就系、是、成为最后啊20强。咁其中嗰位成员咧，成为头先一对国际女团 Catside 嘅成员啦。佢就自己一个人嚟计呢个 In LA 喺我哋外榜 Top 20出现过之外咧，仲有呢一首，亦都系收录喺呢一张嘅首张专辑啊，专辑名叫 Prima。Prima 嘅系拉丁话嚟嘅，即系第一咁解，就第一张唱片咧。亦都有呢一首再新啲嘅 Second Plug， 叫 Nicole Kidman， 尼哥健曼向呢位奥斯卡影后咧就系致敬呢一首歌，因为佢系歌手，亦都系好叻跳芭蕾舞啦。但佢冇谂过金球奖会邀请佢出席。咁当佢着到靓靓嘅时候，对住块镜觉得自己，诶咁似尼哥健曼嘅，因为佢好中意尼哥健曼啊，尤其是嗰套电影啊 ，I Y Shut 啊，佢系好欣赏尼哥健曼。感觉上啊，我都可以散发咗尼哥健曼嗰种嘅魅力噶喎，系嘛？咁呢首歌都好犀利。咁除咗成为咧就系呢一刻啊，全球歌曲总串流量咧就系近排爆红嘅呢位朋友，已经去到呢个第四位呢一首歌，而 In in L A 去到三甲位嘅季军添，系好厉害。Adele 呢首 Nicole Kidman 上个星期新人榜第15位，今个星期狂爆6级入到10大位，只系第9。新城劲爆落榜。时间黄昏6:30。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嘅。听朝早最低气温都有成28度啊，最低啊。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咁啊市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听日咧稍后渐渐为多云嘅，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而展望咁啊，跟住嗰两日咧，亦都系有几阵骤雨啦，要带遮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咁下个礼拜中期咧日间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睇系咪你个区啦。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咧62%，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啊，表示发生火灾危险性系几高啊，小心啊！
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9: 新城劲爆，
10: Number 8。

帮最后八个位泰国音乐力量啊，系咁同你问好啊！亦都系上个星期三日榜嘅作品，上个星期一日榜第九位，咁我星期再晋升多级，亦都系 Blackpink 嘅太极成员 Lisa 呢首《萨瓦迪卡》。

系啊，呢一位29岁嚟自泰国，亦都系 Blackpink 嘅成员，泰籍成员，又系 rapper， 又系 dancer， 又系演员，又系歌手。Lisa 呢一首叫做《萨瓦迪卡》。你睇佢隔咗成名年半咁上下，推出嘅全新嘅 solo album 啊，继呢个首张嘅 solo album 啊专辑啊 Outer Ego 之后咧，

系啊，呢首歌唔止系一首嘅自我介绍嘅作品，亦都系一封啊写俾家乡泰国公开信，话俾全世界知佢系嚟自边度嘅。好啦，咁啊，沙瓦迪卡，咁啊，近排 Blackpink 唔同嘅成员咧，个个都出个人作品啊，咁啊，仲争一个就系 Rosie 啫，咁就系寻日我就收到佢一首歌啦，咁但系就发觉呢首歌咧有啲唔出得街嘅字眼。点知我又收到个 clean version， 唔知下星期会唔会嗰首歌喺我哋外语榜 top 20出现啦？好啦，咁啊，星期呢一首 Lisa 嘅《沙瓦迪卡》，咁啊，同大家问好之后，再升一级第八。1, 2, 3, 4, 5, 6, 7, 8, 9, 10. 哦，呢一首歌咪上个星期啊，三甲嘅亚军作品，亦都系英国流行榜最长星期23个礼拜冠军。

就是这首英国乐坛想做神的歌，唱歌的英国男歌手的名字叫 Sam Fender。

首歌合唱版真的做神啊！因为加埋佢出现，佢嘅名叫做 Olivia Dean， 成为最新呢一期 Brit Awards 全英音乐奖嘅年度作品啊！亦都成为UK Singles Chart 英国音乐流行榜，打破咗七十几年前嘅纪录，成为英国流行榜有榜以来最长星期嘅冠军，23个礼拜。

打破咗1953年嘅前纪录。前纪录18个礼拜，佢唔系打破1个礼拜、2个礼拜咁简单，系打破多5个。

呢首歌就獨唱版本嘅 Sam Fender 搞掂嘅，但系加埋呢个合唱版就加咗一段嘅女性嘅视角，我创造咗新嘅段落，就呢首歌就大爆。尤其是喺公开场合一出现呢个合唱版，大家全部癫晒。今日星期一，我外榜29啦，拜银力噶啦。由上个星期亚军位置，今日星期回落5级留守喺第7位。Sam Fender Olivia Dean Rain Me In。

位嚟自美国加州啊，好后生嘅大把世界，仍然得23岁嘅 Olivia Rodrigo， 最新嘅数据喺嗰个礼拜全球最多人串流听嘅唱片就系佢呢一张唱片，亦都包含埋呢个 Such a Stupid Song 啊，咁啊讲呢个女仔咧话为呢一份爱情癫晒啦，而呢一首歌亦都深受呢个法国作家个小说作品咧叫做 Simple Passion 影响嘅，就系呢段感情咧真系太令我失去理智啊，所有啲咩情歌都表达唔到我中疯狂啊嘛，咁啊 Stupid Song 而睇翻最新呢期应该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咧 Top Ten 位置都有两首佢嘅作品出现，其中一首咧就系呢一首 Stupid Song， 老都成我哋冠军嘅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由上个星期第五位回落级第六，而第六个公布完啦 ，Top Five 嚟啊！一样都系老咗冠咗军嘅，我哋仲要系三个礼拜添，镜头都系喺美国，呢位小甜心出现啦。

好啦，咁讲到就系嚟自美国啊，佛罗里达州 Florida 嘅呢位朋友啊，咁啊，佢九月份咧就完成咗佢嘅 Eternal Sunshine 嘅巡回演唱会之后咧，佢就会响大众嘅目光消失一阵，休息一下咁啊。有呢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老咗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而睇翻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 呢首歌同我哋一样都系第五位。香港另外月榜今日星期十六个礼拜硬力四个月噶啦，由上个星期第四位做回落曲流水第五。咁啊，希望佢趁住呢个休息嘅时间咧，咁啊身体咧可以回复翻啊十足状态系嘛？大家都觉得佢话瘦都好紧要，但系当你批评佢瘦嘅时候咧，佢又唔开心啊！如果你咁注意我，咁注视我，唔通真系我错咩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好啦，咁啊第五位搞掂完，电棍。1234，老咗成我哋冠军，呢一首歌就更加厉害，成为我哋个半月六个礼拜冠军啊！世界。

0: 佢都响呢一班嘅足球传奇致敬啦，亦都系2026年嘅世界杯嘅最后官方主题曲。虽然打完咁耐啦，咁睇翻美国 Billboard 统计嘅数据咧，全球榜 Global 200计埋美国市场呢首歌系三甲嘅季军啊！如果唔计美国市场，仲犀利亚军添。而喺我哋外榜六个礼拜 number one， 你都可以话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计2010年一首世界杯歌叫做 Waka Waka 呢首歌更上一层楼。Die Die 就系 Come On Let's Go。好啦，咁由上星期季军位置回落级去到第四位殿军啊！咁好啦，休息一阵，听埋今日最后一节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爆 Top Three。咦 ，Top Three 其中个位仲系未公布嘅新歌喎，边度咧？转头爆。新城劲爆，落榜。时间黄昏6:5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佢系歌手啦，但其实佢同一时间咧考取咗音频治疗师嘅一个证书啦，咁所以其实咧依家佢系双重身份上嚟嘅，佢就系 Jocelyn 陈明熙。
3: 咁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同埋焦虑，咁嗰时就想试下唔同自然疗法，咁就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呢样嘢系舒缓到啦。其实就系主要靠共鸣、共振呢样嘢去影响我哋嘅身体同埋情绪啦。
2: 系，
3: 其实个原理同 tune 乐器系一模一样嘅。系啊，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 tune 音嘅。
4: 逢星期日下昼3:30，健康自由型主持思敏。
5: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6: 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three。好啦，终于爆啊！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9月份第三期，今日9月19号，2026年第38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呢一首歌再爆升5级。

嗱，头先讲过啦，喺英国又喺音乐流行榜入边咧，咪最长星期嘅冠军系23个礼拜啊 ！The Sam Fender 同 Olivia Dean 嘅 Rain Me In， 边首歌系啦拉咗 Rain Me In 落嚟咧？就系、是、呢一位年仅20岁嚟自英国伦敦啊嘅后起之秀，亦都被誉为2026年好值得、留意同埋关注嘅艺人。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年纪轻20岁，有咁嘅把声，有呢首叫 Great Expectation， 上个星期就掹咗 Rain Me In 落去、下边咁啊。已经喺今日我见到咧最新呢期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继续冧撞啊，连埋2个礼拜 UK Singles Chart 嘅冠军作品啊 ，Sienna Spiral 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亦都系佢喺纽约嘅亲身经历嚟嘅。咁啊10个礼拜之力，咁啊喺上个星期第八位，今个星期再上升多5级去到季军之后，亚军咧 ，Number Two， 哇，原来喺度。最好成績嘅新歌，一日榜六，真空降喺亞。

呢一期喺南美好受欢迎呢首歌，亦都嚟自哥伦比亚。另外一天后，除咗 Shakira 之外，仲有佢嘅名叫做 Carol G。再火爆埋西班牙创作歌手 Jutlin 或者系 Jutlan。

啊，一段感情，一段逝去的感情那种啊，硬是忘记不到。这首歌在这个美国 Billboard 的 Hot Latin Song Chart 拉丁榜是冠军啊，近期啊全南美是疯狂的这首歌。你知道南美的音乐市场都很大下的，包括埋 Carol G、哥伦比亚同埋西班牙在内嘅十个国家都攞到呢个冠军嘅一首歌。咁啊，讲开就系 Carol G、Judeline 同埋 Rosowski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 一榜空过亚军之后冠军喂。今日九月十九号，九月份第三期，2026年第38个礼拜嘅冠军外语榜系连运三个礼拜 Number One。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Hot 100都系造神啊！美国做呢一首歌都继续系 Number One， 美国 Billboard 冧庄冠军添。就系呢一首香摇歌。亦都成为美国 Billboard Hot 100最长。

听咗 Mariah Carey 嘅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佢系 Ella Langley。就系呢一首《爱人唔爱我》啦，要翻听。

0: 最近某个外国嘅流行榜都是破纪录啊，英国破纪录就 Remy In， 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破纪录就是呢一首歌系嘛，平纪录先啱。如果下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再冧庄多一个咧，咁佢呢一首歌就成为最美国 Billboard 有史嚟最长星期嘅冠军。而家成23个礼拜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除了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继续冧庄冠军之外，今日出街的澳洲蓝宝 Alison Chart 都是继续冧庄冠军。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澳洲、全加拿大、全美国的歌曲总串流量都是 number one， 佢都成为我哋外榜三个礼拜 number one。咁其实 Ella Langley 嘅 Choosing Texas 成为我哋今个星期外榜三个礼拜 number one， 亦都结束我哋今日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咯。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谦、女子拳击运动员吴如慈琪，香港代表团由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如慈琪。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展现人地方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连结。日皇德仁和皇后雅子出席仪式。今届亚运由日本爱之源及名古屋市联合主办，是日本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亦是继1958年东京亚运和1994年广岛亚运后，日本第三度主办亚运会。赛事历时16日，至下月4日结束，期间举行43个大项比赛，其中滑浪和曲棍球等项目同时肩负2028年洛杉矶奥运资格赛的重任。而赛事场馆遍及全日本一共55个场地，包括东京、静冈和大阪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会造访白宫，双方将会达成多项协议。特朗普说，美中关系进展良好，他和习近平亦相处得非常好，两人下星期将会有非常好的会议，将会达成很多不同的协议。白宫同日公布习近平访美安排，特朗普会在当地时间下星期三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翌日两人会在白宫玫瑰园检阅部队，然后举行双边会谈。当晚白宫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会再前往白宫和特朗普查罪，并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美国立国文件，之后结束访问。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4日会晤的前两日，特朗普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恩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说，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和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媒早前报道，高市预定21日起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以22日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

0: 南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有 AI 研究员警告 AI 可能在2030年之前毁灭人类，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专访中反驳相关言论，认为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零。黄仁勋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预告片段今日释出，节目中记者问他是否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 AI 会摧毁人类的讲法是一场骗局。黄仁勋回应话完全不同意 AI 会在2030年摧毁世界。至于是否同意以骗局来定调，黄仁勋话那些声称世界末日、煽动恐惧的言论，以及到处散播这些讲话的人都是毫无道理，质疑他们可能出于政治目的或者其他原因，亦可能单纯是想引人注意。他主张 AI 产业不应该放慢脚步，反而应该尽可能加快，强调绝对不会亦都绝对不应该在产品上未准备好之前出货，以及交付不安全的产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晚上七点零五分。
2: 六福珠宝盛放三十五周年抽奖，送出总值1991万元奖品，大奖天然美钻总共35件，日期至10月15号。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804-6。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喂你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19周，
10: 第三位，
9: 嚟到季军位啦！季军位嘅作品，上个礼拜佢上咗嚟倾偈啊，佢系张雨晨，有呢首《Romance Toxic》，
10: 第二位。
9: 嚟到亚军嘅作品啦，咁啊佢系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嘅《照顾者》，

今星期冠军位啦，冠军位嘅作品上网五个礼拜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又回来每个礼拜六晚上七至九国语力的时间。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有我 T-Max 和大家关注着全球华语乐坛。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先。头半钟继续由我的私心推啦，咁之后半个钟头国语力聊天室啊。咁有一位嘅歌手朋友上咗嚟，好耐冇同大家见面啦，迎嚟佢出道嘅30周年，支持梁咏琪。咁同佢倾完偈之后，八点钟新闻过后，亦都会开始今日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到底边10首作品会上榜咧？到时你就知啦。唔阻大家时间，即刻开始今日节目。首先，我哋有国语力私心推。
1: 国语力私心推。
0: 一嚟系一位嘅女歌手啊，佢叫魏品云，咁啊9月4日出咗佢筹备近3年嘅第一只创作专辑。

今日专辑名称就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而家播紧嘅系主打歌。叫做还好还好啊。

跟住都系女歌手啊。时间咧有时好似一个模糊但系好实际嘅概念，一眨眼就冇咗，一刹那就永远。当逃避望落去好似系唯一嘅解决嘅时候，可能我哋只系唔记得咗面对都系一个选择。

藉住呢首作品，希望大家相信所有嘅足底啊，即系到谷底啊，都系为咗下一次嘅反弹。无论时间长短，你都要相信，只要系大气就可以晚成啊！佢系庄乔烟，有呢首作品叫做《大气晚成》。

0: 晚上7:1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情绪起伏。

0: 谁来奋斗，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4: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我语啲国语力，我系 TMAX 海教青。国语力私心推。上一节听咗好多女声，今次听翻啲男声先。P.P. Lin 林凡日揾嚟香港嘅 rapper Tab 合作，有呢首明信片。我哋成日都以为永远好远啊，后来先发现人生就是一场冇办法预测嘅流散，有啲转瞬即逝嘅告别，你连一句再见都讲唔切。

成首歌包括埋个 MV 都希望提醒大家，唔好将唔好嘅情绪留俾最爱你嘅人，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同佢讲。

前咧有提过呢位歌手朋友会出碟嘅，咁啊当时都播过佢嘅先行单曲，而家呢只碟就出咗啦，佢系徐伟翔啊，全新专辑叫做《爱火山的人》啊，入边有其中呢一首嘅作品叫做《这号人》啊。

爱情入边最痛嘅唔系失去，而系由头到尾连被承认嘅资格都冇。跟住都仲系男歌手，佢系邱风泽。2026年8月嘅时候开 show 咧，临尾就预告过会有呢首。

延续佢一贯擅长嘅抒情路线，唱嘅系一段朋友意上恋人未满嘅无果之恋。作品名称叫做《别为难》，佢系幽风泽。

0: 写出咗暗恋者最清醒嘅温柔，写出咗成年人喺感情世界入边嘅负债靠岸计算唔起嘅无奈啊！忧风泽别为难啊！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0: 晚上7: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

0: 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万一需要长期服用口服标靶药，病人可以怎样自我监测身体反应呢？日常起居饮食又有什么要注意呢？妙手人心节目主持魏美珍，请来肿瘤科专科药剂师郭静智讲解长期服药的社区护理以及用药安全。
2: 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15，妙手人心资讯台星期日下午5:15节目重温。以上环节由柏津慈善信托赞助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系 T-Max 海鉴清。

0: 翻翻嚟啊！嚟到郭宇力聊天室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呢个访问系我其中一个都我谂会系做得好紧张嘅一个访问嚟嘅，但系我会努力做好呢份工嘅，系啦，系啦。今日边个嚟咗咧？佢系支持梁咏琪。
1: Hello，
0: 系啦。咁啊，哇，等我平复一下先，系一个感觉上
1: 系
0: 啊，好惊啊，系啊。嗱，咁啊，我知道咧，其实今次最主要咧就系好想即系同你倾你嘅。新嘅歌啦，新嘅作品啦，30周年出道啦，系啊，好多唔同嘅嘢会发生啦。咁但系咧，一开头咧，第一个咧，我真系必须好想落嘅话题讲嘅位置就系远距离呢首歌先，因为我第一次收到呢一只歌个 email 一睇嘅时候，呢个班底我系吓，哇，好劲啊，系啦，即系徐佳莹加郭大为嘅呢一个组合系。点样走出嚟噶？其实呢一个嘅合作，呢一个嘅组合，
1: 其实咧，我喺收歌嘅时候，当时咧，即系自己都有份收歌。咁啊，当时已经好想揾阿 Lala 徐佳莹去，即系收佢嘅歌。咁佢就俾咗我同佢要一只啫，咁佢就俾咗两只 demo 我听。咁咁我哋就要喺两只里面揀一只。
0: 嗯，
1: 真系拣咗好耐，拣咗好耐。都揀唔到，咁啊兩隻要曬咯。
0: 哦，所以最後係兩隻都攞曬。
1: 我哋本來其實想揾佢咧，係寫，因為專輯裏邊咧仲有另一首歌曲嘅，咁都係由徐佳瑩去作曲嘅，就係叫做《愛到越來越對的我們》。系，咁当初个风格咧就系呢一种抒情歌咁样，咁就好啱啦。咁然之后，但系又嚟多首远距离，咁我哋就喺度拣啦。究竟我哋要远距离定系要爱到越来越对的我们咧？咁因为远距离
0: 系
1: 属于比较轻快啲嘅歌，
0: 系系
1: 轻快但系又温又 sweet 嘅歌啦。
0: 嗯，
1: 总之真系拣攞咗两首都好好听啊！咁我就两首都要晒咯。
0: O、okay, K， 小朋友先做选择嘅啫，
1: 系啦，我哋要晒佢。既然两首都咁中意
0: ，O K，
1: 咁而远距离又。就是我在十首歌里面第一首 confirm 曲词 的作品。
0: Oh.
1: 到找制作人的时候呢，就我就找了黄韵玲去做的。因为黄韵玲其实我在做顺时针那只专辑的时候都有找她做。而心动那时拍戏的主题曲也是她作的。她做成个音乐电影 的音乐人。咁觉得同佢其实佢好了解我咯，即系我嘅声音啊，同埋呢首歌，同埋佢同 Lala 嘅嗰种风格其实都好吻合。
0: 系，但系其实最初呢个远距离呢个 idea 系本身已经听完已经决定就要做噶啦，
1: 已经有噶啦
0: ，demo 已经系
1: 已经有埋呢个歌词噶。
0: 哦，
1: 系啊，咁所以我听到嘅时候，除咗个旋律吸引我咧，其实郭大为呢个歌词都好讲中咗我人生某一段阶段嘅回忆咯。
0: 嗯，因为你莫非你都有试过呢一种远距离嘅感情嘅经历定系点样？
1: 有啊，因为我同我先生就系认识嘅时候，我哋处于远距离嘅就系、是，佢喺西班牙度住嘅、
0: 哦，
1: 我就去旅行啊嘛，咁、
0: 哦、
1: 我就去旅行识咗佢，咁然后我哋开始挞着咗咧。咁我哋就要交往啦，咁但系佢住喺嗰度，我住喺香港，所以我哋半年有半年嘅时间系远距离嘅，远距离维持。
0: O、okay, K， 哇，所以成只歌唔怪得唱到咁有嗰个感觉啦，我系好中意呢首歌嘅，讲真的，我系好好听，我觉得，同埋咧我好中意另一样嘢就系个电话。
1: 啊、
0: 即系前后一开头嗰个电话好有嗰种 long 啲咧，大家要倾电话嗰、
1: 啊，即系冇咗电话即系死得啦，真系冇咗咩啊视讯嗰啲咧，真系唔掂，冇办法。
0: 然后最后嗰个 hold 流亦都好中意嘅，
1: 最后嗰个系咪就系我老公即系？
0: 真系佢嚟噶。
1: 系啊，
0: 真系佢
1: 系啊，唔系点解要讲西班牙文啊？因为佢嚟噶。
0: O K，
1: 咁佢讲咗好啦，咁就好似嗰阵时远距离接电话嗰个期待同埋嗰个兴奋咯。
0: O、okay, K， 哇，因为咧其实每一次咧呢首歌咧播嘅时候，有时即系通常咧我哋有时播歌咧有啲位置咧啊佢哦会唔会飞咗去咧？但我每一次咧我系自己都我系咪都要完咗好啦我先攞一只歌，系、啊、我要听埋嗰句
1: 精髓
0: 先就咁，冇错，
1: 系啊，
0: 我好中意嗰个好啦，系啦，哇，所以其实。成隻嘅作品今次系诶，黄韵玲之前都有合作过啦。咁、今次再去同佢再合作嘅时候，你有冇觉得有啲乜嘢唔同咗？定系其实就好似翻去当时合作嘅感觉咁样？
1: 其实今次我同佢咧系合作咗三首歌，咁、除咗头先两首 Lala 两首之外咧，仲有一首咧叫做和 爱你是为了 catch 爱你，就系另一首国语歌。呢首歌咧、你真系要听一下，我都觉得系教科书。 輯嘅一個教材。
0: 嗯，
1: 佢係其實佢用咗一首西班牙文嘅詩啦，去啟發到個作詞人去寫呢個曲詞。咁而你睇下，真係個標題名叫做《我愛你是為了開始愛你》，已經好有哲學。
0: 佢好哲學啊！呢句
1: 好有哲學。然後佢個 melody 先至勁，即係佢係一首咧完全冇停嘅。
0: 冇嘅。
1: 佢係一首個旋律咧，係完全冇停落嚟，好似一路帶你行緊個花園，然之後一路向前行，踩住個單車又好。是不会重复的，你没有 feel 到是有重复的感觉。
0: 这么犀利、
1: 啊、当然它有重复，但是个感觉好像没有重复的，而且没有透气的。是的，唱的就是没有透气。但是为什么黄韵玲做呢？因为其实黄韵玲不嬲俾我感觉都是它的旋律和它的编曲都很有诗意。
0: 嗯
1: 啊、我觉得我收到的这三首歌，我特登飞去台湾找它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咯、
0: 嗯
1: 啊。在唱这几首歌的时候呢、它很了解我声音。线啦，佢成日觉得我声线系好，即系我声线好少女啊，即系好年轻啊，尤其是唱歌嘅时候咧。咁但系咧，有时候我自己唱歌咧，我都好想有啲唔同噶嘛。
0: 系啊，
1: 喂，我使唔使飙下高音啊？我使唔使玩下技巧啊？个音拖长啲啊，爆啲啊，澎湃啲啊？佢话不要，
0: 即全部就不要，
1: 不要做自己就好。
0: OK， 所以其实成个录音嘅过程听落好，
1: 即系其实好保持我。其实佢哋系好建议我保持翻自己声音嘅特质啦。
0: OK，
1: 唱歌嘅时候佢话我一想做嗰啲怪嘢咧，即系
0: 飙停嚟，
1: 飙停啊！佢就哇，你留咗十年啊，我留咗十年啊，即系话你要做翻，你要保持翻你嘅特质，声音嘅特质，你做得最好嗰个位置，去翻最好嘅位置用声。
0: 嗯，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但是会不会都有少少私心想即系整一两只系我就唔理你哋噶啦，我总之玩我想玩嘅。
1: 现场我觉得可以，系、
0: okay.
1: 现场可以，即系因为现场有时你配合翻音乐同埋气氛、嗯，有时你可以有啲即系有啲特实正啲或者爆啲嘅声线啊，或者一两粒字啦。咁、嗯、但系如果喺 CD 里边、album 里边咧，始终都要都要適合咯，都要適合。
0: OK， 哇，唞一唞先，轉個頭翻嚟繼續同 Gigi 傾偈。

0: 好啦，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2: There are places I
3: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胡定欣，在这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
6: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5: 是啊，
6: 你每一天都面对着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嘢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冇勇敢去尝试，够唔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细个反而会大。

0: 胆啲噶，
1: 因为你冇知咁多嘢啊嘛，
2: 你唔知道后果系咩嘛。
1: 所以点解最后呢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系有呢个结论噶，即系其实知太多唔系等于好嘅、
2: 啊、
1: 有啲嘢反而你唔知道，你仲觉得。你咪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3: 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FM 九十九点七
5: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7: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力，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

0: 翻翻嚟啦，国语力聊天室啦，咁啊，支持梁咏琪喺度啦，咁样嗱，其实出道咁即系30周年嘅时间，真系眨下眼，突然间就30周年啦。呢段时间，虽然其实我想话，我啱啱咧喺嚟嘅时候啦，我见到你行落嚟嘅时候啦，我系觉得真系完全冇变过，系真系好，即系系同我睇戏嘅时候系一模一样，
1: 系咪？
0: 系啊，同我睇最初嘅时候都系一模一样嘅，我觉得呢样嘢好犀利，系啦，嗱 ，anyway。30年时间，真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嘢，我觉得你都算系、
1: 做咗好多嘢。
0: 系啊，我真系觉得你都算系乜嘢范畴呢个行业，你都接触晒咁滞噶咯。
1: 咁我冇做 DJ，
0: 唯一一个冇噶啦，已经系。
1: 得我脑转得唔够快，
0: 唯一一个冇噶啦，已经即系所有你都会觉得全部都接触晒。喺咁耐以嚟，你自己有冇边一个 moment， 即系你而家系即系30周年啦、再去谂翻转头，你都会觉得。啊！我嗰个 moment， 我到而家我都真系好印象深刻，或者系好代表到我自己咁多年嘅呢一条演艺嘅路嘅，有冇啲咁样嘅 moment 嘅？
1: 印象深刻啊！咁一定系第一次开红馆啦。我记得系2003年啦。咁其实我谂第一次开红馆演唱会，首先即系都要够歌先啦。咁我觉得啊，都可以咯噃咁。咁然后到真系做嘅时候，咁我当时个公司佢哋好认真啦，即系譬如帮我谂第一个演唱会嘅主题啊，我仲记得第一个演唱 poster 系一个打拳嘅，打住一个拳套咁啊。着住一条好大嘅裙咁啊，做咗我嘅第一个演唱会。咁然后四面台，即系其实升上嚟嗰下咧，我以前咧冇，我记得我第一次咁样做呢个演唱会咧，我未系觉得，即系我唔知道原来升降台升上嚟嗰下咧系可以好得人惊嘅。咁咧。后嚟咧，我成日就系觉得啊，点解我成日演唱会第一咁紧张咧？但当然紧张系正常，
0: 系系。
1: 我可唔可以冇咁紧张咧？咁样，但我搵唔到方法啦，因为一定系紧张噶嘛，同埋紧张系个个都话哎呀正常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直至到我而家揾咗唱歌老师咧，佢话其实可以克服噶，就系你升级好多次咯，你不停上去落去，上去落去，上去落去咯，
0: 搭 lift 咁。
1: 系啦，你搭多几次，然之后咧，我对上一次演唱会就我每去到一个新嘅场地，佢话咧完全咧系因为你同嗰个场地嗰个 energy 啊，即系你要熟悉啦，你升上嚟望到哇，即系呢个嗰下。
0: OK，
1: 咁我而家尤其是巡回咧，你每次去一个唔同嘅场地都系新噶，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升降台位置啊，上嚟嗰个线视野嗰件事个场地咁一定有啲唔同啦，
0: 啊、
1: 你要升好多次咯。
0: 哦，即真系你就真系彩排嘅时候，
1: 你就跟住个音乐，因为一定有个音乐噶嘛，去到边一秒，仲有两个巴就升上嚟，你升多几次。

0: 哦，
1: 升到你咧，好好舒服啦，好习惯啦。
0: 嗯，
1: 咁咧到到你真系到到开 show 嘅时候咧，你就自不然会熟悉啲嘅嗰个感觉，即系升上嚟嗰下，你会已经熟悉咗啦。咁，
0: 嗯 ，OK， 所以真系就是、彩排嘅时候，就不停我想落多去一次，
1: 系啊系啊，即系我跟音乐，我哋嚟多两三次，即系虽然唔系话嗰个台景佢唔稳阵，唔系试嗰啲，系试自己个感觉咯。
0: OK， 哇，呢个好，我觉得呢个系好多好好嘅提醒，我谂对于好多听众都系嘅。你做一件事就系你唔好系啊 repeat 啊，
1: 系啊，
0: 即系好多人成日觉得惊，因为我自己都有少少类似嘅经历，就
1: 系
0: 我学紧揸车，而家学紧揸电单车，系啦。咁咧，然后咧，最初第一日嘅时候，我就好失败，觉得自己即系又唔得啦，即系又飙出又成啦。但系就系啱啱你讲嗰样嘢，即系我咪不停咁做同一样嘢咯。
1: 系啊，
0: 系啊，起步停，起步停，系 啊，不停咁样做同一件事。
1: 系啊，即系个考牌官嚟，你要点样啊？开车 taxi
0: 啊？
1: 如果你好褪又唔熟咧，你车少插唔入啊，车少插唔准啊。
0: 系啊，所以呢个系
1: 好紧要噶，
0: 好紧要嘅一样嘢。提一提听众就系你觉得嗰样嘢唔熟悉，
1: 就
0: 做多几次啦，系啊，不停咁样 repeat 啦。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但其实咁多个范畴咧，你又做过唱歌啦、舞台剧啦、演员啦嗰样嘢。我好中意问即系咁多妻嘅艺人嘅一个问题嘅，就系、是、你最中意如果俾你拣，你只可以做一样，你会唔会话最中意系做边样噶？其实。
1: 其实都系讲紧两件事啫，一件系唱歌，
0: 一
1: 件
0: 系演啦，系啊。
1: 其实两样嘢都有关系嘅、哦，好、有关系、哦。
0: O、okay, K，
1: 譬如我啱啱喺上海做咗一个话剧啦，咁啊全普通话，
0: 系啊，
1: 咁啊做咗26场，咁我就喺度谂啦，啊，究竟我呢个演员话剧演话剧呢个经验，究竟喺我往后我未必会再做，但系究竟喺个经验里边，往后会帮到我更多喺演戏上面，定系帮到我更多喺唱歌方面咧？
0: 系、
1: 我发觉都有嘅，因为咧，话剧咧系好着重嗰一个句子嘅逻辑重音啊，咁学到一样叫做逻辑重音，
0: 即系咩叫逻辑重音啊？
1: 即系譬如啊，我攞远距离啦，
0: 可以啊。
1: 譬如，远距离并不是多困难的考验，
0: 嗯，
1: 即系远距离并不是多困难的考验。咁你个逻辑重音就放喺边咧？咁样，咁就系可能。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咁远距离嘅标题标点啊，系个题目，系咪要远距离，并不是多困难的考验，唔系咯？我自己消化就系远距离反而唔系重点咯，反而远距离，远距离，等我谂谂，远距离并不是多困难的考验，应该系多字咯。
0: 哦，
1: 即系其实咧，好得意嘅，即系做舞台剧咧，做话剧啦，因为佢完全冇。佢主要是以台词来到做那个、意思的传达、所以你的重音放在哪里呢？其实远距离也不是多困难的考验，就是说我告诉你，其实远距离是一个困难的考验的、不过不是一个太困难、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考验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并不是多困难，就会不同了。
0: 我明白个主语个重点的地方 focus。
1: 我觉得如果我搞清楚这一句的逻辑重音之后，其实我在演戏的演台词上面，同埋喺唱歌个歌词，我个重音摆边度咧，其实都系有帮助。所以所有嘢其实都系通嘅、都系连贯嘅。
0: 所以所有其实接触过做过嘅嘢啦，你都变成咗连贯成而家。
1: 系啊，
0: 呢30周年呢一个 moment
1: 系啊，其实每一个范畴嘅学到嘅嘢啊，经历过嘅嘢，都系互相有去呼应翻你做过嘅嘢咯。包括唔系演戏啦，即系就算自己生活都系嘅，即系我嘅生活系一个咩状态？当我喺做呢啲作品嘅时候，我自然都会呈现一个阔度出嚟嘅。咁如果你人可能好嗰排好弱，即系个能量好弱啊，或者好唔如意啊，咁唔开心啊，咁你喺表演上面嗰个层面系人哋会睇得出咯。
0: Okay.
1: 所以所有嘢都系有连结关系嘅，其实。
0: O K， 哇，咁其实嚟到即系而家嘅30周年啦，咁啊带住新嘅作品去同大家见面啦。如果你话即系去用一个词语或者一句说话，你觉得去总结呢30周年，你会唔会即刻有啲词语已经浮现喺你个脑海入边咧？
1: 总结呢30年，咁一定系成长咯。
0: 你觉得最大嘅变化系咩？
1: 我个人系成熟咗啦，咁 自卑。

0: 然就有分寸咗啦。咁当你有分寸咗，你有自信咗嘅时候咧，咁好多嘢你就自由咗噶啦。即系例如即系表演嘅行业，好多嘢要好即时要去演讲一样嘢啊，表达一啲感受啊，俾啲反应啊，访问啊，咁呢啲嘢即系都好考量自己嘅好多拿捏嘅分寸咯。除咗讲嘢，咁演戏都系啦，即系譬如你用几多力啊，几演几多啊，都系一啲力度嘅分寸啊。所以成长就带俾我有。就是掌控分寸的能力咯，
1: 系 OK。
0: 咁你就自然，你可以好自由自在咁去表达自己嘅。
1: 系好期待你继续会有其他更加多嘅作品，更加多嘅嘢带俾大家。系
0: 想法其实一路都有好多，
1: 系。
0: 所以今次呢个想法都系对自己讲都几新鲜嘅。
1: OK， 系
0: 系继续做啦。
1: 系啊，期待。咁啊，再一次感谢朱志亮 Winky。
0: Thank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晚上八点，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话，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只，因为人工智能分析话船上载有核武零组件，但是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话，在美军和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推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在今次事件中，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只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已经升空，但是在行动正式展开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之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物资，于是叫停行动。消息人士形容分析报告的内容完全错误，几乎引发一场战争。报道并没有提到涉事中国船只实际运作什么货物，亦都没有提到它的目的地。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话，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六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让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已经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际安排。陈美宝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的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为香港航空网络构建强大的抗风险韧性。明年中，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会正式商业运行，打破地理和制度限制，让内地货物直达香港机场出口全球，实现海空联运，空港一体。立法会研究生态加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今日出海考察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中的黄竹角咀、东平洲和印塘洲，了解当局保育地貌和海洋生态的措施，探讨推动海岛旅游。今次考察活动一共有13名小组委员会委员和非委员参加，他们在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旅游 由事务助理专员何子婷同埋政府当局其他代表陪同下，由井头码头搭船出发，考察香港地质公园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嘅地质特色。沿途拥有大约4亿年历史、全港最古老地层嘅黄竹角咀以及大鹏湾。考察团随后登陆东平洲，考察地貌、生态环境同码头工程。有议员建议检视专业生态导游的培训和发牌机制，令更多旅游从业员具备相关知识，向旅客讲述香港的自然和文化故事。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2: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

0: 帮助长者融入。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晚上7:00至9:00 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5 4 3 2 1，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已经来到第38个礼拜，继续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有两首作品都是全新上榜的，到底在榜上有什么位置呢？好了，不到大家时间了，即是公布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首先有第十位。
5: 第十位，
6: 第十位，
4: 全新上榜，三个女生合唱的作品，曹月、刘晓坤和陈宇飞，作品名称叫做《午夜 Ring Ring》。

0: 曲陈雨菲，填词陈雨菲，曹月啊，编曲陈雨菲，监制陈雨菲。全身上榜。午夜 ring ring。曹月、刘晓坤、陈雨菲。
1: 第九位。
0: 第九位继续全身上榜，我哋有 special 啊。

名称叫做《复古是我太念旧》啊，系佢哋作为组合新专辑《围绕住呢个长大后男孩的缺点》嘅系列作品之一。以念旧作为主题，描绘现代人面对感情啊，结束之后。

0: 康聪嘅 special， 电视 T-Rex 编曲 special， 赖影同监制赖影同今个星期第九全新上榜复古是我太念旧，佢哋系 special。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3: 有什么分别？
2: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3: 都会自己痛。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7: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话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休息翻嚟啊，继续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全新上榜嘅两首作品上一节同大家见咗面啦。第10位有午夜 Ring Ring 曹月刘晓坤陈雨菲，咁啊第9位有复古线我太念旧 Special。接住落嚟咧，都系上个礼拜已经榜上有名嘅作品。今个星期走势系点咧？星期甜星期。唔多大家时间啦，即刻公布啊！2026年啊，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8位
1: 啊！第八位。
0: 上个礼拜上榜喺第10，今个星期升咗2级嚟到第8，佢系周兴哲，有呢首作品叫做《学》啊。

最新话题影集《来金来豪》的片尾曲，今次不同于过往标志性的周氏情歌，将视觉由爱情的伤痛拉升去到生命过程里面的挫折和蜕变。

诞生嘅时候依靠住其实一个躯壳保护，但系不知不觉入边将自己封闭喺城市制度同埋伤痕筑起嘅后壳入边。呢首歌唔系净系为咗生存，更加系为咗感觉活着嘅你。

0: 志，填词歌大为，编曲陈君豪，周兴哲，监制陈君豪。一个自己歌名叫做《學》啊，系周兴哲啊。
1: 第七位。

想话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咧，就有时冇刻意去记嘅，但系拍拖拍得咁上下，当你真系在意对方，你突然间就会发现记得晒对方嘅所有习惯。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晚上8: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8: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 Cola 喺度，由第一个 MV 开始出现，一路串连晒落去。点解系番茄啊？
9: 我哋就觉得番茄就好代表到我哋，因为无论佢喺乜嘢菜式入面，你都可以 taste 到，哇！呢杯嘢应该有番茄咁样咯。
8: 但我不断见到话啊，佢好似个踩扁咗嘅番茄喎。对于 Cola 嚟讲就系、是、啊，好似不断有啲受打压啊，可以有个咁嘅感觉咧。
9: 都一定有呢啲感觉嘅，即系我觉得每现实社会嘅每一个人都系被打压紧嘅人，被某一个人打压紧嘅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压紧咧，总有呢啲嘅。咁但系嗰个重点就系、是，就算你打压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酱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压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见到自己嘅价值咯。
8: 9月2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Cola，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2: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3: 你好啊，我是 Fancy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4: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3: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咁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还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2: 有什么分别？
1: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我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的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它
2: 都会自己痛。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FM 九十九点七。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天地过后，继续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剩低就是今个星期 Top 5的位置了。到底是哪五首歌呢？不多大家时间，只公布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来到第五位。
6: 第五位
5: 都唔使多介绍啊！呢首歌上榜七个礼拜，上礼拜冠军，今个星期回落四级，继续榜上有名。天王天后嘅合作，萧敬腾同阿莲有呢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萧敬腾填词，黄文轩何雨盛编曲，黄老飞杨心宇监制，萧敬腾黄老飞。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Lin。
1: 第四位，
0: 跟住又上榜五个礼拜嘅作品，上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四。香港嘅创作歌手，佢系 Edwin Tong。

0: 成一个围绕住内向者 introvert 嘅内心世界同独处哲学。我觉得就咁听咧，其实 introvert 嘅人好似都有少少矛盾嘅，虽然系人都矛盾嘅。有阵时你想逃离下孤寂，又沉溺于独处嘅安全感。你惊人，但系又惊一个人。或者唔知 introvert 嘅大家都系咁。作曲 Edwin Chong 填词，亦新编曲监制 Edwin Chong。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话少啊，佢系 Edwin Chong。
1: 晚上8:45，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有一位前辈啦，我唔开名啦，原来佢系会喺屋企装咗个五面嘅镜，系每一次练歌佢会企喺正面啦，45度加侧面咁样，系会企喺度每一个动作
6: 勾唱
5: 嘅时候，
6: 包围住，
5: 系啦，唱紧嘅时候每一个动作佢都要望下呢边系咁嘅，呢边系咁，呢边系咁，呢边哦 ，OK， 系咁样去训练自己。That's why 佢上台系无时无刻佢都知道佢俾紧啲乜嘢。
7: 为你钟情。
6: 你是不是想在家装镜啊？
5: 有咁大好
6: 啊。但我想问一下颜美高呢首歌前辈呢帮你写完之后，他觉得你 deliver 成怎样？
5: 应该都是过到关的。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中午12-1。
9: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0: 情寻记，情何因？
9: 为把往日美好。
11: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学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體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
4: 即是舆论的反应。舆论
3: 很多样东西的嘛，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0: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眨下眼嚟到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最后一节，咁啊剩低嘅咧就系今个星期冠亚季军作品啦，到底系边三首歌呢？唔再大家时间，即刻公布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嚟到第三位，
1: 第三位。
0: 嘉文新公司的呢位女歌手，即系点解可以到而家都系咁靓女嘅咧？佢系严艺格，有呢一首《起始画面》啊。

0: 作曲陶山，填词郭大为，编曲监制陶山。今个星期季军歌起始画面，佢系严屹噶。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0: 近期来嘅私心作品之一，冇计，我就系中意鼻屎。Rihanna 李艳芬有呢一首《生活精彩》。

0: 第一位。
1: 我不是不喜欢抒情歌，但是今个星期的冠亚季军歌我很开心，因为三首歌都很特别，很有 feel。

0: 发了一个新的词语，浪漫和有毒的融合， Romantoxic。 作曲张宇，神填词邱泽胜，编曲 Tacky Jeremy G 监制 Jeremy G。 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亚军，今个星期升多级在冠军位。Romantoxic 他是张宇晨，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九点。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制裁俄罗斯及伊朗的新法案格雷厄姆法案，授权并扩大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法案内容包括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家加征最高100%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国将会是美国征税的目标之一。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理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是白宫只能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邮报报道，多名今年五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4号会晤前的两日，特朗普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说，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及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媒早前报道，高市预定21号起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就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四川攀枝花市沿边缘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五人失联。事发在石家沟隧道附近，四川省紧急管理厅调到攀枝花市沿边缘应急管理局联合商讨救援工作，派出工作小组到现场指导处置。目前事发地区交通仍然受阻，当局派出无人机透过空中基站在灾区建立通讯网络，协助现场人员进行应急通话。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日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一名25岁男子确诊感染喉痘，正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中心正调查个案，设法联系相关接触者。中心说，患者在本月2号起间歇发

0: 焦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和面部等位置出现皮疹。星期二和星期四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又翻到嚟今日星期湾区星势力嘅时间啦，咁香港呢边新城资讯台继续有我 TMAX。
1: Hello TMAX， 我系张宇航，嚟自广东音乐之声嘅，有见面啦。
0: 系啊，有见面啦。咁啊，今个星期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嘢你系特别留意啊？
1: 有噶，我谂其实。TMAX 你應該都有 follow 啦，
0: 有 follow， 但我哋嗰邊係慢啲嘅睇嗰個，
1: 係嘛？唔緊要嘅，咁啊講翻啦，就係喺上個星期嘅時間啦，咁呢一個嘅説唱啦，一個比賽啦，終於啊去到呢一個決賽啦。咁呢個決賽咧，其實係一個直播嘅形式嘅，即係唔係話提前錄製啊，而係話直接 live 嘅形式去播出啦。咁亦都係最終揀選即係一個 top five 啦。嗯，包括即系总冠军啊，然之后前五位啊，咁即系算系决出一个最后一个名次啦，呢、这个节目嘅名次啦。咁啊，都讲下啦，呢个名次方面啦，攞到总冠军嘅系一个男嘅 rapper，叫做蛋壳，佢其实系几断层嘅。即系领先第二名系15倍咁多咁样样，即系遥遥领先，亦都系即系攞到呢个总冠军。咁而第二嘅系一个算系新生代嘅代表啦，叫做Repeater 咁啊。第三就系功夫棒，功夫伴，
0: 功夫伴
1: 系。第四就系圣宇。咁而第五咧啊，呢个就叻女啦，
0: 系
1: 之前都上过我哋节目嘅，亦都系今次 Top Five 里边嘅唯一一位嘅女 rap。就是 Yummy 郭榮，其实呢都要讲返嘅，即係事后大家先知嘅，原来话喺决赛嘅舞台上面啦， Yummy 嘅 EM1 即係耳返啦，係全程失灵
0: 嘅，
1: 冇声嘅，冇音乐，冇佢自己把声，
0: 哇，
1: 佢纯粹係靠即係拍住自己嘅大髀嚟搵节奏咁样去唱咗一首嘅算係新歌，叫做浮游生物咁，咁最后都真係好惊炸嘅表现啦，就令到佢成为咗呢个第五位嘅。
0: Okay， 我想话大家可能唔知道耳返有几紧要啊，即係返去听返自己个声呢，我想话呢样嘢如果你听唔到自己把声呢，唔好话你上台唱歌，因为我最近做一个 show 呢出边嘅即系主持嘅工作啦 ，MC 嘅 show， 咁跟住个台咧，我就唔系用耳返啦，咁我就用台嘅喇叭对翻自己咁样啦。咁但系然后佢因为会有 fit 嘅原因咧，就话删细咗个声唔开到。我想讲嗰个冇安全感嘅程度咧，
1: 你系觉得好唱咯，就是、
0: 所以其实好难嘅。我想话如果佢系一个冇耳返嘅情况下，
1: 唔系同埋咧以往嗰啲即系大家成日见到咧啲歌手开演唱会啦，会指下自己嘅耳仔啊，大声啲，把声大声啲，即系有时候系。音乐盖过个人声，佢听唔到自己把声，所以佢即系冇底。但系今次 Yummy 呢个系冇音乐，又冇人声，即系等于系乜都冇。你
0: 喺个台度完全零，你唔会有任何安全感，仲要做晒成个演出。
1: 咁但系你咪见到其实佢而家个自信上晒嚟咯，即系你唔讲都唔知道咯。咁我觉得就系呢个底气就真系可能呢一个比赛啊，呢个说唱巅峰嘅比赛一路以嚟，从一开始大家唔睇好佢，甚至系淘汰边缘，到慢慢积累到佢而家对自己有信心咁。同埋我讲件更加癫嘅事俾你知啊，就系咧，其实佢系呢个说唱。巅峰嘅即系对决决赛啊，
0: 系
1: 做完之后第二日啊，
0: 系
1: 佢就喺广州开 show， 开佢自己嘅 show。佢之前有节目嘅时候，我都话喂，咁你点样准备你嘅 show 啊？佢话冇啊，咁咪即系准备比赛，咪当系帮自己彩排咯咁。
0: 哦，
1: 好洒脱，好即系你觉得就系佢。我想就是他的比赛已经是不断是令他的状态 keep 在真的叫说唱巅峰的位
0: 置，
1: 所以就算他开自己的 show 又如何，咪当是平时比赛咁嚟玩咯。
0: 哇，好犀利喎呢样嘢，佢连回气都唔使回，直接开第二个 show， 好劲啊呢件事。
1: 咁当然就即系可能除咗话呢个前面嘅即系 top five 嘅排名出咗嚟之外，其实我反而即系有少少嘅引申，即系延伸啦。
0: 系
1: 其实喺比赛里边有一位嘅 rapper 叫做 艾热，我谂大家如果 follow 到啲说唱嘅节目咧，应该都有留意佢，因为已经参加咗好多届
0: 啦，
1: 好多年。咁其实今年嘅决赛当中咧，佢系唱咗首歌啦，叫做 Ria 瑞亚 Ria， 其实系写俾佢个仔仔嘅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其实都有打动到唔少嘅歌迷，因为望翻喺2022年当其时嘅说唱巅峰对决上边啦，其实艾热咧系唱咗一首。写俾佢已经离开人世嘅爸爸嘅歌， 即嗰时唱咗一首写俾佢爸爸嘅歌，咁然之后喺个舞台嘅最后最后啦，佢同大家预告就话自己即将要做爹哋，这个消息分享咗，咁而四年之后，佢喺呢个舞台上面唱咗一首写俾自己嘅仔仔嘅歌，即系我觉得系一首 call back 翻啊，
0: 翻翻去
1: 系啦，嗰阵时候系一首写俾爸爸嘅歌，咁但系而家咧自己做咗爸爸，我谂即系嗰种嘅感受，真系身为人父，然之后再睇睇翻呢份歌词嗰种嘅呼应嘅话，所以我唔知歌迷系。俾我呢个操作系即系感动晒嘅，
0: 咁对于你嚟讲就更加有感觉啦，
1: 非常催
0: 泪。你系个爸爸，
1: 系啊，同埋就系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嗰啲嘅高音啦，同埋嗰种嘅松弛感啦。虽然佢最后入唔到呢个前五啊，但其实好多人，包括啲专业嘅乐评人都觉得，喂，其实佢凭借呢一个舞台入前五或者攞冠军，一啲都唔会惊讶噶。
0: 系，
1: 同埋有人就觉得，喂，艾热，不如你下年唔好参加说唱啦，你参加歌手呢个节目啦。
0: 我都觉得佢系嘅，其实我一路睇佢，即系之后嘅一路由佢不嬲参加最初说唱开始，去到佢嘅音乐越嚟越多元素啦。同埋其中一个，我觉得我对于艾热好有印象嘅嘢，就系佢一啲将一啲民族风嘅嘢放喺。佢嘅作品入面，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好特别嘅。
1: 系，因为本身佢自己系嚟自少数民族噶嘛。
0: 系啊，咁但系呢样嘢就其实佢系离开咗纯粹说唱呢个范畴，都一段时间添。我甚至觉得其实佢好多元化咯。
1: 其实冠军都系噶，大学都系噶。你会见到即系另一个我想引申嘅话题就系话到，其实而家大家睇我哋呢啲，譬如啲内地嘅 rapper 咧，佢唔系净系 rap 咁简单。
0: 系啊，
1: 譬如好似街咁样样啦，哇，佢出嚟唱歌咧，啲唱功了得到啊。
0: 系。
1: 可以完勝好多其他嘅歌手，即系以往我哋譬如睇一啲嘅 rapper， 譬如举个例子啊，大家熟悉嘅农夫咁 rap， 佢哋嘅 rap 嘅嘅内容啊，歌词系精髓啊嘛，唱嘅可能唔走音就已经 OK 啦，但系呢一班唔系噶，佢哋攞出嚟唱啊，系已经系专业级噶啦，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呢个节目入边其中一个我觉得几有趣嘅地方嘅。如果你由好耐以前即系一开头已经有嘅第一季开始睇嘅话咧，你会发现咧，你好似睇住咧，即系说唱音乐嘅演化咁样，即系越玩越多嘢噶。以前大家都系可能比较trap 啊、boom bap 啊，都系玩紧呢一种感觉嘅嘢。去到后面，哇！而家真系你乜嘢元素你都会喺入边听到，甚至好多系一啲旋律性好高嘅嘢，都已经喺说唱音乐入边出现咗。咁有人中意啊，唔中意啦，即系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唔系说唱唔系咁噶，咁样。咁但系你问我咧，我自己嘅意见就系，其实听落去咧好听嘅嘢咧，我就唔系好理你系咪真系，
1: 即系。多元啲咁样样，即多啲变化，多啲花神，咁呢个节目先至即系会有多人吸引咗。好似譬如 Yami 咁样样，咁嗱佢唔单止说唱，即系唔单止说，仲会唱啦，
0: 并
1: 且仲要系用粤语啦。佢去到决赛都仍然坚持用粤语，
0: 咁我都中意呢样嘢，
1: 好难得，终于亦都靠住粤语，即系可以话系闯出咗佢名堂，闯出自己嘅天地。
0: 冇错，我觉得呢个好似系即系大家对于即系粤语说唱嘅一个肯定啦。而 which 我自己係好中意呢樣嘢嘅本身，
1: 咁希望 Yami 就即接落嚟，其實佢內地城市不斷去巡演㗎啦，
0: 係啊，佢都未有得放假住。
1: 我希望阿 Team Max 有機會嚟到現場去支持下呢咁
0: 好啊
1: 咁撐嘅呢一位嘅女 rapper。
0: OK， 喂，咁我唞一唞先，我哋轉頭翻嚟再講。
2: 灣區聲勢力每月推介。
0: 湾区声势力九月份每月推介 ，Aska 张慈豪落活道。

0: 晚上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4: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6: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9: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10: OK， 休息翻嚟，继续今个星期湾区声势力嘅时间啊。咁啊，即系。啱啱宇航分享咗佢嗰边一件盛事啦，对我嚟讲都好大件事啊！即系说唱巅峰嘅决赛完咗啦。咁啊，香港呢边咧都有个消息公布咗咧，都令到好多特别系我嘅呢个同呢个年龄层嘅朋友都好兴奋嘅一件事。
5: 我哋嘅青春回忆啦，
10: 系啊，就系 Twins 啊，咁啊宣布咗咧就会喺12月咧就会开演唱会啦，咁样。喂，但系其实呢单嘢咧，嗱对我自己嚟讲咧系有少少我好中意宇航呢个字，失惊无神嘅。

0: 就系睇 Twins 嘅演唱会啦。
1: 哦，
0: 系啦，即系当年我记得系人人弹起啊。
1: 哦，即系点啊？即系爹哋妈咪唔听佢哋，得你听咁
0: 啊？诶，唔系啊，系因为当时中意嘅女仔中意 Twins，、
1: 哦、
0: 所以我就自己走咗去，为咗约佢，走咗去扑飞，走咗去买，我都系第一次自己咁神心决定要去买一个演唱会去睇，就系呢个啦。
1: 所以 Twins 佢哋啲歌或者佢哋当红嘅时期，就真系可能我哋啲即系情窦初开啊、萌芽啊、初恋阶段啊咁啊，
0: 系啊，好正、啊，
1: 唱啲女校男生。啊！呢啲咁恋同学仔嗰啲嘢，喂！但系今次咧，留意到啊，即系除咗话呢个时间即系失惊无神咁即系公布咗之外啦，其实嗰个 side by side concert 都几得意嘅，好似即系开叫做唱啲 side chat 嘅歌嘅，
0: 系啊，
1: 同埋拣嘅场又特别啲，又唔系拣红馆大场啊或者启德咁样样
0: 嘅，系啊，即系佢所有嘅嘢咧系即系佢哋今次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特别嘅系 side track 啦，即系因为大部分嘅我谂之前开 Twins 开 show 咧。都好多时候好少特登咁样开一个 show 系唱 side track。
1: 唔系，我谂好多歌手都唔会即系特登开个 side track。
0: 但最近多咗嘅，最近多咗嘅，系啊，最近多咗嘅。张敬轩有试过嘅，咁啊跟住容祖儿都有做过呢件事嘅，系啊。咁啊今次咧，佢话因为佢未开过，即系问到嘅时候好简单嘅啫。佢个原因就系我未开过 side track。系啊，即系其实佢好多首嘅即系专辑入面有好多歌其实可以派台，但系。本身就都冇特别去好大嘅宣传，但佢哋觉得係一啲好歌嚟嘅。
1: 係因为其实望返呢譬如话以前我哋即係做电台都知道㗎啦，即係嗰啲歌手出整隻专辑过到嚟呢，係里面可能係得几首主打歌咋嘛，即係熱播咋嘛。咁而其他嗰啲譬如一张专辑十首歌十二首歌，咁可能得三四首主打完之后，其他嗰啲七八首、五六首咧，就冇乜点播噶啦，系嘛？咁可能你买只专辑翻去，你想听嘅歌迷咪抡晒佢咯。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候会错失咗好多呢啲咁嘅歌，唔同而家可能系出一只歌，个歌手就哇全心全意用可能几个月嘅时间去谷呢一首歌咁样样，唔好浪费啊，玩埋新媒体啊咁。所以嗰个时代会有嗰个时代嘅产物，就系啲 side track 歌，其实系几浪费。
0: 系，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最神奇嗰样嘢系咧，即系访问到佢两位啦，咁啊咁 side track 你咁多只碟唱几多只啊？咁样阿 Sir 喺度讲噶，喂，其实我第一轮咧，我哋拣咗60几首噶啦，咁样跟住筛完之后咧，都仲有40几只。咁跟住佢两个喺度倾嘅，其实我哋可以唱到几多首啊？我谂20-30首啦，我谂30首都仲得嘅，咁样跟住大家都发现，咦，其实系仲未唱得晒嘅，应该系唔够时间唱晒佢哋拣嘅所有歌。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亦都系好正嘅一回事。其实我最近中意听多咗一啲歌手嘅 side track 嘅，系啊。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反而咧谂紧就系新生代嘅一啲歌手咧，唔知仲会唔会有机会有呢一类。型嘅演唱会，即系因为派歌嘅习惯唔同咗嘛。
1: 头先我讲啊嘛，即系应该唔会有一啲所谓嘅 side track 出到嚟啦。
0: 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少少可惜嘅。因为有时我相信当然而家个文化始终唔同咗啦，即係嗰个快好多，或者大家都係打一隻歌两隻歌嘅文化。咁但係我觉得呢个 side track 嘅演唱会更加多嘅歌手其实会将一啲佢哋好想讲嘅一啲嘢未必係放喺主打歌入面。而是攝在 side track 入面，所以我覺得如果去了解一個歌手咧，有時你聽佢的 side track 你會更加立體知道佢個人
1: 是
0: 點。
1: 但係 side track 亦都代表住就呢首歌在當時未夠紅，未夠火。
0: 亦都係。
1: 我諗對而家歌手嚟講，佢希望即係首首都能夠爆噶嘛。
0: 係，咁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幾。值得去谂嘅嘢嚟嘅，即系到底点样？我哋应该做歌嘅方向应该点样搞咧？咁样咁呢、這个我谂嚟紧，我觉得呢啲嘢咧，潮流嘅嘢咧，一个一个 loop 噶嘛。即系以前啊，曾经啊，我都有喺节目度提过啦，兴过陀螺唔兴，跟住又兴翻咁噶嘛。咁可能迟啲过多排之后，过多几年，咁突然间又兴翻，大家出碟又要一只咁出啦。即系10只歌咁样出一个系列，净系宣传一两首，可能就会翻翻去呢个阶段。咁到时又会有 side track 嘅演唱会听。
1: 不过我谂即系对于呢啲级别嘅歌手嚟讲嘅话，就算再 side 极嘅所谓嘅 side track 都好，现场一定都系全场大合唱噶。
0: 唔系咯，佢仲喺度讲，点解搞会展啊？惊唔够人？我话喺度睇嘅时候，点会唔够人啊？你哋开 show， 我惊你哋开 show 系买唔切啊！系啊，喂，我哋讲到呢度唞一唞先，
1: 阵间数榜啦。
0: Yeah，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

0: 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晚上9: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Music of the GBA。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0: 啦，翻翻嚟今个星期啊，2026年第20周啊，大湾区音乐榜，
1: 继续咧有我张扬啦，同 TMAX 啊，同大家嚟揭晓，到底今个星期有边十首歌上榜啊？
2: 第十位。
0: 好啦，第十位嘅作品全新上榜啊！佢系力尊，我会叫佢做力 Sir， 系啦。咁啊，一首全新嘅作品叫做《完美后备》啊。咁啊，一首 R&B 嘅作品嚟嘅。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咧，系今次呢一首歌咧嘅诞生系源自于佢公司嘅一个 co-songwriting 嘅 session， 即系特登系希望咧大家一齐去合作去写一啲嘅作品啊。咁啊，佢即系自己写歌咧都有讲嘅，佢话自己写咧就有一个自己嘅谂法咁，好多时候或者会框咗自己。架入边噶嘛，咁今次呢个 co-writing 嘅 section 咧，就可以令到佢哋谂到啲平时自己谂唔到嘅旋律啦，互相影响。佢话今次咧一日啫，佢就完成咗呢一首完美后备嘅 demo 啦。
1: 系，我之前都同佢做过访问啊，我都记得佢即系一个老师嘅身份啊。
0: 系啊，数学老师啊。
1: 同埋我中意佢之前嘅歌，佢可能自己写嗰啲 city pop 嗰啲咧，好正嘅。咁但系今次可能就真系同唔同嘅单位。但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内地都中意玩出嚟，有啲音乐平台啦，佢就搞啲即系所谓嘅比赛。就咁啦，即系 group 一班可能写作词嘅、写曲嘅人咁样样，然之后就自己去可能俾几日嘅时间你哋搵埋一齐，咁你哋就去困啦，有啲咩灵感啊，然之后写首歌出嚟，跟住就互相 PK 啊，然之后就去决出一啲嘅名次啊，跟住你发觉哇，其实系咁样玩系好正。头先你想讲就系会有好多一啲跳脱咗以往你做开嘅风格嘅内容啲嘅作品出咗嚟。
0: 系啊，你完全谂唔到嘅嘢，你就会喺呢啲咁嘅时候咧，就会突然间好似小宇宙爆发咁样嘅，系啊，好多好得意嘅作品啦，好多好得意嘅风格啦，都会喺呢啲情况下出现嘅。咁啊，今个星期第十位全新上榜。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作品都系全新上榜，佢系周吉佩吉吉全新嘅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好有画面感，我觉得呢个歌名
1: 都系。呢首歌又令我谂翻起佢送俾我嘅嗰个眼罩啊！
0: 哦，
1: 我唔知道我哋嗰度做通告啦，做宣传啦，佢特登即系播翻呢首歌咧，系做咗只有只好大只眼睛咁样样嘅眼罩咧。
0: 啊，
1: 我戴咗喺度咧，个画面系非常之搞笑噶。咁同埋就系、是、因为吉吉佢自己都话佢自己系属于单眼皮噶嘛，系嘛，咁跟住就其实我嗰阵时即系做通告时候，我仲见到佢戴即系带埋阿太太过到嚟啦，
0: 系系，
1: 佢太太咧大眼睛噶，咁我就喂呢首歌系咪你特登即系唱俾你太太听咁？佢同我讲唔系，
0: 咁肯定嘅，
1: 几直男啊，
0: 系咯，佢直接讲唔系咁样，我谂呢个时候佢太太可能好想搣佢大髀，
1: 系啊，即系你搞错，你讲你都讲系啦，
0: 系啦 ，OK， 哇，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其实就系正正讲紧嗰样嘢嘅，即系单眼皮大眼睛呢个好性格相异嘅感觉咧，就好似两个人相处之间，有时太似咧就火星撞地球。咁呢種一粒一突嘅感覺咧，可能反而有互補嘅作用嘅。咁我希望大家即係所有嘅情侶都好似呢只歌寫得咁美好就好啦。即係呢一種一粒一突嘅狀態，因為我試過一粒一突係鬧交，
1: 係咩？
0: 係啊，
1: 咁但係呢首歌其實都好啱，真係嗰啲譬如啲浪漫嘅現場啊、求婚啊，
0: 嗯、
1: 或者係即係結婚嘅時候啦，即係播個 BGM 啊，所謂
0: 冇錯。
1: 嗯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嘅呢首歌，依然都系好甜蜜嘅，有我哋嘅电台嘅同事啦，同时亦都有一位嘅 DJ 歌手啊，林林啊带嚟嘅《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咁呢首歌咧，点解甜蜜呢？因为七夕当日去发嘅，咁同埋呢首歌其实背后都有故事啦，因为作词作曲嘅系我哋本土一位嘅音乐人啦，谢宇毅啦。咁我之前都同佢合作过，咁我见到佢佢关于呢首歌，其实佢都发咗个 WeChat 嘅一个朋友圈一段说话嘅，就话咧。以前咧，佢太太成日喺度即系吐槽佢啊，就话啦：，喂，你写咁多歌，老公，你从来都冇一首歌系特登即系写俾我嘅。咁结果嗱，阿吉吉要学嘢啦，
0: 系啦，吉吉要
1: 学啦。咁于是乎，谢婉毅咧就特登即系写咗呢一首佢自己包办词曲创作嘅甜蜜嘅歌。但呢首歌其实大家要留意翻歌词，佢唔系嗰种即系话以海枯石烂啊，点样去即系上升到某一啲。嘅升华啊，用啲好浮夸嘅词汇去写嘅赞歌，而系都系用将一啲生活当中一啲嘅好日常啊，好平常嘅镜头啊，一啲嘅场面啊、场景啊，写咗入去，同大家讲，其实日常即系只要过得恩爱嘅话，其实每一日都可以好幸福。
0: 系，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我都觉得系两个即系感情入边升华咗之后，其中一样好宝贵嘅嘢啊，嗰种平凡嘅幸福啊，即系唔一定要惊天地泣鬼神，
1: 是啊、
0: 而系嗰种平平凡凡有你喺度嘅每一日，我都过得咁幸福。

0: Turn it up。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啊，陈慧琳 Kelly 嘅《三秒一生》，咁啊成只歌咧就系以呢一个嘅短视频嘅嗰个快餐文化作为个主题，其实佢就唔系好中意呢一种啊，即系睇完三秒你就要碌走嘅状态。但系我觉得呢只歌最犀利嘅地方系咧，佢两份词啊，即系国语同粤语咧相似度系九成啊。
2: 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份词嘅啫，我觉得就系、是，因为有时候大家如果研究过啲粤语歌词同埋国语歌词，你就知道咧，即系你写咗份粤语词，你将佢唱成普通话咧，即系国语咧，系顺嘅，相对嚟讲会顺嘅。但如果你试下将一首国语歌你用粤语去唱咧，就好怪啦。
1: 系啊，唱唔到噶，调翻转嚟。
2: 所以我极度怀疑呢首歌系用粤语写一份词之后，再用埋国语唱多个版本，
1: 都唔奇嘅。但我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呢个都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因为通常大家咧都会即系国粤两份词嘅感觉嘅，即系带出嚟嘅 message 啊或者嗰个信息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今次咧，我相信佢即系 Kelly 就真系为咗追求嗰种统一啊，即系佢想两个版本都系讲紧呢一个主题。

0: 将呢样嘢带俾佢嘅听众佢嘅观众们。咁啊，所以今次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呢样嘢我系觉得我好少听到而令到我好惊喜嘅。咁啊，当然成只歌个感觉一向都系我哋记得 Kelly 其中一个电音天后嘅感觉啦。
1: Mark Lui 啊，雷仲德嘅呢个即系合作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首嘅作品咧，其实系即系除咗有即系带俾大家 Kelly 嗰种哇电音女王嘅姿态之外，喺呢个歌词上面亦都俾到好多嘅惊喜大家嘅。系啦，呢一首嘅作品《三秒一生》，Kelly 陈慧琳。

0: 嚟到今日星期第六位，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有内地嘅女歌手希林娜依高佢自己创作嘅 Glue。 呢个 Glue 呢个歌名呢，我觉得系算是他创造了这个词一个新的解释，因为 glue 如果英文的话即是胶水，
1: 是胶水咯。
0: 但是这个 glue 其实是 green to blue，
1: 哦，
0: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幸运颜色，就是蓝色 blue，而另外呢就是个灵感，就是希林娜依高说他每晚睡觉都会听一首纯音乐的歌，就是 green to blue，是啦，所以他都将即是可能那个音乐里面一些灵感其实是好似啲海洋啊咁样浮游嘅状态啦，就融入咗呢一首歌里面，咁就变成咗呢个叫做 glue， 即係 green to blue 咁解啦。
1: OK， 咁亦都係佢签咗即係新公司之后啦嘅第一隻作品啦。
0: 係啊，亦都係佢27岁生日当日啦带嚟嘅一首嘅新歌，希林娜依高嘅 glue。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我在8月8日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十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师家，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还有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在我坤顿身边今天有胡定欣在这里，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
1: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0: 是啊，
1: 你每一天都面对着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嘢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冇勇敢去尝试，够唔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细个反而会大胆啲噶，因为你冇知咁多嘢啊嘛。
0: 你唔知道后果系咩嘛？
1: 所以点解最后呢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系有呢个结论噶，即系其实知太多唔系等于好嘅。
0: 啊，
1: 有啲嘢反而你唔知道，你仲觉得。你咪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0: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坤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5: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6: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啊。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在不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不知道会不会多了辐射呢？
8: 不用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的辐射安全标

0: 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才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Music
1: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Music of the GBA。

嚟到第五位嘅作品啦，咁啊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五位啊，咁啊我哋嘅每月推介啊有 Aska 张慈浩嘅《乐活道》。系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我相信都讲咗三个星期啦。其中一样我谂最大嘅惊喜咧，大家就系变曳咗嘅 Aska 啦，系啊，即系嗰个怪怪仔嘅形象，今次完全打破咗啊。咁啊，另外咧，其实其中一个另一个咧，我都觉得好正嘅就系，其实佢今次即系拍 MV 咧，我觉得真系好突破嘅，即系嗰种揾嚟一个咁靓女嘅网红一齐去合作咧，咁啊，其实系佢自己好少拍呢啲，系啊，咁所以我睇到嘅时候，我都觉得哇！嗰种睇到哇哇声嘅状态，系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咁啊 Aska 自己都有讲嘅，咁啊拍嘅时候咧，但系呢个 MV 咧就真系拍得辛苦嘅，因为佢一路顶住发烧啊，顶住病去上阵嘅，咁

0: 第四位。本周大湾区音乐榜第四位的作品由张雨晨带来这首的新歌，之前都介绍过了，这个歌名都是他自己独创的，
1: 是
0: Roman Toxic。
1: 是，
0: 但是这首歌其实都有两个版本，
1: 是
0: 是是，有粤语版有国语版，
1: 没错，
0: 今次的就是这个国语版就上了榜。其实、我不知道 TMS 你什么感觉，我自己都喜欢国语版这份词，
1: 我喜欢，
0: 因为我始终觉得 R&B 的歌呢其实用国语去唱感觉又好像更加顺耳一点，
1: 是会的，
0: 啱 feel 啲噶。
1: 系个如果语言系冇咁起角啦，我会咁样形容嘅。
0: 系啊，咁啊，听听啦呢首嘅第四位嘅作品《Romantic Toxic》。

0: 季军歌第三位。
1: 至于今个星期嘅季军位置系属于朱志梁咏琪嘅，恭喜晒有佢啦！就系、是、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啦，亦都系佢嘅纪念专辑嘅《先行主打远距离》。咁啊，呢首歌其实上榜都5个星期噶啦，系、嘛？个几月嘅时间啦，上个星期系第二，我以为咧佢有机会可以再升一升攞冠军啦咁，但系今个星期就稍微啫，下跌咗一位啦，嚟到第三个位置啦。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亞軍作品啊，容祖兒嘅作品啊，咁啊同一個字重複四次，等等等等，係啦，咁啊上榜兩個禮拜，上個禮拜第八，今個星期升咗六級嚟到亞軍嘅位置啦。咁啊，我覺得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第一次同 Pandora 合作啊。咁啊對 Pandora 嚟講咧，咁啊佢自己都有話咧，好似追星咁啊，因為其實佢哋本身嘅成員們都好中意容祖兒嘅作品啦，好中意呢位歌手啦咁樣。咁啊，所以呢一個咧即係除咗係佢哋第一次嘅合作之外咧，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全新嘅感覺嘅注入，係啦，即係容祖兒啦、Serena啦，再加埋呢一個嘅 Pandora 嘅呢一首嘅作品等等等等，聽完之後我好期待佢哋再有更加多嘅合作。
2: 係啊，其實中意有時候咧唱一啲即係樂隊寫嘅歌啦，
1: 係
2: 好正嘅，
1: 係啊，
2: 好正嘅。咁所以即係呢個搖滾，首先輕搖滾嘅風格啦，我都期待住即係中意接落嚟可以再俾多啲我哋啦。

0: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郭富城啊，上波两个礼拜嘅啫，同样系上个星期拜，上个礼拜第五，今个星期升咗四级嚟到冠军位，又冲冲冲，
1: 好得意啊 ！Team X 系亚军啊 ，Joey 叫大家
0: 等下先
1: ，但系郭富城咧就叫大家冲啊，
0: 好正啊呢一、這个，但系呢一首嘅作品咧，你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记即系最大嘅感受就系我真系好佩服郭富城，即系点解而家即系都咁多年啦，佢仍然可以 keep 到咁有。好型咧，跟住去拍呢一啲嘅作品，我想话呢一个 MV 拍起上嚟系真系连续18个钟咁样拍啊，然之后仲要系好大制作，好有好正嘅一首作品嚟嘅，即系继 X 之后咧，即系呢一首歌亦都系一贯继续 keep 到啊！我最想问郭富城一个问题就系你系点 keep 噶？
1: 系咁啊，其实电影当中即系之前佢拍戏都已经见到佢即系 keep 得好好噶啦，
0: 系啊，
1: 今次即系呢首歌亦都系有佢自己最中意嘅呢个马啦，
0: 耶，
1: 做主题啦，但呢首歌正就系成首歌嘅歌词系冇个马字出，
0: 系啊，
1: 大家听得出嗰种万马奔腾嘅感觉，
0: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最劲嘅一样嘢。诶，咁啊，今日星期冠军作品郭富城，冲冲冲！好啦，咁啊，今个星期嘅大湾区音乐榜我同大家数晒啦，湾区星势嚟唔嚟到呢度亦都系尾声啦。
1: 系，咁我哋下个星期咧，继续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新歌好歌啦。
0: 系，下个礼拜见，拜拜。愿继续冲。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嘅机场附近冒出浓烟。法新社报道，一个沙特阿美嘅燃料储存罐起火，消防人员到场扑救。路透引述目击者话，喺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见到火焰同黑烟升起。追踪航班资讯嘅网站显示，机场有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沙特政府暂时未有回应。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派出无人机攻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较早前，沙特民防部门曾经就利雅德可能面对风险而发出警报。利雅德的核心商业区奥拉亚据报曾经传出巨响。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强调，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同丹麦及格陵兰达成协议，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部署。不过协议的关键细节未有公开，暂时不清楚美国在格陵兰部署军力的程度，亦不知道是否会将外交政策及资源控制权移交给美国政府。丹麦同格陵兰希望有关协议能够结束特朗普威胁要控制格陵兰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预计协议会在下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丹麦外相拉斯穆森发声明说，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同北太西洋地区的安全，在尊重丹麦国王底线的同时，亦维护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正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和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下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甲信和伊豆群岛24小时降雨量达到300毫米，东北和东海亦会有200毫米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海关今日在机场检获1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20,000元。海关人员透过风险评估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女士短袖针织上衣的包裹，经检查后在纸箱中发现这批活龟，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主场重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每年的香港公开赛吸引大量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对体育设施的需求，相关协同效应强劲，能够带旺当区经济，认为有需要升级维园网球场。罗淑佩话，政府目标是重建后的场馆能够承办 ATP 500网球赛事，即是主场地最少有7000个座位。他进一步期望在资源和场地规模许可下，能够承办 ATP 1000赛事，即是场地设有最少10000个座位。他说，如果主场有10000个座位，亦都可以研究用于举行演唱会或者表演，回应与日区增的城市场地需求。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4: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8: 节奏人生。
9: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10: 解惑人生，扭转命局，善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12: 命运解惑师，我好期待嘅，因为我见到我嘅好拍档喺度，关宝慧。
13: Hello， 大家好，
12: 系你好啊！我相信咧，你更加期待你嘅好朋友再次出现啦。
13: 系啊，师傅。
14: 好啊，大家好。
13: 你好啊，
12: 司徒法正师傅，你好啊，你只戴个 headphone 都靓仔过人嘅，
13: 唔系就系。
14: 好耐未听咁冚过啊！
12: 佢特登要保住一张凳。系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好希望咧，就系喺个过程入边咧，都帮到即系听众们啦，因为叫命运解惑师啊嘛。咁如果有任何嘅问题啦，即系可能即系都想寻求一个玄学方面咧一个即系嘅答案嘅话咧，都可以就系上到咧，就系可能即系都想寻求一个玄学方面。

0: 冇错，阿珍喺度嘅，阿珍，
1: 阿珍你好，
2: 系你好你好
0: 你好，系今日咧就系阿即系关宝华喺度啦，同埋咧就系司徒法正师傅喺度。你嘅情况系点样咧？
3: 系你好，
2: 系系我个情况因为近呢半年咧，有时有啲怪事发生啦，咁啊耳边咧有时应该我应该讲翻就系话，我上年应该都系七月节嘅时候咧，买咗只公仔翻屋企，咁啊就摆咗喺床边啦。咁夜晚半夜起身咧，佢咧就有啲怪声啦，叽里咕噜，跟住咧就叫我做妈咪。嗯、
1: 你瞓着觉未噶？嗰阵时系
2: 我俾佢叽里咕噜整醒咗嘅，瞓着噶，应该夜晚系三四点钟到。
1: 即系你醒咗之后，
0: 你翻你嘅情况，跟住咧即系 Google 方，咁跟住咧我哋同事咧就会 follow 翻你嘅 case 噶啦。咁，因为你都好多唔同嘅听众啊，咁嗱呢位听众咧。佢寫好大片，我哋真係要幫
1: 醒咗之後
0: 連翻你嘅情況，跟住咧即係 Google 方，咁跟住咧我哋同事咧就會 follow 翻你嘅 case 噶啦，咁因為你都好多唔同嘅聽眾啊，咁嗱呢位聽眾咧佢寫好大片，我哋真係要幫手啦，
1: 係啊，好重聽到佢叽哩咕噜嘅，
2: 冇啦，講完之後就冇啦，
3: 係
2: 啦，跟住我就好驚好攰咁啊，繼續瞓啦咁樣係啦。
0: 點解你覺得係隻公仔咧？
1: 係啦，會唔會發夢咧？
0: 係啦。
2: 唔会啊，佢见到佢读书，佢已经吓醒咗我啦。我抹咗大隻眼嘅，未定神嘅时候，佢已经叫咗妈咪啦。跟住我望啲声音咧，喺我喺个公仔嗰边传过嚟嘅咯。系。
0: OK， 好啦，咁啊，公仔之后有啲咩事发生咧？
2: 公仔之后咧，陆陆续续咧，有时有啲怪声嘅，我会听到。瞓緊覺啦，即係又未瞓著嘅時候咧，我左邊耳仔咧聽到兩把男性嘅聲音喺度傾偈，我聽唔到佢講啲咩嘅。咁跟住我問翻我老公啦，我話：，點解咁怪？你聽唔聽到啊？會唔會你有冇曾經聽過？因為我以前都未聽過嘅，因為間屋就間房貼住就係另一間房，唔係人哋屋企嚟噶嘛。咁我先生都话，我冇听过、哦，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啊又有呢件事发生啦。
1: 即系先生瞓喺你隔篱嘅，
2: 当其时唔系嘅，喺第二度嘅。咁、我问翻佢，系你喺屋企瞓觉嘅时候会唔会听到人讲嘢啊？咁、因为琴声成日都听到嘅，因为真系咧唔知底下有两层，底下两层就有人。学琴嘅琴声系好自然嘅，个听到嘅，就是、人声咧冇人听过嘅，咁啊就觉得好奇怪啦。咁跟住，有一次，又喺右边耳仔啦，又听到，又系有啲sorry 啊，应该系左边啊，又系左边，听到一把女声喺度笑咯，咁样样笑咯。
1: 你系瞓紧觉嗰阵时状态系冇未瞓着嘅个状态。
2: 系啊，通常都系瞓紧觉状态未瞓着嘅。
1: 哦，
2: 嘅状态系咁样。
1: 嗯，
2: 有一次喺右边，又系有听到妈咪咁样样咯。妈咪右边妈咪呢次咧就会其实我今年嘅二月搬咗屋嘅。
1: 系。
2: 妈咪嗰次咧就喺右耳喺新家。新屋嗰度咧，又系瞓紧未瞓之间又听到咯，
1: 即系旧屋新屋都系有，
2: 系冇错，系啦。
1: 哦
0: ，OK。
2: 跟住前两日，我都唔知系咪啦，我听紧啲音乐啦喺公司，我听到人嗌我个名，我唔敢拧过去啦，嗌咗两次，好似好远传嚟嘅声音，我又唔敢望过去，亦都唔敢应佢回头，咁样会成日有呢啲咁嘅怪事发生咯。
0: 哦，喺公司嗰阵时，
2: 嗰时喺公司系啦。
1: 我想请问你，全部都喺香港发生嘅系咪呢啲事？
2: 冇错，全部都系香港发生。我搬屋前、搬屋后都会系咁。
0: 系 OK， 我想问你，
2: 唔知系咪我嗰、那个系啊？
0: 你只公仔咧而家？
2: 我惊得滞啦，有人教我搵啲红纸包住去抌咗佢咯。
0: 哦，即系就咁抌落垃圾桶，
1: 就咁抌啊！
0: 红纸，
2: 佢话唔使抌垃圾桶，佢话抌落去，我抌落公园，佢话有缘人，执咗去抌又好，执咗去又好，点样都好咁样。
1: 师傅，不如解答下，
0: 你解释下呢个先
1: 咯，系咪咁样处理咧？
3: 我留意听咗佢讲嘅情况啦，呢啲情况有几个嘅，咁有啲咧就唔知我方便问，你话唔方便问，咁啊第一上嚟讲啦，嗱，你呢个系小朋友啊，小朋友曾经譬如自己曾经流产过小朋友咧，都会可能发生咁嘅事，或者你兄弟姊妹里头咧有啲唔齐全嘅，都会有呢啲事嘅，咁啊，但系只不过唔系个人都会有。

0: 咁所以上嚟讲就睇下有冇咁嘅情境，就去做一啲另外化解嘅工作。
1: 嗯，系，因为佢喺街啊，关宝伟，我见你咁望住，我都惊佢。
2: 系
1: 咪喺街啊？而家
0: 街揾个位坐喺度先啦。
1: 系系，
2: 因为我听到小朋友声啊，讲开小朋友，我有少少惊。
3: 系佢讲唔系，系因为条街，因为好多人。
1: 系 OK， 咁嗱，咁啱啱师傅讲咗一样嘢啦，咁啊，系咪都真系曾经有啲无缘嘅子女喺你嘅生命出现咧？
3: 是有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很适合
0: 生出来。没问题，最重要是知道。
3: 有的，有的，是的。但我亦都在阴庙那里摆，是不是叫摆了设了个神位，定是设了个位给他的？
0: 是的，我就想你想听到你有没有讲这样的。因为在我自己来讲做了那么久，我就从来都不赞成人家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在庙或者做一个神位做给他。即系你做咗俾佢咧，就等于佢同你之间嘅缘分已经系完咗噶啦，离开你噶。咁你仲留翻条尾喺度，留翻条尾喺度，第日你发梦嗰阵，佢话要娶老婆，一阵又话要咩，咁你都几辛苦喎，要买 Benz 啊，要买嘢买楼，咁你都几头痛噶。
2: 哇，咁应该点啊？如果唔系，
0: 通常嚟讲咧，即系而家我哋自己，我自己做道法嘅嘢咧，即系道家嘅嘢咧，通常就超度咗佢，
1: 超度，
0: 超度咗佢就真系完结你同佢之间咧所有嘅冤亲债主嘅嘢都。都完结咗啦，咁当然有个仪式系有啲做嘢嘅方法啦，咁可以教下，咁你等你自己呢个情都好多人都有发生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就师傅咧就会叫诶、哎、我你整个神牌俾个名佢安佢摆呢度啦，咁样，咁每年咧我哋同你俾香火啊一路，
1: 俾香火系
0: 去祭住啊咁，但系佢就忘记咗有一样啊，你咁样做即系等于制造咗佢喺你个旁边咯，即系我举一个例讲俾你听，有个朋友好唔掂咁喂。借住个屋企嚟住啊！一死啦，一住住一年半载都冇问题啊！住得几年，你屋企人都会讲话有冇搞错？咁你同佢讲，喂，不如我俾啲钱你走去做卖咸脆花生啊！冇紧要噶，卖到赚钱就系你嘅，蚀钱就我俾嘅。但系我要求一样，你唔使再翻嚟啦。咁啊，但系你仲整一个翻嚟咯，咁佢就掹住唔走啊！
2: 哦，掹住唔走。
0: 呢个情咧，我做咗几廿年咧，我就都见过好多咁嘅情况。
2: 即系超度就要超度，但系千祈唔好俾个怀疑佢。
0: 系唔好留，即系已经完咗啦。呢件事已经完咗啦。做超度嘅意思就话将你同佢之间呢一个怨气啊，同埋呢一样嘢个机会啊，
2: 了结咗佢。
0: 了结咗，仲兼且我俾翻。另外你一条路去走，
1: 系咁，所以咧，我都见到你啱啱所讲啦。其实你就即系设咗嗰个神位俾无缘子女啦，系咪？
3: 系冇错。
1: 系啦，咁如果而家去再做个超度，系咪叫做好啲咧？
0: 嗱，个超度佢可以再去做啊。嗱，个神位嗰度嚟讲咧，如果我俾意见你吓，你可以去个地方嗰度再同个师傅讲，我俾多三年嘅呢个费用啦。啊！你仲供三年就得啦，算啦咁样。
1: 系，
0: 咁你就证明两样你都做咗。
1: 嗯，
0: 啊，咁你自己又但求咗心安理得噶。咁啊，喺我嘅经验上嚟讲咧，会对你嘅运气好多嘢都会改变嘅。我够胆讲。
1: 嗯，系 ，OK， 好嗱，呢个系教咗阿珍嘅一个做法啦，咁啊，不过咧，其实咧，阿珍咧，即系啱啱提到一样嘢啦，个公仔啦，啲嘅即系听到嘅声音啦，我哋系未去处理嘅，咁不过咁样休息一阵先，因为咧，我转头翻嚟咧会慢慢讲，同埋都见到你即系小朋友嘅一啲嘅情况啦，咁转头翻嚟再解答。
4: 就一定话细，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着个女儿，即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儿出了世，我抱着个女儿，望着个女儿哭，一路是这样哭。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7: 剛才跟曾一傾的時候，我就聽到他一些怪聲、男聲、女聲、小朋友的聲音。好，押回曾出來先。阿曾
8: 是在這裡。
7: 我想知道除了怪聲之外，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即有其他不同的情況發生，是譬如即影響了仔女這些情況的？
8: 是講咗我個仔先啦，因為佢自細都比較複雜嘅，又係評咗係有啲自閉症傾向啦、專注不足啦、讀寫障礙啦，咁佢而家仲係會有啲情緒叫做 depression， 情緒低落咁樣樣咯，咁佢有時候有啲遇到啲唔開心嘅事，佢自己睇唔通，咁佢就會戒手啊，有一次戒到要入去急症室啊，流咗好多血啊，咁啊，我哋好擔心啦。咁同埋就係佢會有時好多嘢佢都執埋咗一邊去諗。所有事情发生咧，佢成日都会怪喺自己身上，话唉、哎、自己做得唔好，都系自己衰，咁、佢就会好用力自己打自己，刮自己。
9: 佢而家系几多岁啊？佢而家系几多岁啊？
8: 佢而家23岁噶啦。
9: 哦 ，OK，
8: 系啊，由10几岁开始，我见到有咁嘅情况，咁而家去到23岁。
9: 系。
8: 咁唔知系咪因为以前会唔会系啲无缘子女咁样影响，定系佢自己本身，佢自己本身业障？重咁样影响咯，
9: 点睇咧，师傅？
10: 我哋或者一路都听埋佢讲埋后面嘅嘢咧，即系呢个情况咧，点解我正话提出咗唔好摆喺留低嘅咧？就是、因为会有好多影响你现在啊阳间嘅仔女嘅、所以就想听你讲晒之后咧，我就俾一个我自己经验嘅就讲，我想俾你听啊，分享下咁啊。
7: 好，呢个系仔嘅情况系。
8: 呢個係仔嘅情況，咁我自己嘅情況啦。咁我自己2023年頭開始咧，隻手咧啲皮膚咧開始有痕啦、甩皮啦，啲皮膚真身好鞋好厚啦。咁睇咗好多醫生，中醫又睇，西醫又睇咁樣，都冇辦法可以好翻。咁唔知係咪因為又係自己之前某啲問題咁樣樣發生咯？咁同埋我亦都自己亦都係。点样呢？以前嘅屋企，因为咧，我住喺老爷度嘅，阿老爷嘅嗰条乡村咧，要俾政府收，连个祠堂都收埋。咁佢冇经我哋，即系冇同我哋商量底下咧，佢攞咗10几个神主牌翻嚟，就摆咗自己屋企。
7: 哦，
8: 系啦，晾高咗咁样样啦。咁佢哋都会装香嘅。咁但系我又旧年咧有一个黄昏岛啦，又系即系谂住喺张床嗰度休息挨下啦，就发现床边有个侧面嘅戴住薄帽，应该我觉得系一个古装嘅人咯。咁唔知系唔系因为系佢哋 就仲喺度咁嘅原因啦，咁咯，咁同埋我都想问，有十几个神主牌，咁其实系咪一个历代祖先一个牌代替咗？咁但系嗰十几个神主牌其实好有历史嘅，可能有100年或以上嘅有啲有部分，咁又应该要去点样处理咧？咁样，
9: 我想问而家仲喺你 ，sorry， 而家仲喺你屋企啊？嗰啲神主牌
8: 系啊，冇错啊，系啊，
9: 师傅你
8: 系啊，旧屋企啊，旧嘅屋企，
9: 我旧屋企系
7: 屋企系，
8: 系啊，因为我搬咗出嚟啦。
10: 因为嗱，你旧嘅神主牌咧，系咪你哋直系嘅？直系嘅血脉啊，即系话系你净嘅
8: 直系嘅，系我
10: 阿爷阿公啊，曾太公啊，咁嘅成
8: 系啦，系啦，冇错。
10: 咁通常上嚟讲咧，如果你话摆你而家住嘅地方，就绝对唔可以啦，
9: 唔可以啊。
10: 咁啊，但系上嚟讲咧，你已经搬开咗啊，嗰个地方摆咁啊，变咗嗰边好似一个祠堂仔咁。
7: 系啊，变咗祠堂仔
10: 系。咁你啊，照装香照成咧，都系对你 OK 嘅，始终系你啲祖先嚟噶嘛。
8: 系，
10: 因为。

0: 做嘅，要咁拎翻嚟嘅，其实就喺次序上就唔系好啱嘅。
1: 系啦，我
2: 不过又要继续装香嘅，所以其实都还
1: 喺我老爷嗰边嘅。
2: 喺老爷嗰边，
3: 咁但系你最后个去向，
1: 老爷间屋噶啦。
3: 个去向会点咧？嗰啲神主牌即系一路摆喺间旧屋度咁有佢啊？
0: 有装香啊？
3: 即系装香之余，
1: 有嘅。
3: 你一路有佢喺个旧屋度咁样咯，系咪咧？
1: 系啊，
3: 你明我问咩
1: 啊？系噶。
3: 即系以后咧，以后将会有咩去向咧？咁样
1: 继续留喺间屋度，阿老爷继续住喺嗰度噶嘛？咁就一齐咁样喺度咯。
3: 咁啊，
2: 不过阿珍就搬嚟咗咯。
3: 我知道系真系阿珍，但老爷同啲神主喺一齐咯。
1: 系啦，冇错啦。
3: 咁啊，真系难搞啲喎。
1: 都唔系咁好噶，佢个肺又发炎。而家其实我老爷就喺个医院度噶。
3: 哎呀，
2: 系 OK。
0: 因为佢有间屋喺度，佢自己神主牌喺度自己住埋，差唔多好似看更咁。
3: 系啊，
0: 祖先咁，其实喺嚟讲就唔系咁好咯。

0: 嚟講法咧，就處陰重咁，所以就整個叫全陰，好難撞到咁。
1: 係
0: 全陰嘅人咧，做嘢咧就係、是、比較上係點樣咧？細膽好多，
1: 嗯，
0: 細膽好多，同埋個疑心，唔係話你疑人哋嚇，係對好多事係個信心唔夠嘅。啊，
1: 嗯，
0: 咁睇八字咧，所以有啲人喂闹你咁啊，成个阴嘅，成个阴人嘅咁样，
1: 嗯，
0: 即系变咗好多，咁唔系话
2: 原来真系有，
0: 真系有咁样，咁啊，但系唔系话咧，你真系啊，好彩你系全阴咁，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咁啊呢个月头去少啲街系真嘅，七月嚟，
1: 七月嘅时候去少啲街系啦，
2: 即系咪佢体质会特别容易？遇到嗰啲嘢
0: 嘅容易嘅，容易嘅，咁啊，同埋性格系比较上会静咗嗰啲，嗰啲人个性格系咁样，但系好难撞到嘅，你未必系全阴嘅，咁我师傅讲俾你听，可能系计出嚟系咁样睇嘅啫，咁啊，但系上嚟讲咧，你譬如嘅时秒你都会有啊嘛，咁所以未必会嘅。
1: 系，咁但系如果佢而家嘅全音，即系佢一个师傅同佢讲下全音嘅体质啦，佢都譬如真系可能系两日之前都仲听到一啲声音咁样，咁佢又可以点样去处理呢？同全音体质有冇关
0: 系
1: 呢？
0: 会有关系嘅，因为佢如果全音咧，佢好容易会俾另外一啲界线嘅嘢
2: 干扰，
0: 佢会干扰到嘅。咁嚟讲法咧，第一自己成日讲最好有个宗教信仰啦，咁唔系叫你走去拜神拜咩嘢，系有个宗教信仰，等你自己强啲咁得嘅。咁啊，第二上嚟讲咧，屋企咧嘅颜色啊，各方面做鲜啲咁嘅色，
1: 鲜色，
0: 甚至着衫啊啲嘢啲颜色都鲜啲，唔好就咁沉啦，令到自己好似更加低沉嗰啲咁啊，真系要火猛先得啦，真系。
1: 系 ，OK，
2: 嗯，
1: 仲有冇啲乜嘢啊？或者系阿珍，你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师傅？
3: 如果系话，我个仔而家咁嘅情况，咁系可能系以前啲无名子女都会有啲咁嘅影响，咁、我可能就要做一啲法事俾个无名子女咁样样吓。
0: 系啊，冇错啦，其实你可以揾一个相信嘅师傅啦，揾一个地方啦，咁就去做。我觉得你做咗比较好，对而家嘅小朋友都会好啲嘅。咁、小朋友咧瞓嘅地方嗰度咧，都会帮佢做一啲。而家做嘅时候叫师傅咧，佢瞓嘅屋企啊，佢瞓嘅床嗰度或者系佢自己嘅房间咧，都帮佢做一啲化啲嘢。咁你冤亲债主去做，等佢化解咗。
2: 而家仔仔系同你一齐住嘅系咪？
3: 其实仔仔就过咗去澳洲读书
2: 嘅，我都过埋澳洲噶啦，
3: 系啦，唔同我一齐住嘅，系啦，
2: 因为我见到你家姐同爸爸都喺澳洲，
3: 系啦，冇错，系，
2: 即系你一个人而家
1: 去咯。
2: 系香港，
3: 系而家我一个人系咯，喺香港系啦。咁我出年退休就会都会过埋去嘅咁咯。
0: 咁我哋结一个缘啦，结一个缘上嚟讲，我睇下我另外写一条符俾你仔仔，你将佢嘅资料啊、时辰八字俾低。我哋个台长
1: 我哋个同事
3: 好啊，非常
1: 台长，唔系啊，我哋个节目噶咋，最多系
0: 咁系节目长啊，
1: 节目长，班长，我系班长，系啦，俾得班长，系啦，
0: 我就同你写啲符俾你，咁你可以代住佢，咁你寄去俾佢又得，即系早啲你咪寄去俾佢咯，呢个月寄俾佢咯，啊，咁嚟讲，希望大家寄一个缘去帮下，啊，节目上嚟讲咧，希望多啲人听又帮到人啊嘛，
2: 同埋要处理个神主牌，同埋要处理无缘嘅子女嗰个嗰件事系嘛，系呢几样嘢
1: 系。我想帮我真问多一样嘢咧，咁佢着嗰啲鲜色衫啊，或者呢啲，其实可以令到即系佢冇听到咁多呢一啲可能唔同嘅声音噶啦。
0: 会噶，
2: 阳气重啲咯，系嘛意思？
0: 你两个都够阳气重噶啦，因为你睇唔清楚佢两个样嘅。
1: 即系要令到自己阳气重啲啊！真知唔知啊？
2: 同埋你间屋光唔光噶？多唔多阳光噶间屋？
3: 一般啦，
2: 一般啊，
3: 又唔系好光，又唔系好暗咁啊，一般啦。
0: 咁你另外光啲，
2: 系咪啊？都要阳，系咪要多啲阳光啊？光猛啲啊！
0: 电胆好平啫嘛，买一啲
2: 系
0: 嗰啲有悭电胆。
2: 系咪需唔需要？譬如有时屋企有啲灯要常开噶嘛？
0: 要常开啊！
2: 嗱，
0: 好为好清楚啊！
1: 嗯，叻啊你，
3: 副班长，
2: 副班长。
1: OK，
2: 系啊系啊，
1: 好唔好啊？咁我哋试下呢啲我哋嘅建议先啦。
2: 嗯，
3: 好啊，
1: 好，唔该晒你，真 OK，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1: 其实我听到阿珍个过程咧，佢又冇好恐惧嘅，
2: 系咯
1: 系咯，
2: 佢好平淡，
1: 佢好冷静咁样，系啊，就讲咗佢啲嘅情况出嚟，跟住我哋俾啲建议。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好希望都真系可以帮到唔同嘅朋友仔啊。有任何朋友即系有任何问题嘅话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34997 1834997，或者就去到咧就系先知明局嘅 app 里边咧留低你哋嘅故事俾我听就得噶啦。咁啊，转头翻嚟亦都帮其他听众啦。
4: 喂，雨水。
5: 乜你起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晚上9: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6: 先知命局 App 汇聚全球智优秀导师，是你智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7: 放弃是极其难。
8: 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9: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1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FM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8: 刚才打俾呢位听众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佢听到我哋把声嘅时候，开头就好似冇乜特别啦，跟住听到我哋嘅时候，佢就即刻，咦，系嗌住我哋啊，好啊，系啊，咁样，即系我系觉得，希望都帮到佢。
15: 系啊，我哋其实呢个节目真系好希望帮到。边位即系听众又好，观众又好，大家有啲咩真系需要帮手，随时打上嚟嘅。
8: 系，同埋我哋要
15: 非常欢迎啊！
8: 再一提，我哋嘅电话咧有机会系三字头，或者系一个冇来电显示嘅。
15: 冇错，所以就唔好恐惧，并不是诈骗啦。我哋完全唔会做呢啲事嘅。
8: 系，因为有阵时候我都想帮，但系有阵时咁啱听众真系咁啱冇听到咧，我哋就 miss 咗呢一个缘分啦吓咁。咁啊，呢位有缘之人就系施小姐喺度嘅，施小姐，
15: 施小姐你好，
16: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8: 你好。咁啊，关宝慧喺度啦，同埋司徒法正师傅喺度嘅。咁你嘅情况可以话俾我哋听啦。
16: 哎，师傅你好，
4: 系咁嘅，
16: 系之前咧，我一直好似好好运咁样啦，有一排，咁样咧，抽奖性咧都抽到嘅，咁但系咧之后咧就一直啲运气就好差啦，跟住又俾人炒咗啦，跟住之后就妈咪大病啦，跟住就过埋身啦，跟住之后就揾到一份医院嘅工啦。跟住但系就一直都唔好运啦，都会俾人哋即系讲好多是非啊成啦。跟住就跟住妈咪后屘就过身啦。跟住就冇几耐又俾人炒咗。咁一直就啲运气就好差啦。咁咧咁我就去咗日本一次啦。咁去日本之前咧，其实我都即系撞个嘢嘅喺某间酒店嗰度，咁我于是就听人哋讲啦，就买咗张八解啦，就去即系嗰啲医治铺度买。咁我去到医治铺度买嘅时候咧，咁佢就同嗰个老板娘就同我讲话：，小姐你系咪最近好黑仔啊？咁我跟住我话系啊，咁样啦。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你好似有啲祖先嘅嘢跟住你咁样，佢系冇 check 过任何嘢嘅，佢就系咁样，咁我就纯粹买一张大白解纸，谂住去旅行旁身用嘅啫。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试下冲七次菊花水啦，即系我买一支支嗰啲新鲜嘅大花，然后去煲水冲凉，佢就睇下会唔会帮到你啦咁样。佢话系应该系我唔知系咪去啲污糟嘅地方定咩啦，定系总之系佢话有啲系有仙人跟住我，跟住我话佢见到佢哋钉掘住我，钉住我好似好唔顺咁样。但系我系第一次去依家呢个铺头，同埋我唔识佢。
15: 师姐，我想问你头先话你 sorry， 你头先话你话去日本之前住嗰间酒店已经撞过嘢。咁又你而家去又去翻嗰间酒店住啊？谂住
16: 唔系啊，我唔喺嗰间酒店，唔系日本嘅，嗰间酒店喺石门。
8: 即系你香港哦，
16: 喺香港撞过一次，咁于是我惊咗，咁我就谂住去伊之报度买一张大白解，因为嗰排真一其实
15: 即系你运气一唔好之后就撞埋嗰啲嘢啦。
16: 系啊。
15: OK， 你撞到啲咩咧？可唔可以讲一讲咧？你点样见到啲咩咧？
16: 我station 嚟嘅，咁咧我就去嗰间石门入嗰间酒店啦，跟住就半夜去洗手间嘅时候，我见到嚟衣柜，我妈唔知点解有个罅位，俾我见到里面有对眼望住我咯。
15: 哇，唔系啊嘛，
8: 我即刻起鸡皮咯。
16: 本身我就唔好同我男朋友去依间石门某间酒店，
8: 你千祈唔好讲边一间酒店啊！千祈唔好嗌，
16: 我唔记得咗边间，
8: 呢间啱噶啦，系。
16: 其实已经系，其实我哋一上到去嗰一层已经好冻噶啦，觉得。系啦，咁但系我哋因为天气好热啊嘛，咁所以心谂好冻就好咯咁样。跟住去入到去啦，入到去嗰间酒店度，应该觉得好似有啲舒服咁样，但系我男朋友咧又好。我咁开电视睇啦，晏昼嚟，咁佢已经好舒服地瞓着咗，咁我谂住应该冇乜问题啦，嗰一间酒店。但系半夜我去洗手间嘅时候，我竟然见到咁样啦。跟住我哋住一晚啫嘛，跟住第二日都走噶啦，跟住我哋就话我哋听日就走噶啦，唔好再搞我哋啦咁样。跟住其实我去完厕所翻上床嘅时候，都惊一惊咧，下一刻咧，我系即系喺张床边都跣低咗噶。跟住我哋都以我就即刻话惊我惊啊，但系我哋听日走噶啦咁样，咁就算啦呢单嘢。咁跟住之后就一直都好运滞啦，同埋我妈咪走，唔知系咪我又做医院啦，嗰阵时又搵咗份工，跟住我又去咗啲唔干净嘅地方，我又唔知系咪咁样咧，我又成日喺医院嗰度都。因为我做仓嘅，呢个仓，跟住喺仓度都见仓
15: 嘅大把啦，仓点会冇啊？系咪啊，师傅？
16: 一定有噶嘛，仓
15: 最多添啊！
16: 咁跟住，我阿头就话：，佢哋好好人噶，佢会帮你搵嘢噶，唔使惊噶咁样。
15: 咩意思啊？即系你讲嗰啲
16: 系咁，一定有噶嘛？你知道你明？
15: 即系讲佢哋好好人，
8: 你明啊？应该
16: 我阿頭就咁講嘅，佢話佢你唔見，即係你想揾嗰樣嘢揾唔到。
15: 哇！好叻喎，你個頭咁樣嘢講得出。
8: 喂，同埋我想講，喂，我真係真心咧，你去石門 station 嘅時候，你見到對眼，你仲跣低咗，其實你翻屋企啦。
15: 佢走啦嘛，佢第二日
16: 半夜，
15: 半夜走唔到，
8: 佢
15: 穿咗走噶
8: 嘛，咁驚！你當時仲看住住一
16: 晚，咁你第二日都走噶啦，你仲有幾個鐘啫？
15: 唔係啊，都要冚住冚著頭啊，瞓埋就算啦，係
16: 唔係咯？
8: 係咯。OK OK OK OK，
15: 咁即係頭頭
16: 石門有事嘅，我覺得
15: 係即係你自己頭頭碰著黑咯，係嘛？
16: 係啦，同埋我媽咪。可能覺得嗰段時間成日去醫院探媽咪啦，即十月到二月嘅時候，跟住我媽咪二月尾走嘅，咁跟住就一直都唔好揾啦，去到而家都係揾唔到工啦。跟住所以我去日本北海道，其實係上個月嘅事嚟嘅啫。咁即我上個月係去買嗰張百解，跟住就嗰個醫治鋪嘅老闆娘就咁講。但我哋系唔识嘅，我系第一次去买呢啲嘢嘅啫。
4: 百解有冇写名？
16: 咁所以
8: 百解有冇写名？
16: 冇啊！
15: 吓，
4: 即系买张纸叫百解，然后走去烧咗佢。
16: 系啊系啊，跟住我咪叫我袋住啊嘛。
15: 要写名噶，傻猪！如果唔系人哋鬼知你系边个咩？张百解有得填噶嘛，有得填名噶。
4: 佢冇错嘅，啲秩序即系叫你做个次序系冇错，不过你就冇即系攞张纸叫人签名。
8: OK， 咁啊，但系烧咗，咁啊，但系有冇好到啊？你觉得？
4: 冇啦，
16: 我觉得水完，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可以好啲啩？但系好似系咪
4: 烧多次啦，冇所谓啦，
8: 烧多次，
4: 烧多次啊，烧多次啊，你
16: 我烧咗七张啊，系咪最后
8: 烧七张？
16: 因为个老板娘话
4: 七张都冇所谓，好易烧。
16: 七字系好易陀，佢话你样嘢都，总之你烧都烧七张啦，咁
4: 好。七字好易陀噶嘛？我教你啊，烧七日添啊，七日仲每只每日烧一张添啊。
15: 嗯。
16: 七日每日烧一张，
4: 系啊，咁你烧嘅时候咧，顺、便要写啊，你洋人咩名，喺边度住啊，出生年月日啦，咁每一个入边嗰度有戚令咧，见到有一啲咧，你系要盖咗个印嘅，叫人哋帮你去盖一啲人，咁啊，嗰啲支票都有噶，咁啊，即系等于成张支票啊，写晒名啊，盖晒章，你先至攞到噶嘛，冇理由写少个窿噶嘛，系咪？
15: 嗯。
4: 咁你早就七日，七日去烧，咁你搵啲静呢个地方嚟烧。咁你烧嘅时候就做多一样嘢啦，因为你唔喺日本，咁你唔使去到日本咁远嘅，香港都得，搵个角落头位去烧，咁啊买少少祭品嘅嘢都要做嘅，冇理由话净系烧乜鬼都唔买唔得，系啲阴兵唔得啊嘛，咁你都做少少嘢啦。
15: 需唔需要搵师傅帮手咧？
4: 咁啊可以嘅，搵一啲相熟嘅师傅啦。
15: 咁其实唔系，我想问下师傅呢件事咧，其实系关乜嘢事咧？
4: 嗱，其实正话听佢讲咧，一路都好运嘅。咁第二嚟讲，佢做医院嘅嘢吓，即系讲真啊，呢啲工作咧系真系帮人又帮自己嘅，系功德嚟嘅。所以唔系咁容易有啲唔好嘅嘢走去佢搞到你。咁你有时呢啲撞到就撞到个时间啦，撞到性啊。咁你兼且啱啱差唔多，你话上个礼拜起先去日本，
8: 日本系北海道系。
4: 咁啊，差唔多又系我哋啲七月嚟噶啦，已经啊。咁变咗嗰啲气咧就会差咗啲咁多，但系我谂。你做呢个工作啊，帮人帮自己嘅，咁会好快就又过咗啲唔好嘅嘢。而今年嘅九运啊，个火运咁重嘅时间咧，都会有好多嘢帮你化解咗嘅。
8: OK， 好。不过咁样嘅，嗱，施小姐唔好收线住，因为咧，头先佢讲咗其中一个嘅即系桥段咧，就系、有人同佢讲嘛，就系话即系，你俾祖先钉上咗，嗱，呢个系一个重点嚟嘅。咁休息一阵，点样睇呢个重点咧？转头翻嚟继续讲。
5: 先知命局 App。汇聚全球智优秀导师，是你智值得信赖的身心健康平台，让每个人找到方向，看见更多可能，活出更好人生。
1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 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

0: 治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2: 劲爆快台歌，
1: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嘅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升华同步。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Like a
3: bizarre。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系呢首嘅无糖奔驰啊。
4: 有最初的得分低空掠过，
3: 这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上这个剑击运动员 Ryan 蔡俊彦就是这首叫做

0: 助呢个肖文同埋 Jim Lin， 加埋 Serena 梁嘉欣啊，就填上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肖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命运解惑师关宝慧黎莉司徒法正，
2: 有阵时咧即系行过咁，有阵时都话、哎、我赠你两句啊，咦你个头印堂发黑咁、有阵时我哋都会惊啊，或者人哋赠你两句时候，你都会信咗。
3: 我唔会惊啦，而家开始，
2: 因为你系关宝慧，
3: 唔系咧，因为人都会咁讲嘅，有啲人真系试下你嘅咋，咁但系嗱。你又唔好話㗎，施小姐嗰、那個即係嗰個醫治鋪嗰個咧，可能係真係有啲料到。
2: 係啊，會唔會咧？真係會唔會行過見到佢有啲情況？係
3: 咪真
2: 係
3: 可以咁樣見到㗎？
4: 佢做得耐嘅都有啲感應嘅呢、這個事實嘅，唔、會話走去做。而家我同你走去開間去做啊嘛，梗係做得好耐，起碼經驗啊嘛。
3: 人入嚟都話你有啲嘢嚟，
2: 施小姐系施小姐，當時嗰陣同你講就係話有祖先釘上咗你嘛，係咪？
5: 系啊系啊
2: ，OK。

0: 咁你仲有啲咩？会冇啲咩嘅特别嘢发生啊？你觉得？
1: 因为特别嘢发生，
0: 即系喺你嘅生活上啦，譬如
1: 我就系、
0: 是、被钉上啫。
2: 嗯，
3: 喺你工作上应该都有好多嘢睇啊！你医院系最多嘢睇到噶啦。
0: 嗯，咁有冇可能即系
1: 睇唔到？
0: 哦，佢睇唔到。
2: 但系我想问你，你啲祖先啊，譬如有冇咩神位啊？又或者
0: 你拜祭佢哋
2: 啊？你平时点样拜祭？点样处理佢哋噶？
1: 因为我系潮州人啦、啊，我系女仔，所以我冇拜过。
2: 哦，
3: 佢熟行噶啦，
2: 系
3: 佢、答啲问题答得好。
2: 咁但系咁惨嘅，佢又唔拜得，但系要搞佢喎，咁样
3: 唔系佢因为点解咧？因为通常系男性嘅，男性主位嘅，
2: 系、啊
3: 女仔就嫁第日嫁出去就唔系外边嘅人啊嘛。咁、如果你话祖先啊跟或者祖先对你好啊，照顾你或者仲有一啲其他嘅情人去帮你，唔系一定系坏事。
2: 但唔系，头先话医字铺嗰人话佢系个样
0: 好
2: 好
0: 恶咁样，
2: 咁样盯住佢。
3: 咁我就唔敢讲，我冇睇到，我唔知啦。总之叫佢去买嘢，去做翻佢应该做嘅嘢，咪去做咯。
0: 咁佢而家就系买咗百解，咁啊，啱啱就系司徒法正师傅咧，就系话七日，每一日就一张啦，咁啊，最紧要写翻相关嘅资料啦，咁啊，
2: 系佢制品啦。
0: 系阿司司小姐喺唔喺度？
2: 系司小姐，
1: 系
0: 系有冇可能系因为真系叫做被钉上之后运气差咧？师傅
3: 会噶，如果譬如话你有有高人睇到啦咁如果你唔去做一啲嘢拜祭啊，咁你可以烧翻啲衣纸俾先人嚟俾成噶嘛？你自己人嚟噶嘛？咁、
2: 你
3: 又可以解决噶嘛？
2: 你趁而家七月就系又化翻啲嘢俾先人咁
3: 样。系啦，冇错啦，咁佢做个拍解就可以一齐化埋啲嘢。
0: 嗯 ，O 唔 OK 啊，司小姐？
1: 但系我冇拜过佢哋噶嘛，咁系啊，我要点样拜？
0: 但我都明白，因为佢从来都冇拜过，因为佢系潮州即系家庭，咁佢系女性，佢一不嬲都冇拜。
2: 教啊教啊，简单
3: 啲啦，你而家去翻嗰间铺头都得啦，结咗缘啦，系咪？咁你买衣纸嗰啲唔系好贵嘅嘢嚟嘅，咁你拜解整咗之后咧，你就去买一啲烧俾先人嘅包啊，佢哋有一包包嘅俾啲先人嘅，咁啊先人叫咩名，同埋洋人咩名就叫你填，叫你填咯，佢会教你嘅。
0: 但
2: 佢
3: 唔知
2: 啊，
3: 我
1: 先人名都唔
3: 识喎。吓，你咁你咪写咯，你乜嘢？你个名嘅先人咯，
1: 众仙人咁样。
0: 你个名，
3: 你个名唔系众仙人，
1: 我个名系先人。
4: 众仙人关埋我哋事啊！
0: 就俾你出帮衬先，
1: 唔识
0: 唔紧要。嗱，施小姐，你嘅真名，跟住你嘅真名之后，跟住众仙人系啦。即系就
2: 唔系你
0: 佢
2: 嘅先人
0: 啦，系即系施少，譬如陈你，譬如陈大文咁样啦，
2: 系啦，
0: 陈大文众仙人咁样系意思系咪啊？
2: 系
0: 哦 ，OK， 跟住仲要写啲咩？我哋帮晒你啊！呢个位系
3: 咁咧就写咗先，俾边个都有嚟收啊？系咪？咁啊，跟住咧即系你写翻你自己有啲咩愿望啊、平安啊，又或者佢可以写啲嘢噶嘛？八解嗰度咧，你叫佢打开咧，佢会教你写好多嘅，
2: 系啊，
3: 因为我冇办法喺呢度讲嘅，每一个。愿望都可以写落个白界，咁你做嘅时间咧，趁呢个月啦，啱啱咁好有缘分啦咁你趁呢个月份，你就去做呢样嘢，就发埋俾先人吓，咁啊发埋白界，发埋成，咁对你有着数噶啦。
0: 嗯，
1: 知道知道，多谢多谢。另外咧，我可以提外话，我妈咪啱啱过咗身啦，咁本身话我就问即系有个 agent 系帮我哋搞妈咪啲身后事噶嘛，咁咁咧佢就话今年佢唔可以拜佢，因为佢系新
3: 系啊新份啊嘛，你唔需要咁做。
1: 咁但系咧我咧就因为觉得好克制啦，我就谂住去即系去准付钱俾妈咪，系咪唔啱噶？
3: 我如果俾我嚟讲咧，我就觉得你可以去做噶啦，有好多世俗嘅嘢咧系做。做咗即係講係咁講，咁你出在個心啊嘛，咁你既然去做得嘅，你又可以去做埋啊嘛，明唔明啊？你唔係特別去為佢做啊嘛，連埋一齊去做都得噶嘛，咁個孝心嚟噶嘛，
0: 孝心啊孝心啊，
1: 係因為我都掛好掛住，但係咧我見我做即係佢頭七擺咗一盤嘢喺外面咧食，我哋都見到係冇喐過咯，都唔知即係好似。好想知道佢喺边，但又标唔到佢，又睇唔到咁
3: 样。趁呢个时间，
2: 系啊，
3: 趁呢个时间去做啦。你跟住个方法，最紧要就系你个名同埋众仙人，或者如果系讲你妈咪个名，就加埋个名。
2: 系啦，
3: 咁你就好对称噶。
2: 同埋你得闲同佢倾下偈咯，每日同佢讲下嘢得噶。系啊系啊，我妈咪，我想话我妈咪五月都走咗啊。咁我而家得闲，我好挂住佢啊。咁我都自己同佢讲嘢。
0: 系
2: 系啊。

0: 明白是很思念的。
1: 嗯嗯嗯嗯，
0: 好嘛，试下先。
2: Take care，
1: 系啦，有啲咩有啲咩再问我哋啊？
0: 好嘛？
3: 好，唔该晒。
0: 好，唔该晒，思小姐。
1: Thank
0: you，thank you， 好，
1: 多谢，
0: 拜拜，
1: 拜
0: 拜，拜拜。但系咧，讲起百解咧，因为我咧都试过用百解系純粹是可能是去完一個喪禮，咁跟住走嘅時候，咁有個朋友就喂，我哋燒個百解咁樣啦，咁即係純粹呢一啲嘅啫喎。咁其實百解啱啱所講啦，係譬如我啱啱用嘅 case 咧，就唔需要任何寫名，有啲 case 就係要寫名嘅，係咪啊？
4: 因為咁樣啊，百解其實要搞清楚一樣嘢，有一啲好似正話你講啲白事咧，咁佢燒百解係佢哋另外有一套嘢係寫叫做解。即系行出门口都会平安
1: 解慰咁解，
4: 就系冇错。真正嘅百解咧，系成张好大嘅，入边好多神纸嘅，啊，即系好多神嘅。
1: 我成日买
4: 嘅，佢哋要写嘅，
1: 要写名
4: 嘅。通常要做一啲百解嘅时候，就话你如果讲要求一啲嘢，或者成日特别要做嘅时间咧，你先至将愿望嗰啲近。特登去做落去，咁啊適宜有好多嘅，譬如炒楼啊、买股票啊嗰类人咧，就其实有时拜神都会用。百解亦都系将你自己嘅罪业或者系将你自己做错嘅嘢去化解佢。
0: 哦，
4: 其实好多个用途嘅，就唔能够两句说话就讲咩。
0: 哦，但系愿望又得嘅，你啱啱所讲。
4: 系啦，所以正话阿宝慧都讲啦。咁如果你百解有啲嘢去求或者你成嘅，咁你係特登去做噶嘛？咁嗰張百解唔同嘅嗰張，
0: 啊又唔同嘅百解嘅，哦原來好多張百解嘅，
4: 好多種，嗌嘅方式都唔同，有啲唔係一定做咁多嘢。佢話我而家做呢個解業嘅法事啊，或者做一啲咩啊，咁佢又嗌百解去化咗啲更唔同嘅嘢。
1: 我聽過有個 case， 我有個朋友啦，屋企有嘢啦，有朋友出現啦，佢朋友嘅有朋友出現啦。咁跟住有个师傅就叫佢就咁样摄张百解喺床下底，得唔得嘅咧？
4: 可以可以。
1: 咁嗱，佢又真系好似冇咗事，但系我又唔知佢有冇填自己啲名啊？
4: 因为百解咧一样嘢咧就系话嗰个用途最主要就系可以镇一样嘢，同埋化减一啲你嘅罪业，或者化解你一啲唔好嘅嘢。
0: 嗯，
4: 入边好多种用法噶。
0: 系，
4: 如果你做地主嗰啲更加一定要噶，你成日都枕住要做好多嘢咧，有啲错有啲咪佢去化解啊。
0: OK， 最后想八卦问一下宝慧，你做乜成日买百解嘅咧？
1: 我唔系，佢一有唔妥，咁啲人就话买百解啊，咁啊化到噶啦，咁样咪教我，都系医治铺啲 friend 教我。
4: 百解好心啊嘛，
1: 百解好用啊嘛，又易买到。
0: 但系我其实都系今日第一日要听写自己嘅名字，对唔住。
3: 其实我同小小姐一样，
1: 好大张，有得填噶嘛，傻人。
3: 完全唔知啊，咁所以咧，如果啲朋友同我一样都系唔知嘅话咧，希望咧喺个节目里边啊，帮到大家，同埋都真系喺生活上面一啲嘅智慧噶嘛。原来有需要嘅时候咧，都希望帮到大家。家吓，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同事之间，大家如果有任何真系喺玄学上面想寻求啲嘅意见嘅话咧，都系可以咧就去到即系先知命局 app 入边啦，跟住填翻个 Google form， 咁啊将你哋嘅情况话翻俾我哋听，然后我哋个同事会打翻俾你嘅，有机会。记住打俾你嘅时候咧，我哋有机会系冇来电显示啦，三字头咯，唔好惊，系啦，我哋系唔会诈骗嘅，但系我哋希望同大家结个缘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两位，我哋下次再倾，拜拜。
5: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6: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晚上十一点，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俄罗斯国会下议院杜马选举网上投票系统遭到攻击。俄罗斯传媒引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报道，莫斯科的网络投票系统星期六凌晨遭到网络攻击，被当局成功击退。据报远东地区的通讯线路亦被人企图破坏，有关攻击最终不成功。今次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首次国会选举，一连三日的投票会在明天结束，预计总统普京的阵营统一俄罗斯党笃定胜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话，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已经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峡。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美军在相关地区的行动情况。库珀话，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星期经海峡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六个月以来最高水平。在美方实施封锁下，伊朗并没有原油经相关航线出口。今届名古亚运大会未有兴建选手村，改以酒店、邮轮和货柜屋安置超过17000名参赛者。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说，今次日本提出创新的处理方法能够控制成本，以后其他国家举办大型赛事时亦可以借镜。主办方将今次的做法定位为简约实际的模范，不过缺乏统一的选手村在实际运作上亦引起不少批评。南韩代表团向传媒说，今次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亚运居住环境，例如篮球员面对床铺太短，无法伸直双腿的情况，亦有选手需要共用浴室引起不便。有住在临海货柜屋的选手说，在暴雨时出现漏水问题，未能好好休息。虽然主办方节省了兴建选手村的费用，但由于物价上升，今届亚运的开支仍然超出最初估算。亚奥理事会说，因为增加了比赛项目，参赛人数超出预期，希望透过灵活住宿安排，确保每个运动员都有参赛机会。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大约值1亿2500万，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将会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罪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装置。海关采取监送行动，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的身份。在货物抵港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至今个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地点。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获大约值100万的怀疑走私银砖，拘捕一名男子，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人员昨天在大桥口岸截查一架私家车，在车尾箱下层发现50公斤银砖，30岁男司机涉嫌企图输出未列仓单货物而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

0: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永桥 Sava 为谁来奋斗，用最熟悉的曲风传达复杂的

0: 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4: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5: 又一个星期的节奏人生，两个小时同大家咧争下席，咁有子谦喺度啦，咁啊欢迎大家，咁啊每个礼拜六咧嘅晚上咧都会推介一啲嘅书籍，甚至乎咧带一啲作者咧嚟到节目一齐去分享一下。咁啊面前咧继续有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唔完嘅呢一本书，就系李君杰博士，先欢迎佢出嚟先啦。你好啊，君杰。
6: 你好啊，子谦。
5: 好啦，君杰呢本书咧其实几比较长嘅书名，就系、叫《由近代走向现代的香港佛教道场兴办多元服务》。年份就紧要啦，1930至1980。因为一阵咧我想先问君杰就系关于呢个年份，但系咧我想即系先讲下我自己的感觉先啦。其实宗教咧，真系无论大家系咪有神论定无神论咧，同我哋生活其实息息相关。由我哋嘅教育开始啦，上个礼拜我哋好即系成集，其实就系讲教育啦，喺香港唔同嘅办学团体等等啦，咁一定会好似都基本上楞住一个宗教团体背景啦。跟住另外咧，一阵咧我哋又会讲到啦，医疗同埋呢个殡葬。其实咧又好，香港亦都即系经常性又会楞到一啲宗教元素噶嘛。即系通常，譬如大家例事啦，屋企朋友走咗，通常你都会即系可能会被问到，或者你要谂嘅就系用乜嘢宗教嘅殡葬仪式去举行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都离唔开我哋人生系生活嘅一部分啦。咁啊，所以今日咧都好想请阿君杰咧嚟讲下佢呢一段嘅历史和研究究竟带到啲乜嘢有趣嘅故事俾我哋咧？好啊，君杰，咁啊，先问下你，又俾呢一啲观众，我哋今日即系听众咧，了解一下先，点解你嗰本书系1930年啊至80年代，你拣呢个段落去写？你头先话好写啲系嘛？
6: 系啊，好写啲啊，因为我哋写嘢要有资料嘛。如果你冇资料吹出嚟咧，咁嗰啲叫假嘢啦，或者系啲叫小说啦，系咪啊？根本就唔系真噶啦。咁我就咁啱就系揾到一啲当时一啲嘅刊物啊，同埋咧有时有啲报纸咧可以撑得起嗰个成个 period 系啦，同埋有时有啲个人嘅一啲嘅传记啦啊，或者佢哋回忆录咧，系将可以将呢啲嘢咧可以补翻啊。咁啊呢啲系过往咧系少提嘅，咁我盡量咧就透過唔同嘅方法咧，將過去呢一段嘅歷史咧就重構翻出嚟咁樣。
5: 頭先咧我計過條數喎，1930，我減翻2026，即係96年前。
6: 係啊，係啊，
5: 即係如果嗰個人要懂性嘅話， 可能是106年前，即是他10岁可能才有记忆啊，是不
6: 是？
5: 哇，你要找个100零几岁的人去访问，或者是即你应该最多都是看到文献的，即是在那个时期越早的话，是不是君杰？
6: 没错，大部分基本上是文献啦，或者是他的记录啦。咁你话如果做访问咧，就真系冇乜可能噶啦。
5: 系，因为而家咧，我哋 AI 年代，我讲问埋呢一个咧，我哋入去讲下即系呢个医疗同殡葬啦。即系 AI 年代咧，我哋就揾嘢咧，你上 Google 啊，打只字啊，咁好快出嚟啦。但我哋写论文或者出书，你唔可以咁唔严谨噶嘛，系咪啊？系咪通常要去真系图书馆啊等等？应该都揾到，哇，都好几头痕。
6: 嗰啲咧就因为过去咧，譬如佛教咧，出过一本叫《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啊，咁咧就将一啲当时30年代咧有啲佛教组织办嘅啲服务咧有记录。
5: 哦，
6: 咁甚至咧，我揾到一啲，因为你嗰啲服务都系有人提供噶嘛，
5: 系，
6: 我又揾到嗰啲人，存在，咁佢又有资料可以点咧？即系我哋讲嘅补白翻，或者系补述翻咧有关嘅主体嘅著述，咁所以咧呢个咧先至可以咧将啲资料咧可以铺陈翻出嚟咯。
5: OK， 好。嚟咯，咁啊，头先咧，我哋就提过，其实君杰呢本书咧，其实有涵盖咗咧教育、医疗、安老、青少年同殡葬啦，唔同嘅得意故事啦，安老、青少年同殡葬啦，唔同嘅得意故事啦，工作咧。

0: 到啦，你而家如果有小朋友嘅，可能真系顶笼一两个，甚至乎可能好多听众系冇小朋友添，即系安老呢一样嘢，究竟第时大个啊有冇人照顾啊，或者系冇人照顾嘅朋友，咁究竟我哋用乜嘢嘅宿位啊，或者系医院可以提供到一啲服务俾佢？呢个都系社会嘅即系重中之重，全世界咧分分钟系嘅话题啦。先讲下医疗先啦，头先我都有问个关键，哇，我一数，我一谂咧。即如果是要揀香港的医院的话，私家医院、我会想到譬如波道啊、浸会医院啊，这些全部都是跟基督教的背景有关的嘛、佛教是不是其实都有佛教的医院的？
1: 有的，有间佛教医院呢就1971年呢就落成的。但是如果你说医院呢，其实最早啦，真的我们讲赠医私药真的用西医的呢，根据30年代已经有了，那个呢有个组织叫香港佛学会。咁、呢就係嗰个医生，嗰、那个真係名正嘅医生叫蒋发言。呢个蒋发言好火麒麟嘅，佢係点呢，佢係嗰啲咩狮子会啊，联合书院啊，其他好多团体呢，佢係一个嗰啲骨干嘅成员嚟嘅。咁由于佢係本身係医生啦，咁所以呢佢喺呢个佛学会呢，佢係有个诊所啊，当时呢就我根据睇呢个资料呢，佢有个有个诊所啦，就喺皇后大道东255号。係啦，有护士㗎。咁医病呢，咩病都有医㗎，譬如咳嗽啦、哮喘啦、消化不良啦、贫血啦。咁你见嗰个佢服务范围呢都好广泛嘅。咁所以呢个可以话係即係佛教呢办医疗呢个竹篮，因为点解呢，喺佛经嚟讲呢，我哋讲佛陀咧系个医王，因为人有病噶嘛，每个人都有心病嘛。佛经就教你嘛，唔同嘅病你系用唔同嘅经去医疗，所以医疗咧同佛教咧，其实咧喺嗰个佛理嘅义理上咧，其实有好相当重嘅联系嘅。咁啊，同埋我哋讲佛教讲慈悲喜舍系咪啊？要慈悲为怀，咁你赠医施药，以及咧我哋讲从医疗去关顾，即系一个健康系咪，同埋有啲病人你去救急应诊咧，其实就好体现到呢个佛教嘅精神。
0: OK， 好啊，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想问阿君杰，系咪就系由于即系譬如西方系通常西医啊嘛，系咪咁啊？即系食药去即系开粒药丸嗰啲药俾你啦，咁就好自然咧，就同可能系西方，譬如头先我播道会啊、浸会医院啊呢啲咧就捻上关系。咁但系佛教咧，始终可能佢系由印度传入中国，中国再传嚟，咁啊唔系行西医呢一套为主，即系佢背后嗰个文化，咁系咪就所以因为咁，所以少咗呢一个医学医疗嘅服务咧？咁啊，一阵交俾阿君杰又继续讲下，究竟原来除咗头先我哋提过嘅故事之外，仲有冇佛教都有喺香港咧做唔同嘅医疗服务啊？

0: 成日唔记得啲嘢放边，搭车落错站，系分心健忘，抑或认知问题先少？阿兹海默症系最常见嘅认知障碍症，及早发现，新型治疗可以有效应对。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吴炳荣医生讲解认知障碍症。
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继续系节奏人生啊！吓咁啊，今日咧推介呢一本书咧就系同佛学有关啦。面前咧继续有作者李君杰博士啦。头先咧就提到，即系佛教团体咧，就喺香港咧都有办好多医疗嘅服务。咁啊，我头先问咗个问题咧，我自己推断啦，系有关系咯。即系因为佛教佢系源自印度，跟住中国，跟住嚟香港，咁冇一个西医嘅背景文化。因为我估印度都未必可能行正我哋睇西医食 Panadol 咁样啊嘛。咁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就我哋见到市面上嘅医院本来就系即系少啲咁样啊，君杰？
2: 其实你刚才问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咁我哋讲呢，如果是佛教呢，在中国历史下，佢有整医师嘅。咁当然一定是中医啦。因为坦白讲呢，西医呢，你如果睇香港历史呢，香港人啊，第一间东华医院呢，其实是点啊，最初啲人觉得呢佢会医死人。即係开刀，大家諗下而家开刀大家都知系咩呀。但以前啲华人讲，哇，呢啲会食咗人啊，或者会死人啊，冇人会相信西医嘅嘢。咁所以呢一个呢，我哋讲呢，社会嘅进步同埋系个华人呢对西方嘅医疗呢，佢有个比较前瞻性，即係佢有个整体嘅认知呢，就慢慢改变。我觉得就话，因为而家我哋毕竟呢，我哋而家个主流系中西医医疗，但系以西医个框架咧作为一个服务，咁所以你见其实佛教都系点啊，都要跟住个社会嘅制度去走啊。

0: 有啲義工咧係會即係做配套，即係等於大家如果去一啲政府醫院咧。譬如話你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咧，咁啊牧師或者神父點啊，會按立噶嘛，係咪啊？你如果經過父由按立，你就可以上天堂噶嘛，係嘛？即係呢個，我覺得就每個宗教咧，佢臨終咧都有一啲嘅服務咧，係有啲宗教儀式，咁咪同呢個死後個世界，因為死後嘅世界每個宗教都有佢嘅自己嗰個描繪嘅世界係點樣嘅，咁、所以呢個就我覺得就好重要啦，就係體現到咧。佢有佢嘅公共政策服務一面，同時咧亦都保留咗咧宗教自己本身特有嘅文化。
1: 係頭先你提過，咁呢間醫院咧，而家仲喺唔喺？
0: 而家仲喺度嘅，佢就喺其實喺樂富嗰邊。
1: 哦，叫咩名啊？
0: 佛教醫院咯，就係、
1: 是。哦，即係就
0: 香港
1: 佛
0: 教
1: 醫院
0: 係啊。
1: 哦，
0: 佢其實你我講少少背景啦嚇，佢又其實點咧？最初咧佛教聯合會啦嚇，因為主體就係佛教聯合會啦嚇，佢、就本來諗咧就1958年。想建呢间医院，咁于是咧筹备啦，咁啊搞好耐啊，咁你知咧要筹钱噶嘛，
1: 系，
0: 咁你原来当时咧佢要筹嘅钱唔少嘅吓，即系讲紧过亿啊，过亿啊，系啊，当时建院嘅费用，咁好啦，点筹咧？佢筹咗7次，譬如做下法会啊，揾啲红伶义唱啊，卖下奖券啊，跟住咧，譬如话有部戏咧叫《观世音》嘅。嗰阵时邵氏有套片噶，咁跟住咧做下法会啊，义嗰啲名画义埋，做咗7次咧，筹到大概咁多善款700几万，再加上一啲大嘅护法啦、赛马会啊各样咧，咁先至咧你去到71年咧先至落成，所以个过程咧58年你减一减71年咧都讲10几20年啦，即系个筹备，所以咧。唔容易嘅。
1: 因为我原来即刻 search 咧，系纳入咗，当然系医管局嘅体系啦。跟住咧，原来佢嘅服务咧就系、提供门诊同埋住院嘅，即系就唔系有急症室嘅，但系咧都有好齐咯，内科、矫形创伤、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言语治疗、营养治疗。系啊，义肢矫形啊，临床心理啊，等等呢啲，
0: 冇错。
1: 其实即系如果我估系有即系转介咯，你先睇咗普通科，然后你就再去呢啲专科嗰度复
0: 诊。系啊，因为而家政府咧，大家知道咧，佢喺每个区咧，佢有个龙头医院嘅。咁你有个医管局咧，其实咧每个区咧有个龙头医院。佢譬如话佛教医院，我相信咧，佢就系一啲头先好似你所讲啦，即系啲
1: 中九龙、
0: 中九龙啊，佢一啲唔系咁急。但系佢有啲专业嘅服务嘅病咧，佢就会转移咗嗰度。咁所以每个区咧，佛教医院咧，而家就变咗系按住医管嗰个政策咧，就有佢嗰个自己嘅定位啦。
1: 系 ，OK， 咁啊，呢个就系即系医疗嘅方面啦。咁啊，一阵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即系殡葬或者系即系护老安老嘅方面啦。因为即系而家我估咧，老人院咧的而且确都系喺香港咧越嚟越多噶啦。总有一间喺左紧，即系我都系住土瓜湾九龙城咧，尤其是啲旧区咧嘅1、2楼咧。都总有一间系开咗老人院，而且真系好大几层咁样。咁啊，呢一个咧，我相信都系香港即系比较重要噶啦。咁啊，究竟佛教对于安老服务又做咗啲咩贡献咧？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见。
2: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系发展嘅前提，发展系安全嘅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3: 晚上11:30，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琴日嘅温度。
2: 山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哦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
4: 都想試好久跟我想像中又有不同、哦
5: 因為我都要分享為什麼選擇這首歌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啊、究竟怎樣去講呢
6: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8: 继续系节奏人生啊！面前嘅仲有李君杰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嗰本书中咧讲下佛教啊，喺1930至80年代咧为香港咧做咗乜嘢嘅唔同服务。咁啊，通过教育啦、医疗啦、安老啦、青少年殡葬呢啲嘅唔同范畴咧去贡献香港啊吓。好啦，去到安老服务啦。咁啊，头先提过咧，就好多唔同地区咧都好多间老人院啦。即系我都有阵时喺度谂啊，如果我第时老咗。如果我冇小朋友嘅话，我系咪都系需要去呢啲地方？
9: 你可能有个 AI 机械人会照顾你。
8: 系咯，好似咁样会理想少少，唔知咧。系啊，想象唔到。咁但系听君杰讲，你书中亦都有提到咧，其实原来安老服务佛教团体咧喺政府未推行一啲大型计划之前咧，已经做好多嘅唔同工作系咪啊？
9: 系啊，冇错啊。嗱，其实政府咧，大家知道社会福利署咧，60年代先有佛教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自梳女？自梳女系啲咩咧？就是、以前咧有啲叫顺德马姐，梳起唔嫁咧，好多时佢老系点样样咧？佢就去啲佛寺或者有啲道观系点样咧、哦？大家敲经念佛，因为佢哋唔嫁嘛，自己围埋一班人，咁咧佢点样咧？佢有间屋，咁你要念经点啊？咁啊寺院咧就俾个空间你啦，因为佢有大雄宝殿啊，有佛像啊嘛。咁、而最后譬如话佢走咗啦，系咪啊？咁咧即系咁，当然佢啲骨咧就会喺个寺院咧就会俾个骨灰庵位俾佢嘅。咁、所以佢同佛教嘅寺院啲法师咧，其实有一种叫做相依相传嘅关系。咁、因为嗰个老人家佢点啊？佢又敲经念佛，佢又有人作伴，佢嗰啲食宿咧就系点样咧？个寺院有提供，系啦，咁所以佢又自己可以有啲人咧，如果身体可以咧，其实就即系同而家老人院冇乜分别，不过就佢就唔系一个制度化老人院啦嗰阵时，只不过咧有一种依存嘅关系啊、所以佛教咧，我想讲个位系咩咧？其实未有正式老人院啊呢啲嗰阵时咧，其实佢就有呢种咁嘅安老服务嘅雏形。存在，
8: 系咯，我就咁听就即系都几似而家老人院，仲要系唔使钱添，
9: 系啊，
8: 仲要你俾埋嘢食同埋俾埋地方去住添，
9: 系啊，
8: 咁但系系咪人人都可以入去？即系我话我系自梳女就可以入去啊？
9: 嗱、那个就当然佢要睇嗰个法师同啲嗰啲居士啦，有几熟啦、如果大家熟嘅，咁嗰个法师即系以前。

0: 估佢都冇資產審查嘅，佢亦都始終民間團體亦都做唔到呢樣嘢嘅。不過我覺得就話大家相熟嘅話，咁你譬如如果又有宗信仰咧，通常啲法師咧就俾綠燈嘅，俾佢哋咁樣住嘅。
1: 係係啦。但係呢一種嘅方法咧，係咪去到而家冇㗎啦？
0: 嗱，而家就慢慢已經冇咗，
1: 因為都未有自梳女。
0: 係啦，而家就冇咗。但係頭先講個位就係點解安老服務佛教咧咁早有咧，就同呢段嘅歷史咧好有關係。咁啊，因為大家知咧，政府咧。去到老人服務咧，真係發展咧，因為咧政府喺70年代咧，其實佢有出嗰啲咩藍皮書啊、白皮書嘅，佢就估計話其實80年代，我哋而家成日話香港老人化啊嘛，其實政府咧已經係講緊咩啊？80年代咧有50萬人啦，已經係老人階段，政府嗰陣時已經有估算，所以佢喺70年代咧，佢做咗一啲老人服務嘅嘢，譬如舉個例係咩咧？有啲護理安老院啦，做啲老人病床啦，有啲老弱津贴啦，有家居助理啦，咁另外又系点啊？有啲日间护理中心，即系其实佢而家你见到嘅服务系点咧？政府好早70年代咧，佢系有啲工作小组咧，将呢啲老人家嘅问题咧系佢知道嘅，佢要处理。好啦，咁佢唔系佢有啲嘢佢政府自己做，但系政府又唔做唔晒，佢点咧？佢又揾佛教团体，咁佛教团体佢点解又愿意做咧？第一可以攞到资源啦。第二系点啊？可以自己又可以嗰个名声又响啲啦，系咪啊？咁啊，同埋咧有啲团体咧，佢又可以拍住一啲我哋讲嘅护法咧。咁啊，譬如话李嘉诚咧，就同啊国光法师咧，佢哋有个护老安养院嘅。咁啊，咁啊有啲团体咧，佢系做老人家服务咧，系好早已经有，同埋佢做得都唔错。
1: 同埋个佛教使命都系即系一样啊嘛，都系即系济世为怀。
0: 系啊，同埋有个特别嘅位咩咧？又系嗰啲安老院咧。平时系点咧？会念下经啊，因为佛教讲咩啊？临老咧点啊？你最紧要往生，你去阿弥陀佛净土世界嘛。咁啊会念阿弥陀经啦，即系会有啲佛教嘅仪式啦。甚至乎真系如果有一日你 touch wood 你唔喺度嘅话，咁佢都会点啊？同你安排埋后事咁样系嘛？咁啊呢个就系
1: 贴心嘅服务
0: 系啦。咁啊同埋佢真系有医生啊、护士啊，同埋啲而家啲我哋讲。物理治療啊，而家好多嘅服務咧，隨住因為醫療嘅科技進步咧，有好多位咧多咗。咁佛教團體亦都因應嘅時代咧，佢要增添呢啲嘅職位咧，去幫服務啲老人家。
1: 係，突然間令我諗起咧，我去泰國旅行嘅時候嘅經歷咯，就係我記得好似清邁啊，即係參觀唔同嘅寺啦。咁你知道泰國都係會去啲唔同嘅寺去因，即係去。游历啦，咁其中有一个寺咧，就系清迈最大嘅寺，佢就有埋学校，咁佢就系个作用咧，就系俾啲屋企人唔要嘅小朋友，即系可能佢就我真系穷到一个点啦，我冇办法再养起我小朋友啦，咁佢就会即系会寄个小朋友啦，用寄呢个字啦，就寄宿喺个。寺廟嗰度，咁然後當然會供書教學，有三餐喺嗰度住，咁佢哋就會學佛咯，係啦。咁而呢一個嘅情況咧，我印象我冇記錯啊，希望就係佢哋如果突然有一刻話哦，我而家要還俗，我想出翻去做嘢係可以嘅，係啦。咁我覺得呢件事咧，令我覺得好大愛啊！即系虽然我哋讲嘅安老，但系突然间跳到去教育啦。即系我觉得庙宇其实泰国咁都系佛教嘅，一定系 number one 佢哋嘅宗教啦。咁其实好多寺庙好似都系做紧类似嘅嘢，然后又系唔系冇得拣嘅。即系你真系有一日想唔用呢个身份啦，你系可以翻去社会嘅。咁我觉得呢一件事即系系咯，我唔知。在你的书中有没有类似香港曾经都做过类似的东西、包括即可能教育青少年或者安老、
0: 其实都有的即譬如、其中、即保证安老院、即国光法师 他本身下面其实他有什么服务呢我讲一点、有那些叫做社工还有一些福利的工作人员协助一些院友还有一些物理治疗员、他有些负责一些体能康复的甚至咧，因為咧佢會做一啲小組，有啲興趣小組，咁大家咧互相有啲合作。甚至咧有時咧佢又點樣咧？佢亦都同其他團體有啲合作啊，譬如話啊，佢你想唔想捐衫俾老人家啊？咁啊，或者可以譬如嗰啲小學校。

0: 哦，因为佢哋都有学校噶嘛，学校想做一啲探访啊，同啲老人家玩啊，咁啊，其实都可以点啊？你有个跨代嘅融合，
1: 嗯，
0: 咁所以我觉得就话嗱，所以你要见到点咧？寺院唔纯粹净系咩啊？佢有宗教功能，
1: 嗯，
0: 佢系点啊？佢系提供咗一个社会福利嘅功能。咁嗱，你翻嚟有个位，我哋要问咧，佛教 care 啲咩啊？关心人嘅需要嘛，
1: 嗯，
0: 我哋有个字眼叫人间佛教嘛，
1: 嗯，
0: 因为我哋讲如果你建立一个人间嘅净土咧，你一定要关心人嘅需要嘛。嗱，嗯，大家如果谂下社会福利系关心咩？日都系人嘅需要，所以我哋如果你熟社会福利嘅理论咧，有个叫做从摇篮到坟墓，
1: 嗯，
0: 即系话你由生老病死咧，其实系点啊？无论政府又好，或者系社会服务机构都话，佢系照顾人嘅需要，
1: 嗯，
0: 因为人喺唔同嘅生年龄咧，佢有佢嘅需要嘅，咁，
1: 嗯，
0: 自然点啊？要有啲嘅机构咧，佢就要满足嗰个佢嘅年纪佢所产生嘅需要，咁呢个就我会见到咧，其实。有些位置看下去好像很多不同很複雜的那些學術理念，但如果你 看清楚，其實那些東西是什麼？有共通位。
1: OK， 好，當然我休息一陣，轉頭還有一節的，我們剛才，君傑提過一點，就是講到死嘛，殯葬，在這個晚刻我們都要講一下這個殯葬服務的，佛教其實都做了很多工作。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3: 嚟到呢个钟嘅最尾一节啦，咁啊继续节奏人生，面前继续有李君杰博士讲下佢呢一本书啊，咁啊我哋讲到佛教喺殡葬嘅领域咧，都做咗好多嘢嘅，咁啊去到最尾啦，君杰呢个殡葬咧，其实坟场嘅话咧，咁啊我知道永远华人坟场好似系基督教系咪啊？定华永会？
4: 华永会系政府嘅。
3: 跟住我知系咪乐富好似有个基督教
4: 冇错
3: 坟场
4: 系
3: 系啦，咁、我唔喺度嘥时间数啦。咁但系咪佛教其实都有佛教嘅坟
4: 有佛教嘅坟场咧，就喺柴湾歌连神阁度嘅。
3: 哦，
4: 嗰度唔止佛教啊，有天主教嘅坟场，伊斯兰教都有嘅。
3: 哦，即系都系嗰一个 area，
4: 嗰个 area， 同埋有政府嘅坟场啊。嗰度系坟场区嚟嘅。就嗰个柴湾歌连神阁度咧，嗰度有好多个宗教嘅坟场。
3: 咁点样分啊？我想问，譬如我而家系佛教徒，咁我又想申请 specific 系佛教嗰个区域，咁点解要
4: 讲？讲好简单啫，嗱，因为佛教坟场个营办单位香港佛教联合会，你入咗会，你有个皈依证，咁你咧就因为我嘅爹哋咧就 entitled to 喺坟场入边，因为我试过噶啦，咁啊点样咧就系、是。当时我不知道而家应该有啲变嘅，就系、是、你入咗会之后咧，你有个皈依证，咁咧跟住咧你就可以申请一个骨灰庵位，咁啊好平嘅，大概系9000多元。
3: 哦，哇，
4: 其实
3: 系
4: 好经济，
3: 帮
4: 到好多人噶，系帮到好多人噶，咁、所以其实佢而家都要扩建啊，咁、其实我觉得系好嘅，因为点解呢个就你先体现到嗰个宗教咧，因为大家知咧，而家死人咧有啲咧，例如佢做完大酒店咧，有啲人啊佢点啊？摆喺大酒店附近都品咗个几年几两年系冇位，跟住咁其实好惨嘅，系咪
3: 啊？系啊，
4: 死都要原来要排队，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无论咩咁嘅宗教，如果佢有提供服务，我觉得都系好嘅，唔一定系佛教系啦。
3: 嗯，咁但系如果你话讲以前嘅话，啊，系咪其实佛教都走过一段路程咧，先有去到而家嘅多元服
4: 务？冇错啦，嗱呢度又要讲下古仔啦。嗱，呢个古仔咧就讲紧30年代咧，有个人叫张连国咧，其实想办呢个所谓嘅坟场嘅。咁但系当时咧，政府其实咧就已经俾咗喺葵涌一块地啊。咁啊，本来啦吓，即系应该件事就应该冇问题嘅，但系好可惜咧，因为嗰个30年代咧就抗战啊，同埋阿张连国咧后屘咧就生世，即系。先游咗啊，原籍咗，咁啊，结果咧坟场几时有咧？就系60年代上个世纪，
3: 即系佛教嘅坟场，
4: 系啦，上即系香港佛教联会营办嘅香港佛教坟场咧，就上个世纪啊，60年代60年咧，嗰阵时董事啦吓，成班人啦，大家倾下，喂，我哋又再同政府攞地啦，咁啊，政府咧，于是咧就话嗱咁啦，柴湾都有地。因为嗰个位置我谂系
3: 就系歌连神阁，
4: 系啦，嗰个位咧，因为厌恶成，因为谂下冇人想住喺坟场附近噶嘛，
3: 所以中国人
4: 系啦，冇错，好罩忌噶嘛，所以咧嗰度咧嗰个区域咧，最后咧大家就去申请并办，咁啊搞咗好耐啦，咁啊嗱后屘咧就好快咁样咧，因为政府嘅政策佢已经俾咗你啦，咁啊其实咧喺61年过咗一年后啦吓，咁咧就大家开会倾啦，啊最后咧嗰个好平。地租咧1元嘅啫，咁、就當然咧，佛聯會咧就有個墳場管理委員會，即係佢咧就去諗下，喂點樣收費啦，嗰、那個成個章真係點樣啦，同埋點樣去營運啦嚇，咁啊於是咧就如是者咧，佢哋搞咗，跟住你因為你有塊地啫，未有墳場噶嘛，咁、你就要劃跡啦，係咪？又要建啦，搞好耐，咁但係咧好大概係64年啦，先至正式啟用。 1964年，即系大概搞咗四年啦。
3: 咁当年系同其他头先你提过唔同宗教一齐开啊，定系还是佛教开先？
4: 哦，呢个我就冇比较，所以我就答唔到你。不过咧，我相信咧就系政府咧喺当时规划柴湾嗰阵时咧，其实佢系预咗好多宗教咧都会。有呢个诉求，因为咁讲，你譬如伊斯兰教好啦，或者天主教，佢都有啲教友，佢都想撞喺佢自己嗰个宗教嘅坟场度。
3: 嗯，
4: 所以政府其实我觉得喺呢度，佢自己都有个规划喺度。
3: 系
4: 系啦，
3: 我相信咧，头先君杰提过嗰个嘅钱咧，对于可能好多即系低收入家庭啊嗰啲朋友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安慰嚟嘅。咁啊，但系当然咧，你就系嗰个宗教嘅朋友啦，
4: 系，
3: 因为我相信9000蚊，即系我之前系听唔系呢个数，要系十几万一个位，不过嗰个系土葬啦，
4: 嗰啲系啊，而家咧香港冇土葬噶啦，
3: 系咯，已经转晒啦，
4: 系啊，
3: 系咁，但系我觉得你话就算你将个数啊减啲啊，都冇可能有。即系十几廿万变成9000啦，所以
4: 我讲啲八卦嘢啦。我哋香港佛教坟场咧有几个出名嘅人咧就撞过，譬如李嘉诚嘅老婆啦，庄月明系撞喺嗰度嘅，
3: 系
4: 霍英东都系噶，
3: 嗯，
4: 系啊，即系有几个，譬如董建华啱啱走咗嘅董先生啊，佢嘅屋企人系啦。都是撞在那
3: 里。哦，是啊，是。所以即是不同宗教呢的而且确对香港的贡献呢是非常之大的。
4: 是
3: 啊，所以无论教育啦、医疗啦、安老啦、青少年啦和殡葬呢那个领域呢佛教都有很多贡献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留意一下君杰这本书，咁叫由近代走向现代的香港佛教道场兴办多元服务啊。好，有机会再找一下君杰呢再来分享过其他嘢。下次再见啦，有机会。
4: OK， 好啊，多谢你邀请。拜拜。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伊朗一名高级别消息人士话，作为调解方嘅卡塔尔同巴基斯坦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推进协议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话，对于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亦准备在几日内恢复执行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而且可信的保证，确保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又说，一旦美国落实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会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达成共识，不过只要封锁仍然持续，以上未同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海峡。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少福辞职，以抗议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由陆少福出任秘书长的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一事。陆少福在会后宣布辞职，他说民主行动党尊重国家元首拥有的特赦权，但是特赦纳吉布令到党内以至好多马来西亚人民都难以接受。马来西亚目前亦都冇相关法律条文，从未有过先例让刑事案件或者定罪的涉贪人士居家服刑。民主行动党在联合政府中拥有最多国会议席，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但陆少福话党内其他部长不会辞职。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基金案是马来西亚历来最严重的腐败案件之一。马来西亚当局早一日宣布对纳吉布作有条件特赦，准许以居家软禁方式继续服刑，获得国家元首批准。台风杜鹃正集结在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和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可能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和东海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和暴风。 JR 东日本话，福岛县境内的常磐线和水军线星期一同二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预料，政府最快下月实施月艇南下，期望带动跨境休闲消费，推动本港游艇经济发展。陈美宝在施政报告记者会说，海事处已经构建动态水域监测系统，实时监察停泊区的情况，可以安排游艇在不同水域停泊。政府六月起在南沙设立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核香港水域的知识，至今有几十位船长完成考核，反应良好，政府将会适时公布月艇南下的实质安排。陈美宝又说，会通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网络，提升内地城市和全球目的地的高效连接，实现内外循环双向汇聚，开辟南美洲、中亚、非洲和中东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将全球航点由220个提升至240个。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1: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去做一些舆情的分析，
3: 即是舆论的反应，
2: 舆论很多样东西的，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至9，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20周啊，
8: 第三位。
2: 朱志梁咏琪恭喜晒，有佢咧就呢一首出道30年嘅一首嘅纪念单曲《远距离》。
8: 第二位，
7: 嚟到亚军作品啊，容祖儿嘅

0: 富城啊，冲冲冲！请不要介怀。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4: 节奏人生进入第二小时的节目，亦都进入星期日。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十一点开始，去到星期日的凌晨一点，都会有子谦陪住大家，咁啊，同大家咧听一下一啲唔同作者嘅分享啦，亦都会揾嚟一啲外国嘅书籍咧，讲一下一啲人生哲学道理。咁啊，今日咧，我哋喺呢个钟头咧，就会分享一本北欧嘅书啊，嚟自北欧嘅书籍。咁啊，讲下咧，点解丹麦人啊，长期咧都可以处于喺呢个世界国民幸福指数第一二三位嘅咧，唔知道大家咧觉得自己生活幸唔幸福啊？吓，喺香港咁啊，如果讲排名嘅话咧，永远都一定系追唔上吓前列嘅位置噶啦。咁啊，好多香港人可能都会觉得啊，即系每日都要好早起身啦，跟住好迟放工啦，翻工压力又大啦，供楼压力又大啦，养小朋友压力又大啦。咁啊，原来咧喺北欧咧有好多国家，呢个幸福指数咧都系非常之名列前茅嘅，咁啊，所以咧亦都今日拣嚟嘅呢一本慢活嘅哲学书籍送俾大家，希望咧大家从中咧拎下丹麦人点解会觉得咁幸福啊？今日嚟紧咧想分享嘅呢本书咧就系叫做《丹麦人为什么幸福 ？Yoga 美好生活的秘密》啊！咁啊，成个书名好长啊，咁而 Yoga 呢个字咧，哇，就系、是、今日嘅重点啦，因为呢个系一个丹麦字嚟嘅，英文串法咧就系 HYGGE， 咁啊读咧就系叫佢做读 Yoga， 咁啊英文嘅书名咧就叫 The Little Book of Yoga， 咁啊其实咧就系、是、讲到啊书中就会透露啦，丹麦人点解咁幸福，同埋佢哋喺生活上咧一啲嘅小秘密，啊究竟系社会啊、福利啊、制度令到佢哋咁好啊，定系其实融入咗佢哋生活嘅文化入面，令到佢哋可以咁开心咧？咁今日咧会一一将呢个故事咧送俾大家。

啱啱听到有林千莹嘅最新派台歌曲，呢只歌叫做《如果你记得》。好啦，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听完我哋嘅节目咧，都会记得啊，丹麦人点解会觉得咁幸福嘅咧？好啦，咁啊，先介绍下呢本书嘅作者先啦。咁啊，佢咧就叫做 Milky Winking 啊，麦克维金。咁啊，其实咧佢都系一位丹麦人嚟嘅，咁啊住喺呢个丹麦嘅哥本哈根。咁啊，原来咧佢咧系丹麦啊有一个叫做幸福研究机构 HRI 啊 Happiness Research Institute 嘅所长嚟嘅，而佢嘅专业背景咧就系政治学同埋商业研究，而佢咧亦都长年参与咧联合国嘅世界幸福报告啊。即系 World Happiness Report， 咁啊，所以咧佢咧就唔系一个咩嘅心灵作，即系心灵嘅鸡汤嘅作者啊，而系咧用好严谨嘅科学啦、经济指标啦、数据啦、社会统计咧去分析啊，点解我哋呢个人类咧会感到有幸福感嘅咧？而点解丹麦啊？当然呢本书嘅著作就系集中喺丹麦啦。点解丹麦人咧？亦都会觉得佢哋生活系非常之美好嘅咧，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会即系带大家咧从呢一个科学嘅分析嘅角度咧进入去丹麦人好开心嘅世界啊！咁啊，嚟紧呢只歌咧就系嚟自力尊嘅《完美后备》，听埋呢只歌咧，我哋就进入丹麦人嘅幸福世界。

0: 气是极其难。第38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张敬轩，播放次数114次的《放弃的界限》。亚军有单眼皮的他说是提到一粒一突，其实是绝配啊。单眼皮爱大眼睛，周吉培播放次数138次。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上榜三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来自黄淑曼，可以将好多个名字代入在这首歌曲，因为都是想鼓励大家。有他的 Hey Vienna 播放次数149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架？
3: 可能係呢，不如我哋一起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2-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起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鍾意去边度玩，鍾意讲啲咩，鍾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午2-3一定你。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欢迎翻返嚟节奏人生嘅时间，继续有子谦咧去分享下一本哲学嘅书籍。咁啊，今日咧同大家慢活一下，因为呢一本嘅书咧就系强调啊，丹麦人点解会觉得咁幸福嘅咧？咁啊，呢本书咧，呢本著作就叫做《丹麦人为什么幸福》，Hygge美好生活的秘密。咁啊，头先咧就提过啊 ，Hygge 呢个字咧 ，Hygge 咧，其实系一个丹麦字嚟嘅。咁啊，喺呢本书嘅第一个重点咧，就系要带出呢一只字啦。好啦，嚟啦噃。咁啊，作者咧维金咧就讲到啊，原来咧 Hygge 呢个字系丹麦喺里边咧，就同英文咧嘅意思咧就有少少分别嘅。如果英文直译 Hygge 咧，系会变咗做 coziness。即是舒適寫意，但是呢原來維金作者提醒我們，在丹麥語裏面這個 Hygge 呢原來包含著福祉和安慰的，即是意思呢就是靈魂上的舒適 Coziness of the soil， 或者呢丹麥直譯這個字的話呢，是會變成 The art of creating intimacy，即是营造亲密感的艺术，是讲内在的，不仅只是外在的一种舒适的感觉的。作者就强调，原来我们个人来讲，为什么经常会觉得不幸福呢？就是有机会我们经常处于多工处理当中，即是 multitasking。我们的感官永远就会被过多的讯息去轰炸，从而咧就令到我哋嘅心神唔集中啦，令到我哋做嘢嘅质素唔好啦，从而就会做错事，而亦都会我哋嘅感觉就系，唉，我太多嘢做啦，太忙啦，根本。

揾属于自己呢五官嘅偏好嘅。不过普遍嚟讲咧，例如咁啊，书中亦都有举例子嘅，例如丹麦人咧喺视觉上，佢哋中意用温暖嘅低光源，即系黄灯啦，偏黄嘅光线，同埋佢哋唔会中意咧，哇，开大个盏大光灯咁样去做嘢嘅。原来屋企咧，佢哋中意开柔和嘅低光源嘅灯。另外咧，听觉咧，佢哋就会中意特登地拍开个火炉，然后听住木火柴烧嘅啪啪声，或者窗外有大雨敲打嘅声音。咁佢哋咧好少开一啲哇好大声嘅音乐啊等等。咁佢哋重视咧就系集中听某一类型嘅声音，细细声、轻轻嘅。跟住嗅觉上咧，好容易满足嘅啫。例如书本散发出嚟嘅纸香啦，例如烤肉嘅散发出嚟嘅炉嘅香味啦。咁另外味觉上咧，就系可能阿五咧，佢哋会炖一啲热汤啦，饮热嘅朱古力啦。最后就系触觉上，丹麦人咧系中意用一啲好粗嘅陶瓷杯啦，用羊毛毡啦等等。咁佢哋咧系好中意触碰呢一啲唔同嘅物质嘅，所以咧佢哋就话啦，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同触觉咧，丹麦人都会好集中地做某啲嘢嘅时候咧。享受当中呢五官带俾佢嘅过程，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 Hugo 吓喺我哋心理同埋喺呢一个嘅灵魂上面咧，好尝试引导啊吓丹麦人咧去做进入呢个咁嘅状态，从而咧令到佢哋咧就做嘢咧可以集中一啲，咁啊呢一个咧我估香港人咧真系未必。可以好容易做到啦，即係我哋一路做嘢飲水咁，可能都係攞起個水杯撥完就放低，咁但係呢大家可以嘗試學下丹麥人呢呢、這個 Hugo 嘅心態呀。咁嚟緊呢隻歌呢就係嚟自軒公張敬軒嘅最新派代歌曲，呢隻歌叫做放棄的界限，轉頭繼續聽下呢丹麥人點解會覺得生活得咁幸福呀、啊。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午夜12: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3: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8: 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9: 欢迎大家咧继续翻到嚟节奏人生的时间。今日咧喺第二小时咧，同大家分享紧嘅呢本书咧，就系讲紧啊，丹麦人点解会系世界上幸福指数咧？国民的幸福指数觉得数一数二的国家，所以这本书就叫做 The Little Book of Hygge。 刚才这个字就是丹麦字 HYGGE， 这个字其实就是代表这个丹麦的舒适写意的意思。好，咁啊，头先咧就提过啦，咁啊呢个字面上点解啦，咁啊继续咯，作者咧就提出第二样嘢咯，点解丹麦人觉得咁幸福咧？咁啊，原来咧家家户户啊，丹麦都会必备咧一个空间叫做 Hygge Kog， 都系啊从 Google 翻译嘅丹麦语当中咧去学点样读呢个字啊 ，HYGGEKROG。咁啊，英文咧亦咧就叫做 The Cozy Corner 啊，舒適的角落。原來咧，無論丹麥人嘅屋企大又好，細又好，必定每個人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個 Cozy Corner 舒

嘅角落，可能咧系一个靠近窗边嘅窗台啦，可以系客厅角落头摆张单人嘅扶手椅。咁但系咧，周边咧就有好多嘅硬件构造咧，好多都系一样噶啦。例如四周围咧就被一啲暖嘅光灯啊，有灯去包围住啦，有书架会包围住啦，而材料咧一定系以触感为首要嘅，就系嗰个当然系屋主啦，用家咧佢最中意嘅触感。例如啊，原来咧系丹麦人咧系非常之中意有自然，即系大被具备自然嘅材料啊，例如实木啦、棉麻啦、皮革啦，或者咧系一啲好光滑嘅塑胶或者金属，系啦。咁原来咧呢、这个角落头咧，通常啊丹麦人咧都一定会有一个劲大嘅软垫去 cushion 去摆嗰度，咁啊俾佢哋好好地坐喺度啦。然后咧，通常每家舞会咧都会喺呢个 corner 嗰度咧有一张好大好大嘅羊毛毡 blanket 喺度嘅，而同时之间硬件上咧亦都会配备一张小小嘅书台，可以放住一啲热饮，同埋侧边嘅书架咧系会摆住一啲唔同自己喜欢嘅书籍嘅。好啦，咁啊，作者阿维金咧就提到啦，呢、这个嘅 Hjulgeborg The Cozy Corner 呢个舒适嘅角落咧，点解会令到丹麦人觉得咁开心同幸福呢？原来啊，佢就话呢、这个就好似一个成年人嘅精神堡垒咁，咁啊，同外间嘅世界咧就完完全全系唔同嘅，180度唔同嘅。因为咧，我哋喺外边啦，屋嘅外边咧，每日咧都要扮演住成熟啦、坚强啦、负责任啦、追业绩嘅成年人。咁但系当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有一个自己咁嘅堡垒啦，一个自己喜欢嘅位置咧，其实你就会将一个人咧，同大脑啊去宣布啊，嗱，你已经同外界咧，隔绝咗噶啦。翻到嚟你自己嘅一个城堡里面咧，你可以放低规格，好似 BB 咁，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咁所以丹麦人咧系非常之强调咧，拥有自己嘅一个 me time corner， 中意自己点布置，将你自己中意嘅所有嘢都摆晒落去，咁系可以令到咧大脑去可以同自己去沟通，就当话你时候要休息一下啦。咁、那个幸福感指数咧，就由呢个舒适角落嗰度咧，系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听到呢个位，大家都可以谂下，如果下次你需要装修嘅话，无论屋企有几大几细都好，尝试每个屋主嘅每一个每家每户啊，每户嘅屋企成员都有一个咁嘅 cozy corner 俾自己，可能大家嘅幸福感咧都会多啲啊！嚟緊呢隻歌呢叫做借啲耳，呢个耳呢就係耳之嘅耳，好啱我哋今日头先提过啊，呢、这个 Happy Corner Cozy Corner 呢，丹麦人都会放一张自己鍾意舒服嘅座椅。你

0: Hello， 早晨。
1: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5: Hello，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嚟到节奏人生最尾一小节嘅部分，今日子谦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紧呢一本畅销全球嘅《丹麦人为什么幸福》呢一本嘅书籍，咁希望咧同大家咧慢活一下，同埋咧增加大家嘅幸福感啊吓。咁啊头先咧就提过啦，书中作者啊维金就提到啊丹麦人。

一定有自己嘅一个 happy corner、cozy corner 啦，舒适嘅角落啦，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吓，第时装修。另外咧，头先提过光线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值得一提嘅。咁原来咧喺书中咧，作者就提到啊，丹麦人对于光线系非常之讲究噶。如果你问丹麦人乜嘢系一个 perfect 嘅光线环境，佢会答你 candlelight，OK、okay? 蜡烛。咁原来咧喺丹麦语里边啊，蜡烛系一个极有诗意嘅名字。咁原来咧丹麦文咧译翻做中文嘅话咧，就会叫做活生生嘅光啊。原来丹麦人咧每年啊平均消耗咧6公斤嘅蜡烛，系居于全欧洲甚至乎世界之冠噶个比例啊。咁当然啦，可能你话哦中国大啲，咁可能中国人会烧蜡烛多啲。但系如果按人口比例嘅话咧，丹麦系冠绝全球。咁原来咧佢哋喺学校啦、办公室啦、教堂啦、普通屋企食饭啦，其实啊都会好轻易地你要见到蜡烛嘅燃点嘅。咁原来咧背后咧就系、是。佢哋有一个活生生嘅光啊，背负住咁嘅意义，同埋佢哋就係好鍾意呢蜡烛点出嚟之后呢嗰种摇曳嘅暖光。咁所以呢头先我哋提过嗰个丹麦字啊 ,Hugi 啊，呢、这个都系喺视觉上呢佢哋系鍾意温暖嘅低光源嘅。

啱啱听佢有嚟自林奕康加上蔡俊彦嘅高空突破。好啦，咁啊嚟到最尾一个分享咯，咁啊原来作者喺书中就提到啊，丹麦人嘅 Hugi 咧，当中有一个嘅重点咧，就系、是、原来需要同人际关系啊去共处同埋连结嘅，佢哋系需要团队精神同埋朋友嘅精神嘅。原来啊，真正嘅 Hugi 咧当中啊，佢哋强调嘅就系聚会。同埋社交，原来喺丹麦嘅高幸福指数当中咧，有超过八成啊嘅国民咧，系每个礼拜至少同亲友咧聚会一次嘅习惯嘅。咁而呢个 Hugi 嘅超仪式嘅聚会咧，当中啊，原来都系唔系斋聚会噶，系有一啲嘅同其他地方咧系一啲唔同嘅性质噶，例如。我哋咧好多时候聚会咧，可能都会有形象包装啦，系为咗 network 啦，为咗人脉嘅扩展啦，系为咗可能同朋友哇倾偈嘅时候咧，系有啲比较啦，去讲人是非啦。嗱，原来 Hugi 嘅精神咧，种种头先我哋讲嗰啲咧，都系冇嘅，完全唔会出现嘅。原来啊，丹麦人啊，理想中嘅 Hugi 聚会通常只有三。到六个人，而且咧系一啲真系好 friend 嘅至亲至友，咁咧完全咧系冇压力嘅，亦都咧唔会讲是非，大家咧通常啊系会一齐走入厨房，一齐洗菜、切葱、切蒜头，一齐慢火煮嘢食，而喺当中咧喺工作嘅协作当中咧，彼此去交流、倾心事，讲嘅嘢咧。唔会系讲升官发财嘅嘢，反而咧系强调共有记忆同埋故事，佢哋称为 narrative。咁啊，通常咧个开场白都系啊，你记唔记得啊？我哋当年哪年哪月哪日做过啲乜嘢啊？嘻嘻哈哈咁样度过嘅。佢哋咧系唔会比较，而且咧佢哋仲要强调啊，系有呢个 equality， 即系平等。原来每个人嘅发声咧发言时间咧系差唔多，咁当然都系当然好自然咁样样啦。每个人都会真诚咁咧听其他人去讲嘢 ，OK， 亦都唔会炫耀自己嘅成就，因为呢一样嘢咧对于丹麦人嚟讲咧系严重嘅 no no 嚟嘅，佢哋系唔会做，亦即系做咗嘅话咧会令人好讨厌嘅。咁所以啊，最后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幸福自己嘅幸福感啦高啲嘅话咧，大家可以学下丹麦人嘅 Hugi 精神，得闲同啲朋友一齐聚下，而讲嘅嘢咧就唔系啲负面嘢啊，唔系放负，亦都唔系讲是非，反而咧系揾翻一啲共同回忆啊吓。好啦。嚟到最尾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享受今日推介嘅呢一本书啦。咁啊，讲多次，我哋呢个书名咧叫做《丹麦人为什么幸福》，The Little Book of Hugi Hygge 啊。咁啊，最后就系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希望大家都会睇到人间温暖。下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外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龙报道新闻。台风杜鹃正系集结喺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半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喺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嘅影响，东北、关东夹顺、东海及伊豆半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嘅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东海24小时内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嘅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境内嘅上磨线同水军线星期一及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取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的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及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称伊朗目前仍然是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令，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都补充无法预测未来的局势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在下个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应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是兴建的宴会厅尚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尚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的名单。今日美国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等。纽约邮报报道，多名今年5月随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是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的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尚未同意。四川延边县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至少两人遇难，仍有三人失联，当地的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全力搜救。受到局部强降雨的影响，延边县喀萨拉乡一个隧道附近在星期六凌晨触发山体泥石流，当局初步核实有五人失联，随即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搜救的人员其后寻获其中两名失联者的遗体。应急管理部门以及消防人员已经在现场集结展开救援，不过当地晚上持续有雨，现场随时有再次爆发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工作带来困难。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的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或者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在电台节目时指出，现时的简博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的经营者都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查审查已登记的简博房，加上有不少投诉的平台，当局较容易掌握哪一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 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取缔。另外，李交赐话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期望，但跨部门嘅权责处理可以改善。当局会运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所涉及附近范围有否同样嘅问题，让部门采取防御嘅措施，以达到由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以治理。如果1823收到涉及重叠管理权嘅问题，会先交由 AI 分析，一旦出现争议，会由政务司副司长作出决定。呢次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0: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1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4: 教育家、
2: 生活家、
4: 体育家、
2: 艺术家、
4: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成廿。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嘉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2点，现在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是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的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快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字生硬，建议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革变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的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事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及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称伊朗目前仍然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条，并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都补充无法预测未来局势的发展。台风杜鹃正是集结在日本以南的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或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的影响，东北

0: 关东甲信东海及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雨等。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境内的上磨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同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取消。本港方面，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怀疑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有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运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装有怀疑定位追踪装置，海关随即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的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存放在物流仓库过冷河，直到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运到旺角，最后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是毒品的临时储存及转运地点。英格兰超级联赛开季保持全胜，阿仙奴作客白礼顿遭遇败绩，以0-3不敌对手，吞下今季首场败仗。白礼顿今季穿上创会125周年的纪念球衣应战，队中的哥斯在31分钟在禁区外远射中柱弹入，为主队先开纪录。到45分钟，白礼顿成功防守后迅速展开反击，由前锋哥斯杜拿斯在禁区妙射破网。在禁区顶妙射破网，以协助白礼顿半场领先两球。换边后57分钟，白礼顿凭一次角球战术，由谢马安迪斯伏兵远处头槌顶入，将比数扩大至3-0。阿仙奴其后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尝试加强功力，但未能破蛋。兵工厂全失三分后，目前在联赛榜以5战4胜1负得12分，白礼顿则得到10分。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2: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 rapper、 dancer、 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Lisa 沙娃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3: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2: 哇，好劲啊！
3: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2: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0: 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4: Hello。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2: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1: 点解啊？
2: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2: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现在谢云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设施以及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的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扎雷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事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是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的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和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称伊朗目前仍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令，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都补充无法预测未来局势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的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的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规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的技术变革。台风杜鹃正是集结日本以南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和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都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 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内的上磨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及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本港方面，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亿2500万元，拘捕三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至47岁，当中一名持有行街纸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运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的非华裔男子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的保温箱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部分保温箱内装有怀疑定位的追踪装置，海关采取监控递送， 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企图掩饰收件人同寄件人的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存放在物流仓富过冷河，直到星期四，两名男子提取部分货物并运到旺角，再由另一名男子搬到一个唐楼单位，相信毒品是临时储存及转运地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抄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咯，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3: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5: 教育家、
0: 生活家、
5: 体育家、
0: 艺术家、
5: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9: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变革。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设施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的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被问及沙特阿拉伯及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时，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接受沙特阿拉伯被卷入当前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指出沙特自身亦无意参与其中。费丹接受访问时指出，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及基础设施的袭击非常严重，当局已经向各方转达至于结束战事的方案。他表示，作为土耳其、沙特及巴基斯坦三国防务机制的成员，土耳其正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如果沙特在技术或军事领域有相关的需求，土方愿意在三方防务机制框架下进行评估并提供协助。摩根大通发表石油行业报告指出，虽然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中断，但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流量仍然保持强劲。报告显示，过去10日当地石油总流量平均达到每日1710万桶，当中主要依赖霍尔木斯海峡的航道运送。卫星资料显示，过去6日沙特阿拉伯石油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平均运输量为每日290万桶，高于8月时的70万桶。数据显示，沙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平均石油运输量显著上升，带动整体出口维持在每日500万桶的水平。报告分析，沙特先前较为依赖红海路线进行运输，主要考虑到方便及安全程度较高。虽然现时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运转的运营过程较为复杂，但目前这一项应对方案暂时有效运作。本港方面，香港首个5年

0: 規劃提出要有序取替劣質劏房，目標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相關問題。行政長官李卡茲表示，政府會有序取替，不會採取積極及高壓的手段，以免導致有住戶冒牙遮頭。李家超在電台節目指出，現時的簡樸房登記率達到60%，相信絕大部分經營者都期望能夠合法經營，政府會抽樣審查已經登記的簡樸房，加上有不少投訴平台，當局較易掌握哪一些是違規的劣質劏房，相信可按時間表有序取替。另外，李家超說123熱線現時大致符合大眾期望，但跨部門的權責處理是可以改善。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乾燥及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中期日間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0%。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如果冇曬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樣。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咁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

0: 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嗯、嗰、那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场，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的事务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个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是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系统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了三个重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切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适合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的变革。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德亚敏感的设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的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一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仅是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防空部队在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该枚弹道导弹当时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德。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德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经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及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及巴基斯坦调解者表明，三大谈判条件包括结束所有的战线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海上的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符合华盛顿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后发出威胁是毫无先前所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决定为决定性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了美军的弱点，若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军在当地的基地和利益。台风杜鹃正是集结日本以南的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或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杜鹃和周边雨云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及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频繁警报级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及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风等。JR 日本亦都表示，福岛县内境内的常磐线及水军线星期一和星期二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者取消。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开季保持全胜阿仙奴，作客伯礼顿遭遇败绩，20-3不敌

0: 对手，吞下今季首场败仗。白礼顿今场穿上创会125周年嘅纪念球衣应战，队津嘅哥斯喺31分钟禁区外远射射中柱弹入，为主队先开纪录。到咗45分钟，白礼顿成功防守后迅速展开反击，由前锋哥斯到拿斯喺禁区顶射妙顶。在禁区顶妙射破网，协助白礼顿半场领先2球。换边后57分钟，白礼顿凭着一次角球的战术，由谢马安迪斯伏兵远处头锤顶入，将比数扩大到3-0。阿仙奴其后换入多名后备球员尝试加强攻力，但未能破蛋，兵工厂全失3分后，目前在联赛榜以5战4胜1负得12分，白礼顿则得10分。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逐渐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系梁继章，
7: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Hello。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每日嘅生活資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翻。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揿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 FM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將會設立人工智慧工作組及任命負責相關事務的人員進行監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工業革命，影響力可能是達到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25%， 必須確保美國維持領先地位。他宣布計劃成立人工智能部隊，並會在近期公布負責監管 AI 事務的 AI 沙皇。特朗普強調，當局絕對是不會以任何形式扼殺這個產業的發展，政府會利用現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體系應對相關違法行為，同時全力支持業界創新。他在社交平台快公開投票，認為人工智能這個稱呼並不準確，而且用詞生硬，建議為相關技術重新命名，提出了三個新的選項，包括卓越智能、極致智能以至至高智能，呼籲公眾踴躍參與投票，選出最適合的名稱來形容這一次技術的變革。也門胡塞武裝宣稱向沙特阿拉伯境內多個目標發動兩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設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設施。胡塞武裝發言人薩雷亞表示，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及無人機襲擊目標，並引致現場發生大規模火災。他指出，這一次襲擊只是回應沙特戰機對也門發動過百次空襲行動，強調會繼續採取升級的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擊並解除封鎖。而這一次襲擊的細節及受損情況，目前僅是屬於胡塞武裝單方面的聲明，沙特當局暫未有證實有關消息。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表示，防空部隊凌晨成功攔截並摧毀一枚由也門胡塞武裝發射的彈道導彈，該枚導彈當時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德。聯軍發言人馬利基發表聲明稱，胡塞武裝持續企圖襲擊利雅德的平民和民用設施。伊朗方面已經向美國傳達開啟談判的七項條件，正是等待美國總特朗普回應。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強調，美國若果想擺脫困境，除了接受條件外，別無選擇。雷扎伊接受訪問時稱，已經透過調解方卡塔爾向美方轉達條件，相關要求包括美國必須結束所有針對伊朗的戰事，解凍被扣押的伊朗資產，以及結束海上封鎖。雷扎伊批評美方的威脅毫無效果，表示接受條件符合華盛頓，是符合華盛頓的利益。他又稱，伊朗尚未決定是否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有關決定將取決於美方的回應。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疫情持續蔓延，累計確診病例升至超過7500宗，當中逾3600人死亡，病死率接近 48.3%。 剛果衛生部最新的數據顯示，當局正是擴大疫苗接種規模，至今已經有超過3700人完成接種。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這一輪自5月中宣布爆發的疫情已經成為有記錄以來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當局表示，目前已經有1800名患者康復，衛生部門會繼續在東部省份等重災區推動防疫工作，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香港特區政府早前發表本港首份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制定規劃只是更好地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並指政府已經為施政定下284個指標，對順利達標充滿信心。李家超說，規劃範圍最豐富的部分是涵蓋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當局會繼續縮短公營房屋的輪候時間，並會透過執行簡樸房條例有序取替劣質劏房，預計相關問題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決。李家超說，每一年會向國家領導人述職時都會匯報落實五年規劃的進度。他強調，五年規劃是屬於全港市民，政府作為第一責任人，會凝聚各方力量達成第一個五年規劃的目標，讓香港發揮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優勢。這節新聞報導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讲公关。
8: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9: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9: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1: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2: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下。逢星期日下昼2至3，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2至3，约定你。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又到星期日的早上，今日大家会同屋企人会去哪里呢？一个美好的 family day，经历过1至5的好忙碌的生活。星期六可能很多家长都很忙的，因为要带啲仔女去学兴趣班，所以做父母的星期一至六都是没有时停的。所以好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为大家舒缓一下平日的压力。第一首歌会播放一首钢琴的前身，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叫做古键琴 Harpsichord， 由这一首来自巴克的 D 小调第一号古键琴协奏曲 First piece J.S. Bach Harpsichord Concerto No. 1 in D minor Performed by Chong Hongdu。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Like a bizarre。
2: 呢队女团 Honey Punch 就喺呢首度无糖奔驰啊。
3: 有最傻的得分低空掠过，
2: 呢两位朋友合作，阿 Phil 林永康，再加埋呢个剑击运动员啊 Ryan 啊，蔡俊贤就系呢首叫做。

0: 听到咗呢个斯文同埋 Jim Lane， 今日 Serenity 梁嘉欣啊，就填咗呢一首现代女性咧主动出击嘅爱情观，再加埋斯文同埋 Pandora 监制住今日星期容祖儿呢一首等等等等。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歌手啦，但其实佢同一时间咧考取咗音频治疗师嘅一个证书啦，咁所以其实咧依家佢系双重身份上嚟嘅，佢就系 Jocelyn 陈明熙，
3: 咁自己都经历过失眠同埋焦虑，咁嗰时就想试下唔同自然疗法，咁就揾到有音频治疗 sound healing 呢样嘢系舒缓到啦，其实就系主要靠共鸣共振呢样嘢去影响我哋嘅身体同埋情绪啦，
2: 系，
3: 其实个原理同 tune 乐器系一模一样嘅，
2: 哦，
3: 系。甚至其实钢琴咧系真系用音叉去 tune 音嘅。
4: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半，健康自由型主持思敏。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6: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广播，听音乐可以陶冶性情，一度去净化自己嘅身心灵。舒缓自己的压力，可以令到心情有一刻的平和。咁演奏音乐又会是另一种的境界。演奏音乐可能可以将一个急躁的人变得沉得住气。因为学音乐呢并不是一学就识，需要呢是很有耐性咁样反复去练习，经过失败的挫折再来过。经过多番的练习，最后可以弹得流畅的那种成功感。这一种是另一种的陶冶性情，大家不如都学回一种乐器。当你学到乐器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还有机会可以同人合奏，就让我们听听合奏很出色的金发兄弟 Lucas and Arthur Drewson perform Gabriel Fauré Dolly Switch for Piano Four Hands Opus 56。Welcome to Metro Podcast. You are listening to Classical Tune. I'm Cedric Chen.

0: 早上6: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

0: 学习下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us 71 Russian Dance。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章节，相信你刚刚播放的音乐都会大家在不知道什么情况底下都会听过，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其中一套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里面第二幕《甜品王国》出现的俄罗斯舞曲。另一首在《胡桃夹子》非常之出色的舞曲叫做《花之圆舞曲》，其实香港小交响乐团都很多次演奏过这个《胡桃夹子》的了。这套芭蕾舞剧很适合带埋小朋友一起去看。 Up next, Tchaikovsky The Nutcracker Opus 71 Valse of the Flowers。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音乐呢不单止是一种技术的表现，亦都是一种没办法可以解释得到，用不同的音就可以触碰到人的情绪。来看这首歌 Masonate 的 Meditation，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很多次，都是小提琴演绎。当他的小提琴一入的时候，那种震音是不其然令到我们会有一种感动。

而今次呢个版本系嚟自德国嘅钢琴家 Andrew von Oyen， 而佢个录音好不一样。喺巴黎嘅实地拍摄，我哋咧可以感觉到咧，纵然我哋睇唔到，但我哋听到一位钢琴家同呢座咁靓嘅城市无声嘅对话。作曲家 Massenet 马斯内咧写只歌嘅时候咧，咁样讲就系写俾上帝同埋爱人嘅音乐。

住落嚟呢一首歌，你哋一定听过英文版《My Way》，佢意思系一如往常。歌词咧就系咁讲嘅，一段冷却咗嘅感情，却系一如往常，每日都系咁样，但系扮冇嘢。

法国的大提琴家 Gaudian Caubilcon 为我们演奏这一首形容人生一如往常的感觉的 My Way。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林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若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时称，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除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称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

0: 取决于美方的回应。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费丹接受电视台访问时称，协议签署国正是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尤其是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强调签署国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土耳其会满足沙特在技术层面上的援助需求。费丹同时驳斥有关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说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并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国在上月签署相关协议，规定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是不会阻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将会设立人工智慧工作组及任命负责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监督。特朗普表示，人工智能是下一次的工业革命，影响力可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必须确保美国维持领先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是不会以任何方式扼杀这个产业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动，同时全力支持业界创新。他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个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的技术重新命名，提出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名称来形容这一场技术的变革。台风杜鹃正是集结在日本以南的海域，预计会持续增强，并会逐步北上逼近日本东部。关东东海伊豆群岛及近畿地区可能会出现狂风暴雨，太平洋沿岸地区会出现巨浪。预计杜鹃下个星期一会在房总半岛登陆。受到杜鹃及周边雨云的影响，东北关东甲信、东海和伊豆群岛星期一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预计关东伊豆群岛东海24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300毫米，东北亦会有120毫米的降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河流泛滥及暴雨等。本港方面，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相关的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有序取缔，不会采取极端的高压的手段，以免导致有住户无瓦遮头。李家超电台节目指出，现时的简朴房登记率达到60.5%，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期望能够合法经营，政府会抽样审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较易掌握哪些是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有序取缔。另外，李家超说1823热线现时大致符合大众的预期，但跨部门的权责处理是可以改善，当局会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投诉及所涉及范围是否有同样的问题，让部门可以采取防御的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在都市非常之急速的生活节奏，用古典音乐来减压是非常之合适的。古典音乐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时空，仿佛好像将我们带来抽离向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带到我们去几百年前的光景。音乐是代表当时的写照，当时呢绝对不会有手机，也都没有电视。在莫扎特的时代，他们的娱乐可能就是音乐。音乐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很大部分生活的情感抒发。来这首海伦格里莫的莫扎特第23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慢版，我们就随着音乐将我们的时间拉长，就让我们的心慢慢沉淀落去这个的情感地区。 Up next,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3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performed by Helen Grillmore。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早上7:15，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

0: 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啜肉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收听新城资讯台，今日听咗好多古典嘅章节，系时候咧将呢个古典带到现代爵士啦，并唔系直接去咗现代爵士，系将古典乐带到现代爵士。日本钢琴爵士三重奏 Kazumi Tateshi Trio 立石一海三重奏喺2018年咧发行咗专辑 Classic Mid Jazz Mozart's Turkish March Performed by。Kazumi Tateshi Trio

常之出色嘅重新編曲咧，令到遠古嘅古典音樂非常之平易近人，一首唔夠喉啊！不如我哋聽埋肖邦嘅降 E 大調夜曲 Chopin Nocturne Opus 9 No. 2 in E flat major。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

0: 我不斷見到話啊，佢好似個踩扁咗嘅番茄喎。對於 Cola 嚟講就係、是、啊，好似不斷有啲受打壓啊，可以有個咁嘅感覺咧。
1: 都一定有呢啲感覺嘅，即係我覺得每現實社會嘅每一個人都係被打壓緊嘅人，被某一個人打壓緊嘅人，可能被屋企人打壓緊咧，總有呢啲嘅。咁但係嗰個重點就係、是，就算你打壓咗，你都可以做番茄醬或者番茄汁。就算被打壓咗，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同埋要見到自己嘅價值咯。
2: 9月2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Cola，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 过
7: FM99.7 至102.1
6: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钢琴家陈思哲 Cedric， 为你主持的节目是古典章节。来近这首歌呢，首先呢就是介绍它的调，采用了 B 大调的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就是用了这个很明亮的调，但呢却是用了很温暖的慢板去表达。这首钢琴协奏曲应该是我挑选的最佳十大古典音乐之一。有乐评人形容这首歌朴素，歌唱性强，没有多余的叫声，就好像一个牧羊人在牧场牧羊的歌一样，那么宁静。Up next,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 5, Opus 73, Empire, the second movement, Adagio, performed by Christian Zimmermann.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FM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0: 謝謝各位收聽新城資訊台的節目古典章節，就用繼續這首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這一種好像帶著幽默感的釋放，去迎接我們今天美好的一天。 Beethoven Piano Concerto No. 5 Last Movement Rondo Allegro Performed by Christian Zimmermann. See you next Sunday.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社运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得的敏感设施及沿布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这一次袭击只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空袭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这次袭击的细节及受损情况目前仅属于胡塞武装单方面的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的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防空部队在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门由也门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该枚弹道导弹当时正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